0: 驾 CH-139 直升机及一架 CC-295 飞机搜救。联合搜救队在昨晚9:45宣布终止救援行动，以及将行动转交给加拿大皇家骑警，后者公布失踪六人包括4名男性和2名女性，当局推断他们已经身亡，搜救行动已经暂停，目前会转为打捞工作。而骑警水底救援队 URT 已经介入，并会在未来几日前往事发海域，利用声波定位技术搜寻船只，或者视乎情况使用遥控潜水器等。骑警指船只应该沉没在深水区，目前仍在调查沉船原因，并正确认6名失踪者的身份。骑警亦已经尝试联络他们的家人。至于4名获救人员，就被送往 Sea Island 海岸警卫队站，随后送院接受治疗。骑警表示，伤者中一名26岁的男性和一名33岁的女性已经出院，另外一名33岁男子和一名28岁女子目前仍然留院，情况危殆。在列治文 Steve 陈码头经营钓鱼船公司的老板 Dan McLeo 接受本地英文传媒温哥华太阳报采访表示，他每日都会见到一艘名为 Kingfisher 的船从 Steve 陈码头出发，船上最多有10个人，但没有一个人着救生衣，暂时未知是否涉事的船只。而他原本亦都计划周日出海，但由于见到海面情况可能恶劣，而且水位上升，就决定取消行程。加拿大中文电台黄一鸣报道。
1: 比斯省府公布世界杯相关的最新数字，只要位于 PNG 的球迷区一共录得超过33万人次入场，而在国家队击败卡塔尔的比赛，更有1170万人的加拿大观众收看相关赛事。由廖若康报道。
2: 比斯省府公布世界杯相关的最新数字，由6月11号至到28号，PNE 球迷区一共录得超过33万人次入场，其中最多人参与的日子包括是国家队对卡塔尔的比赛日、对瑞士的分组赛，以及是击败南非、首次晋级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的比赛日。省府表示，至今在 BC 体育馆举行的5场分组赛都接近全场满座，其中国家队以6-0击败卡塔尔的一场比赛，有1170万名加拿大观众透过 TSN、CTV、Crave Nouveau 和 RDS 收看。本地的餐饮和娱乐场所方面，部分比赛日的销售额较平日上升最多大约40%。位于 Granville 街的部分酒吧和餐厅表示，在世界杯期间生意甚至高过圣派翠克节和超级碗。另外，体育用品店表示国家队的球衣销售增加，亦有零售商指出六月上半月的电视销售按年上升，其中70寸或以上的电视销量升幅更加达到33%。BC 场馆公司行政总裁 Rahana Dean 表示，过去5场在温哥华的赛事期间，球迷在场馆入面购买了超过17000份的热狗，以及超过15000份的鸡柳。
3: Over the last 5 matches, World Cup fans have consumed over 17,000 hot dogs and over 15,000 orders of chicken strips at BC Place.
2: 温哥华国际机场营运副主席 Andy McGillis 亦都表示，世界杯期间接待了接近180万名的旅客，平均每日超过85000的人次。
4: So here we are at match day 19, and since the games began on June 8, roughly 1.8 million passengers have traveled through YBR.An average of over 85,000 passengers each and every single day.
2: BC 体育馆将会继续在7月2号和7号举行2场的淘汰赛，分别是32强由瑞士对阿尔及利亚，以及是16强的赛事。而国家队在世界杯的16强赛事将会在7月4号在休士顿举行，对手会是今晚6点举行的荷兰对摩洛哥的胜出者。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比斯省长尹大卫抵达中国展开一星期的访问，第一站先到北京和中国石油公司管理层会面，同时他都和中国房屋及城乡建设部促进比斯省林业发展。尹大卫第二站就会前往上海继续访问。由黄耀明报道。
0: 展开中国之行的比斯省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当地星期一到本国驻北京大使馆访问，随后展开一系列以比斯省投资为主题的会议，重点讨论发展农业、旅游业、林业及清洁能源的机遇。 温大卫同时会见中国石油公司执行董事兼高级副总裁宋大勇，感谢他们作为投资者之一推动加拿大液化天然气项目一期工程的进展。

0: 尹大伟同日亦会见当地农业食品、生物技术、林业、能源同旅游业的企业管理层，以深入了解促进 BC 省对华贸易增长，同时在会上展示 BC 省作为旅游目的地的魅力。尹大伟将会在北京逗留至当地星期二，之后转往上海继续访问行程。今次是尹大伟2022年上任 BC 省省长以来首次，亦是事隔八年再有 BC 省长访问中国，分别会到访北京、上海、广州等多个主要城市，访问行程直到本周五。尹大伟访华前指出，中国是 BC 省第二大出口市场，亦是本省农产食品的第二大出口国，双方多年维持稳固伙伴关系，并在可持续林木管理、木材建筑创新及洁净能源等多个领域合作。BC 省是全国对华出口的最主要省份，去年出口总值近110亿，占整体商品出口近两成。而 BC 省多种优质农产品亦深受中国消费者的欢迎，包括海鲜、猪肉、樱桃及朱古力。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1: 跟着回来的世界消息，有伊朗代表团说未来几日不会同美国谈判。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鱼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1: 翻嚟新闻时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伊朗虽然喺今个星期会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多哈，跟进谅解备忘录落实嘅相关事项，但未来几日唔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嘅谈判。由黎伟杰报道。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美国的讲法，指伊朗和美国未来几日是不会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而伊朗本周派专家代表团到卡塔尔首都多哈，是跟进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的执行情况，包括解冻伊朗的资产。对于美方派出高级别代表前往多哈，巴加埃指出美方此行和伊朗的专家代表团是无关。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平台发文，指称是伊朗的一方提出会谈请求，双方明天会在多哈举行会谈。
1: 上星期发生地震的委内瑞拉官方公布遇难人数增加至1719人，另外有5000多人受伤，超过15000人无家可归。由梁正涛报道。
4: 委内瑞拉上星期的地震遇难人数增至1719人，另外有5000多人受伤，超过15000人无家可归。当局说几千个外国救援人员正是参与救灾，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已经设立15个大型临时避难中心，大约90%的电力供应都已经恢复。不过有偏远地区的居民不满大部分资源集中在拉瓜伊拉州，说至今仍然未收到援助物资。政府说社交平台流传不少虚假信息，呼吁民众不要轻信谣言，否则只会加剧动荡和焦虑。
1: 跟住翻嚟嘅中港台消息有，香港特区政府收购大埔宏丰苑嘅限期即将届满。
5: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63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1: 欢迎新闻时间。香港政府收购大埔宏丰苑业期的限期即将届满，由周善玲报道。
7: 大埔宏福苑特设销售计划优先选楼资格限期星期二届满，政府公布已经接获1635户业主信件，未受大火波及嘅宏志阁亦都有206户交信，七座大厦有1429户接受收购建议，即是八座大厦超过八成以单位嘅业主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九月会安排搞珠同拣楼，因应宏志阁纳入收购计划。

0: 政府增加496个预留单位，当中会提升大单位的比例。至于第二批优先选楼的截止日期是8月31号。另外，三名工人涉嫌在3月5号在宏泰阁一个单位进行加固工程期间盗窃7件首饰，总值大约90,000元，案件押后到7月27号再讯。
1: 香港大学学生会编委会的组织学院宣布停运，由周善玲做报道。跟住有黄伟聪报道的体坛快讯。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体坛快讯。
4: 6月29号的加拿大体坛消息，加拿大国家队就是创下历史的，凭着尤斯塔基奥在补时时候就是奠定胜局，结果1-0击败南非，再进一级，已经就是打破另外一个历史了。加拿大今次在世界杯除了主场拿到一分，又试过赢波，和在分组出线，首次杀入在这个淘汰赛，更加再进一级去到16强。很多球评家认为已经超额完成，不过亦有人认为承接住这个的气势，加拿大应该要以奋勇的态度面对住下一圈的对手，将会是荷兰又或者是摩洛哥。这场赛事将会在今晚就是举行，大家必须要留意了。另外一场赛事是德国对巴拉圭，而较早前就是日本对巴西已经打完，巴西在完场也是补时阶段，后来居上是绝杀对手，日本可以说是另外一支的亚洲球队，也是被淘汰出局。明日星期二继续有三场的淘汰赛，象牙海岸会对挪威，法国会对瑞典，墨西哥对厄瓜多尔。星期三有英格兰对刚果共和国，比利时对塞内加尔，美国对住波克。好，转睇另外一个嘅运动啦，就讲下篮球。Michelle Gilchrist Alexander 将会咧就系为加拿大出战美洲杯嘅外围赛噶。今次加拿大队嘅阵容咧都唔错，不过咧都缺少咧就系好几位嘅主力，又或者系 NBA 嘅猛将噶。不过点都好啦，加拿大咧都会备战噶。7月3号咧将会喺安省嘅咸美顿，首先咧就系迎战波多黎各，7月6号咧就系再对牙买加。而国际篮联亦都系形容 SGA 系加拿大今年夏天整个赛事嘅阵容最大嘅焦点，亦都系加拿大篮球协会啊，藉住主场之利，有机会咧就系延续啊篮球响国际赛嘅升势噶。网球方面啊，温布顿咧第一圈咧就系开打啦，不过咧就安翠斯古啊，虽然咧凭住啊外卡咧就系跻身到系常规嘅淘汰赛，不过第一圈咧就系被淘汰出局。男子方面，莫莉加拿大的好手沙普华洛夫因伤需要退下火线。另外一位好手阿里亚森直落三盘就是击败了舒夫真高，晋级下一圈。费南迪斯第一圈就是输给印尼的球手。讲下另外一个运动，在洛杉矶奥运将会再次见到就是腰旗橄榄球 flag football。加拿大的女子队 Sarah Parker 正在准备争取正选，为国家队踏上这个奥运舞台。如果加拿大去年在世界运动会取得女子的腰旗橄榄球铜牌，亦在美洲锦标赛就是打入决赛，绝对不是陪跑分子。 Major League Baseball 北美职棒就是看下星期一多伦多蓝鸟将主场迎战纽约大都会，听晚会打另外一场赛事，星期三 Rubber Match 第三场波，之后在礼拜五六日就会作客去到西雅图迎战水手队。今日的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这里，现在交回给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5: 海马牌藏玉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藏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6: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5: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6: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3: 中港台新闻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藏玉赞助播出。
6: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3: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6: 由中国、韩国。

0: 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1: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2: 天气报告。
3: 大温地区今晚有云，最低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是20%。听日同样有云，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落雨机会是30%。至于星期三有雨，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1度，落雨机会是7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8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系73%。
4: 今个夏天炎热又干燥，一齐为我哋嘅社区节约用水，将水资源留翻俾最有需要嘅地方，就系饮用、煮食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地洒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信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5: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6: ！FM 961天地线交通。
3: 91号公路西行方向近6号路挤塞 ，Ironworkers 桥嘅南行方向近 Lean Valley Road 多车，丽桥嘅南行方向龙尾排至近西58 Avenue。加拿大中文电台依节交通报道完毕。
2: 特别限定嘅 Boxing Week 大酬宾翻嚟啦！唔使等到冬天，而家就可以享受震撼优惠。购买指定配搭款式，梳化低至45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折，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用 FlexCity 信用卡消费，更有免费送货，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呢个 Boxing Week 强势回归优惠。详情请到大温地区各大 The Bric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5: 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7: 嘉雷工作室音乐制作，去年成功首度演出，今年卷土重来。8月8日 Norman Rothstein Theatre 为你呈现《黄金蜕变落金宵》，现场乐队演奏，歌声舞蹈，带你重温70年代嘅香港经典。邓丽君、许冠杰、Tom Jones The Carpenters 冠名赞助 ，Sylvia Lau and Novella Wealth 首席赞助 ，Emerking Projects 宝石赞助 ，Fred Moy A2 Molding。Champlain Notary, Dr. Jason Hui, Emerald Flooring. 投票查询7783203252。
8: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9: 今个星期我会讲一啲夏季嘅健康问题。夏天温度上升，如果唔能够适应，就会出现好多健康问题。常嘅症状包括中暑、暴晒导致嘅皮肤问题。食物和水的污染、草的敏感症状、昆虫叮咬和冷气病。最容易出现中暑症状的人包括年长人士、婴儿和年幼儿童、孕妇或者长期病症包括精神病患者、需要长时间在户外工作或者锻炼、无家可归找不到避暑地点的人。有室内外的温差太大，长期逗留在冷气开放空间会导致血管收缩，可能会引发头痛、关节酸痛、流鼻水和皮肤痕痒。因为户外活动的人数多，意外发生机会也都随之增加。每年全国都有几百宗遇溺的案例。家居发生的意外，例如儿童在打开的窗口跌下来，只要将门窗妥善关上就可以预防，亦都可以防到。暑假很多人都会去到外间旅游，尤其是自驾游，在出发之前要知道公路和目的地的状况。去到国外旅游亦都要确定当地的环境、社区、医疗和卫生设施。如果当地有疫情，例如麻疹或者有蚊传播的传染病，就注射适当的预防针。如果药疾，在出发之前开始服用抗药疾的药物。如果当地的水不适合饮用，就不能够饮加冰块的饮品。所有食物都要煮到全熟。加拿大的疯狗症主要来自蝙蝠，但在国外要避免接触野生动物和流浪的猫狗，要被咬到就在当地开始注射抗疯狗症病毒的抗体和四剂疫苗，以及预防破伤风的疫苗。出发之前要了解当地的医疗体系，知道怎样可以求助。我是施明医生。

0: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耐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 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斯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由
1: Tree Tops 到 Raptor Switch 再到 Club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5点后入场，更有7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2: 时事百科。 美国联储局前主席格林斯潘逝世，享年100岁。格林斯潘被认为系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最具影响力嘅经济决策者之一。佢喺1987年至2006年间担任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即系联储局主席，横跨5位美国总统任期，分别系福特、列根、鲁布殊、克林顿同小布殊。 佢见证并处理过股灾、经济繁荣、科技泡沫同金融市场动荡，有联储局教父之称。格林斯潘出生喺纽约一个犹太家庭，童年正值经济大萧条年代，社会环境对佢日后研究经济问题有深远影响。年轻嘅时候，格林斯潘对数学同音乐十分有兴趣，曾经就读于茱莉亚学院学习单簧管。 甚至一度加入爵士乐队演出。虽然音乐为佢带嚟唔少乐趣，但佢最终选择投身经济学领域。1948年，格林斯潘喺纽约大学取得经济学学士学位，之后再获得硕士学位。佢擅长利用统计数据分析经济走势，因此好快喺商界建立声誉。1954年，创立经济顾问公司，专门为企业提供市场研究同经济预测服务。 凭借精准嘅分析能力，逐渐成为美国商界同政界重视嘅经济学家。1960年代，格林斯潘开始活跃喺公共政策领域，并受到哲学家 Ayn Rand 影响，支持自由市场经济理念，认为政府应尽量减少干预市场运作。呢种思想对佢往后嘅政策取向产生重要影响。1974年，佢获福特委任成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正式踏入华盛顿权力核心。 1987年，列根提名格林斯潘接替沃尔克出任联储局主席。巧合嘅系，佢上任仅2个月就遇上著名嘅黑色星期一，当日美国股市单日暴跌超过20%，市场一度陷入恐慌。格林斯潘迅速表明，联储局将向金融体系提供充足嘅流动资金，成功稳定市场信心，令佢一战成名。 1990年代被视为格林斯潘事业最辉煌时期，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失业率下降，通胀维持低水平，加上互联网同科技产业迅速发展，形成所谓新经济时代。市场普遍认为格林斯潘善于平衡经济增长同通胀风险，受到投资者高度尊敬。每次联储局议息会议之后，全球金融市场都会仔细研究佢嘅言论，希望从中判断未来利率方向。 不过格林斯潘讲话风格一向以复杂同含糊而闻名，经常用深度嘅话回答问题，避免市场过度解读政策意向。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海啸，舆论批评同格林斯潘任内提倡放宽管制金融界有关。格林斯潘就形容呢场金融危机系百年一遇嘅信贷海啸。直到2006年，80岁嘅格林斯潘正式宣布退休。
1: Sunshine Nation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Sunshine
3: Nation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国千体护肤化妆品中心。星期一至五嘅朝头早，你会系赶住出门口翻工，忙住冲咖啡、搵车匙，定系睇手机？无论你系乜嘢状态，好好何活权都会播住靓歌，讲下城中热话，分享娱乐新闻，同你轻轻松松迎接新一天。 FM 961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到8点。

0: 号何活权，神光活现温哥华。
1: 跟住翻嚟会有国语新闻专辑。
2: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呢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3: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九一加拿大中文电台周一至五的国语新闻特辑。
0: 加拿大新闻，
3: 首先是本地焦点。在过去的周日，一艘商业租用船只在大温对开海域沉没，造成六人失踪。皇家骑警表示，失踪者包括四男两女，目前会安排潜水员做打捞工作。涉事的商业租用船只在周日上午11:45左右于列治文附近 Roberts Bank 入水，约在温哥华国际机场 YVR 西南方10海里处。当时船上共有10个人，当中4人获救，其余6人至今仍下落不明。联合搜救队 GRCC 当时表示，多名人士在水中，而且没有穿着救生衣。救援行动展开后，加拿大海岸警卫队出动一艘气垫船、一艘救生艇，加拿大皇家骑警出动2艘巡逻艇、2架直升机，而本国皇家空军第19联队 COMAS 出动2架飞机，包括一架 CH-139 鸬鹚直升机及一架 CC-295 翠鸟飞机搜救。同时 BC 渡轮公司的船只和民用船只也回应求救讯号，前者派出船只亚伯特女王号协助救援。联合搜救队在昨晚9:45宣布终止救援行动，以及将行动转交给加拿大皇家骑警，后者公布失踪6人，包括4名男性和2名女性，当局推断他们已经身亡，搜救行动已暂停，目前会转为打捞工作。而骑警水底救援队 URT 已经介入，并将于未来几天前往出事海域，利用声波定位技术搜寻船只，而视乎情况使用遥控潜水器等。骑警指船只应该沉没在深水区，目前仍在调查沉船的原因，并正确认6名失踪者的身份。骑警也已经尝试联络他们的家人，而4名获救的人被送往 Sea Island 海岸警卫队站，随后送院接受治疗。骑警表示，伤者中一名26岁男子和一名33岁女子已经出院，另外一名33岁男子和一名28岁女子目前仍然留院，情况危殆。在列治文 Steveton 码头经营钓鱼船公司的老板 Dan McLeod 接受本地英文传媒温哥华太阳报采访表示，他每天看到一艘名为 Kingfisher 的船从 Steveton 码头出发，船上最多有10个人，但没有一个人穿着救生衣，暂时未知是否涉事的船只。而他原本也计划周日出海，但由于看到海面情况可能恶劣，而且水位上升，就决定取消了行程。其他本地消息， BC 护士工会今天开记者会，向资方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最快在7月2日起采取工业行动，包括限制加班以及停止部分非护士专业工作。这工业行动源于5月8日至11日举行的全省罢工授权投票，共有50,850名护士参与，当中 98.2% 支持采取行动。而在5月22日达成的临时协议也遭到 67% 的护士会员投票反对，认为协议未能充分改善目前医疗系统面对的人手不足、工作压力和安全问题。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表示，会员希望政府和医疗管理层重新考虑资源分配。他指出，护士目前面对的问题包括工作场所暴力，不少护士每月一次甚至每天都会遇到来自病人或家属的暴力事件，有时涉及患者因失智症或心理健康问题而出现行为挑战，最终承受风险的是护士及其他医护人员。
4: Sometimes it's patients that are going through something. Maybe there's dementia. Maybe there's a psychological illness that also creates behavioral challenges. At the end of the day, it's the nurse that and other healthcare workers that are in the receiving end of that violence.
3: 他又表示 ，BC 省医疗系统长期依赖加班维持运作。因此限制加班也是其中一个可能选项，但不会完全停止，以免对病人护理造成严重影响。
4: We can also restrict overtime. This province runs on overtime. And so not that we would fully withdraw overtime because that would impact patient care very negatively.
3: 工会强调不希望采取罢工行动，仍然希望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稍后会公布进一步行动安排。国内消息方面，渥太华市发生轮厂惨剧，一名父亲涉嫌杀害2名年幼的儿子。

0: 此后纵火自尽。警方指今早10点左右上门到渥太华南区一个住宅进行安全确认，发现两名男童浮尸屋内，分别7岁和10岁，之后在南面30多公里416号公路一个汽车共乘停车场，省警调查一起致命汽车火警后，揭发死者就是两名儿童的父亲。省警指出，在南面与圣罗伦斯河附近的一个商业设施也发生一起相信与本案有关的火警，但没有做进一步交代。警方已经把案件列为双重谋杀及自杀案处理。联邦政府在本月与国会提出的社交媒体安全法，保障儿童网上安全，包括推动安全及适龄的设计标准。BC 省律政厅长 Nikki Sharma 丽莎玛及涉及幼童 Maddy Crosswell 惨剧的母亲 Chelsea Wittenham 今天发表联合声明，促请联邦政府进一步采取行动，规管社交媒体及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丽莎玛表示，曾与 Chelsea Wittenham 及其家人见面，聆听 Maddy Crosswell 的故事，感到痛心。她说，知道大家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确保加拿大拥有完善的法律，保障年幼儿童的网上安全，限制他们接触潜在有害内容，防止他们对自己或他人造成伤害。丽莎玛补充，社交媒体安全法仍未涵盖若干重要范畴，也存在不确定性，包括相关规管措施何时实施，在实际运作中是否有效，批准及实施相关指引，以及如何执行合规机制。同时，丽莎玛继续促请联邦理清 BC 省提出全国性标准的定例，明确列出在发现平台上存在看似真实需要认真处理的暴力威胁或自残行为时，社交媒体及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公司应何时及如何通报执法部门。 Chelsea Wittenham 就表示， Maddy 是一名充满活力的13岁女孩，在持续接触社交平台推送的有害内容后，去年9月失去了生命。
1: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位于列治文三号路，由 Sunny Sun 孙光芬特许会计师于2001年创办。BC Sun 有多位加拿大特许 CPA 会计师及专业助理，为个人及公司提供全方位税务规划与报税服务，收费合理，诚信专业，安心高效。报税请找 bcsun.ca。BC 省太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报好税就好税。电话604-270-4610 270-4610。
2: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3: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4: 穿越温哥华都市喧嚣，让心灵片刻安宁。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 FM961 湛山法语节目，特邀家国五台山方丈、温哥华福慧寺住持达义大和尚，以智慧佛理叩击心灵，以慈心胸怀化解烦恼，为现代生活注入清凉法音。每周日晚上7点，达义大和尚在空中法堂定时为你排忧解惑。
5: 国际新闻。
0: 委内瑞拉官方公布，上星期的地震遇难人数增至1719人，另有5000多人受伤，超过15000人无家可归。当地时间昨天早上7点多，发生4.2级余震，震央位于北部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震源深度2.9公里，首都加拉加斯有明显震感。伊朗与阿曼代表团周一在阿曼首都马斯科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阿曼外交部表示，双方在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主权的基础上，讨论加强协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务的途径，并重申将遵守国际法。双方也探讨航行和海事服务领域的合作框架。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受访时指，阿曼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通行费，但他没有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美国的说法，指伊朗与美国未来数天不会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而伊朗本周派专家代表团到卡塔首都多哈，是跟进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的执行情况，包括解冻伊朗资产。对于美方派出高级别代表前往多哈，巴加埃就指美方此行与伊朗的专家代表团无关。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就指，根据协议，伊朗在卡塔

0: 被冻结的120亿美元资产，当中60亿美元会获发还。他又形容谅解备忘录关于解除伊朗原油及石化行业的制裁是伊朗人民的巨大胜利。美国总统川普之前在社交平台发文，指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双方周二在卡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打了快4年半的俄乌战争后，终于坦诚，由于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猛攻，使多座炼油厂受损，令俄罗斯面临油料短缺，多处必须实施汽油配给。中广记者报道。
1: 普丁在28号星期天接受国营电视台访问时，首都承认由于乌克兰采用无人机机海战术对俄罗斯炼油厂一轮猛攻，已经造成俄罗斯能源短缺。普丁也坦承，乌克兰针对俄罗斯基础设施造成的攻击确实给俄罗斯带来麻烦。有分析指出，俄乌战争进入第五年，但是俄军在战场上陷入停滞，这显示出俄罗斯军力的重大弱点，乌克兰当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反攻机会。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正时，乌克兰已经攻击位在俄国境内的克拉斯诺达尔和亚罗斯拉夫尔地区炼油厂。不过普丁仍然坚称俄军会继续进攻，绝不会向乌克兰妥协，同时宣称俄罗斯燃料短缺的情况并不严重，俄罗斯政府正在设法恢复供应。普丁也说，俄军已经控制顿内茨克州大部分地区，给乌克兰东部带来极大压力。记者叶博一报道。
0: 日本军方在29号星期一证实，中国海警船一直在台湾以东靠近日本的与那国岛以南海域行使主权声索。日本方面已经多次通过外交管道向中方抗议。日本和菲律宾在今年5月宣布将划定相关海域的主权声索，导致中日菲三国紧张局势持续升温。中广记者报道。
1: 日本政府指出，中国大陆多艘海警船从这个月开始在冲绳县与那国岛以南的日本专属经济区进行常态化航行，并且为中国科考船与公务船护航，试图行使管辖权。北京长期以来一直主张中方对于这个位在台湾以东的海域拥有管辖权，然而日本方面则认为这是日本专属经济区，中方单方面对相关海域提出主权声索，日本无法接受，也已经多次透过外交管道向中方抗议。与那国岛是日本最西端的岛屿，隶属冲绳县八重山群岛，距离台湾宜兰县苏澳镇屋檐角只有107公里。截至2025年5月，与那国岛上的人口只有1655人。日本与菲律宾在5月28号宣布将就两国之间的海上边界划定问题展开磋商，而大陆官方则是在6月6号宣布在台湾以东海域启动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以维护北京在相关地区的海洋管辖权。记者叶博一报道。
0: 南韩在世界杯中被淘汰，无缘挺进32强。有南韩民众认为，南韩国足总教练洪明浦2年前被任命的过程疑似违法。南韩警方证实，最少收到了8起告发案，将会展开调查。中广记者报道。
1: 据南韩媒体报道，洪明甫在2014年曾经担任南韩国足总教练，结果在小组赛踢到1和2败，遭到淘汰。有球迷就指出，洪明甫已经有过这种黑历史，为什么这次世界杯南韩足协不顾球迷及舆论强烈质疑再度启用洪明甫？不少民众要求公权力介入，查查其中是否有不可告人的内情。报道说，早在2024年7月，南韩足协会长郑孟奎任命洪明甫担任南韩国足队总教练时，就已经有民间团体向警方告发郑孟奎涉嫌滥用职权，不正当的干预洪明甫的任命程序。南韩文化体育观光部也和南韩足协打官司，指控南韩足协技术总监李林生违反规定，强烈举荐洪明甫担任国足总教练。南韩行政法院今年4月裁定郑孟奎滥用职权罪名成立，而协会提出上诉。在上诉期间，南韩国足队仍然依先前决定委任洪明甫担任南韩国足总教练。如今南韩又止步小组赛中，南韩人再也忍不下这口气，南韩警方也决定要开始查查洪明甫被选为国足总教练一案，主要将调查南韩足协会长郑孟奎是否涉嫌滥用职权妨害业务，以及洪明甫是否靠不当方法获选为国足队总教练。记者叶博一报道。
2: 在卑诗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热爱的地方，您可以帮助预防山火并确保社区更安全，小心的熄灭烟头等燃烧物，并在使用可能产生火化的设备时要特别谨慎。如果您计划旅行，请了解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立即用手机拨打新5555，请访问 bcwildfire.ca 了解详情。以上是由

0: BC 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1: 夏天到了，到 Lulu Island 鹿岛酒庄走走吧。
2: 那边有活动吗？
1: 有啊，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今年夏天有很多不同主题的户外市集、音乐欣赏等活动，还可以品尝美酒，体验葡萄园的美景，享受户外的悠闲。
2: 可以带狗狗去吗？
1: 欢迎全家来野餐。
2: 太好了，
1: Lulu Island Winery 与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在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
3: 由连续35年总销售量冠军的海马床垫赞助播出。
4: 中国新闻。
5: 中国商务部公布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被列入名单的包括日本防卫研究所、陆上装备研究所、舰艇装备研究所以及三菱旗下多家公司等。另外，商务部又把20家无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和用途的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会实施更严格的出口审查，涉及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以及一切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用途将不予批准。商务部表示，中方2月将数十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和关注名单后，日方仍不思悔改，反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加紧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步伐，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因此决定再将更多日本实体列入名单，强调做法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希望日方迷途知返，改变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发言人强调，措施只针对少数日本实体和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名单上的实体包括三菱、日立和富士通的子公司，三家公司表示正检视相关内容，并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和影响。也有其他公司表达关注，只被列入名单的子公司从事不相关的业务，不明白为何会被列入名单，期望调查背后原因。北京当局仍在调查朝阳区中信大厦上周五被小型飞机撞击，造成机师死亡及另外13人受伤的事故。英国金融时报引述内地多家小型螺旋桨飞机营运商及滑翔机公司指，事发后当局已下令在全国停飞私人轻型定翼机。中国民用航空局暂时未正式发布禁飞令，也没有回应报道。报道引述海南儋州市一家跳伞俱乐部的员工表示，由于这项全国空域管制命令，俱乐部已暂停跳伞和滑翔伞服务。成都一家航空俱乐部也表示，自周末起一直停飞，将会持续停飞，直到中国民用航空局发出复飞指令。北京附近一家滑翔机营运商也表示，全国范围内的滑翔机飞行已经停止。
6: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7: 海马牌床垫是大家的信心之选，选床垫一定要选海马牌。海马床垫温哥华总店乔迁了，新地址是3201 Kingsway， 从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
8: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垫和枕头之外，更多了很多床架及家具选择。
7: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指文604-270-2208，
8: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3: 中国新闻由连续35年总销售量冠军的海马床垫赞助播出。
9: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了，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在史丹利公园200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融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助20万元做1对1的配对捐赠，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让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需要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史丹利公园见。
7: 台湾新闻。
5: 豪雨成灾，彰化县整体农业灾损持续扩大，农损金额已经超过1亿。彰化县府极力向中央持续争取果树和杂粮开设全品项申报灾损作物，协助农民确保权益，安度血本无归的难关。中广记者报道。
10: 从6月初开始，受梅雨封面以及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让天无三日晴，豪带危害彰化县整体农产业灾损持续扩大。除了受损最明显的各类蔬菜、花卉以及落花生，经中央公告已经开设全品项农业天然现金救助的项目之外，会在西周和

0: 社头巴勒主要产区的农民 IM 表示，今天信号大雨下了一个月，在坚强的巴勒导致类果肉和腐烂的灾情持续扩大，根本无法收成。而现在我们前往抗灾时则强调，除了巴勒，还有二岭的酿酒葡萄、火龙果、芒果以及百香果等水果也出现了延迟性重大的灾损，出库农损金额已经超过1亿，将持续向中央积极争取果树和杂粮等等的作物都能够开设全品项现金救助的项目。
1: 芭乐啦、葡萄啦、加红龙果拢真济，嘛应该列入。
0: 县委农业处长郭志山则表示，目前中央已经公告，彰化县是蔬菜、花卉全品项都已经达到天然灾害现金救助的地区，一起农民可以向在地的乡镇市公所提出申报，确保权益。记者李和喜在彰化的
2: 美丽岛电子报针对赖总统执政两年多以来，对其和民进党政府在以下哪些方面表现比较不满意的调查结果排序为：第一，不愿意执行死刑 70.9%；第二，追查毒品防止吸毒和毒驾 57.1%；第三，打击诈骗保障民众财产 54%；第四，推动罢免在野党立委 53.3%；第五，改善贫富差距 49.6%；第六，两岸关系 48.1%；第七，司法独立和公正性 47%；第八，是追查弊案防止贪污 46.3%；第九，防止电子烟和加热烟入侵校园 43.6%；第十，军购和国防安全 39.3%；第十一，拓展外交 39.3%；第十二，稳定物价油价 37.5%；第十三，提振国内经济 37.4%；第十四，提供充足稳定的电力 35.9%；第十五，维护劳工权益 33.1%；第十六，食品安全 28.7%；没有明确回答的有 9.6%。在提示的十六项中，90.4%民众最少回答一项目前不满意赖清德与民进党政府的表现。这份民调调查时间是2026年6月22至24号，调查对象为全台湾22个县市年满20岁的民众，样本误差最大值正负3%。
3: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
4: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5: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6: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7: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8: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9: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0: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1: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2: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3: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3: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14: 财经快讯，
2: 财经快讯向您提供今天加拿大、美国和欧洲的股汇市收盘行情。加拿大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 156.18， 以 34,823.82 作收。创业板指数下跌 4.75， 以 891.09 作收。美国方面，道琼斯指数上涨 305.97， 以 52,182.08 作收。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522.53， 以 25,820.14 作收。标普500指数上涨 86.25， 以 7,440.27 作收。欧洲方面，伦敦金融时报指数下跌 23.80， 以 10,484.22 作收。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下跌 44.33， 以 24,626.89 作收。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下跌 17.54， 以 8,367.33 作收。汇市方面，一加元对美元 0.7038， 对人民币 4.7818， 对港币 5.5194， 对新台币 22.4331。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稍后是气象和交通讯息。
3: The Break 限定的 Boxing Week 大酬宾回来啦！不用等到冬天，现在就能享受震撼优惠，选购指定搭配款式，沙发低至45折，卧室及餐厅家具低至75折，精选床垫低至6折。另外，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还有免费送货，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这个 Boxing Week 强势回归优惠。

0: 会，详情请到大温地区各大 The Bric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查询。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1: 财经快讯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付49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配偶担保自己申请真的容易吗？材料不完整，关系证明不足，都可能导致补件甚至拒签。My Visa Services MVS 全球移民专注加拿大移民15年，帮您减少风险，提高成功率。现在配偶担保申请仅需2999加币。想早日和另一半团聚，欢迎致电 My Visa Services MVS 全球移民778-800-0868，778-800-0868。
0: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3: 961气象站。
4: 大温地区今天晚上多云，最低气温14度，降雨几率20%。明天多云，最高20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30%。星期三有雨，最高19度，最低11度，降雨几率70%。FM 9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9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68%。
5: BC 省最大夏季大减价正在 Trail Passes 火热开启，我们全面升温，提供高达1000元的即时回购，外加免费送货与免费旧家电回收服务。精选品牌包括 Samsung、Electrolux、Porsche、LG 等众多顶级品牌，更有夏日必备产品的清仓优惠，包括烧烤炉、空调、冷冻柜等，应有尽有。限时优惠，有条件适用，超值优惠，限时抢购，抓住这个夏季大减价良机，快来 Trail Passes 门店或上网 Trail Passes com 选购吧。
1: 这是我们的社区，我们在这里工作、健身，甚至是我们放松身心的地方。我们为社区投入，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需要帮助的时刻，支持我们共同生活的社区。Fortis BC。为更好的 BC 提供能源。
6: 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日上午10:45到列治文 No. 3 Road Lansdowne Center Lansdowne 天车站的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看表演并促进族裔和谐团结，创造更美好的世界，还有免费摇摇鼓派送，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DayDrumming.com。
1: 961交通站，
4: 一起来关注最新的交通路况。91号公路西行方向靠近6号路的位置开始行车拥堵，安 Walker 桥南行方向从靠近 Lane Valley Road 开始车都缓慢，奈桥的南行方向现在堵到了西58 Avenue。 最后提醒各位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7: 我就喝了那几杯，
8: 开车没事，天这么黑，要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
9: 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儿。
10: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1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H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C Link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 Karaoke and Pop KTV。 下班路上想掌握最新资讯，下午5:30国语新闻专辑由新闻部主持人带您掌握本地

0: 及国际重要新闻，晚上六点家居生活 Q&A， 他们邵蔚华与您分享实用生活资讯，解答家国生活大小事。晚上七点影音风暴，杰影陪你畅聊热门话题，分享动听好音乐。晚上八点到八点半与神同行，与您一起在信仰中寻找平安与力量。精彩节目一路相伴，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六一。
1: 现在时间六点整。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您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今年中秋，明月星辰，好歌相伴，人月两团圆。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辰。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辰《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1: 今年我将专程来到与大家见面哦。当晚除了会演唱我的个人作品之外呢，还会带来多首经典的金曲，每一首啊都是大家熟悉又喜爱的旋律，有动人的音乐相伴，还有美食共享，期待与你相见。
0: 7月6到8号，把握晨鸟优惠，以超值价钱享用美食，还可以零距离和雨辰互动。现在到新时代电视办事处购票吧。购票详情604-295-1313或 www.fairchildtv.com。
2: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为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付49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有些听力困难的人可以在光线昏暗的房间里读唇语，有些视力不佳的人无需语音提示的情况下能够穿越十字路口，有些人的感官超出负荷仍能在嘈杂的房间里保持专注。虽然他们可以做出这些不简单的事，但这并不代表他们需要这样做。请帮助创造一个无障碍的世界，立刻透过 rickhanson.com 向 Rick Hanson 基金会捐款。
0: 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新添 Clean Beauty、 Charlotte Tilbury、 NARS 等潮流新品，更有 Byredo、 Pantaligans 香氛、 Prada、 Hermes 等人气美妆，还有加拿大本地特色好物。快来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您的奢华购物之旅。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 961，
5: 由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6: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7: 家居生活 Q&A。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时间过得很快，六月的最后只剩两天了哦。那不晓得在昨天大家有没有看我们的足球大赛呢？虽然这个前面大家很焦灼哦，但是最后还好，我们一分之差能够赢了。那么而且进入16强，这也是真的非常非常的令人振奋的一个消息，相信昨天很多朋友一定也很开心。那这样接下来这个星期六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天了。那足球迷呢，在这个暑假非常的忙碌，暑假也确实开始了。现在好像这个我们常常看到很多小朋友都在放假，可能 summer school。那么在我们这个六月的最后一周开始，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节目也有一个小小的调整。那么要告诉大家，就是在从今天开始听完家居生活 Q&A 之后呢，马上接着就是杰影的影音风暴，请大家一定要继续锁定我们 FM961， 而且一定要支持我们的国语节目。那么希望大家不管对杰影也好

0: 或者对我的节目也好有任何的问题，都欢迎可以 email 给我们，我们非常的欢迎，也希望我们的国语节目能够得到更多听众朋友的支持，我们也会努力向前。那么在我们六月份的最后两天的节目，今天的周一呢，为您依然邀请到的是吴嘉轩律师，在我们节目中，吴律师您好。
1: 你好 Carmen， 各位听众晚上好。
0: 是，非常谢谢吴律师百忙中，我也知道你还有家要顾，而且我相信暑假的时候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朋友啊亲戚啊总是会来到温哥华避暑吧，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1: 我们这边尤其是暑假的时候特别会很多很多人会来到这边
0: 过去，是吧？也是因为它也是个景点呢、欸。
1: 是的，就是夏天很多人都会跑来这边采水果啊，或者去海边玩，湖边玩啊，等等。
0: 是，我还一直在想什么时候去你家看那个水蜜桃哈。好 ，OK， 我们这个在今天节目中呢，要延续上周的话题。上周我们也有谈到这个很多关于 BC 省物业转让税等等哦。那么我们今天就想来谈一个跟家人共同持有房产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啊，在华人社区是屡见不鲜的哦。因为很多的父母也愿意帮孩子在他首次购屋的时候出点力，当这里面又牵涉到说这个到底谁的名字怎么个持有法等等，那我们今天是不是请吴律师在这方面给我们做更深入的一些的解说？
1: 是的，所以有两种情况，第一个情况就是家人帮就是孩子可能付一个头期款或怎么样，那有一些情况就是可能是家人自己有房子，然后他们是为了以后不想要就是可能也是遗产规划或怎么样，他们想要把孩子加到就是他们的产权上面。那我们先讲就是父母亲拥有这个房产，然后年纪可能比较大了，然后想要把孩子加上去。可是其实我发现很多就算年轻的华人他们也会想要把他们的孩子也加上去。
0: 是。
1: 那对。那要讲到就是家产权的时候，我们要先理解有两种共同就是拥有我们所说的产权的主要方式。第一种我们叫做 joint tenancy， 就是联权共有。那另外一种叫做 tenants in common， 就是分权共有。那 tenants in joint tenancy， 我们通常都是看到夫妇俩会有 joint tenancy 去共同拥有一个房产。那这个联权共有就是代表所有的产权主他们拥有整个产权，就比如说如果只有两个人的话就是50-50分，三个人的话就是1/3, 1/3, 1/3那样去分。对，那它最重要的特点呢，这个 joint tenancy 就是我们所说的 right of survivorship，就是生存者取得权。那意思是如果其中一位就是产权特有人去世了，那他这个物业上的这个产权会自动转给仍然在世的其他的产权持有人。所以比如说如果是夫妇俩，可能先生如果先走的话，那留下来的那个就是留下来那个
0: 生就是还在的这个人，他就全部持有了，对不对？
1: 对，就是变成100%，而不是前面50%。那或者是如果，所以很多人就是认为，如果我跟我的孩子一起拥有的话，等我走了，等我们两个都走了以后，孩子就直接拥有了，而不用就是走我们所说的法律的这个遗属认证的这个程序。
0: 是，
1: 对，那。另外一种我们刚刚说的 tenants in common， 分权共有，那这种情况下每个人的就是拥有的产权可以是不同的比率，比如说99:1, 70:30, 20:80都可以。对，那当其中若一位走了，比如说我们现在说99%跟1%好了，如果1%的那个人走了，他的那 1% 会跑到他的遗嘱，由他的遗嘱去就是进行这一趴要怎么办。
0: 嗯，
1: 对，而且就是没有我们所说的 right of survivorship。
0: 嗯，

0: 以后，就是留给孩子啦，因为我什么都是想要留给孩子嘛，
1: 嗯
0: 华
1: 嗯，
0: 人都是孩子为先，对不对？可是如果子女不是跟父母亲一起住在那个房产上面的话，可能会以后又产生我们所说的增值税的问题。
1: 嗯，
0: 因为我们也知道，在加拿大，就
1: 所以
0: 是
1: 子
0: 如
1: 女
0: 果
1: 一定要跟父母
0: 父
1: 住
0: 母
1: 在一
0: 住，
1: 起。
0: 对，因为我们如果比如说我现在卖了我自己的家，我的自住房的话，就是卖了以后，增值税上面我是可以抵掉的。如果我是加拿大的居民或者是citizen，对不对？公民或居民都可以。可是如果比如说我加我的儿子上面，可是儿子有自己的家，他其实没有工作，他只能选一个 principal
1: 对
0: resident，
1: 对对，
0: 对不对？所以他
1: 是，
0: 已经选他自己的房子，不是
1: 嗯，
0: 选我的。所以当我们如果卖了的时候，因为可能不会等到我去世，然后他再去卖，或者是我们先卖后卖都无所谓，可是就会产生一个增值税的问题。
1: 是，
0: 是的，所以
1: 所以
0: 这个
1: 如
0: 增
1: 果
0: 值税，
1: 想要免增值税。换句话说，要抵免增值税，就这个所有的人要住在一起啦，就
0: 没
1: 是，
0: 错，没错。那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少这种情况了，对不对？通常孩子都有自己的房产或怎么样，对。所以第一点，这个增值税的问题，可能就已经完全抵掉你那个我们所说的 probate fees，对不对？因为我们的 probate fees 才1.4%而已，跟这增值税根本不能去相比。第二点是，当你把孩子的名字加在你的房子房产上的时候，你会失去部分的控制权。比打个比方，如果你想要贷款房产，你也需要你的孩子签名；如果到时候你想要卖你的房产，你也需要孩子的签名。但如果你们两个之间刚好冒个矛盾，对不对？互相不讲话了，你想要他签名就非常的困难。那大家也不希望走法律程序，因为那样子会越贵，然后搞得大家彼此更受伤。那其实我做那么久，看到很多很多，就是状况。比如说，其中有一次有一个父亲，他年纪比较大了，那他那时候也是想说，哦，要把我的孩子加上去，因为这样以后我就不用担心这个房产怎么样。那我们也跟他讲说，可是这样子做会有，就是这些 risk，对不对？那他说啊，没关系，我跟我的孩子非常的要好。可是这位先生呢，他的身体状况就是突然过了几年后突然往下了，他要用的钱突然多，就需要的钱多了非常多，导致于他最后需要卖那个房产。对，他没办法继续住在里面，继续维持了，所以他是想要卖掉。可是那个时候，孩子就说：“哎，你把这个卖掉了，你不就是把留给我的遗产也要卖了？”所以就搞得孩子不愿意签名。最后，对，最后爸爸为了就是不想要走法律程序，因为那样真的是完全撕破脸，对不对？所以他最后是跟孩子就是达到一个共识，就是说：“好，我卖了房子，一部分的钱会留给他们，就是会先给他们，
1: 先给
0: 这样
1: 他，
0: 孩子最后才愿意取钱。可是就是导致于这个房产明明就是这个老先生的，变得现在要以那种方式给了孩子。那
1: 这个
0: 当然
1: 其
0: 给
1: 实
0: 了
1: 也
0: 以
1: 很
0: 后，
1: 难过耶。
0: 对感情也不好了，
1: 可
0: 到
1: 是
0: 时候。
1: 对这个做父母来说，有这样的情况，真的是会非常难过。所以我也常常开玩笑说，很多时候呢，真的不要做考验人性的事情，因为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这个是一个非常残酷的话，但是是真的。那所以，在这个时候，所以这个我们一般讲的这个联权共有joint tenancy 是比较常听到的。它确实有它的好处，但是也有刚才你所说的这两项大家要考量的，是吧？
0: 是的，没错。所以，我们通常跟客户谈，就是如果我们有一个客户跑过来说：“哦，我想要把孩子加上去。”我们一定都会问：“这个是为了什么呢？您是因为什么原因要把孩子加上去？”对不对？因为真的要把子女加入房产之前，一定要仔细的考虑， 第一个税务的影响。

0: 很多人都忘了这件事。第二个，控制权的问题。当人大家就是感情都非常好的时候，他们都觉得这些事情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1: 确实。
0: 可是，就是因为有这些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才会有我们律师的存在。
1: 没有，律师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重要提醒的责任。那但是就像你刚刚所说，虽然你提醒了，可是当事人会觉得，孩子跟我很好啊，这个没有问题啊。可是那个时候是说，因为你有钱的时候都没有问题啊，
0: 是
1: 但
0: 的，
1: 是当你要把一些钱要这个使用的时候，它就会发生问题，所以就是说你不能不去多考量一下。那然后当然最后权衡一下，就是说你自己利弊，你自己的把握，包括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家庭成员的情况，然后
0: 是
1: 再
0: 的，
1: 做决定哈。
0: 没
1: 所以
0: 错，家
1: 是，
0: 庭关系也是非常重要
1: 是
0: 的，
1: 是是
0: 对不
1: 是，
0: 对？那通常我们都是会跟客户谈到他们就是拥有的其他的我们所说的产权，其他的 assets。那如果他这个只是其中之一个房产，想要分给谁的话，那 OK。如果他有可能10个房产，然后分掉一个的话，把一个孩子夹在他们其中一个房产上，那他们还有9个房产，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对不对？可是当你有就是不止一个孩子的时候，有2、3个孩子的时候，那你这个要怎么去加子女在你的产权上面呢？你要把他们全部一起加在上面吗？可是如果你只加一个人的话，那其他的孩子怎么办？所以这些都会牵扯到遗产规划的问题上，而且就是有把房产留给孩子是。通常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对不对？因为一个房产它的增值方式，不同的地方增值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增值的速度会不一样等等。所以如果你今天买一个在 Okanagan，一个在 Kelowna，一个在温哥华的房产，两个都是100万，可是当你走的时候，一个可能值120万，另外一个值150万，那个差的那30万怎么办？是要由遗产来这样平分掉吗？还是就算？所以这样也会导致就是子女关系可能会有一点纠纷。
1: 是，所以这些真的很多，我就常说每个家庭成员不同啊，背景不同，还有思考不同，甚至你的婚姻状况可能，有的人很单纯，就是一婚，也有人两婚，甚至有其他的，这个都是在考量里的，是，
0: 是的。
1: 那
0: 所
1: 所
0: 以，
1: 以 joint tenancy 这个连权共有，就是这两个比较大家要重要的考量，是吗？还有没有其他需要考量？
0: 没有这两个呢，就是您可以 hold 这 title，就是这两种方式。所以，当您购买一个房产的时候，或者是您之后要嫁人或怎么样的话，律师都会问你是要有什么方式去共同拥有这个产权。是的。
1: 好，所以这个一般来讲，很多人会选这个父母跟小孩一起这个联名，这个选择好像是比较多的哈，是不是？
0: 对，尤其华人，他们一定都是选择，就是我们所说的 joint tenancy，因为他们主要就是说，等我们走了，我们想要留给孩子，就是直接留给孩子，不要走法律程序，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遗嘱认证的那些程序。那
1: 但是你刚才也讲了，遗嘱认证其实这个它也抽取的是1.4%
0: 对，所
1: 费
0: 以
1: 用，
0: 非常低，对不对？所以，就算加了所有的律师费等等，也不至于有我们所说的增值税那么高。那当然是要看情况，对不对？如果这个夫妇或者这个父母亲已经年纪非常非常大了，身体状况也不是那么好，可是还清醒着，那时候他们想说，我可能撑不到多少年了，我就是想要把这个。把孩子加在上面，就算最后如果真的要卖的话，增值税不至于会高多少。那他们可能那时候就不愿意，就是他们把所有的遗产都规划好，到时候不需要走这个遗嘱认证。那这些也是我们很常看见的。那当然，如果孩子因为了要照顾父母亲而搬进去房子跟他们一起住，那当然是最好不过了。可是当然就是。父母亲就是失去了他们那个控制权。

0: 念有时候更伤心的是，就是如果孩子是用照顾你来控制你的话，就是如果你不怎么怎么做的话，如果你不把产权全部转到我的名下，那我就不照顾你了，我就要搬走了。所以我也看过这些情况，所以真的会比较伤心一点。
1: 所以我想做律师哦，真的有时候要看到很多人间百态哦。那一般来讲，很多除了遗嘱认证，大家都会觉得很花时间。通常来讲，这个时间点大概多久？
0: 要看情形，现在我们至少每个地区不太一样，因为都是要由他们地区的法院去做这个遗嘱认证。我们这边通常就是走了这个，就是开始走程序，可能6个月到1年之间就可以完成。通常都是1年，我们都说执行者有1年的时间去执行这个遗产，对不对？那对，所以我们通常，可是如果速度快的时候，可能我们不需要等法院等2个月、等4个月，可能1个月我们就可以拿到那个我们所说的 probate grant，所以要看
1: 对，
0: 情况。
1: 要看情况啊。
0: 是的。
1: 那么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呢，为大家邀请到吴嘉轩律师。那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说，如果跟家人共同持有房产，有哪些的优点，但是有哪些的缺点，提供大家做参考。那我们刚谈的是关于这个联权共有，也就是大家共同的拥有。那刚才吴律师已经告诉大家增值税的考量，如果你没有住在一起，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你的控制权会也分出去了哦，这是比较考量，但它也有它的好处哦。那么所以每个都有缺点或我们讲的是缺点或优点。那么待会儿我们休息回来之后呢，我们要来谈谈分权共有又是怎么样。今天因为广告比较多，我们会有2个 break 哦，我在这边也顺便讲一下。所以呢，听众朋友任何问题也欢迎可以打来6042959616之外，也可以在6:50以前写 email 到我的邮箱 karmashaw@fm961.com 都可以。时间现在来到下午6:22，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2: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万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请上 fm961.com。
3: 这个夏天炎热干燥，请一起为社区节约用水，把水资源留给最需要的用途，包括饮用、烹饪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坪浇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t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讯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4: 发生中风后的每分钟，就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要战胜中风，就要认识快速识别中风法 FAST。FAST 迅速求助。
3: F face 面部有面歪嘴斜吗 ？A arms 双臂有举不高双手吗 ？S speech 说话有口齿不清吗 ？T time 时间，立刻拨打911。
4: 打911的刹那，就等于在拯救生命。以上信息由加拿大心脏病及中风基金会提供。
5: 天命眼镜帮您换新装，现有各大名牌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您选购，隐形眼镜还有厂方回扣，欢迎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604-683-8223，列治文 Lifestyle Mall 店604-270-1787。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意式眼镜、道罗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发型赞助 Mophead。
6: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

0: 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1: 好听好声音 FM 961，
2: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
3: 家居生活 Q&A。
4: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在今天节目中，非常高兴为大家访问到吴嘉轩律师。那么这两周吴律师都是从这个我们的房产这方面来跟大家谈很多相关的事情。那么刚才我们谈到，就是说如果跟家人共同持有房产，如果是联权共有的优点还有要注意的地方。那刚才你也讲到分权共有，就是每个人可以有不同比例哦。那这个又是有怎样的优缺点呢？
5: 是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比如说如果是跟朋友啊、兄弟姐妹啊，或者是商业的伙伴来买我们所说的投资的房产等等的话，那通常大家都会选择分权共有。因为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如果比如说我跟你、您、Carmen 两个人一起共同买房产，那我们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房产，我们出租出去，那如果有一天我出了什么事的话，我是希望我的那个 50%， 或者是不管我们之间决定是有怎么去分这个比例的话，我希望我的比例会跑到我的家人的手上。就是如果卖了房产的话，比如说如果我是 30% 的话，那我希望我的家人可以拿到这 30%， 而不是这 30% 全部都是属于给你的了，对不对？因为当然如果比如说投资的话，如果把钱放进去的话，那当然我也是希望有一个就是一个 return 回到给我手上。那兄弟姐妹也是，如果是一起购买一个房产，那他们都有自己的家人，都是希望留给自己的家人，而不是留给互相。那当然如果有一些，就是我也看过有一些客户，可能他们兄弟姐妹其中一方是没有孩子，然后也不打算有配偶，也不打算有孩子了的话，那他可能就会就会把他的那一部分变成我们所说的 joint tenancy， 那他就可以就是之后是转给他的兄弟姐妹，如果他出了什么事的话。
4: 是，好，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晓得说，所有的这种持有的方式，它没有百分之百好的，这个是绝对不可能。所以很多人常常会想说，想一个完美的计划，但是世界上就没有完美，绝对有阴就有阳哦，我们常讲哦，这是一个很正确的一个组合方式。那么当听众朋友如果有关于这个我们这两周谈的法律问题，是关于房产问题的方面，你想要请教吴律师问题，我们扣音电话是 604-295-9616， 或者你可以在6:50时间写 email 给我。那我们在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陈先生打电话进来，那我们谢谢今天 Operator Shirley， 我们来接听一下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你好。
6: 两位好，有三个问题想请教律师。刚才说到这个 joint tenant in common， 那么如果我想就夫妻双方其中一方他想把他那一份他 pass away 以后留给他的子女，那可能就不能搞那个 joint tenant， 只能是搞 tenant in common， 然后走 will， 是不是这样？
5: 是的，没错，这是没错的。这像我们这样讲的，就是第二婚的情况上，对不对？就是可能其中一个配偶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那他是希望他的那一部分的产权是留给自己的孩子，是由他的遗嘱去分配，所以在这种情况是应该是 tenants in common， 没有错。
6: 不一定是二婚吧，或者他

0: 啊，已婚的已婚，他也想留给自己子女。那这样的话，但是就要走那个，要给那投资费是吧？
1: 不好意思，最后一段是什么？
0: 那如果走遗嘱的，又要给那个投资费了是吧？
2: 那是走遗嘱的话是吧？
1: 走遗嘱的话，就是要走 probate， 没错，就是那个遗嘱认证是要，所以就是要付那 1.4% 在，比如说是50-50的话，那就是 1.4% 在那个50%上面。
0: OK， 那第二问题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个家庭家庭法啊、有没有那个 involve 是不是也有这个 sector？ 那么就是比如说夫妻双方，他只有一个名字的。或者那个妻子或者是丈夫，那个产权啊，那么然后的话，比如说夫妻那丈夫吧，只有丈夫的名字，那么丈夫的名字，他丈夫去世以后，那这个可能就留给他子女了是吧？因为他妻子没有名字嘛，或者我这个像你说他亲兄弟姐妹，那么但是的话。好像说法律上，虽然他妻子没有这个没有份额，但是他也能在那里住，继续可以在那房子里面住，是不是这种？
1: 对对对，所以这跟就是您所说的，就是在一种情况上，就是如果只有其中一个配偶的名字在上面，其实我们的法律里面是有我们所说的 matrimonial home， 在我们的遗产的法律里面，那其实留下来的配偶他是可以去申请，他去有一个 right， 因为在家庭法里面，对不对？这 matrimonial home 其实也是要分他的，就算他的名字不在上面，对，所以是。不是直接会跑到他的孩子的手里面的，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比如说这个可能这个走的这个配偶，他的遗嘱里面没有写这一位他这个新的配偶的话，这个配偶是可以上法院去告，因为就是说留下来的不足够给他去生活或怎么样的话，其实他在法院赢的几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0: 哦，就他可以 challenge。那他人就他的份额，那尽管他收拿不到他份额，但你也不能赶他走，他也可以，就是他在这里居住。
1: 对，他是有一个 provision 是可以让他。那实际上我要去更仔细的去看那个法律的那一段。因为这通常是跟就是家庭法比较有关系，所以因为我不是家庭法的律师，所以我只是大致上了解一下而已。对的。可是是有这个
0: okay， 嗯啊，对，有机会就可以探讨一下，就好像说你不能让他走，直到他死亡，他一直可以在这个房子里面住，是这样。所以你这是
2: 好，您还有其他问题吗？还有其他问题吗？
0: 对，就是这个以后这个探讨一下，这个我就想确认一下。
2: 因为吴律师刚才已经讲，他本身并不是这个家庭法律师哦，所以如果下次我们有家庭法律师，也欢迎可以问同样的问题，好不好？好，我们再来接听一下何小姐的电话。何小姐你好，何小姐在线上吗？好，请问一下何小姐在线上吗？再问一次。好，可能我们这个接通上面有一些问题哦。好，那么就要请我们Shirley帮我们看一下，如果等一下接通的话再跟我说。那我们现在再回来提到刚才讲到的，就是分权共有的这个部分呢，就是每个人可以有这个不同比例。好，我再问一次，何小姐在线上吗？好，还是没有声音哦，那就不好意思了哦。那么吴律师，我们在讲到分权共有的话，那么当然刚才你也讲到一些的大家要考量的地方，所以你会建议什么样的情况，就是我们讲大致，因为每一家的情况可能还有细节，就是说可能用联权共有比较好，那什么样的情况就真的用分权共有比较好？
1: 对，联权共有通常就是夫妇俩，我们最常看见就是夫妇俩。那我们刚刚那位就是听众的先生，他刚对陈先生讲的，就是如果是有我们所说的第二婚这个 blended family situation， 他们可能想要留下来给他们自己的孩子，那时候就是需要分。

0: 权共有，而不是边权共有，对不对？可是这也当然要看他们这个两方的遗嘱上面是怎么写的，是留什么给留下来的那个配偶，那是由这个房产去留给那位配偶呢，还是有其他的方式，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要考量到的问题。那个我最常看到的分权共有的方式，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比如说我们是想要做一个投资，对不对？或者是很多人他们是，尤其是在我们 Okanagan 有很多人在 Big White 那边买一个 cabin 或怎么样，跟朋友一起买，那那个时候就是分权共有了，对，因为可能每个人放进去的资金也不太一样等等。那如果是由我们所说的分权共有去拥有一个房产的话，尤其是跟就是朋友啊、生意伙伴啊或怎么样的话，我们通常都会建议要有一个共同持有协议，我们所说的 co-ownership agreement。 那这份协议可以清楚的说明就是每个人的责任，他们的费用如何的分担，那如果有人想要出售应该要怎么先处理，那如果发生了争议那要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因为我们也知道很多问题都不是买房时候开发生的，对不对？大家买房子的时候都很开心，对不对？哇，我们买了，而是在几年以后可能大家住了或者去分的时候觉得，哎，你怎么明明我们是五十五十的去购买，可是你住在这边，你用了这个房产用了七个月，我才用了五个月，怎么样去分？对，所以提前写清楚，当然是可以以后可以避免非常多的争议。
1: 嗯。讲到这两种方式，不管怎么样的话，可能就是每个人如果不希望家里或者家族因为这个房产而起争执，有一些的，比方说，例如有的是婚前协议啦，有的是遗产规划啦，是不是也是在我们在做计划时候应该考虑进去的哦？不，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会儿。我们待会儿这个回来之后再请教我们今天来宾吴嘉轩律师有关这个房共家人共同持有房产的问题。那么当然听众朋友任何问题还是欢迎打来 604-295-9616， 我们call-in电话还是开放。时间现在来到下午6点37分，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2: 嘉联超市本周特价：生猛丹前蟹8.49一磅，丰师傅大虾云吞300克7.29一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来嘉联超市选购吧！
3: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Tundra。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63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这个暑假您带小孩去哪玩？
4: Aberdeen Center 吧，由6月29到9月7日有 Safari Adventure 呀。
2: 哇，有什么好玩的？
4: 1:1象征度极高的野生动物打卡位，野生动物大搜查游戏，还有机会赢走丰富奖品。
2: 这么好？
4: 还有消费满25可以换领限量版 Safari 动物 3D 拼图盲盒，还有隐藏版哦。
2: 那得快去啦，
4: 这个夏天来 Aberdeen Center 感受模拟野生动物世界，详情请到 Aberdeen Center 网站及社交平台。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选手正接受训练中，记得关注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动态。
6: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奇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保家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阁千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8: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儿。
9: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

0: 渔港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1: BC 省最大夏季大减价正在 Trailblazers 火热开启，我们全面升温，提供高达1000元的即时回购，外加免费送货与免费旧家电回收服务，精选品牌包括 Samsung、 Electrolux、 Porsche、 LG 等众多顶级品牌，更有夏日必备产品的清仓优惠，包括烧烤炉、空调、冷冻柜等应有尽有，限时优惠，有条件适用，超值优惠，限时抢购，抓住这个夏季大减价良机，快来 Trailblazers 门店或上网 trailblazers.com 选购吧。
2: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961。
4: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
5: 家居生活 Q&A。
6: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天天陪伴你的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那么 FM96.1 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今天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吴嘉轩律师在我们节目中。那么听众朋友如果有关于我们谈的房地产方面的法律问题，你都可以打来 604-295-9616。 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位听众朋友和小姐的电话哈，谢谢。我们现在是你好，何小姐，请说。
7: 哎，你好，那个，我一个朋友啊，他的那个女方的妈妈呢，就是我的朋，那个我朋友的妈妈，她就要去养老院了，然后呢，他把他这个他们的房子呢，用律师的那个签证这些给了他的外孙跟他两个人，就等于给他跟他儿子。就后来呢，那后来他儿子结婚了，结婚了以后他就没有跟他住在一起，跟他先住在还回到他先生这边来住了。那个现在那个律师好像那个法律上面就有在查他的房子啊。
6: 嗯，
7: 是不是
6: 的话
7: 一定要住在一起？他们两个写他们两个的名字，他儿子跟他的那个跟他两个人的名字，弄得他们两个名字用那个律师的那个。都签好弄好了。
6: 嗯，好，我不知道吴律师是不是听清楚他的问题，有没有什么要跟进问的。
8: 就是他们是说现在有两个人的名字在房产上面，可是都没有住在那个房产里面。
7: 对，
8: 是不是
7: 法院常常来查房子，查就看他怕他都没有跟他住在一起。是不是这个
8: 法院来查？
7: 要是弄在一起的话，是不是一定要住在一起？两个人的名字，
8: 没有啊，就是像我刚刚说的，也是可以，就是以我们所说的 investment， 对的，投资一个房子。就是比如说，如果跟 Carmen 姐今天就是投资了这个房产，我们两个不需要住在里面。所以我不太确定那个法院会来查是什么原因来查，
6: 会不会有其他的原因哈，或其他的事情？
7: 对，他是外婆给我，那个是那个我朋友妈妈给他的，给他们两个弄他们两个名字，他儿子跟他两个人名字。嗯，
6: 是，我想这里面哈，有的时候这个说真的，我们外人还真的很难去判断有一些问题，所以呢，我相信这个里面可能还有些其他原因我不知道，所以为什么你说
7: 他
6: 法院会来查？
7: 他从经常都会赶快跑到，赶快去那个他在那个公共市场后面嘛，他住在这个那个史蒂文腾这边。 他就赶快跑，赶

0: 常常都跑到那个跑，赶快那个电话说那个马要来了，赶快去那边。
1: 嗯，听起来很像很少这样的事情的话，所以呢，我想这个里面的问题呢，应该不止这么单纯，只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就像刚才吴律师所说，如果他们是共同持有，并没有说一定要一起住在里面，那可能还有一些其他原因。那我们外人说真的，有的时候不太清楚了哦。好，那么所以这个可能并不是用我们刚讲的，或者他有其他的原因哦。那么所以这是给何小姐参考。吴律师有要补充的吗？
2: 没有，就是 Carmen 您说的很好，因为通常如果两个人就是共同拥有房产，不管是连权共有或者分权共有的话，法院应该都不会去追查这些事情，所以我想可能是跟
1: 其他的因素或
2: 什么因素有
1: 可能我们不太知道的因素在里面。所以我有的时候也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有的时候有些问题我们不能只看表面，也不能只听某一面的说辞，它一定有些原因啊。那而且法院也不能随便去查人家的房子，是不是？
2: 是的，应该通常都要有什么原因才可以去查。嗯，
1: 是的。好，那我们就讲回来，就是说这两种，刚才吴律师也讲的是哪一种情况比较适合怎么样的婚姻状态去持有。那当然所以吴律师我想问的就是说，如果说每个人都在做遗产规划的时候把房屋这些都交代清楚的话，是不是也会减少很多纷争？
2: 是的，其实遗产里面我们通常不会写一个房产在里面，因为当一个人如果他买卖搬来搬去的话，他们不会一直要去就是重新的就是更新他们的遗嘱，对不对？这会太麻烦了。所以通常在遗嘱里面我们就是说你所有的遗产。那我们刚刚所说就是我们要就是买房产要怎么去加名字的时候，我们要想到遗产规划这一件事。就是像我刚刚所说的，如果您有两个孩子，您只是想要加一个孩子在你的房产上面，那你的遗嘱要怎么做规划，就是给你两个孩子是比较平均的去分，要比较公平一点，对不对？所以这些就是要我们所说的规划，就是在这里。如果你没有在房产上面给其中一个孩子的话，那你要在其他什么的什么的产业上面给另外一个孩子，这样来分。是的。
1: 嗯，好，所以这个当然我们还是非常鼓励大家如果就是说家里的有些物业啊，或还有一些的资产，那还是要做遗嘱规划或者是做平安书，因为这个是最能够符合你自己想法的做法。而且说老实话，我常觉得做了也比较安心。还有我也常常开玩笑讲说，我们很多时候啊，很多事情大家都很喜欢就说哎，我来做主，我。可是问题是他的身后事反而自己不先去规划好，让别人做主了。其实这就是一个很矛盾的地方了哦。那么我刚才听吴律师还有点咳嗽哦，那么我们两个叫同病相怜。对对，我之前也是因为这次的好像都是从咽喉出来的感冒，这有点题外话，不过就是同病相怜，所以我就说吴律师如果需要喝水就喝水。你比我还好，我上礼拜四做一个访问就是做到最后忽然一口痰上来，而且就梗在我的这个喉咙。啊，大家都知道做现场是没得逃避的哈，所以就让我的听众很忍受我当时的咳嗽跟那个很不舒服，还有包括我的来宾。不过讲回来还是就是一句话，大家都要注意自己健康。当你有健康的身体，你才能够把你所想要做的事情去贯彻做到，包括你的房产规划，包括你的遗嘱规划等等。讲到这些规划的时候，很多人又有一个问题说，诶，我们也常常会听到公证人都可以做很多东西啊，为什么这个我一定要找律师？我是不是非找律师，还是我找个公证人就好了？这个律师跟公证人真的在什么样的情况

0: 情况下会有一个很大差别呢？
1: 对，所以如果您只是想要处理一般的住宅的买卖交易的话，很多人可能会去找公证人，因为觉得比较没有那么复杂的话，只是转让我们这个住宅，那他们可能认为公证人会比较便宜一点，那他们会去找公证人。可是如果您买卖的这一个房产是不是普通的住宅，是我们所说的 commercial property。对不对？那个就建议不要找公证人，因为可能因为律师要帮你做很多的调查，那些可能公证人都没有办法去做。那我们当然也是建议，就算是可能一般住宅的买卖交易，还是会碰到问题，对不对？因为每个我们所说的 title 都不太一样。那律师会帮你去 review title，那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就会跟你去咨询等等。那我们所说的公证人，他们可能就是能够给你的 advice 是非常的现有的，对，所以他们就真的只是帮你做买卖交易而已，而且没有会不会讨论到可能。我们所说的遗产的规划不会有这些问题在里面，他们就真的只是帮您做这个交易而已。
0: 也换句话说，如果当然你的交易你保证是很简单的话，那当然也是可以找公证人，这也是绝对
1: 对
0: 可以
1: 的。
0: 的，没有问题。那但是，假如你的这个资产复杂，当然这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就代表你有很多资产了啊，也是不错的。那这个时候就最好还是找律师哦。那因
1: 或
0: 为
1: 者
0: 刚才
1: 是。
0: 我是你
1: 哦，
0: 请
1: 不好
0: 说，
1: 意思，可能因为有
0: 你
1: 时
0: 说，
1: 候那个房产本身就是比较有复杂的业务的问题，
0: 你可不可以举个
1: 你
0: 例
1: 也
0: 子，
1: 可
0: 比方说？
1: 以，比如说它的可能 title 比较复杂一点，就是我们通常帮，就是当一个案子进来的时候，我们会帮他看他们所有的就是协议，然后也会帮他们我们所说的 review 那个 title，就是看那产权上面有什么。那比如说这个房。他是买一块地，空地，然后是想要去盖自己的房子。那可能如果您去找一个公证人的话，他就只是帮你买卖这个房，这一块地而已。可是如果是由律师的话，他会跟你说，在这块地上面有哪些地方不能去盖。那如果客户他本来是想要在后院盖一个游泳池，可是他那块地不允许。就是在后院盖一个游泳池，或者盖游泳池的话，会要花非常非常多的钱，因为可能是有一些跟地面就是不平的关系啊，等等，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会，就是律师会去就是帮客户先看好，对，不然买了这块地，最后什么，他们不能盖他们想要的房子，那导致于也没办法，就是。
0: 是因为从刚才我们所说到这个 probate fee 哦，就是这个认证费哦的，那我就想到，就是说很多人是怕这个认证时间会很长，有没有什么一些的诀窍可以把这个认证时间可以比较正常化，不要让大家等候很长？
1: 这个认证时间其实都是由法院来走程序的，所以通常我们收到一个案子的时候，我们第一点是要跟我们这个遗嘱执行者要求所有的受益人的我们所说 contact information，就是要怎么去找所有的人，因为你要寄一封信给他们，就寄给他们说，哦，你是。谁谁谁的遗嘱里面，你是其中一个我们所说的受益人等等，然后把那个信给他们的21天以后，你才能开始做这个，才能我们所说的做这个 probate filing。可是通常根本没办法在21天以后做这件事，因为比如说，如果去世的这个人有很多不同的银行，对不对？我们都需要那些所有的讯息、所有的账号，在就是人走的那一天有多少钱在里面，然后他如果还有房产的话，这些我们全部都要在那个 probate application 里面。所以通常等银行可能就要等个1、2个月，然后再做这个 application，然后再送到这个法院里面，然后法院可能还要再等2个月的时间，所以最快最快也是6个月。
0: OK，所以这
1: 对。
0: 也就是说最。

0: 块的哦。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因为这里面当然我们可以事先先做好所有的规划，还有一些联络的方式，当然可以给这个遗嘱执行人在他执行的时候可以比较方便简单。那这个也都是很多时候，比方说你是不是在你稍微年纪有一点的时候就看看你所有的资产规划，还有你的银行是不是分散各地哦？那最好给他集中一下哦。所以我
1: 是
0: 还
1: 的，我们都会这样子建
0: 对
1: 议。
0: 对对，有钱人有有钱人的烦恼啦，哦，没钱的人也有没钱人的单纯跟快乐，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所有跟法律相关的事情，除非你的事情是很简单，如果可以的话，还是要找律师来去处理，会相对来讲哦，是会简单很多，对不对？
1: 是的，我们会建议，因为有时候会起争执，对不对？那至少律师可以给一些我们所说的 advice。那当然，如果真的要跑到就是诉讼的时候，那我们律师也会就是会推荐一些诉讼律师给那一位，可
0: 当
1: 能
0: 事人啊，
1: 是的，没错。
0: 是，所以当然费用上的收取是不一样了，这个我们也可以这个跟大家提醒一下。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跟吴律师也就谈到这边，也非常谢谢吴律师在身体不舒服的时候，而且百忙当中两次参加我们的节目，希望以后还有机会邀请您，谢谢您。
1: 谢谢你，Carmen。
0: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明天节目时间，我们在这个月最后一次邀请到宠物医师来谈一下，如果有一些突发情况的时候，你该怎么处理？那么我们在明天节目中也会答复。如果你有任何相关问题，也欢迎大家把握最后一次，这个王医师上我们节目时间，可以打电话进来。那同时，在结束节目之前，要特别特别提醒大家，从今天开始，这个剪影的影音风暴呢，会在7点钟就开始播。换句话说，你听完了家居生活 Q&A，马上可以听剪影的影音风暴。那我想，这两个节目对于你晚餐下饭，哎，是都很有帮助的哦。所以千万不要转台，也千万不要关机。那么，我们的国语节目希望带给大家欢乐，而且希望带给大家一个平静。那么在下周一呢，我们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单元，为您邀请到在2017年担任意大利官方登记品油师以及橄榄油比赛评审的王秀峰小姐来到我们节目中，来跟你谈谈橄榄油。橄榄油常常很多人会拿来煮菜或者是拌沙拉，那也有人说啊，它的烟点不太高，所以不能炒菜。到底是不是这样？而事实上，橄榄油的数量真的橄榄油听起来有点可怕哈，真的橄榄油数量其实不是太多。那我们在市面上常常听到什么所谓的 virgin extra virgin 的橄榄油。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可以相信吗？所以我们在下一周一会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唯一的一次，为你邀请到这个评审以及这个品油师王秀峰小姐来跟你谈这个话题。我想也是很多重视健康的朋友是非常乐意知道的，也希望您继续要锁定我们频道。当然，任何问题还是可以 email 给我啊。谢谢我们今天的 Operator Shirley，也祝大家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在明天家居生活 Q&A 与您再见，祝您晚安。
2: 家居生活 Q&A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下班路上想掌握最新资讯，下午5点半国语新闻专辑由新闻部主持人带您掌握本地及国际重要新闻，晚上6点家居生活 Q&A， 他们邵卫华与您分享实用生活资讯，解答家国生活大小事，晚上7点影音风暴，剪影陪你畅聊热门话题，分享动听好音乐，晚上8点到8点半与神同行，与您一起在信仰中寻找平安与力量。精彩节目一路相伴，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FM 961。现在时间7点整。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0: 9-1 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9-1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7点的整点新闻。首先来关注世界杯消息。昨天开始的世界杯32进16强淘汰赛目前已经进行到第四场，荷兰对阵摩洛哥，比赛正在进行中。而已经结束的三场比赛，昨天加拿大在90分钟最后补时阶段进球，以1-0击败南非，挺进16强。今天上午巴西2-1反胜日本，下午德国对阵巴拉圭爆出大冷门，两队120分钟战成1-1平，最后在点球大战，德国3名球员宴客，巴拉圭以4-3点球胜出，晋级16强。ABC 省府就公布了世界杯相关的最新数字，从6月11号至28号 PNE 球迷区共录得超过33万人次入场，其中最多人参与的日子包括国家队对卡塔尔的比赛日，以及对阵瑞士的分组赛，还有击败南非首次晋级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的比赛日。省府表示，至今在 BC 体育馆举行的5场分组赛都接近全场满座，其中国家队以6-0击败卡塔尔的比赛有1170万名加拿大观众通过 TSN、CTV、Crave、Novo 以及 RDS 收看。本地餐饮和娱乐场所方面，部分比赛日销售额比平日上升最多约40%。位于官府街的部分酒吧和餐厅表示，世界杯期间生意甚至好于圣派翠克节以及超级碗期间。还有体育用品店就表示，国家队球衣销售增加，也有零售商指出6月上半月电视销售按年上升，其中70寸或以上电视销量增幅达到 33%。 BC 场馆公司 PUFCO 行政总裁Rihanna Dean 表示，过去5场温哥华的赛事期间，球迷在场馆内消费超过17000份热狗以及超过15000份鸡柳。温哥华国际机场营运副主席 Andy Marcus 表示，世界杯期间接待了近180万名旅客，平均每天超过85000人次。 BC 体育馆将会继续在7月2号及7号举行2场淘汰赛，分别是32强，由瑞士对阿尔及利亚，以及一场16强赛事。而国家队在世界杯的16强赛事将会于7月4号在休斯顿举行，对手是现在进行的荷兰对摩洛哥的胜出者。 BC 保守党党领 Carrie Lynn Finley 公布新党团名单，由于他暂时未是省议员，由 Chilliwack 北选区省议员 Heather Mas 担任官方反对党临时党领，议会领袖是 Prince George North Cariboo 选区省议员 Sheldon Clare，而党团主席则是 Langley Willowbrook 选区省议员 Jody Tor， 列治文 Queensboro 选区省议员 Steve Cooner 则担任持份者关系代表。 Carrie Lynn Finley 将会在未来数天公布新的影子内阁，也会与保守党党团在7月2号及3号与 Penticton 举行首次正式党团会议。国际消息，德国北部发生枪击案增至6人丧生，据报警方初步调查后不排除案件涉及家庭纠纷。当地传媒报道，汉堡以西约50公里、人口不到5万的小镇施塔德，一个青少年中心，当地星期一传出枪声，大批紧急部门人员到场。警方表示，有5人在现场丧生，另有1人送院后不治，死者都是成年人。警方拘捕2个人，初步调查后认为其中1人是主谋，另外有2人正接受警方问话。马航 MH370 客机失联超过12年，至今仍未寻回。马来西亚政府与水下探测公司海洋无线在印度洋南部海域的搜寻客机残骸工作协议明天届满，大马政府已经批准延长协议1年，有效期到明年6月30号。马来西亚政府表示，这个做法旨在让海洋无线完成剩余的 7,428.54 平方公里海域的搜寻任务。西轮搜寻工作预计在今年11月至明年4月海况较为平稳期间进行。最后来关注天气，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14度，降雨几率20%，明天多云，最高20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30%，星期三有雨，最高19度。

0: 最低11度，降雨几率 70%。 FM 9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8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 70%。
1: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每天5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这个夏天炎热干燥，请一起为社区节约用水，把水资源留给最需要的用途，包括饮用、烹饪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坪浇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tsalldrinkingwater.ca。 以上讯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今年中秋，明月星辰，好歌相伴，人月两团圆。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辰。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辰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2: 今年我将专程来到与大家见面哦。当晚除了会演唱我的个人作品之外呢，还会带来多首经典的金曲，每一首啊都是大家熟悉又喜爱的旋律，有动人的音乐相伴，还有美食共享，期待与你相见。
1: 7月6到8号，把握晨鸟优惠，以超值价钱享用美食，还可以零距离和雨辰互动。现在到新时代电视办事处购票吧，购票详情604-295-1313或 www.fairchildtv.com。
3: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 961。
5: You're listening to 96.1 FM。
6: 影音风暴。
3: Hello，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大家好，我是杰颖。今天是《影音风暴》这个节目又一次搬家，搬到7点到8点播出的第一天。首先呢，要真心的感谢此时此刻已经在听节目的你们，因为可能你们是上个礼拜或者上上个礼拜就已经听到我在节目里说这个节目要换时间呐，所以你们记得现在就打开收音机听节目了。当然我也知道呢，《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的确是有一些听了很多年的这个忠实的老朋友们，真的非常的感谢你们。还有呢，就是我们卡加利的听众朋友，因为你们那边的播出时间是没有变的，所以呢我也很开心你们依然是在收听。那搬到了7点到8点呢，其实当然是跟之前的节目内容还是大致差不多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我也不会给你们突然制造什么样子的大惊喜。基本上就是会跟你聊聊时下的各种各样的话题，包括有一些在我们温哥华发生的事情啦，还有呢就是一些娱乐消息啦，然后也会聊一聊电影的排行榜，会说一些生活上的健康的小资讯等等等等。那歌曲选择的部分呢，尽量会把一些新歌和老歌，只要是我觉得好听的值得分享的歌都推荐给你听。然后在我们第二个段落的节目里呢，依然也是会有点歌的环节的。总而言之，如果今天不管你是刚好在这个时段打开了收音机，或者呢你是记得要听《影音风暴》这个节目，我真的都觉得非常的感恩，谢谢你们。那说到刚刚过去的周末两天，我想我也不用多做介绍，昨天就看到朋友圈也好，各种社交媒体基本上呢都是被我们加拿大队挺进16强给刷屏了，真的不容易耶。在打入32强的时候已经说这是我们有史以来成绩最好的一次，然后呢在昨天这个比赛的一开始哦，我自己心里也没有抱什么希望，而且呢第一个小时我是很认真的在看的，第二个小时因为我已经出门去外面了，所以我后来也是在手机上面刷到的这个最后的结果。坦白说呢，看上半场的时候是真的挺担心的，我们虽然是进攻的还挺猛的哦，很多时候都是在这个对方的门口，但是就是没有办法进球，对方的这个门将实力也很强，他们的球员配合的也很好。所以当我看完了上半场之后呢，还是0-0哦，我当时心里就已经有点紧张了，我还想说我要去查一查那如果打平了是怎么样呢，诶，结果没想到一个多小时之后呢就在手机上面刷到了1-0这样的一个成绩，太不容易了，而且是在总共就是92分钟的时候才得到的这个最后的精彩的一球。难怪呢，昨天整个downtown在下午的时候真的是沸腾了，特别是在 Granville 街区，就是现在这个步行街的街区，看到了很多那个红色的烟雾弹啊，然后有很多球迷。

骄傲的。其实在这个FIFA开始之前呢，大家为了到底花多少钱呢、能不能赚回这些收益啊等等等等呢，都有很多的意见。我也知道其实很多民众一开始对整件事情也是觉得有点劳民伤财的一个感觉，但是呢我觉得加拿大人呢还是很好相处的。你看真的开始了，这个比赛开始之后，可能因为我是在downtown上班，所以呢我真的会比较多的被这个欢乐的气氛所感染到，就真的感觉到不管是住在温哥华的任何国家的球迷哦，其实大家看球都看得很高兴，因为毕竟也不是每一场都跟我们加拿大有关嘛。而且呢不管是不是在我们 BC Place 踢球，在我上班的地方附近呢，很多的餐厅啊酒吧每一天都是像狂欢一样，这种欢乐的气氛感染力是真的很强的。不过当然我也是在我们电台的这个官方的新闻上面看到呢，多多少少还是有那么一点点闹事的人是有被警察抓起来，但是总体来讲这个气氛还是相当的和平，也是非常的温馨的。那我们加拿大都进入了16强了，接下来到底能怎么样呢？我们能够梦一个进8强吗？我其实真的不知道，因为我也不是很懂这个赛制哦，看上去还真的挺复杂的。但不管怎么讲，我觉得我们走到这里已经是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呢。看到昨天整座城市都在狂欢，就想到了这首 Michael Bublé 的歌 Feeling Good。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就是我们的加拿大国宝级的歌手 Michael Bublé 的一首 Feeling Good。 我相信从昨天下午一直到今天，我们大部分的加拿大人呢都是感觉超级好的，因为我们加拿大足球队呢终于是挺进了这个世界杯足球赛总决赛的前16强，这也是史上的第一次。那继续回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要跟大家聊一聊，如果你是关注这个华语流行歌曲的话，可能也知道呢，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在台湾举行了第37届的金曲奖的这个颁奖典礼。首先来说一说啊，这个颁奖典礼的最大赢家呢，肯定就是 Jolin 蔡依林，她得到了年度专辑奖，就是 Pleasure 这张专辑，她自己得到了最佳华语女歌手的奖项，同时这张专辑呢，也是得到了最佳演唱录音的专辑奖。这虽然不是蔡依林第一次得到这个奖，但是算一算上一次呢，也已经是19年之前，是在2007年的时候，她曾经凭借《舞娘》这张专辑拿到歌后的。19年当然是一段蛮长的岁月，蔡依林呢也从当年这个年轻的蹦蹦跳跳的唱跳歌手，到现在成为了一位全能天后。这些岁月的打磨真的可以说是已经成就了一个更加强大的他。那在领奖的时候呢，他也是哽咽的感言说，这张专辑是自己歌手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他说他自己的表演也是一直在不断的打草稿，在摸索，在成长。虽然说九项提名得到三项奖呢好像不是那么的多，但是总体来讲呢，他已经是这次颁奖里的最大赢家，而且可以说是断层式的领先了。所以真的是再一次恭喜蔡依林，第二次得到了最佳华语女歌手。我们今天再一起来听听她这张 Pleasure 专辑当中的这首 Pillow。

唱歌的是蔡依林，她也是刚刚获得了今年金曲奖最佳华语女歌手的奖项，非常恭喜她，已经是二封这个金曲歌后了。昨天呢，我也是看到有网友就是归纳了一下，在金曲奖这37年的历史当中，曾经呢总共是有8位女歌手都是2次得到这个奖项的，分别有谁呢？哇，真的都是一些响当当的名字，包括有最早期的陈淑桦、张清芳，然后就有蔡健雅、张惠妹、莫文蔚、林忆莲，比较新的应该就是魏如萱，然后呢就是蔡依林，也是加入了这个二封金曲歌后的行列。哦，而且特别说明一下，刚才这几位女歌手当中呢，其实有2位呢，他们是超过二封的，包括了4封的蔡健雅和3封的张惠妹。我觉得以蔡依林的这种工作态度，她应该也是有可能将来能够得到3封甚至4封吧。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其他的奖项，包括比较重要的，当然就有最佳华语男歌手的奖项，得到的就是张震岳，而他的专辑《跟着感觉走》也是得到了最佳华语专辑奖。蔡依林刚刚得到的是年度专辑奖，所以是2个不同的奖项。接下来得到最佳乐团的是落日飞车，最佳演唱组合呢是幻蓝小熊，最佳原住民语歌手是舒米恩，最佳新人奖是陈贤静，最佳作曲人是张震岳的《狼人》的，最佳作词人是小韩的《成人之美》，这是彭佳慧唱的歌。然后有一个相当有分量的奖项，当然就是最佳专辑制作人的奖项，虽然得奖者是缺席的，不过我相信他应该也很高兴了，他马上就发了微博庆祝了，而且呢发了一个单依纯的9宫格的照片，这位呢就是纯妹妹这张专辑的制作人常石磊。常石磊除了发了单依纯的9张照片，他写的话是妹妹音乐爱咱，他真好呀，咱都继续好好的，大家都好好的，然后有一个鸡腿的标记，最后3个字是多喝水。那单依纯当然就是马上转发了他这个微博，说恭喜石头哥，谢谢你每一次全情投入的创作，把书写故事的主导权交于体验和感受，然后歌唱至可以歌唱的万物。出道只有短短几年，单依纯这张专辑呢是得到了今年金曲奖的5项提名，虽然说最后呢就只是常石磊得到了最佳专辑制作人的奖项，但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非常有分量的肯定了。而金曲奖的主席黄韵玲在采访的时候回应常石磊获奖的理由啊，他说常石磊是一个很厉害的制作人，他觉得在制作这张专辑的时候，他不单单是把单依纯的歌声当成是一个人声，很多时候他觉得他把它变成了一个乐器。我听到这段话，我觉得这个比喻真的相当的精确耶。单依纯在好几次哦，在一些表演也好，或者是在专辑的歌曲当中发出的那种声音，真的是很有那种乐器感的。我也非常相信他们两个真的是相当了解彼此。我们今天就来听听这首主打歌《纯妹妹》。

我是杰颖，刚刚听到这首单依纯的《纯妹妹》，也是再一次恭喜她这张专辑在今年的金曲奖得到了最佳专辑制作人的奖项，当然得奖的这位就是常石磊。刚刚也说了，虽然他提名五项只是得到了一项大奖哦，可是我真的觉得以他这么年轻的歌手来说，这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肯定了。那说到今年内地的音乐人在金曲奖斩获奖项，还有一位不得不提一提的，就是得到最佳编曲人的裘德，当然还有他的一位好搭档崔展宏。裘德这张专辑呢，是他的第四张专辑，叫做《离开银色荒原》。从他第一次发专辑，就是他的一专开始，他是每一次都会入围金曲奖的，真的是金曲奖非常爱的一位被提名人。而今年他这张专辑哦，入围的奖项是高达七项的，包括最佳作词人、最佳作曲人、最佳编曲人、最佳专辑制作人，还有最佳华语男歌手、最佳华语专辑奖和年度专辑奖。不得不说，真的是一个全包围式的肯定了。当然最后只得到一个最佳编曲人的奖项，多少还是会让人有一点遗憾的。那很遗憾的也是，裘德自己呢还是没有办法去到台湾领奖。但我看到有他的粉丝呢帮他总结了一下这四张专辑，他总共加在一起哦，得到过17个奖项的入围，我觉得金曲奖是

真的爱他。那今天在节目里就跟你来听听他得到这个最佳编曲人奖项的这首主打歌《银色荒原》，的确是一首很有意境、氛围感很浓的歌曲，希望你能够仔细聆听。而说真的，这首歌的歌词写得也非常有意思，也可以多多留意一下。

0: 是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选手正接受训练中，记得关注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动态。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吉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保家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阁千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4: 家联超市本周特价，新鲜草饲纽约牛扒12.99一磅，大白肉桃、白油桃2.49一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来家联超市选购吧。

0: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1: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2: 影音风暴。
0: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FM96.1。大家好，我是杰颖。来到了今天影音风暴节目第二个段落，诶，是的，如果你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话呢，你或许会觉得怎么已经到第二个段落了。是的，从今天6月29号开始，影音风暴呢又换了一个新的时段呢，其实也就是提早了半个小时。所以从今天开始呢，我们每一天晚上，就是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8点，就是影音风暴这个节目。而且我们7点钟呢又听到了我们最最想念的国语新闻。其实也就是说呢，从今天开始，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半到晚上的8点钟都是国语的广播。真的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把这个消息也告诉你身边其他的家人啊朋友们，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回归到听我们国语节目的行列当中。那在今天节目里呢，第一个段落跟你说的就是在刚刚过去的周末颁奖的这个第37届台湾金曲奖的一些奖项。今年的金曲奖呢，有一位第一次担任大主持的女歌手，她真的是挺不容易的，第一次扛下这么重的重担呢，就得到了一个全网好评。其实啊，这种现场直播的大型的颁奖礼呢，真的是很挑战主持人的一个主持功底的。那更不用说他本身就是歌手出身了。但这一次的出场式呢，真的效果非常的好。这位女歌手呢，就是唱歌实力很强，个性又相当讨喜。在台上呢是充满气场的那种豪迈气息，在台下呢又可以适度的搞笑，她就是阿令黄丽玲。我虽然是没有看完整的颁奖典礼，但是单单在网络上面刷了几个跟他相关的视频呢，就真的可以感受到作为主持人呢，他把整个现场的这个气氛也是拿捏的调度的相当的好。我觉得黄丽玲以后真的是可以多多考虑主持一些节目呢。那当然啦，她除了是这个主持人之外呢，其实她自己也是一位得奖人，因为她为电影唱了一首主题歌《幸福在歌唱》得到了今年金曲奖的年度歌曲奖。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听黄丽玲不搞笑的时候唱的这首很打动人心的歌。

来自这部台湾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当中有这样的一首电影插曲《幸福在歌唱》，阿令黄丽玲唱的这首歌得到了今年金曲奖颁出的年度歌曲的奖项。刚刚也说了，她第一次当主持人哦，效果跟反响都非常的好，我觉得很多网友都很喜欢她那种很真实不做作，搞笑的来有分寸，表演的时候又很有气场的这样子的一个综合的表现。那说到表演呢，在今年金曲奖当然也是有好几段很值得一看的这个表演的，其中就包括了一位特别的表演嘉宾，他是 Karen 莫文蔚，他也是登场呢献唱了一组他自己的歌曲。毕竟也是曾经得到过最佳华语女歌手奖项的天后级的人物，莫文蔚这一次的这个表演呢，真的可以说是零瑕疵，很多个转音哦，好听的不得了。我觉得她的状态的确是相当的优秀。那她选了五首歌曲，其实感觉串在一起好像是一个故事，包括有《不要爱我》，然后是《爱》，再来是《你给我多少时间》，下一首是《相生》，最后一首是《如果没有你》。在金曲奖历届这么多年的这个现场的表演当中，这次莫文蔚的这一组串烧歌曲应该能够排到很靠前的名次了。那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就想跟你一起来听听她的这首很久没有听的歌了，《如果没有你》。

0: 来自莫文蔚的这首叫做《如果没有你》。那刚刚也说了，在今年的金曲奖颁奖典礼呢，他做了一段非常精彩的表演，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真的可以在网上找来看一看，水准是相当之高的。那继续回来到我们影音风暴的节目，再跟大家说一个挺可爱的娱乐消息哦，也是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呢，周董周杰伦在北京鸟巢的演唱会继续是在进行当中，然后呢他们就自己播出了一段非常可爱的画面，是在彩排的时候呢，诶，那位鼎鼎大名的我美妈女士跟她的妈妈呢一开始就在台下看着周杰伦，后来呢突然就大大声的在那里对他吼着说，我回应你都没有在听，还直问周杰伦说你为什么没有在唱歌，然后呢他就被周杰伦请到台上去呢，诶，牵着爸爸的手呢非常大气的在台上走起了台步，感觉他上台呢一点都不怕生哦。我不知道周杰伦以后要不要考虑真的就是让他能够在演唱会的现场呢上台跟大家打打招呼啊，我相信一定会让台下的歌迷粉丝看得非常的开心的。那我们今天就再来听听这首可可爱爱的歌曲《女儿殿下》。
1: 我要听，拜托拜托嘛。

这是周杰伦专辑当中的一首《女儿殿下》，当中他小女儿现身出演的这个部分呢，也是让他得到了这个网络上面所谓的“我美妈女士”这样的称号。刚刚说了，在周杰伦彩排的时候，他都已经勇敢的上台了，还蛮期待以后他能够正式的加入他爸爸的演唱会的。好了，那么很快的，今天节目的时间呢也差不多是到了最后咯。我们其实在第二个段落呢一般都会有一些点播的歌曲要播出的，那如果你有什么歌想听的话，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给我，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杰颖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再说一次，就是 jieying@fm961.com，或者呢也是可以用我们电台有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是604-961-2323 604-961-2323。 那今天有一首点播的歌曲是来自小红书上的听众白兔糖的点播，没错，我在小红书的账号呢就是 Miss JY 杰颖，你同样的也是可以留言告诉我你想听什么歌。白兔糖说今天想要听任何一首张信哲的新歌，就跟大家一起分享，就帮你挑了这首《万语千言》，希望你也会喜欢。影音风暴我们就明天再见咯，记得从这个星期开始，我们每一天在温哥华播出的时间就是晚上的7点到8点，当然卡加利播出的时间还是不变的，也希望有更多的听众可以来收听。我是杰颖，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1: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2: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3: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4: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5: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6: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7: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8: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9: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0: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

0: 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
2: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H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C Link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 Karaoke and Pop KTV。
4: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有些基督徒遇到了突然而来的悲剧，就会心中充满了悲愤和苦毒。有些基督徒经历着相同的悲伤和难过，也经历了长时间的挣扎，但是在倚靠神的过程中，他们最后找到神所赐的平安和喜乐。为什么有些人会被苦难摧毁，又有些人却可以在悲剧当中仍然刚强的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史丹利博士要为我们指出，当我们注目在神的身上时，神的喜乐就会成为我们的力量，不论环境是多么的恶劣。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5: 相信我们都同意和承认一件事实，就是很少人是真正享有喜乐，或者说充满喜乐度日的。短暂的快乐我们容易感受，自己也会拥有，但是恒久的喜乐却是难求。到底快乐和喜乐的分别何在呢？此外，神是不是希望我们心中充满喜乐，即使在困难、忧伤和试炼当中依然拥有心中的喜乐呢？当我们被所爱的人伤害了，又或者我们看见所爱的人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们心中实在感到无限的痛楚。在这些哀伤的时刻中，怎么能够同时拥有喜乐呢？神真的期望我们时刻不断的喜乐吗？又如何能够做到呢？我们看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四章。腓立比书第四章，保罗在第四节这里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保罗不但说了一次，在短短的一节经文当中，他是两次提醒弟兄姐妹要喜乐，恐怕弟兄姐妹忘记喜乐的重要。保罗一次又一次地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事实上，喜乐是腓立比书的主题，也是腓立比书里头最大的特色，是保罗在监狱里刻意要和弟兄姊妹分享的。现在我们一块来看，我们要看一段记载在旧约圣经里的经文，我们看尼希米记第八章。也许我们先交代一下尼希米记第八章这章经文的历史背景。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70年为期满。现在这70年过去了，尼希米就是那位领以色列人归回耶路撒冷的领袖。他们不但要回国，更重要的是他们要重新建筑城墙、修筑城门，要做这样的工作。经过艰苦的修建，一切工作都按时完成了，他们就请文士以斯拉来站在他们面前，向他们宣读神的律法，就是摩西的律法，好让他们能够牢记在心，并且在生活中遵行出来。在听完律法的宣读之后，会众就跪下来敬拜和赞美神。然后有什么事情发生呢？请我们看尼希米记第八章第九到第十节。尼希米记第八章第九到第十节。

经文这里说，省长尼西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好，尼希米记第八章第九到第十节。弟兄姐妹，请我们留意最后一句话，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是的，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使徒保罗非常明白，他也亲身经历过这个奇妙的真理。要是保罗不明白或者没有经历过，他就不会写下《腓立比书》这本充满喜乐信息的书信。在《腓立比书》里边，保罗没有提到罪，只提到感谢、赞美、平安、喜乐以及满足。这就是《腓立比书》它吸引人的地方，很多弟兄姐妹一读都非常喜欢，也从其中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和鼓舞。喜乐在遭遇顺境的人来说一点也不算难，既然一切都顺着我的心意去发生和成就，那当然是让我快乐，让我高兴了。所以在平顺的日子当中，我们谈喜乐是顺理成章，没有困难的。只是在逆境中，在受伤当中，在痛楚底下，我们依然谈喜乐，这就不同了，这就完全是两回事。然而保罗依然他一样的对我们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为什么身处不同的环境，读同一段的经文会有不同的感受呢？如果圣经是真理，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立万代而长新的，是应该在任何时刻都是实实在在，都一样是真理，为什么我们在不同的环境和遭遇之下会有不同的反应呢？这是因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往往是以自己的情绪去主宰着自己的感受，以至于淹没了我们的思想。我们太过于着重于自己的感觉和情绪，而忽略了神话语的功效和实在。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说，要靠主常常喜乐，对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又说，要常常喜乐。由此可见，喜乐对基督徒来说是很重要的，它不但是一个真理，而且更是一个我们要去实行的功课。保罗不是在顺境下叫弟兄姊妹靠主常常喜乐，他乃是在被囚禁当中，失去自由，不知前途将会怎么样的情况下谈喜乐，鼓励弟兄姊妹要靠主常常喜乐的。事实上，一个有主、一个喜乐的人，他不必因为逆境和困难而陷在忧郁当中，因为人生本来就是这样，有高有低，有喜有悲，有顺有逆，人生是无常的，这是生命的本质。只是保罗提醒我们，无论在怎么样的环境中，我们都要靠主常常喜乐。喜乐是神向所有属他的人的旨意，神既然要我们喜乐度日，他自然能够帮助我们喜乐，这个真理自然是可行的，这绝对不是一个空中楼阁，一个空的理想。那么到底怎么样才可以实践常常喜乐这个教导呢？要是我们真的渴望常常喜乐，过着喜乐的人生，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呢？要知道，保罗不是单单叫我们喜乐就算了，我们凭什么喜乐呢？然而保罗已经告诉我们，那喜乐的秘诀就是靠主，靠主才可以常常喜乐。这是指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表示我们活在他里边，与他同行，以及顺服他这样的生活。我们之所以能够靠主，因为我们是属于主的，因为主的灵在我们里面将喜乐赐给我们，我们只要顺服圣灵，圣灵的能力就能够在我们里边自由运行，活出我们靠自己活不出来的喜乐。喜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二十九节，腓立比书二章二十九节，保罗在这里说，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

言不发，等他们自己进门呢，还是我们满怀欢喜的欢迎他来，说一些欢迎的话，表示我们的礼貌和内心的喜悦呢？我们喜欢他们来访，我们喜欢他来我们家，我们很高兴他们能够平安的到达。不论什么话语，我们所表现的一定是欢乐。那么今天我们在教会里，我们看见许多不同的人来参与聚会，我们以怎么样的心去接待他呢？同样是以欢乐的心，不管对方是怎样的人，不管他们带着怎么样的心情来，我们都一视同仁的对待。我们感谢神，因为是神的慈生爱所吸引他们来的。我们感谢神，因为即使他挑着重担，他带着困难，他只要愿意到神面前来寻求神，就必定能得着帮助和安慰。我们也为着那些生活顺利的人感恩，因为是神赐给他们的。无论是谁，当我们看见他们愿意到神面前来的时候，我们都可以为他们感恩，为他们高兴。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六章这儿呢，也讲到喜乐。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四节到第六节，保罗说，凡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时、廉洁之事、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畏的爱心。下面还继续讲到不同的情况，到了第十节，保罗又说，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请我们再看路加福音第十章，主耶稣差门徒出去传道，为他工作。第十七到第二十节是门徒回来报告他们工作的成绩之后，主耶稣所说的话。请看路加福音十章十七到二十节，经文说，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这是路加福音第十章十七节到二十节的经文。到底主耶稣要表达些什么呢？主耶稣想告诉门徒些什么呢？主耶稣是不是不要门徒因为做工的果效而欢乐呢？他们可以因为主的名叫鬼服了，可以领人归主，这岂不是值得欢喜快乐的事吗？其实主耶稣不是禁止门徒为此欢乐，好像泼了他们一盆冷水。主耶稣不是这个意思，为主做工而获得果效是值得欢乐的。然而主耶稣只提醒门徒一件事情，在许多事情当中，最值得欢乐的还不只是为主做工看见果效，而是因为我们的名字被记录在天上羔羊的生命册上，这才是值得我们最最欢乐的事。要是有许多事情摆在我们眼前都是值得欢乐的，我们会把这些拿来一个一个的做比较，我们看哪一件事给我们的喜乐最大。主耶稣的意思也是这样，许多事情都值得欢乐，这是没有错的，但是最最值得欢乐的还不只是为主做工满有果效，而是我们的名字被记录在天上，这是真正值得我们欢喜快乐的事。这也间接的暗示，有人奉主的名工作，他的名字却没有被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因为主曾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天国。而使徒保罗也说，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又说呢，若有人自信他是属基督的，他要再想一想是怎么样属基督。路加福音十五章又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在这里主耶稣讲了三个比喻，都是讲到失去，一个是失羊的比喻，一个是失钱的比喻，最后是浪子的比喻，或者说失去儿子的比喻。路加福音十五章第六节到第七节论到失羊复得的时候，经文说，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

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然后主耶稣讲到失钱找回的时候，路加福音15章第9到第10节又说，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跟着我们翻开约翰福音第15章，约翰福音第15章第11节，我们看主耶稣所强调的一句话。约翰福音15章第11节，主耶稣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我们听见神的话，心中应当欢喜。当我们看见神丰富的应许，以及我们有永恒的确据的时候，我们的心要欢喜。神的爱是这样的长阔高深，又是无条件的爱着我们，这理当成为我们时刻感到欢喜的原因。主耶稣提醒门徒，他的喜乐是存在他们心中，而因着他的喜乐存在我们心里，就可以使我们的喜乐得到满足。弟兄姐妹，当我们查考圣经，研读神话语的时候，我们的感觉和心情是怎么样呢？我们应当欢乐，我们欢乐地赞美神，感谢神，因为神是这样的伟大和奇妙，因为神是这样的慈爱和充满怜悯，我们的心就因着神而充满欢乐。神透过圣经一次又一次地提醒我们要欢乐，要不断的欢乐。保罗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感谢神赐下他的话语。神其实知道我们经常都不能喜乐，按着人堕落的本性来说，忧愁总是多于喜乐。有些人很难欢乐，常常愁眉苦脸。当然，可能部分原因是因为个性使然，内向的人他的表情常常是严肃的。所以主耶稣一再提醒我们，要欢乐，要感恩，要不断的常常的喜乐。新约圣经罗马书12章第14、第15节，这也是保罗所说的话。在这里保罗说，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罗马书12章14节到15节，这是不是跟我们一直以来所说的有矛盾有冲突呢？其实不是，我们要是过着彼此相顾彼此相爱的肢体生活，那别人的事就等于我们的事，别人的喜乐悲哀也都成为我们的感受。我们学习和别人感同身受，就能够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比方说，有人刚刚结婚，或是有人家里刚刚生了小孩，有新生婴儿的诞生，我们为他欢喜，为他高兴，跟他一起欢乐，一起庆祝新生命的来到。虽然这不是我们家里的事，不是我们家里的孩子，但是那份喜乐我们应该和别人一起感受。另外一方面，当别人有忧伤痛苦的事情，当人家痛苦流泪的时候，我们要和他们一起感受到难过，感受悲伤，陪伴他一起度过，一起流泪。这并不是说我们失去了喜乐，一方面我们是为别人流泪，为他哀伤，是因为对方受到打击，受到伤害，感到痛苦，他身处极大的压力和困难之下，我们为他悲哀。但是在此同时，我们内心一样充满喜乐，因为我们可以和别人一起背负重担，这是神的恩典。我们可以替那有需要的人祷告，也许在祷告中我们会流泪，但其实我们内心却是感谢神和欢乐的，因为神使用我们去关怀别人，使用我们去担当别人的重担。这份喜乐就是来自于我们跟神所建立的关系。在生活中，我们实在有很多事情可以欢乐，可以感恩，即使我们个人身处困难当中，在极度难过的时刻，但是一想到神，一想到我们跟神的关系，一想到神对我们的爱，我们心里顿时充满欢乐。
这就是神向

着我们的心意，要我们时常喜乐，不分季节，不分时候。无论得时，无论不得时，无论我们处在怎么样的环境中，一样都要喜乐。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四节，雅各书一章二到四节，经文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这里所说的百般试炼，是指多种的艰难和试炼，是让人感到经历了损失，让人感受痛苦的。但是即使我们身处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我们都要以为大喜乐。我们不是因为现在痛苦中所以喜乐，这是不合常理，也不合乎人性。但是我们之所以喜乐，是因为我们在主里喜乐，我们靠主喜乐，那就不同了。神会借着苦难和逆境刚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属灵的生命成长，他也会教导我们忍耐。在其中，神更要彰显他的信实和同在，他有够用的恩典，他要领导我们经过。因此苦难对基督徒来说不是坏事，只要我们懂得用信心去经历，仰望神和紧紧地跟随神，这将会是我们的祝福。我们一切的注意力都要集中在神的身上，不是单单在自己的痛苦上，也不是在那恶劣可怕的环境上，而是单单的在神的身上。每一个属神的人，不论顺利，都有神的许可和看顾。所以我们只要对神有信心，认识神的慈爱和全能，我们就可以放心地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从而获得喜乐，也会在逆境中感恩。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会说了，我刚刚得救的时候，我真的是喜乐满意，我经常都感到喜乐，我也真的很喜乐。可是随着我做基督徒的年日越久，这份喜乐似乎失去了，我偶然才会喜乐，但却不是那么大那么长久。很多弟兄姊妹都问，为什么基督徒的喜乐什么时候失去了？为什么会失去呢？又怎么样防止喜乐从我们生命中失去呢？事实上，有些原因的确会让我们失去喜乐。比方说，我们不能够忘记过去所犯的罪和过失，我们心里头常常想起，或者是撒旦在刺激我们，在我们内心深处不断的搅扰我们，就让我们经常活在乌云之中，这个时刻我们就不能喜乐。很多人因为放不下过去的失败、过去的经历而失去喜乐，这是很可惜的事情。要重新得回喜乐，关键还是在于靠主。我们必须为着神的赦免感恩，然后我们接受神对我无条件的赦免，神对我的大爱。圣经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也就显得更多了。神的恩典是大过我们所有的重过犯。神既然赦免了我们，不再纪念，把我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海，踏在脚下，扔在背后，我们也要照着神的恩接纳自己，否则我们没有办法走出阴霾，没有办法活出喜乐。另外一个会让人失去喜乐的原因就是惧怕。有些人心中充满各样的惧怕，对前途没有信心，对自己的工作、家庭、人际关系有太多的担忧，心里充满着惧怕。让我告诉你，如果你要靠自己掌握自己的未来，靠自己支配自己的生活，你发现你自己无能为力，这就会让你失去喜乐了，这就会让你失去信心了。但是圣经神的话语教导我们，你要靠主，你要凭信心生活，因为神看顾我们，他是全能的神，我们在这位全能的神面前要做完全的人。神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神会引领我们走完这一生，我们要凭着信心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我们只管信靠神，只管感谢神，然后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还有一样会叫人失去喜乐的，就是罪。我们不能活在罪中却仍然享受喜乐，绝对不能。罪和喜乐是对立的，罪会破坏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而喜乐却是从我们跟神之间美好的关系而来的。所以心里有罪的人，他没有办法享受真正的喜乐。在旧约圣经里，我们看见大卫在诗篇51篇把他和

0: 阿什巴犯了奸淫之后的心情说了出来，他诚恳地向神认罪，求神赦免，求神顾念他，求神使他仍旧得着救恩之乐。因为他向神认罪，没有隐瞒，而神的赦免就使他仍旧可以享受那救恩的快乐。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是万有的主，他所怀的心意既然是要我们活在喜乐当中，他就必然能够做到，能够给我们真正的快乐。当然，喜乐和感谢是一起来的，一颗感恩的心会帮助我们享受到真正的快乐。好，今天的讲题，喜乐的力量就讲到这里，愿神的话语全然的得着我们。
1: 很感谢史丹尼博士今天所分享的信息。圣经不是叫我们因为苦难而喜乐，反而是指出我们要靠主喜乐。当我们的焦点集中在神的身上时，我们必然能够经历到神所赐真正的平安和喜乐。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您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Here's a track from one of Canada's world music artists on Fairchild Radio.

0: 音乐国道
1: 九六一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九六一加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的收播新闻。首先是本地焦点，在过去的周日，一艘商业租用船只在大温对开海域沉没，造成六人失踪。皇家骑警表示，失踪者包括四男两女，目前会安排潜水员做打捞工作。涉事的商业租用船只在周日上午11:45左右于列治文附近 Roberts Bank 入水，约在温哥华国际机场 YVR 西南方10海里处。当时船上共有10个人，当中4人获救，其余6人至今仍下落不明。联合搜救队 JRCC 当时表示，多名人士在水中，而且没有穿着救生衣。救援行动展开后，加拿大海岸警卫队出动一艘气垫船、一艘救生艇，加拿大皇家骑警出动2艘巡逻艇、2架直升机，而本国皇家空军第19联队 COMAS 出动2架飞机，包括一架 CH-139 鸬鹚直升机及一架 CC-295 翠鸟飞机搜救。同时 BC 渡轮公司的船只和民用船只也回应求救讯号，前者派出船只亚伯特女王号协助救援。联合搜救队在昨晚9:45宣布终止救援行动，以及将行动转交给加拿大皇家骑警。后者公布失踪6人，包括4名男性和2名女性，当局推断他们已经身亡，搜救行动已暂停，目前会转为打捞工作。而骑警水底救援队 URT 已经介入，并将于未来几天前往出事海域，利用声波定位技术搜寻船只，而视乎情况使用遥控潜水器等。骑警指船只应该沉没在深水区，目前仍在调查沉船的原因，并正确认6名失踪者的身份。骑警也已经尝试联络他们的家人，而4名获救的人被送往西艾伦海岸警卫队站，随后送院接受治疗。骑警表示，伤者中一名26岁男子和一名33岁女子已经出院，另外一名33岁男子和一名二。

0: 28岁女子目前仍然留院，情况危殆。在列治文 Steveton 码头经营钓鱼船公司的老板 Dan McLeod 接受本地英文传媒温哥华太阳报采访表示，他每天看到一艘名为 Kingfisher 的船从 Steveton 码头出发，船上最多有10个人，但没有一个人穿着救生衣，暂时未知是否涉事的船只。而他原本也计划周日出海，但由于看到海面情况可能恶劣，而且水位上升，就决定取消了行程。其他本地消息， BC 护士工会今天开记者会，向资方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最快在7月2号起采取工业行动，包括限制加班以及停止部分非护士专业工作。这工业行动源于5月8号至11号举行的全省罢工授权投票，共有50,850名护士参与，当中 98.2% 支持采取行动。而在5月22号达成的临时协议也遭到 67% 的护士会员投票反对，认为协议未能充分改善目前医疗系统面对的人手不足、工作压力和安全问题。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表示，会员希望政府和医疗管理层重新考虑资源分配。他指出，护士目前面对的问题包括工作场所暴力，不少护士每月一次甚至每天都会遇到来自病人或家属的暴力事件，有时涉及患者因失智症或心理健康问题而出现行为挑战，最终承受风险的是护士及其他医护人员。
1: Sometimes it's patients that are going through something, maybe there's dementia, maybe there's a psychological illness that also creates behavioral challenges. At the end of the day, it's the nurse that and other healthcare workers that are in the receiving end of that violence.
0: 他又表示， BC 省医疗系统长期依赖加班维持运作，因此限制加班也是其中一个可能选项，但不会完全停止，以免对病人护理造成严重影响。
1: We can also restrict overtime. This province runs on overtime. And so not that we would fully withdraw overtime because that would impact patient care very negatively.
0: 工会强调不希望采取罢工行动，仍然希望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稍后会公布进一步行动安排。国内消息方面，渥太华市发生伦常惨剧，一名父亲涉嫌杀害两名年幼的儿子后纵火自尽。警方指今早10点左右上门到渥太华南区一个住宅进行安全确认，发现两名男童浮尸屋内，分别7岁和10岁，之后在南面30多公里416号公路一个汽车共乘停车场，省警调查一起致命汽车火警后，揭发死者就是两名儿童的父亲。省警指出，在南面
2: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
3: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4: 发生中风后的每分钟就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要战胜中风就要认识快速识别中风法 FAST F-A-S-T 迅速求助。
5: F face 面部有面歪嘴斜吗？ A arms 双臂有举不高双手吗？ S speech 说话有口齿不清吗？ T time 时间，立刻拨打911。
4: 打911的刹那就等于在拯救生命。以上信息由加拿大心脏病及中风基金会提供。
6: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7: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2: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
3: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8: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意式眼镜、告罗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

0: 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aw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Hat。
1: 今年中秋，明月星辰，好歌相伴，人月两团圆。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辰。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辰《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2: 今年我将专程来到与大家见面哦。当晚除了会演唱我的个人作品之外呢，还会带来多首经典的金曲，每一首啊都是大家熟悉又喜爱的旋律，有动人的音乐相伴，还有美食共享，期待与你相见。
1: 7月6到8号，把握晨鸟优惠，以超值价钱享用美食，还可以零距离和雨辰互动。现在到新时代电视办事处购票吧，购票详情604-295-1313或 www.fairchildtv.com。
3: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要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儿。
4: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1: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Happy Lem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0: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请上 fm961.com。

就到圣诞节，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嘅75 West Coast Grill 准备好同你一齐狂欢。佢哋扎根列治文超过25年，好开心见到几代同堂嘅家庭每年都会翻嚟庆祝。无论系节日午餐，定系平安夜晚餐同圣诞自助餐，佢哋都有啱你嘅节日传统美食。除夕夜仲有现场音乐，午夜祝酒够晒难忘。快打604-232-2804或到75 West Coast CA 订位啦！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祝你圣诞快乐。

0: 这个夏天炎热干燥，请一起为社区节约用水，把水资源留给最需要的用途，包括饮用、烹饪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坪浇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t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讯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1: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最终最后赶来相对的列车上，错过站台的刹那，我们再无交集。但不管怎样，在车水马龙的街道，我还是能一眼认出你的背影。

无论今天发生了怎么样的事情，现在来听一点好音乐吧。欢迎来到 Annie 的音乐国道。

都唔系法林法话啦。你话我条命好又得，唔好又得，唉，都唔系吓你。啊，我主人养咗我一年到啫，我就开始有职业啦噃。哦，嗰种职业唔使我写信去报馆咁排长龙去应考噶，唔使嘅，天跌落嚟噶啦，自自然然。啊，梗有得做啦！你做咩嘢啊，肥王懒叻？哎呀，咪懒叻啊！守门口啦，看货仓啦，咪净系看住啲家禽家畜咁就够底咧？诶，哦，系咁啦。喂，咁点解你条命咁又会讲唔好又得嘅咧？又，唉，你唔知噶啦，人捞细。

你话挨两餐受米，几辛苦嘅啊？咁都未算阴公啊！啊，仲将我鬼咁刻薄，随时都将我吊餐噶。咁你估我唔付出相当精神噶？咁你估我唔付出相当努力噶？嗱，净系看住嗰只黄鼠狼，咁就抵死。

望书郎，佢性格非常曳嘛，成日拉鸡呀、和偷米，有我肥王助阵，都未到佢乱和围。佢有次偷入后院，想话拉。

0: 佢都开胃啦，佢俾佢入侵去啊！嗰啲鸡和猪鸭毛都冇条正啦，
1: 得嘅咩？
0: 唉，我尽责都系假嘅啫，人哋唔尽责咪啊？你边个啫？就今晚嗰个新瓜王就够抵死啦！而家咁夜都仲未拎饭嚟我食，唉。唔通真系走到防止药促会嚟告佢一状咩？嚟出全票拉佢啊！唉，咪听下仲赚发到我主人添。开讲都话狗收就主人收啦嘛，系嘛？啊，冇法啦，别卖心水，焚化嘅教法啦。
2: 喂，阿 Lily 啊！我哋做世界啊，要小心至好啊！
3: 梗系咧，喂。

0: 见机而行嘅，嗱，等我埋去困下佢先。如果指佢唔掂咧，就由你出头，俾一轮生我嘅照，嘿，实冇甩拖噶嘛，系咪？
1: 系啊。
0: Lily 啊，你匿埋一边啊，上翻啲胭脂同埋唇膏先。
1: 喂，咁你打头阵先咯噃，我去装扮下吓。
0: 搞掂，嘿嘿。肥王啊！肥王，肥王，肥王，肥王，喂，
2: 系，黄鼠狼，
0: 喂，点啊？
2: 你鬼鬼祟祟走嚟做咩？系咪想死？我走啦！
0: 喂，肥王大哥，乜讲啲咁伤感情嘅说话？嗱，老实话俾你听啦。

0: 你呢几日啊，我睇见你冇离心机，乌眉瞌睡啊，所以咧特登嚟问候你嘅啫。
1: 吓、啊，我乌眉瞌睡冇离心机
0: 嘅、啊，你自己唔知嘅啫。

0: 当你唔抵。
1: 嗯，啊，你话你而家靠激啊，就靠艺了，都已经鬼咁肚饿，佢仲偏偏提起话我冇饭开添，你话点抵得佢死样你话？
0: 嗯，
1: 好，跑翻个转头，点都要替主人撑翻个面子得噶嘛，系嘛？喂，王商，
0: 系、哎、啊，话咩大事？啊、
1: 我都使吊餐咁吊架，神嘅你都晕你个立，我上街识

0: 哎呀，阿大哥，我话俾你听啦，工字啊不出头嘅，人哋打工一年好过一年，你一年年都系一样，仲要挨饿添，唉，咁点捞得啊？
1: 真话，连只大耳都俾佢睇清楚嘛？如果要再递多两餐我，佢系点算呢？哎呀，真啊，苦话错咯，我叫佢输狼哥。
0: 做咩啊，大哥？
1: 呢堂哥话个肚饿到要，连牙教都冇完埋。
0: 啊，
1: 唔怪得话间间教教朝如晚炒嘅，种种直直啊，都反要受之磨。学系公字不出头，你呢句说话并非激啊我。
0: 啊，我讲真话嘅啫。
1: 我呢件烂棉褛。着又烂，着住又臭崩崩，啊！我都竟然着咗两年多，到今日意难心灰，但不知你如何教啊我，我都知道。

0: 是认沙尘，自己清白货。只要你衷心，就同我嚟合作，每日乍瞓半点钟，你就可以不劳而获。嗱，烧鹅髀啊，送得贝乐，老鸭翼，扣肉啊，炆粉葛，餐餐都九大鬼啊，真系任刷。唔嬲，帮你肚饱肠肥啊，唔使咁干渴，你唔使咁干渴。
1: 你叫我每日炸瞓半个钟头，咁就等你入去嚟滚嘢啊！
0: 啊，大哥，不讲滚滚声咁恶听啊！呢啲系大家技术上合作啫。
1: 技术上嘅合作
0: 系，
1: 咁样唔系滚，你叫做咩？唔得！

0: 你想任由我做不道德的行为，唔啱雅嘅，扯扯扯扯。
1: 大哥，都怕唔使咁绝情赶我扯啩？嗱，呢样唔啱雅，又倾第二样啫。
0: 不图道不相为，有乜好倾啊？
1: 所倾者多之至啦。嗱，大哥，我问你吓，你而家咧都有三四年狗身噶啦噃，系咪啊？
0: 唔算乜啦，睇下。
1: 嗱，咁啊，喂，你有冇女朋友行啊？
0: 吓，有冇女仔拍拖？
1: 系咯，
0: 唉，两餐都挨唔掂，仲搞到话同女仔拍拖，行行行行鬼行话咩？呢串。

0: 佢對我冷眼都唔笑，當年佢真係抌生我，抌
1: 死我。哎呀，阿大哥啊，你唔使心灰嘅，嗱，等我介紹我個妹啊 Lily 俾你相識啊，好嘛？
0: 你有個妹叫 Lily
1: 啊？哎，介紹我相識，我介紹你識啊，Lily。

0: 大哥啊，你成日咁尽忠鼠人，咁你真系太过唔化咯，
1: 唔化咯，
0: 梗系啦，嗱大哥。

大哥啊，大哥，老话乌咧已经俾人煲咗父子泡姜啦。第日晚下手啊，你会俾人炆南乳煲。

0: 你我受用我应该叹发一落好大爱呀、
1: 应该妒忌了，你不用慌，梗有得你叹的。

0: 夹到夹枪，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点止得啊？唔得唔得唔得！
1: 哎呀，大哥啊，啊你真系傻噶咧，系
2: 咧，
1: 咁你都唔识享受嘅？
0: 哇！乜剪手脚甲都有个享受嘅咩？
1: 梗系有嘅，顶啦！
0: 享受法
1: 啊，大哥啊！
2: 系咯，
1: 又邋遢，近来世界已闻名，
2: 系啦，
1: 啲思想唔合格啦。第一讲剪发，第二讲修甲，修甲要揾女郎，每次五皮不折不拆，呢趟由我代劳，同你悭翻，等我亲亲热热嘅同你修甲。
2: 系咯，享受下啦，系咯，享受下啦。喂喂喂，大哥，咁我又同埋班手足入去工作咯噃。
0: 啊得啦，你入去咪拎得咁多拎咁多啦，大家冇计。
2: 诶，得得得，啊大哥嗱，我唔同你客气啦吓，你同阿 Lily 慢慢斟下。

0: 呀，哥哥，人真舒服。我个心搏搏跳，我匿埋墙笑一笑，我身疲最怕丑，未曾听见过小姐叫，佢又销魂，你又够招，对眼仔又大，佢心肝又小，你一路展示我就一路笑，阿 Fatty 嘅魂魄佢竟已出咗窍，飞咗上九重天，都几乎连命都唔要，都几乎连命都唔要。
1: 一条王啊，嗱，阵间剪清晒啲手甲脚甲，等我同你错划下佢添啊吓。
0: 哦，
1: 好好啫，
0: 佢好，真系心急，真系咁好享受噶喎。
1: 嚟啦，你
0: 估？哎呀！

0: 知乜？乜嫌我个嘴巴都大过头啊？
1: 唔系，听你对大虎骂咯，爆咗开嚟，人哋想同你亲吻啫。哎呀，如果要俾你拍断我条脷噶，真系唔制啊！嗱，如果大家拍拖出街，人哋都会笑我嘅。
0: 哦，咁有乜办法嚟补救啊？点补救咧 ，Lily？
1: 你问我啊？
0: 系咯。
1: 咁咧，除非你脱咗佢咧，咁我就同你亲吻拍拖咧。好啊，脱咗佢啦。
0: 咪佢，咪 lock 咗佢啊？
1: 系咯，好嘛？
0: 点得噶？
1: 点唔得先？
0: 我最靠呢两只牙舌虎嘅，你睇几好睇？我一咧，你睇又够威。哎呀，好底又威风，佢 lock 咗佢喎，佢成个落晒威。
1: 哎呀，我真系憎你嘅啫，你咁都唔识

0: 脱咗佢啦。Fitty 王，我要你脱。嗱，脱得噃。
1: 我当堂就不由自主，擘大咗嗰个嘴巴，咬起嗰两只虎牙，咁就腾后呢嚟嚟将我摆布。于是乎呢嚟咧，对住我嗰对虎牙嚟剥啦。佢一手就揸住个钳，一手摸住我块面，摸落我块面，当堂成身毛管炸一声飙起晒。嗰阵万讲话痛苦，我唔知。就算你问阿飞帝王啊，你个花朵系姓乜名乜啊？连老豆姓乜名乜我都表答你啦。正在锯紧嘅时候，忽然间听见啊一声，哇！喂，两只虎牙当堂就变咗孔雀东南飞，冇啦！我揞住我个嘴嗰个时候，嗰只黄鼠狼佢竟然搬咗个主人好多嘢出嚟，哇！佢真系唔多客气噶噃。
2: 阿 Lily 啊，喂，你做妥未啊？
0: 而家得咧，手又剪埋，鞋又剥晒咧。
2: 哎呀，阿大哥，今日咧我梗同 Lily 拎啲狗大鬼俾你食啊，你唔使慌啊。
1: 喂，喂，你实实在在。鼠咗我主人几多嘢咁噶？
2: 哦，咁啊十零只鸡鸭，一袋米，三只猪仔，我好少咋。
0: 拜拜。
1: 你记得听晚拎狗大鬼嚟我查啦。
2: 哦，记得，系记得，走啦，我哋走啦。
0: 拜拜。

的位置，当阿 Lily 在树上时候，剥了对虎牙，他竟完全一点痛苦都不觉，他一拧转背行后的，现在喳喳声那么痛，好厉害，哇，鬼痛，鬼神痛，好啦，这头痛了未？我个新花王得头得脚，就拎住我兜狗饭俾我食。哼，我即时使起个大师眼，一嗖嗖落佢嗰只狗兜嗰度。哼，又似你，又系青帮捞白饭。哇！嗰阵我个白狗火当头一起，我唔会留翻到嚟拆狗大鬼咧。谁呀？你个兜咁嘅衰犯！能像话方头恶向单边身，怒从心上起，打佢嗰只狗兜一掌，踢到个半天高，吓到个花王走直边里，哇走夹头，我就话知佢唔理咁多啦，行埋去墙边，一条心喺阿 Lily 拎头大仔嚟我

0: 噶？都黄鼠狼两兄妹都几嚿老腰骨噶噃，而家都半夜噶啦，啲壮未呢狗大鬼嚟？哎呀，牙又痛，肚又饿，唔系啊，唉，听唔听啊？又饿又攰，合饭就算啦。
1: 阿 Lily 啊，呢趟只肥王都几好睇噶噃，啊，又冇牙又冇爪，仲点看得门口啊？
2: 王哥啊，全靠我出啲气啫。
1: 你好嘢，你坑，搞掂晒，搞掂。

0: 要佢多情自作，呢佢有如白线上沙滩啊！我要将佢取笑一番，得意何妨牙尖尖。睇下
1: 佢啦，
2: 一碟王啊！起身啦，拎狗大鬼嚟你食啦！起身啦！
3: Lily， 我嚟啦，啱啦，摆狗大鬼嚟，我嚟啦！喂喂，
2: 做咩啫？
3: 空手掉空脚，哦，一啲嘢都冇带嚟，我食啊！
0: 阿肥王。你想吃狗大鬼咩？
3: 开
0: 胃啦你！
2: 夜啲啦，肥田王。
0: 夜啲啊！夜啲。系哦，夜啲啊！
3: 我睇我。

0: 哎呀，阿肥王，你往日咧就张牙舞爪，我都惊你七分嘅。今日啊，你爪又剪咗去，牙又脱埋，我仲惊你，你惊我到？
1: 咩条王？咪你想学人做大食懒啊？你真系懵。点会不劳而获噶？就算去偷去抢，都要血汗归还。
0: 冇错，真系瞓喺度就有得食喎。乜你个头脑咁单呢间啊？你羡慕有啲不劳而获，你知否佢有背景啊之差？我一不做二不休。就咪怪我横尸离家啦！
1: 你话俾你主人知道啊！呢煲就够结啦，个肥王。你想挨收埋都几艰难。
0: 好啦好啦，以后门户开放，我哋亦唔再骚扰你啦，肥王。你估阿 Lily 真系我个妹嚟啊？我话俾你听啊！你估佢系我边个啊？佢系我 Chaps 啊，咪想创你嘅心啦！拜拜，
2: 拜拜，
0: 走啦走啦，我哋走啦。

0: 我就諗定一番说话，好似揾油浪嘴，打下算入去揾个主人嚟讲啦，叫佢俾一次机会过我，等我留翻长啲手及脚及，长翻出两只大虎牙，再同佢守个门口啦。唔讲话两餐寿米咯，就算一餐半餐都冇所谓咯。咁就上入门口见主人咯。
1: 哇！点不知都唔使我入去见佢。
0: 他的经验等了我好耐啊！
1: 哇！一由头望到个落脚，原来他手上揸咗碌大柴，揦埋个面口。我咁嘅情形，仲有唔系想殴我一餐啊？有命嘅！三十六着草为上咗，于是一个山口转，一支箭咁啊，飙咗出街先算啦。好啦。而家咁就从今以后流浪荒山，做咗一只野狗添。旧时就系成个肥仔王，而家就变咗瘦骨王啦。
2: 啊，呢只肥狗都变咗瘦狗咯。

日日醉兰舟，笙歌出未休，感恩自有定，不上望京楼。我不上望京楼。走入愁肠都化泪。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BC 保守党新任党领 Caroline Fanny 任命多位忠诚人士担任他领导团队的多个职位。他目前没有省议员的职位，他已经任命 Chilliwack 地区省议员 Hedemas 为临时领袖，而 Prince George 省议员 Sheldon Clare 就出任省议会反对党领袖。上述两名省议员在 BC 保守党党领竞选期间都公开支持 Fanny。 Kelowna 省议员 McLean McCall 亦表态支持，他会出任党鞭。 Fanny 说，保守党正在打造成包容各方的政党，欢迎省内各行各业的居民加入。加拿大惩教署说，菲沙河谷 Maskell 监狱在封锁超过一星期后已经恢复正常运作。监狱位于 Applesford， 今个月19号由于进行搜查而封锁。监狱官员说，他们检获的违禁品包括自制酒精、武器、不明药丸以及一部手机等。监狱恢复正常运作，意味探视亦已经恢复。总理卡尼今日会在魁省和纽恩特人领袖举行会议。蔡慧娴报道。
3: 总理卡尼和多名部长今日会在魁省北部的富朱雅克和因纽特人领袖举行因纽特人与政府伙伴关系委员会会议，议题预期包括北极主权、保安和防卫、房屋及粮食安全、计划中兴建的因纽特大学以及因纽特人健康和福祉。
2: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在布鲁塞

0: 召开。香港电台张子欣报道。
1: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当地星期一在布鲁塞尔由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举行。新华社报道，联合声明指出，作为关键贸易伙伴的中欧同意这个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部长级贸易投资政策对话，令双边关系稳定及更加平衡。双方在会议中都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王文涛与谢夫乔维奇授权官员就这四个工作板块保持沟通，并同意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双方亦都一致认为扩大市场准入有助平衡贸易关系，双方讨论为此可能采取的关税或非关税措施，并交换了市场准入问题清单。另外，双方注意到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围绕稀土、其他关键原材料及矿物方面已经取得积极成果，愿意加强有关领域对话。双方亦都讨论到继续受各自监管框架及许可政策交换信息的价值，并认识到应该加强出口管制对话，同意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中欧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欧盟面临的问题根源不在中国，解决双方经贸关系的弱势在于深化中欧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中方愿同欧方加强沟通协商，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贸易分歧，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
0: 香港新闻方面，总结上半年恒指累计跌 10.73%。 香港电台李以琴报道。
2: 六月最后一个交易日，恒指再度失守23000点关口，曾经跌超过340点，午后的跌幅收窄，收市报22881点，跌145点，成交金额缩减去到超过3080亿元。科技指数收市报4472点，升79点，升幅是1.8%。金融、公用和地产分类指数都跌超过1%。总结上半年恒指累计跌2749点，累跌近1.1%，科指大跌近1.9%。恒指上半年走势先高后低，一月开局表现亮丽，单月大升近7%，升到去年内高位28056点。不过之后遇上中东战事，投资者集中炒作个别人工智能 AI 相关的股份，市况变得波动。其后内地打击跨境违规资金，市场对主要央行加息预期升温等都影响市场气氛，拖累恒指六月跌到去22518点的超过一年低位。上半年表现较弱的蓝筹股包括携程、小米、老铺黄金累计跌超过40%，表现最好的是联想集团，累计升幅近1.5倍。药明康德、宁德时代和创科实业累计升超过40%或以上，单计第二季恒指跌近8%，六月就累计跌9%，连跌两个月。亨达财富管理董事总经理姚浩然话：，企业盈利将会影响港股下半年走势嘅其中一个关键。
3: 个市会唔会再向下探底咧？八月嗰阵时出业绩都系相当之重要。事实上，你睇翻佢今次咧，都系出咗五月嗰阵时候首季业绩之后咧，个跌势开始就明显啦。今年个高位好大都会占咗，因为如果你用翻28000嗰啲位咧，差唔多恒指系14倍几嚟嘅。过往嗰五年嚟讲咧，其实都系大概喺9倍去到12倍，松少少13倍到咯，14倍嚟讲就肯定系过往嗰4-5年嘅上限嚟嘅。
2: 姚浩然预计恒指下半年嘅波幅区间大约系21000点到27000点。
0: 新闻报道完毕。

0: 咁文明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间中密云。今日嘅最高气温去到20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7。今日嘅落雨机会咧有20%。晚间系间中多云咧，最低气温14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40%。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9:21。听日星期三国庆日，密云可能会有骤雨，落雨机会有30%，最高嘅气温去到21度。不过去到 Thursday 星期四嘅转翻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9度，落雨机会咧都系30%。现时出边吹紧19公里西风，室外气温系有14度，湿度系94%。至于卡加里今日有阳光间中密云，间中有雨或者会有雷雨。最高气温20度，晚间最低气温12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4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同我哋温哥华一样，14度。
1: 佢哋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2: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以晨。
3: 我是喜欢魔术同埋唱歌嘅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4: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3号 Dunphy 陈登飞。
5: 我是爱冷落叶的4号 Shireen 张思颖。
6: 我是爱笑的5号 Charlotte 孙晨妍。
7: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6号 Clement 吴子睿。
8: 我是青春活泼的7号 Elliot 张张依龙。
9: 我是活泼开朗的8号 Lily 吴丽琴。
10: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还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的。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1: 好声。

0: 生活演溫哥華 Paul Woodcourt
1: 早晨 6月29日星期二 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会演温哥华 6月份来到最后一天明天迎接国庆日亦迎接7月的来临 即是2026年已经过了一半 时间真的觉得很快特别是世界杯都已经打了一半的时间昨天三场赛事都非常精彩相信很多朋友都有看到特别是日本和巴西那场巴西是2比1胜出很多我们本地的日本朋友 都在不同的渠道来到支持他日本队而且都是友谊是永远都是第一的看完这场赛事之后看到巴西有队友也是安抚日本的球员那份的友谊呈现在球场上而另外两场就是德国对巴拉圭和荷兰对摩洛哥也是 1比1打和之后加时再踢12码我很喜欢看12码很紧张很刺激巴拉圭就是击败了德国而摩洛哥也击败了荷兰两个强国都踢走没得入16强当然摩洛哥就会在这个星期六就在美国迎战我们加拿大相信那场赛事都会是非常之精彩我们所有加拿大人都是期待着的

0: 我哋加拿大中文歌创作大赛嘅冠军作品又来自李金平 Michael Lee 一首包办曲词唱嘅 Shine in Love。
1: 竹言激醒梦中人。
0: 混乐嘅日子咧，唔叫人咧系快乐嘅，因为你没有成就感，需要认认真真做事，每日才有一点嘅小进步。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昨晚嗰场系世界杯嘅赛事真系好精彩吓，摩洛哥咧就系、是、对呢个荷兰啦，一队系世界排名第六，一队排名第七，即系打得咧系精彩，打到最拉尾咧十二码咧先至决咧系胜负。

呢首是很难得的合唱，用新的录音科技呢，串连成有叶倩文和陈百强合唱的这一首《等》，将节目时间带到来呢是星期二的早上呢6点的26分。温哥华呢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但间中午稳，最高气温去到20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 7, 落雨的机会有 20%， 晚间就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有40%。出面吹紧22公里西风，室外气温有14度，湿度呢是 88%。至于加加里，今日有阳光，间中午云，间中有雨或者会有雷雨，最高气温20度，晚间最低气温12度，落雨机会今日有 40%。现时加加利的室外气温同我哋温哥华一样，都系14度噶。喺新闻之前咧，为你送多一首陈百强嘅作品，由张德兰重新演绎《偏偏喜欢你》。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就由黎兆坚报道新闻。省政府官员正在评估温哥华世界杯的庆祝活动，目前仲有两场比赛在本地举行，分别是7月2号和7月7号。体育厅长康安礼说，赛事激发社区的活力，同时向世界展示 BC 的独特魅力。他说，全省各地成千上万的人涌入当地的酒吧、餐厅以及观赛派对，为各自支持的球队打气，而加拿大队亦激励年轻人参与足球运动。比赛场地 BC 体育馆公司总裁说，在过去五场比赛期间，球迷食了17000只热狗以及超过15000份鸡柳。本国四月国内生产总值升 0.5%。 蔡慧娴报道。
2: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经过于三月按月跌了 0.1% 之后，在四月升了 0.5%， 商品生产增长 1.2%， 服务生产就增长 0.3%。 统计局提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经济在五月按月增长 0.1%， 统计局会在7月31号公布五月正式数据。
1: 委内瑞拉救灾工作持续，当地的中资企业已经捐赠超过115吨物资。香港电台郑浩景报道。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当地星期一主持记者会，通报地震灾情和救援进展。罗德里格斯说，根据统计，全国超过850栋建筑物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其中接近200栋完全坍塌。地震发生接近一个星期，多个国际援助和救援组织已经进驻委内瑞拉。罗德里格斯表示，超过3300名外国救援人员正是参与救灾。他说，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已经设立15个大型临时避难中心，大约90%的电力供应亦都已经恢复。不过有偏远地区的居民不满大部分资源集中在拉瓜伊拉州，或至今仍然未收到政府的援助物资，当地居民要自发筹组救援和善后行动。

0: 罗德里格斯话：社交平台流传唔少虚假信息，目的系掀起对政府嘅愤怒，呼吁民众唔好轻信谣言，否则只会加剧动荡同焦虑。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截至当地星期一已经向委方捐赠超过115吨物资，包括食品、饮用水、日用品、小型施工器具和医药物资等。新华社引述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说，另外有超过200吨物资将会在星期三至星期五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在委中资企业之后将会视情况采购并且捐赠更多物资。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话：感谢中国政府在地震之后与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平台表示，中方的援助将会用于支持地震之后的重建工作，包括住房建设、购置必需物资、设备和材料。委方对中方这一次真挚人道主义举动表示衷心的感谢。
1: 在香港，宏福苑超过80%住户交回业权收购书。香港电台李建恩报道。
2: 政府就大埔宏福苑提出的长远居住安排方案，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第一批优先选楼资格今日截止。房屋局表示，截至上周，宏福苑八座一共有1698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约85.6%。其中宏志阁有217户，即是大约87.5%业主已经交回信件。其余七座就有1481户，即是大约85.3%。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在社交网页呼吁宏福苑的业主把握最后一日截止机会，尽快签署和交回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他表示理解不同居民对长远居住安排或者有不同的看法和选择，重申政府现时提出的长远方案兼顾了情、理、法，并且是以情为先，也都提供了多元选项给居民有得选，希望能够切实协助居民解决问题，重置长远居所，开展新生活。他表示业主除了邮寄或者亲自将信件交回房屋局的收集商，也都可以将已经签妥的信件交给负责其个案的解说专队成员，他们会确保在限期之前将信件送达房屋局。
1: 新闻报道完毕。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专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Penny Auto Body、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94.7、场地赞助 Sodia Karaoke and Pub KTV。
4: 晨光天气，
5: 今晚连早晨，温哥华今日朝系晴朗有阳光，但间中咧系云。今日嘅最高气温系到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都有7，强度属于高嘅。今日有20%嘅机会咧系落雨。慢慢间系间中多云啦，最低气温14度。今晚嘅落雨机会有40%。日落时间晚上9:21。听日星期三咧，国庆日咧主要系密云啦，可能会骤雨。出去咧玩嘅话咧，就一定要带翻把咧系雨伞啦。最高嘅气温会去到21度，落雨机会有30%。不过到 Thursday 星期四咧，就转翻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9度，落雨机会有30%。现时出边系吹紧22公里嘅西风，室外气温仍然录得14度，湿度系88%。至于卡加里，今日咧会有阳光间中密云，间中有雨或者会有雷雨，最高气温20度，晚间最低气温12度，落雨机会咧系有4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同我哋温哥华一样，14度。
6: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特别表演嘉宾 Chantel 姚卓菲。
7: 原来谈恋爱等不到悔改，原来谈恋爱全日都有害。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antel 姚卓菲。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Nation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想知道一班参赛者的动向，就留意 FM 961官方网站啦。我们在 Sunshine Nation 的舞台见啦。

听日已经踏入咧系7月7日，亦都系我哋加拿大嘅国庆日啦。听日有好多嘅节目俾大家参与嘅，即系喺 Richmond 嗰方面嘅朋友咧，听日一早就可以去到 Stevenson 嘅码头区啦，可以参与我哋嘅三文鱼节啦。由早上10点一路去到咧系晚上嘅5点钟。其实咧一早咧8点钟以后咧系煎 pancake 咧可以咧供应俾大家品尝啦。9点半有儿童嘅单车游戏，10点钟嘅正式咧国庆日嘅parade 啦。当然11点钟咧就可以品尝咧系烧烤嘅三文鱼，咁大家咧要早啲去啊排队咧买呢一个嘅三文鱼嘅套餐嘅。咁啊，当然咧有更多嘅活动咧，有好多嘅舞台咧带嚟好多精彩嘅表演，亦都唔少得咧呢一个一年一度嘅大游行咧，都会吸引咗好多除咗粤志文嘅市民、温哥华朋友咧都去咧系参与，大家咧不妨可以参与一下咯噃吓。当然，另外 Vancouver 都有节目噶噃。冇錯，喺溫哥華嗰方面咧，喺 Granville Island 咧，聽日咧由早上8点钟一去到晚上7点钟咧，都有咧係節目同埋咧係國慶嘅慶祝活動嘅。由早上嘅8点半咧，福溪咧就會有呢一個福溪渡輪嘅水上芭蕾舞表演 ，Falls Creek Ferries Water Ballet， 好得意嘅，真係隨住啲音樂咧，嗰10几首嘅係詩筆咧，都好似喺度跳舞咁喺水上咧係玩呢個花式。當然都有爵士嘅音樂啊，同埋中午咧有個大蛋糕咧，接俾咧市民去分享，仲有咧小朋友嘅市集啊等等，大家都可以听日咧就去Granville Island 咧趁下热闹啦。另外喺温哥华市中心加拿大广场，亦都有加拿大团结一致贺国庆 Canada Together at Canada Place， 由早上嘅11点一路去到晚上6点钟。今年系加拿大广场庆祝咧国庆嘅40年啦。咁啊，今日听日咧就会有咧全日嘅免费嘅家庭活动咧，俾大家咧嚟到参与。到时仲有加拿大嘅入籍仪式啦，同埋加拿大国家铁路家庭区啦，另外仲有1986年嘅世界博览会嘅展览啊，都俾大家重温86年嘅精彩活动嘅。咁啊，大家咧可以喺听日咧去到 Richmond 或者系温哥华可以参与国庆嘅活动啦。唯一咧就佢哋系冇烟花啊，晚间咧系冇烟花，但系咧有其他嘅城市有烟花嘅噃。转头翻嚟咧就同你讲下边几个城镇咧，夜晚听日系会有烟花嘅表演咧。

大家就介绍在李志文和温哥华的国庆日庆祝活动呢，夜晚都是没有烟花的。不过如果呢你是住在 Burnaby 的话呢， Burnaby 听日都会有一个呢本拿比的庆祝活动啦，由呢夜晚六点半一路去到晚上十点半呢，在 Civic Square 啦、Central Boulevard 和呢中央公园 Central Park 呢都会有呢这个活动。而晚间在 Central Park 十点十五分呢就会有一个的烟花啦。而另外如果你住在素里的话呢， Surrey 由早上十点一路去到晚上呢十点半呢，在素里的 Bill Reid Millennium Amphitheatre也都有呢是国庆日的庆祝活动，全日都有音乐啊、家庭的娱乐啦，当然晚间呢也都会有这个的烟花的。而在 Coquitlam 的方面呢， Coquitlam 的加拿大国庆日呢由听日中午十二点钟去到晚上十点半，在 Town Centre Park 那里呢是举行的，有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当然文化的表演啦，晚上十点钟呢在 Lafarge Lake 呢就会有烟花的表演，当然都不少得呢是美食啊和各种呢免费适合家庭的趣味活动的。咁而另外呢，如果你住緊喺威沃白石镇嘅话呢，听日白石镇亦都会呢係有呢一个呢係全日嘅庆祝呢係活动㗎。咁而呢个庆祝活动呢都有呢一个晚间呢係会有呢一个嘅烟花啦。咁所以呢大家呢都可以去嗰度呢係趁下热闹个噃。好在呢一个嘅烟花呢都会呢是在晚上呢是举行的。所以听日呢有不同的城市都有不同类型的各种的国庆的庆祝活动呢，大家齐齐呢庆祝来到呢是我们呢是显示到我们加拿大人的骄傲的。

前后听过两首都是无线经典武侠剧集的歌曲，有郑少秋的《烽火飞花》，同埋刚才呢一首咧就是罗文的《楚留香之蝙蝠传奇》的歌曲《笑踏河山》。喺娱乐即系先之前咧，为你送多一首经典嘅武侠剧集主题曲啊，由商业叶振棠、叶丽仪合唱的歌曲，有呢一首是《笑傲江湖》。

0: 职日先。
1: 叶丽仪同陈洁玲将会喺9月咧喺香港嘅东九文化中心咧系举行叶丽仪、陈洁玲盛世经典演唱会2026嘅。两个人早前就去到新城广播接受访问，透露演唱会将会引入高科技创造沉浸式的音乐体验的。谈及到为什么会选择东九文化中心这个全新的场地，陈洁玲透露灵感源自去年11月去看了一个音乐

艇，佢就觉得哇，嗰啲声好靓啊，舒服到不得了。陈洁玲嘅解释，东九文化中心嘅剧院咧配备咗沉浸式嘅音乐系统，利用超过170个嘅系扬声器啦，令到音响嘅呈现不同嘅维度，有咧系高度啦、远度啦同埋深度啦，加上咧团队咧额外系加装喇叭，令到声音系更为咧系庞大噶。佢就表示啊，佢哋有17人嘅乐队，你需要咁嘅乐队去配。今次系音乐先行啦，希望观众可以真正感受到音乐整体嘅定义噶。咁啊，对于咧有咁高规格嘅场地演出咧，要嚟睇完就话系有压力噶，因为咧嗰场咁靓，你简直系听得到咧佢哋所有不足之处，所有嘅瑕疵系好惊噶。佢亦都强调咧，正因为场地咧高质素咧，先至希望将最好嘅音乐呈现俾观众。佢系想送俾观众一份嘅礼物，就系话俾佢哋知香港系有咁高质素嘅地方。咁讲到演唱会嘅选曲咧，陈洁玲嘅透露两人一角有一张嘅歌单，但系《千个太阳》咧系两人咧都坚持要唱嘅。叶丽仪咧就虽然话咧，佢同佢讲咧就佢做呢一个演唱会咧就系想嚟唱呢一首歌。咁由于两人一个有不同的演绎方式，最终决定一人唱一场，为观众带来两种不同风格的版本。

谭咏麟将喺九月咧喺红馆举行十场嘅谭咏麟与李克军炳森世界巡回演唱会嘅终极篇，香港站嘅演出咧会喺九月举行啊！佢今日咧就喺发布会上边咧系强调咧，终极篇咧唔代表日后唔再开唱，重新咧必定会唱到咧系八十岁之后嘅。事隔十一年咧再到红馆嘅舞台咧，谭咏麟透露内部嘅门票已经迅速咧系秒杀啦，公开发售嘅门票至少有三成可以俾歌迷选购。佢就话曾经问过公司会唔会考虑加场，就被一口咧系拒绝啦，话十全十美系最好嘅。艺能集团嘅董事总经理叶伟忠咧，系为呢一次演唱会咧筹备近半年，制作一本咧以谭咏麟入行58年事迹为主题嘅《阿伦日报》啦，向市民派发以助宣传。佢又宣布谭咏麟将会喺8月23日76岁生日当日咧出席星光大道期间限定店嘅开幕仪式。咁话，讲到演唱会咧名为《终极篇》嘅含义，谭咏麟咧解释，相信好多歌迷咧都记得佢承诺过唱到80岁后啊，佢承诺一定会实现。只不过喺香港咁大型嘅制作演出做完咗呢十场同埋巡回之后咧，应该就系真正嘅终结啦。佢就表示咧唔愿意咧，亦都唔会咧系讲出告别两个字，因为同歌迷早有约定，日后仍然会以唔同嘅场合或者系形式咧作小型嘅演出。佢期望今次咧将演唱会咧系尽量做到最好，尽力而为，量力而为。又提到唔少歌迷自从咧温拿乐队年代开始，已经追随到依家50年啦。依家部分人嘅步行已经唔系太方便，因此希望喺佢哋仍然有体力嘅时候咧，让佢哋喺红馆咧重温昔日喜爱嘅歌曲同埋咧开心嘅片段啦。佢坦言话咧，要完全咧回到1980年代嘅状态好难，但系已经尽最大嘅努力去咗备战嘅。咁啊，当然啦，系配合住呢一个嘅演唱会咧，亦都推出咗一首嘅新歌，由佢作曲，由咧系刘德华同阿李克勤咧系负责填词嘅，有呢一首谭咏麟嘅《我在意》。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有林少坚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话，第二季经济重返增长轨道，由今年头三个月的轻微萎缩反弹。统计局话，四月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加0.5%，创下自2025年七月以来最快速增长纪录，同时超越统计局早时预计的0.4%增幅。统计局话，在四月，石油及天然气开采量大幅增加，主要受惠于合成原油产量增加。较早时由于年初的计划外的维护，导致产量下降。在四月，各行业普遍录得增长，包括制造业、建筑业、运输及仓库业以及公共部门。当中，建造业增长0.7%，录得五个月以来的首次增长。西北地区的山火继续蔓延，蔡慧娴报道。
3: 在西北地区的一场山火面积已经扩大到去超过100平方公里，逼近 Fort Simpson 村庄。当地已经在前日被下令疏散，当局呼吁大约1300名居民离开，去到在皇都的多用途设施栖身。官员指出，山火的火焰已经到达村庄内主要地点以西的一条高速公路。
2: 国际新闻方面，英国首相宣布向国防额外拨款150亿英镑。香港电台郑浩景报道。
4: 英国首相斯基贤在国防开支计划公布之前宣布，将会额外拨款150亿英镑用于国防。他说到2029年英国国防开支将会达到每年800亿英镑，并且补充说，为了筹集资金，一些道路和能源项目将会被取消。他说，当世界各国都在武装起来、侵略行为日益增多的时候，避免战争的最佳方法就是做好准备。这项国防投资计划将会让英国人民更加安全，并且推动军队变革。国防投资计划将会包括50亿英镑用于增加对无人机和自主武器的投入，又会将皇家海军打造成为混合海军，即是在军舰和战机之外使用自主控制舰艇和人工智能，并且为建造6艘新军舰

0: 提供資金。施紀賢補充，國防採購的口號將會是回歸英國，並且表示這項計劃將會創造近6萬個就業機會。他宣布將會與意大利和日本合作，投資86億英磅用於戰鬥機製造。
1: 在香港，海關揭發部分手機維修店違反商品說明條例。香港電台黃貝文報導。
2: 海关上星期五至今个星期一采取行动，打击手机维修店的不良营商手法。在商标持有人的协助下，派官员乔装顾客放蛇。旺角、屯门、元朗多间店铺店员声称能够提供更换相关手机品牌的全新原厂屏幕服务，收费大约1000至2000元不等。海关话有关价钱是官方维修服务的一半甚至更低，但他们实际上能够提供的并非是原厂屏幕，甚至是冒牌屏幕。行动中亦都检获一批怀疑冒牌的手机零件。七个年龄介乎23至53岁的本地男店员被捕，涉嫌在提供手机维修服务的时候应用虚假商品说明，以及管有应用伪造商标货品以作售卖用途，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海关版权及商标调查科不良营商手法调查第一组调查主任陈亮说，市民未必能够容易分辨专业零件，呼吁消费者在购买服务或者货品的时候应该光顾信誉良好的商户。
3: 咁其实就算商标持有人对于某一啲嘅零件咧，即系涉嫌嘅有伪造商标或者系冒牌嘅零件，其实都要花上相当嘅时间作出检验嘅。所以我相信，其实对于普罗嘅市民嚟讲，佢哋未必咁容易去能够辨别到。我哋相信呢啲嘅商户正系睇准咗普罗市民对专业零件嘅认识有限，而且喺购买呢个维修服务之后，又好难去拆开呢个手机再去检查入边嘅零件。佢哋尝试以一种博大雾嘅形式，用非原厂甚至冒牌嘅零件去代替原厂嘅零件，意图蒙骗顾客，谋取更高嘅利润。
2: 另外，海关亦都侦破5宗走私减肥针剂、美容针剂案件，一共检获大约4800支怀疑受管制减肥针剂、2900支美容针剂等，亦都检获大批未列仓单货物，总市值超过4500万。海关话，检获嘅针剂产品并冇储存喺适当嘅温度，相信使用有关产品会有风险，呼吁市民唔好使用来历不明嘅针剂产品同受管制药剂制品。
1: 新闻报道完毕。
4: 香港股市行情，
1: 6月30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2881.02，跌145.66。以下部分股票收市价：汇丰控股147.9升3毫，新世界发展6.33跌2.2，中电73.2跌7.5，新鸿基地产112.3跌1.15。恒地24.8跌7毫，电能12.57.1跌5.5，中移动76.15跌过一，电信盈科5.33跌0.1，长和66.25跌7.5。
5: 你嘅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6: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5: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蚊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6: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5: 晨光天气。
7: Good morning, Vancouver, 星期二早上来到7:07。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但间中密云，今日的最高气温去到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而落雨的机会今日有20%。日落时间晚上是9:21，晚间直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4度，今天的落雨机会有40%。听日星期三，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去到21度，落雨机会咧系有30%。咁去到Thursday星期四咧会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9度，落雨机会都系30%。现时出边系吹紧22公里西风，室外气温咧仍然录得摄氏14度，湿度系88%。

0: FM 961天地线交通。
1: 早晨，喺 Alex Fraser 桥北控方桥嘅中段位置有车咧系甩碌嘅，咁啊导致到91号公路而家车龙龙尾啦，直逼去到64 Avenue， 就算系 Northern Way 咧都差唔多塞过112街嘅。其余一啲嘅路况啦 ，Star Watson 桥 King George Boulevard 由128街啦行出缓慢嘅，马士隧道北行方向有稳定嘅行车流量向住隧道推进，南行方因为单线行车嘅原因啦，已经塞过咗 Season Highway。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7:30过后再出现。

0: 姚卓飞平时好忙，成日都周围飞，唔知下一站佢会去边呢？ I'll be your fantasy， 无需讲半字，我星流注视。
1: 我系 Vancouver 啊，大家好，我系上秋姚卓飞。我哋下一站会嚟到 Sunshine Nation 嘅舞台，担任特别表演嘉宾。而呢个舞台可能系你嘅时出走，亦可以系你嘅 New Fantasy。

0: 何活缺。
1: 早晨，早晨，6月29号星期二，欢迎你收听第二个钟头的晨光回应温哥华。6月来到最后一天啦，咁啊，听日迎接7月1号国庆日，即是话我哋2026年过了一半，时间过得几快啦。咁当然啦，这个世界杯的赛事都去了一半啦。咁寻日看了三场很精彩的球赛啦，咁亦都打得很犀利啊。咁有两场都要是1-1打和，再加时再是互射12码嘅。咁啊，系啦。咁啊，昨晚嗰場咧係呢一個荷蘭係對摩洛哥咧，終於摩洛哥咧係勝出嘅。咁啊，將會喺嚟嘅呢個星期六咧，就會喺呢個美國嗰方面咧，就對壘我哋加拿大隊。咁啊，雖然好多人都話我哋加拿大隊係黑馬，係黑馬都可以跑到嚟咧，係打入到16強咧都好犀利啦。咁啊，喺呢一個FIFA 嘅排行榜咧，我哋排第30嘅。咁啊，而摩洛哥咧排第7位嘅，而且佢亦都係上屆嘅世界杯嘅系排第4名啊，系殿军。咁所以咧系喺嚟紧呢个星期六咧，面对啊呢一个咧好大嘅挑战咧，我哋加拿大队应该系平常心咁去看待啊。赢输唔紧要，因为我哋已经系破咗纪录噶啦，短短四年里边咧，世界杯可以由零进球去到咧16强咧，已经系不得了嘅成就嚟噶啦。咁啊，亦都咧令到好多加拿大人咧爱上咗足球啊。相信咧下一届嘅世界杯咧，我哋加拿大队咧会更加出色。当然啦，最紧要咧就系信念，信念好紧要噶，可能咧真系会加拿大创出咧奇迹都未定咧。

张邓紫棋歌曲《你把我灌醉》。昨日咧就有三队嘅队伍咧就进入咗咧系十六强啦，有巴西啦、巴拉圭同埋系摩洛哥啦。咁今日咧另外三场嘅赛事睇下边三个国家就会咧进入咧十六强啦。包括咗咧今日早上十点钟有咧系象牙海岸咧系对挪威啦，晏昼两点钟有法国咧系对瑞典，晚上六点钟咧就有墨西哥对厄瓜多尔嘅一场咧定胜负啊。胜果方面咧就会晋级咧系十六强嘅。人生有不同的过去，有一些人浑浑噩噩啦，过完今天不想明天，这样做人是没有希望的。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吉尼中文电台 FM 九六一，星期二嘅早上晨光回应温哥华，我是何活卷，在这陪伴着你，直至到早上的八点钟。

睇到報道呢，有一隻年僅一歲嘅英國短毛貓叫做 Billy 啊，因為呢就係、是、成功咁呢預測到今屆世界盃全部19場非和局賽事嘅勝出隊伍啦，而呢爆紅呢網絡㗎。咁啊，據報道呢，呢一位主人呢就係、是、Linka 同阿 Mark 呢，來自呢北愛爾蘭嘅，每次賽前呢都將兩國嘅國旗呢放喺 Billy 嘅面前啦，等佢用呢搣波嚟到選擇呢係贏家，就依家都未甩碌過噃嚇，包括咧早前嘅阿根廷咧係贏咗咧奧地利嗰場咧都俾佢命中噶。咁啊 ，Linka 咧就話作為一隻貓咧，佢就完全唔知道自己又做咗網紅嘅。對佢哋嚟講咧，呢只貓仍然都係佢哋嘅 Billy。佢就透露話咧 ，Billy 三個月大嘅時候咧就由慈善機構領養，因為個鼻上邊咧有獨特嘅花紋啦，就被暱稱為心心鼻。咁啊最初咧佢哋都係同阿 Billy 玩下二選一嘅遊戲咋，選擇可樂點話百事啦，飯点画面啦，后来世界杯开锣咧，顺势就变成咧预测球队，冇谂过咧呢啲嘅影片咧会让佢咧系疯传啦。咁啊 ，Billy 咧有时咧就好快咁啊拣得到噶啦，有时咧就要咧系谂一谂。最搞笑嘅一次咧就系屋企里边咧飞入咗一只乌蝇啊，搞到佢分心，咁啊预测被逼咧系中断嘅。网民咧反应咧都系两极噶噃吓，有人搞笑啊留言话：，我原谅你啦，你好可爱，亦都有。输咗波嘅粉。

先咧半开玩笑咧就威胁话你最好唔好再种啦。Linka 咧就坦言话咧，随住咧系赛事咧系深入咧，压力咧就越大啦。但系对 Billy 咧有信心，佢话咧佢呢一段时间咧食零食嘅次数咧系史上最多嘅，应该觉得点解咁快突然之间有咁好运气咧吓？

好啦，前头听过两首嘅歌曲咧，歌名都好长嘅，有何韵诗嘅《愿我可以学会放低你》，同埋刚才呢一首系方浩文嘅《假使世界原来不像你预期》。不过两首歌曲咧，都系分别九个字同十一个字啦，都唔够以下呢一首歌咁长，十七个字。彭嘉丽嘅《是不是这样的痛过，人才算真正的成长过》。

0: 星期二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温哥华警方说，一名男子被控持械伤人。据报他在温哥华海滩用木棍袭击一名女子的头部。警方说案件星期日发生，目击者说见到一名男子执起一条木棍，由后袭击一名女子。警方接报前去 Casaleno 海滩调查，案发后几分钟在海滩附近的一元店拘捕涉案男子，伤者送院，预计可以康复。加拿大统计局说，第二季经济重返增长轨道，由今年头三个月的轻微萎缩反弹。统计局说，四月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5%， 创下自2025年7月以来最快速增长，同时超越统计局早前预估的 0.4% 增幅。统计局说，在四月石油及天然气开采量大幅增加，主要受惠于合成原油产量的增加，较早时由于年初的计划外维护导致产量下降。在四月各行业普遍录得增长，包括建造业、制造业、运输及仓库业以及公共部门。当中建造业增长 0.7%， 录得五个月来首个增幅。统计局说，在四月地产经纪和地产代理业务更加繁忙，录得自2025年8月以来首个增长，主要受惠于大多伦多地区房屋销售的强劲增长。统计局初步估算5月份经济增长 0.1%， 主要由金融、保险、地产及租用行业增长带动。卡塔尔外交部官员说，抵达多克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没有同伊朗进行高级别会议，但是美伊今个星期会举行技术性会谈，讨论包括区域安全在内的问题，议题之后可能会提交给高级别会议讨论。伊朗方面就说，和调解方卡塔尔就落实临时协议，包括解冻被冻结资产的对话，好可能星期三在多哈举行。中东传媒说，美伊会举行间接谈判，内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整体地区稳定问题。消息人士说，伊朗今个周末前可以获得30亿美元被冻结的资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可能在星期三同调解方就落实临时协议，

0: 包括解冻被冻结资产举行对话，但是未来几日没有安排同美方举行任何级别的会面。新闻报道完毕。
1: 今个夏天炎热又干燥，一起为我们的社区节约用水，将水资源留返给最有需要的地方，就是饮用、煮食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地洒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salldrinkingwater.ca。 以上信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2: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3: 晨光天气，
4: 咁早晨，星期二早上嚟到7:34，嘉华咧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咧，间中落云，最高嘅气温去到20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7，强度属于高嘅，今日嘅落雨机会咧有20%，晚间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有40%，日落嘅时间位喺晚上嘅9:21，听日星期三国庆日咧。主要是墨云可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去到21度，落雨机会有30%。咁展望星期四咧，就再次有翻阳光间中墨云，最高气温19度，落雨机会都有30%。现时出边系吹紧26公里西风，室外气温有14度，湿度系88%。
5: FM 961天地线交通。
6: 我是 Alex Fraser 的北龙方桥的中段位置出现过汽车轮辘的事故，导致到北龙方九十一号公路仍然有64 Avenue 的车多繁忙的，内地会继续塞到112街的。其余一些路况 Grenfell 的 Stewartson Way 就由65 Avenue 的位置是缓慢的，马士隧道北行方向差不多塞到去 Zelda Works， 南行走的单线轮车的原因车龙路尾接近高球场的。下一节的交通消息会在8:00前再出现。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7: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8: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清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9: 全金音乐联盟，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10: 如果我很平庸，你会不会听我说，
11: 如果我很平庸，我只是一朵无名小花，而不是一朵开得很鲜艳灿烂的玫瑰，你会不会留意我呢？唱作女歌手陈华全新单曲如果我很平庸。如果认定所爱就要义无反顾地去爱，属于张曼芝对爱情的看法，希望能够谈一段轰轰烈烈浪漫的不守本分爱情。全新单曲来自张曼芝的只要一起

段爱情里面最残酷的莫过于爱而不得所爱，收录在陈世安全新专辑里面的有这一首《若心情歌》，希望你能够给我一枪，等他能够痛痛快快地解脱。

九年前他们一起合唱过穿越火线，九年后再度合作，汪苏泷加上阿 Jam 邓紫棋让你知道。星期日中午12点 FM 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将会为你安排更多推荐歌曲。

0: 何慧权、车淑梅、晨光约会。
1: Good morning， 早晨，淑梅姐。
2: 喂，早晨，早晨，我哋啊心情非常好啦，因为咧，我哋将会迎接啊，喂回。

0: 归29年嘅公众假期。
1: 嗯，听日我哋都系公众假期。
0: 系啊，你哋都系一个大日子啊嘛，系咪？
1: 7月1日国庆日，冇错。听日我哋都系公众假期嚟嘅。
0: 冇错，系啊，咁啊好开心啦，个心情咁样。咁啊，其实我琴晚又系好开心啊，因为琴晚咧我就去咗一个好开心嘅生日嘅晚宴啊，就系、是、我哋啊97岁啊第一代嘅播音天后，我哋嘅一姐啊，就系、是、萧湘姐姐啦。
1: 哇，好犀利
0: 啊！你我叔嘅太太啊，系啊系，哇，犀利，97岁喎，即系咗几年咧，佢就哇100大寿啊咁样。咁啊，其实咧，你知唔知你我叔个英文名叫咩名啊？
1: 哎呀，真系唔知，唔好考起我。
0: 真系唔知吓，其实叫 You Me 啊，其实 You Me 啊，即系你我。
1: 哦，你我，
0: 我哋叫啊，系啊，叫啊，你我叔咧就阿咪阿咪叔，咁然之后咧叫啊。阿萧湘姐姐做 咪婶 咁样，哇！寻日 咪婶 咧就系好靓女啦，咁头头话：哎呀，我唔讲嘢啦，都好耐都冇讲啦，咁样咁啊！但系我哋咁高兴啊，即系咁多为人咧，都系啲唱粤曲噶，即系以前咧成日同阿你我叔叔啊萧湘姐姐一齐合作唱歌嗰啲人咧，嗰啲老官啊吓，即系又嚟咗啦，李龙啊、李凤啊等等啦吓。咁仲有咧，就系、是、有我哋电台啦，商业电台啊，当年嘅丽的呼声啊，又有香港电台啊，咁啊，
1: 哇，好多
0: 大家都一路喺度讲，咁啊，最开心咧就讲到咧，就原来商台咧，我都唔知喎，对面街啊，原来佢哋咧山边嘅地方咧就搞咩咧，原来种番薯嘅，我都唔知呢件事，佢原来咧都即系前几年仲有收成啫，咁
1: 样，仲有收成，
0: 好开心。系啦，系啦，咁啊，萧湘姐姐亦都喺即系商台嗰度咧服务咗好多年啦。咁佢话咧有好多嘅回忆啦，亦都最长个节目咧做咗38年。咁啊，佢系边个节目咧？咁佢又都唔记得咗，所以咧我哋都唔记得啦咁样。咁啊，不如讲到话，即系我哋啲老前辈啊，我哋啲即系吓。一代嘅猛人咧，真系有好多喺香港嗰度咧，就带领住我哋。咁其中一位咧就 King Sir 啦。咁啊，当年咧佢就去读书，读到咁上下时候，我都中意做演戏嘅，我啊中意做话剧嘅。咁啊，去到耶鲁嗰度咧就读书，读完之后咧就翻嚟。因为点解咧？佢到最后一年嘅时间咧，就每大学咧就开始即系话想有呢个传理系。咁啊，知道哇，原来我哋香港咧有个年青人咧，就喺耶鲁嗰度咧就读紧书，就读紧戏剧嘅添。咁于是乎咧就请佢翻嚟咧就系做呢个嘅即系传理系嘅即系高层啦咁样。咁啊冇几耐之后咧，亦都就呢个嘅无线电视咧就开台啦。咁所以咧佢啊真系就适逢其会嘅好多嘅发挥啊。佢话系啊，佢当年咧过去读话剧嘅时候咧系自己中意嘅啫。即系唔知道咩事嘅，佢话系冇嘢嘅，即系读书系冇嘢嘅，翻嚟冇嘢做嘅，因为嗰阵时咧连即系呢个嘅 City Hall 咧吓大会堂啊都未有，佢话佢大学佢系毕业之后咧先有嘅，1962年啊先有呢个嘅大会堂，咁所以咧就唔知道翻嚟有啲咩事，咁后嚟佢亦都有好多嘅。即系贡献啦，因为 King Sir 咧吓，钟景辉先生，我哋嘅戏剧泰斗咧，佢翻嚟之后咧就做咗唔同嘅岗位啦。电视台咧啱啱开台嘅时候咧，佢就话啊，我就喺浸会度教紧嘅。咁佢要演员嘅时候咧，我咪去浸会度教咯，浸会度即系揾咯吓。咁但系啲老角又点咧吓？咁啊，呢啲即系唔同嗰啲嘅即系性格巨星，我又应该去边度揾咧？咁样咁，于是乎佢谂下，唔系啦，我哋电视台啊，要搞个训练班，演员训练班。咁啊咧，就系嗰时开始就有演员训练班。咁啊，要有啲咩嘅，即系吴孟达啊、周星驰啊嗰啲都系啊，即系有我哋发哥啊。咁啊系，都系因为咧，我哋嘅 King Sir 佢话有呢个主意。后嚟咧，佢亦都系入咗去 APA 啦，香港演艺学院啦。嗰时啱啱就系我哋唯一嘅一间啊，其实到而家都差不多啦，就最典范嘅呢个嘅戏剧学校啊，有舞蹈啊，有不同嘅呢个范围嘅范畴嘅人啦。咁而喺呢个嘅 APA 啦，香港演艺。

0: 学院成立咗第二年之后呢，即係985年成立啦，86年嘅时候呢就有我哋嘅谢君豪，而家我哋嘅剧帝吓，就入咗去读书啦。佢话我都，佢话我真系我都系好中意啊！剧帝咁讲，我都好中意噶，啊好中意读噶。咁后来知道咧，King Sir入咗去嘅更加好啦，吓、啊，即系呢个即系水到渠成啦咁样。咁佢话咧，原来咧阿King Sir咧系好叻起人嘅。咁佢话咧，佢啱啱毕业冇几耐之后咧，就俾咗佢做一套系好重要嘅剧目。呢、这个剧目咧，多数都系俾一啲啊，即系好资深嘅啲演员啦，即系外国就系资深演员啦。而喺 APA 演艺学院里边咧，嗰啲咧就系、是、一啲系好高班嘅，即系哥哥姐姐去做嘅啫。佢啊，佢啱啱毕业冇几耐啊，就已经揾佢做呢个角色。佢话唔知点解，即系我做嗰个角色嘅时候，觉得如鱼得水啊，咁样。我点解会咁样嘅咧？咁后嚟呢阿 King Sir 先讲佢，诶，阿谢君豪，你知唔知道呢，你本质里面呢有一个好特别嘅 character， 一个性格啊，呢、這个就叫做神经质。
1: 所以啱
0: 后嚟呢佢，哦，係啦係啦，哦，原来我有神经质㗎，佢自己都唔觉㗎喎。啊，係啊 ,King Sir 呢搵到佢，所以佢后嚟做呢个南海十三郎啦、做到咁神经，咁有魅力嘅，係咪？咁所以佢话、啊、原来即係呢一个嘅优点真係多谢晒 King Sir 呢就将佢发掘出嚟。但虽然呢当年呢佢嗰个南海十三郎甚至乎攞埋金马影帝都唔能够喺呢个嘅舞台劇奖嗰度呢就攞奖。因为点解呢，因为佢呢就出嚟做咗好多唔同嘅舞台劇，最主要呢就做南海十三郎，不断被提名，不断呢被即係被人哋抢咗个奖。咁佢话呢其实呢第一次攞呢个奖嘅时候呢都满有希望，满有即係希望自己得嘅咁样。咁结果呢都唔能够即係成功啦咁样。咁第一次就角逐呢个奖嘅时候，边个赢咗呢个即係最佳男主角呢，咁我问返 King Sir 喎、King Sir 好留意啲学生嗰啲动向㗎嘛。咁问阿 King Sir 嘅时候King Sir 话你唔知咩，嗰、那个咪就我囉。
1: 赢到师傅，
0: 原来就系攞咗个奖，就系佢啦，师傅攞咗个奖，所以佢冇奖嘅，亦都系非常之心服口服嘅咁样。咁啊，其实咧就我就最近啦，因为今个月嘅月头嘅时间咧 ，King Sir 就即系喺睡梦中咧就离我哋而去啦。咁佢个侄仔嘅 Dennis 咧就上咗嚟电台啦，同我讲翻。阿伯爷，佢话原来咧，佢叫阿伯咧，伯伯咧，佢个伯伯咧，佢话我爷叫我叫阿伯伯做伯爷嘅，所以咧后嚟我就一路都系叫称啊伯伯做伯爷啦咁。咁都话伯爷咧喺屋企里边咧系好静噶，一啲都唔似电视机上边咁生鬼嘅咁好动噶，不过从来都唔发脾气嘅咁讲啊。佢话佢细个时候咧就见到个伯爷咧，一系就出咗去，一系咧就伏住喺个台头嗰度咧就写嘢嘅咁样。咁啊，不过咧屋企里边一样嘢佢都唔会理嘅。佢系嗰次咧，佢话嘿，佢叫我爸爸啦，就话哎呀喂，嗰盏灯啊坏咗噶啦，要换新噶啦咁样。咁后嚟爸爸走去 check 嘅时候，你知唔知发觉咩事啊？
1: 咩事咧？
0: 原来咧。就系冇插插数啫，只系你话你话系咪好乌龙咧？咁样吓，咁同埋咧，后嚟间屋咧就因为太旧啦，啊，亦都即系嗰啲水管等等嘅嘢咧都有啲毛病啊。于是乎咧就请咗阿伯爷咧就去咗老人院住咗几个月。咁所以嗰时我哋话，哎呀，原来钟啊，即系阿钟景辉先生咧，住咗老人院啊。咁原来唔系，系因为装修。几个月嘅时间之后呢，咁 Dennis 呢阿侄仔呢就将我哋嘅 King Sir 呢接咗返屋企啦。咁佢话好开心啊，因为后嚟嘅日子呢就係帮佢一齐住嘅，同佢一齐住嘅。咁见到呢就係阿伯爷呢好受爱戴，啲人呢出车咁转嘅，无奈啲圈中嘅猛人啦、嗰啲嘅影帝啊，嗰啲视帝啊，亦视后啊，同埋嗰啲小工啊，即係幕后嗰啲小工呢都係好鍾意嚟探佢嘅咁样。咁啊 ,Dennis 就透露啦，原来呢King Sir 都好鍾意打麻雀㗎喎。
1: 咁、
0: 年纪大咗啦，係啦，因为年即係年轻嘅时候呢成日呢屋企都有即係打麻雀嘅。

0: 年纪大咗，佢就眼就蒙啲，又打得冇咁长啦，又即系慢啦。咁于是乎咧，佢就唔系几请啲圈中人咧嚟屋企打牌嘅。咁啊点咧？就屋企自己打啦。咁啊 ，Dennis 咧当然系要蹬脚啦。佢话：哇，你知唔知啊？蹬脚咧，次次都坐嗰个位咧，就啲冷气咧吹到我傻晒嘅咁样。不过咧，就即系伯爷咧就好叻嘅。佢打牌真系好叻噶，打花张嘅。咁啊，成日咧都输噶。即系 Dennis 话佢自己啊，成日输嘅。佢话我想食好嗰啲牌咧，一睇咧，原来成日都系坐阿伯爷下家咧。一睇嘅时候，原来咧阿伯爷咧就将佢所有啲牌扣住晒，原来佢咧就好好记性嘅，又睇得好紧嘅，咁真系好精灵嘅咁样。咁佢话咧佢自己咧就觉得，即系伯爷咧喺佢心里边咧，即系系一个好热诚嘅人嚟嘅。喺嗰啲嘅学生嘅眼中口中就知道好多啦。佢甚至乎知道呢个学生啊，哦，去咗新加坡，哦，呢个学生啊去加拿大啊嘛，佢转咗行啦，佢做啲乜嘢？即系原来咧，佢系好心水清嘅，咁亦都系好帮助人。佢成日都讲，即系唔系讲好多人生道理啦，但系咧都会提及一啲点样帮人啊，啊点样成就更加多嘅人啊，佢真系做到嘅咁。啊，包括咧照顾佢嘅嗰两个嘅外佣姐姐、啊。原来咧，当阿伯爷咧过咗身之后咧，佢都讲啊，佢话我哋唔当阿伯爷系 boss 嘅，佢系我哋嘅朋友，佢系我哋嘅爸爸。有心事嘅时候咧，系啊，都会向佢倾吐嘅。咁佢都会好耐心咁样咧，就去即系开解佢哋啦，咁样。咁到最后日子咧，原来伯爷咧都有个心愿、哦，佢话咧我好想去Broadway 嗰度再睇 show 啊。去美国啊，佢、话你帮我 book 嗰个嘅头等机票啦，咁，佢话咧佢哋一切准备就绪，即系因为健康嘅问题咧，就唔能够即系实行到啦，所以咧佢都即系觉得真系好无奈啊，即系 Dennis 都好无奈啦，个钱都系冇咩用，最紧要咧就系有最好嘅健康啦。咁喺最后嘅日子里边咧，佢话伯爷咧就系、最中意睇咧就系嗰啲。想睇翻嗰啲嘅录影带啊，话剧录影带啊，我当未揾到条 link 或者录影带嘅时候咧，佢正嗰、那个人就好攰嘅，但你一俾个长焊出睇嘅时候，佢个眼咧就会发光噶咯。当揾到条片嘅时候，见到个灯光一着咗，音响一响咗，佢成个人咧就好似即系好精神咁样，坐得好端端正正，好留心咁睇。所以咧，佢话今时今日咧，即系佢都睇咗好多而家嗰啲嘅话剧啦。临走之前嗰一晚咧，佢睇紧《金池堂》嘅上半部，不过可惜啦，就系睇唔到下半部啦。咁，但系相信咧，而家 King Sir 咧一啲都唔会闷啦，因为上天上边咧应该有仲有好多啲发烧友啊，啲前辈啊。哦，见到佢嚟之后，好咯好咯，我哋有排戏咯，咁样样啊！咁我哋都永远永远都会挂住我哋呢一位嘅一代宗师吓、我哋永远嘅 King Sir，
1: 一定会嘅，
0: 先生
1: 系嗱。咁啊，宋梅姐，我哋啱啱去咗放假，去咗北京啦，好唔好玩啊？
0: 好好玩啊，系啊，同埋个天气咧，真系相当之唔错咯。同埋佢好多唔同嘅景点啦，咁其中有一个叫做。好似叫白鸽窝定系乜嘢啊？咁喺个海边嗰度嘅，咁好多啲鸽子嘅。佢话咧，因为咧就唔知六月定几多月咧，啲鸽子就会飞过嚟，哇，千千万万咁飞过嚟，好得意，好受欢迎。但系咧，平日咧嗰啲鸽子飞走咗之后咧，就冇乜嘢嘅。于是乎咧，佢哋公园咧就系养咗几百只嘅。佢话呢啲系演员嚟嘅。即系等啲人，等啲人嚟到之后，咦冇，哎又话有夹嘅，都冇嘅咁样。咁啊呢啲演员咧，我哋都见到嘅，因为佢未到佢嗰个时间啦，咁样。咁同埋有呢个嘅山海关啦，即系长城嘅第一关啦，喺个海嗰度起上嚟嘅，系非常之靓同埋好干净咯。北京有机会都可以去一下。
1: 我十一月咧就会去北京，所以迟啲又问你攞料，咁然之后咧十一月去嘅时候咧又可以去探晒一下啦。好，今早唔该晒宋梅姐，下个礼拜再倾。
0: OK， 耶，多谢晒你，娟娟，拜拜。
1: OK， 拜拜。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

0: 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SR5， 每张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2: 是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桥的终点位置呢，发生过汽车甩辘的事故的，导致到北行方91号公路仍然有 64 Avenue 的车都繁忙的，罗底位置的车龙龙尾接近112街的。咁有见及此咧，相信有部分驾驶者就改行孖士隧道啦。咁导致到北行方99号公路都由17号公路几缓慢下嘅，南行咧就继续塞过咗 Deepson Highway 嘅。咁啊 ，Highway 1西行方向而家由 Brunet 系一路缓慢到去 Burnaby Lake 嘅。转头会同你了解埋油价，交翻时间俾直播室先。
3: 娱乐即日先
4: ，Mirror 嘅成员啦 ，Ian 咧，陈卓贤咧，4月推出咗由佢一手包办曲词、编监同埋唱嘅《那没有光名为你》咧。当时有网民啊发现到呢首歌咧，同上架早一日由独立歌手潘宇轩咧系包办曲词嘅国语歌。是碎钻星球咧，两首歌在编曲方面是相似的。阿 Ian 咧卷入原创曲嘅闹双包的风波。今日 Ian 咧同阿钟嘉欣出席美容产品的活动啦。七月底开 show 嘅 Ian 咧就被问到，可有咧因为卷入咧抄歌嘅风波而影响心情？陈卓贤咧就话佢唔喜欢讲人坏话，就讲自己啦。佢自己系选秀节目出道嘅人啦，有几多斤两咧？相信大家都知道。佢打开电脑入面咧，画笔下有数百首歌，随时可以用。唔觉得咧，佢要咧堕落到咧去做抄袭呢一件事噶。喺佢嘅世界咧，永远都唔会发生。如果有一日咧，佢真系冇灵感咧，写唔到歌，佢宁愿咧退出音乐圈，或者唔再写歌，只系唱别人写嘅歌做歌手。如果佢要抄袭呢一个歌手嘅歌嘅话咧，点解呢一个嘅歌？歌手咧不下一次邀请佢咧一齐写歌咧，咁基于以上嘅逻辑性分析咧，佢睇唔到有咧系呢个抄袭嘅系理由啊，咁啊一直咧都系专注做自己做嘅事，过天咧系睇得到嘅，问心咧系无愧。佢直言话咧同阿潘宇谦咧以前系朋友，现在咧道不同咧不相为谋。Ian 咧亦都是至今咧系仍然系认为钟嘉欣咧系为女神嘅，见面嘅时候非常之紧张，大赞对方友善，希望将来咧再有机会合作。Linda 咧亦都大赞啊 Ian 啦，可爱啦，亦都希望咧继阿吕卓安同埋陈卓贤之后，下一个咧会轮到同阿姜涛合作啦，之后咧就逐个咧系继续，佢要咧集齐晒12块镜咁话。Amy 郑秀文为快将举行的 You and Me 郑秀文演唱会2026亚洲巡回终点站香港启德主场馆积极备战的，除了健身之外，近日都到户外行山练起。昨日黄昏 Sammy 独自安静地行了45分钟，他身穿运动的 bra top 展示是很 fit 的身形和腹肌，他亦都是这样写的，他说四周一片安静， not too harsh, lower the皮质醇啊，佢话最近咧确实咧系有一啲时间咧皮质醇咧系偏高，但系每次咧步行完咧就觉得好舒服，系好舒缓啦。另外 ，Sammy 咧仲系勤于练声，做好眼前嘅事，就足够让一天咧系饱满充实嘅。圣经话一天的忧虑一天就足够，咁样剩低嘅只有一条问题啦。今日你有做好应该做嘅嘢咩？咁有啲话咧就够啦，用心。每日咧就唔会咧系白过嘅。黎耀祥同阿麦长青阿麦包咧携手主持嘅旅游节目《江湖见》咧，寻晚播出第二季啦。呢一季两师兄弟咧沿住黄河长江一带嚟寻找金融不客嘅，系感受山河之余咧，仲会咧系追寻昔日嘅系文人墨客嘅诗词歌赋足迹嘅。咁啊，仲增设咗咧系嘉宾访谈嘅环节。今晚同听晚推出嘅第二集、第三集咧，长哥同阿麦包重点走访乐山区嘅乐山大佛啦、峨眉山同埋咧系苏骸古镇啦，继续咧大讲历史同埋金融笔下嘅经典人物嘅。咁而呢一两集咧最引人入胜嘅故事

0: 故事是峨眉派的创办人是郭襄，咁啊同埋咧系制作组咧精心拍摄翻嚟多角度海陆空宏伟嘅靓景嘅。喺金融故事里边咧，郭襄咧同一生追寻一生最爱嘅杨过咧，最终咧睇破红尘咧，创立咗峨眉派。麦包同阿长哥喺节目里边咧，除咗引述咧咗郭襄凄美嘅单恋故事咧，仲会解释峨眉派成功三大成功嘅要素啊，远离武林咧，自成一个女性门派，系填补咗市场嘅空间，同埋咧背后嘅庞大资源。好啦，娱乐即日先咧就讲到呢一度啦。今早节目时间都差不多，多谢大家今早嘅收听。听日加拿大国庆日7月1日嘅早上6点再见。我系何活权 ，Have a wonderful day。
1: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2: 今日通证，
3: 各位朋友，
4: 今日新历嘅6月30日星期二，农历咧系5月16日月亥日。今日一个上朔空日。吉辰方面有五副不将福生，虽然拆射素射好行失月，今日冲蛇的结婚合将。空辰方面有小号同日，吉时就中午1点到3点。
5: 今日通胜是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6: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现在由黎少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省政府官员正在评估温哥华世界杯的庆祝活动。英国首相宣布向国防额外拨款150亿英镑。香港新闻方面，海关发现部分手机维修店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在本地新闻方面，省政府官员正在评估温哥华世界杯的庆祝活动。目前仲有两场比赛在温哥华举行，分别是7月2号和7月7号。体育厅长康安黎话，赛事激发社区的活力，和向世界展示 BC 的独特魅力。他说全省各地成千上万的人涌入当地的酒吧、餐厅和棺材派对，为各自支持的球队打气。而加拿大队亦激发年轻人参与足球运动。比赛场地 BC 体育馆公司总裁说，在过去五场比赛，球迷吃了17000个热狗以及超过15000份鸡柳。温哥华警方说，一名男子被控持械伤人。据报他在温哥华海滩用木棍殴打一名女子的头部。警方说案件星期日发生，目击者表示见到一名男子执起木棍由后袭击一名女子。警方接报前去 Casaleno 海滩调查。案发后几分钟，在海滩附近一间一元店拘捕涉案男子，伤者送院，预计可以康复。加拿大惩教署说，菲沙河谷 Musqueam 监狱在封锁超过一星期后已经恢复正常运作。监狱位于 Abbotsford， 今个月19号由于进行搜查而封锁。监狱官员说，他们检获的违禁品包括自制酒精、武器、不明药丸以及一部手机等。监狱恢复正常运作，意味探视亦都已经恢复。BC 保守党新任党领 Caroline Finley 任命多位忠诚人士担任他领导团队的多个职位。他现时没有省议员的议席，他经任命 Chilliwack 地区省议员 Heather Max 为临时党领，而 Prince George 省议员 Sheldon Clare 就出任省议会反对党领袖。上述两位省议员在 BC 保守党党领竞选期间都公开支持 Finley。Kelowna 省议员 McLean McCaw 亦表态支持，他会出任党鞭。芬尼说，保守党正在打造成包容各方的政党，欢迎省内各行各业的居民加入。加拿大统

0: 计局话第二季经济重返增长轨道，由今年头三个月的轻微萎缩反弹。统计局话四月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5%， 创下自2025年7月以来最快速增长纪录，同时超越统计局早前预估的 0.4% 增幅。统计局话在四月石油及天然气开采量大幅增加，主要受惠于合成原油产量的增加，较早时由于年初的计划以外的维修导致产量下降。在四月各行业普遍录得增长，包括制造业、建造业、运输及仓库业以及公共部门，当中建造业增长 0.7%， 录得五个月以来的首次增长。统计局说在四月地产经纪及地产代理商业务繁忙，录得自2025年8月以来首次增长，主要由于安省大多伦多地区房屋销售增长强劲。统计局的初步估计显示，五月经济增长 0.1%， 主要由金融、保险、地产以及租赁行业增长带动。三月份的经济萎缩导致第一季实质国内生产总值出现轻微负增长，引发对经济衰退的担忧。不过大多数经济师都认为定调为经济衰退仍然为时过早。总理卡尼今日在灰省和因纽特人领袖会晤。陈正仪报道。
1: 总理卡尼今日去到灰省最北端的富川雅克镇，和联邦能源及自然资源部长霍奇森、公安部长安德桑·瓜雷和国防部长大卫·麦坚迪等六名内阁成员出席因纽特人与联邦政府伙伴关系委员会的上次会议。根据议程，今次会上将会讨论北极主权、安全与国防、房屋与粮食安全、计划兴建的因纽特大学和因纽特人健康与福祉等的议题。这个委员会每年召开三次会议，由联邦内阁部长和因纽特人代表出席，而总理就每年会亲自出席其中一次。预期卡尼今朝早十点过后将会会见传媒，之后和代表全国因纽特人的组织因纽特团结组织主席奥贝德一同发表开幕演讲，并且共同主持会议。而卡尼下午和委员会领袖合照之后将会出席社区活动。由北极观察家形容，今次是委员会自2017年成立以来首次见到因纽特人与联邦领袖之间出现紧张关系。因纽特团结组织今个月较早时曾经在渥太华主办北极主权论坛，并且在会上呼吁联邦政府成为更好的合作伙伴。主席奥贝德向与会人士说，如果与渥太华当局的关系不再可行，因纽特人可能会寻求与海外的其他伙伴建立合作关系。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0: 稍后翻嚟的世界消息有：英国首相宣布额外拨款150亿英镑用于国防。
2: 一年四季，无论是什么喜庆节日都好，都一定要有新滋味的西点面包，集合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蛋糕、西饼、面包等，上成长 bakery.com 订蛋糕仲有九折优惠。新滋味时代坊、Richmond Centre、Carousel、Metro Town、Guildford Town Centre、Coquitlam Centre、丽甲33街同多伦多均有分店。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饼店。
0: 国际新闻方面，英国首相宣布向国防额外拨款150亿英镑。郑浩景报道。
3: 英国首相斯基贤在国防开支计划公布之前宣布将会额外拨款150亿英镑用于国防。他说到2029年英国国防开支将会达到每年800亿英镑，并且补充说为了筹集资金，一些道路和能源项目将会被取消。他说当世界各国都在武装起来、侵略行为日益增多的时候，避免战争的最佳方法就是做好准备。这项国防投资计划将会让英国人民更加安全，并且推动军队变革。国防投资计划将会包括50亿英镑用于增加对无人机和自主武器的投入，又会将皇家海军打造成为混合海军。

0: 即是在軍艦和戰機之外使用自主控制艦艇和人工智能，並且為建造六艘新軍艦提供資金。施紀賢補充，國防採購的口號將會是回歸英國，並且表示這項計劃將會創造近6萬個就業機會。他宣布將會和意大利和日本合作，投資86億英磅用於戰鬥機製造。
1: 委內瑞拉繼續救災工作，當地中資企業說已經向委內瑞拉捐贈超過115噸物資。鄭浩景報導。
2: 中歐貿易投資磋商機制首次會議當地星期一在布魯塞爾由中國商務部部長王文濤與歐盟委員會歐盟貿易專員謝夫喬維奇共同主持舉行。新華社報導，聯合聲明指出，作為關鍵貿易夥伴的中歐同意這個機制的主要目的在於加強部長級貿易投資政策對話，令雙邊關係穩定及更加平衡。雙方在會議中都指出，妥善處理影響雙邊經貿關係的挑戰具有重要意義，同意尋求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磋商機制初步下設貿易和投資平衡、出口管制、知識產權、世貿組織改革四個工作板塊。王文濤與謝夫喬維奇授權官員就這四個工作板塊保持溝通，並同意今年秋季再次舉行部長級會議。雙方亦都一致認為擴大市場准入有助平衡貿易關係。雙方討論為此可能採取的關稅或非關稅措施，並交換了市場准入問題清單。另外，雙方注意到中歐出口管制對話圍繞稀土、其他關鍵原材料及礦物方面已經取得積極成果，願意加強有關領域對話。雙方亦都討論到繼續受各自監管框架及許可政策交換信息的價值，並認識到應該加強出口管制對話，同意進一步採取便利措施維護全球產供鏈穩定。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歐是夥伴而不是對手，中歐經貿合作的本質是互利共贏，歐盟面臨的問題根源不在中國，解決雙方經貿關係的弱時在於深化中歐合作，實現共同發展。中方願同歐方加強溝通協商，本著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則，以建設性方式妥善處理貿易分歧，共同維護全球產供鏈穩定。
1: 刚才张姐报道，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在布鲁塞尔举行。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海关发现部分手机维修店违反商品说明条例。
3: 去旅行记得去 iTopBB 拿张免费旅游数据卡先好上机啊。
4: 是啊，而家申请 iTopBB Prime 即送你旅游数据卡，50多个地区都啱用
3: 㗎。去到海外美加重要电话同验证码 SMS 点算？
4: 唔使驚， iTopBB Prime 全球通用，零万邮费，有齐加拿大香港号码，美加任打任接电话任收 SMS， 包埋每月300分钟长途电话，月费4.5起。
3: 即刻去八达半中心、丽晶广场或者恒基广场嘅 iTopBB 专门店了解啦。
1: 香港新闻方面，海关发现部分手机维修店违反商品说明条例。黄贝文报道。
5: 海关上星期五至今个星期一采取行动，打击手机维修店的不良营商手法。在商标持有人的协助下，派关员乔装顾客放蛇。旺角、屯门、元朗多间店铺店员声称能够提供更换相关手机品牌的全新原厂屏幕服务，收费大约1000至2000元不等。海关说有关价钱是官方维修服务的一半甚至更低，但他们实际上能够提供的并非是原厂屏幕，甚至是冒牌屏幕。行动中亦都检获一批怀疑冒牌的手机零件。七个年龄介乎23至53岁的本地男店员被捕，涉嫌在提供手机维修服务的时候应用虚假商品说明，以及管有应用伪造商标货品以作售卖用途，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海关版权及商标调查科不良营商手法调查第一组调查主任陈亮说，市民未必能够容易分辨专业零件，呼吁消费者在

0: 购买服务或者货品的时候，应该光顾信誉良好的商户。
1: 咁其实就算商标持有人对于某一啲嘅零件咧，即系涉嫌有伪造商标或者系冒牌嘅零件，其实都要花上相当嘅时间作出检验嘅。所以我相信，其实对于普罗嘅市民嚟讲，佢哋未必咁容易去能够辨别到。我哋相信呢啲嘅商户正系睇准咗普罗市民对专业零件嘅认识有限，而且喺购买呢个维修服务之后，又好难去拆开呢个手机再去检查入边嘅零件。佢哋尝试以一种博大雾嘅形式，用非原厂甚至冒牌嘅零件去代替原厂嘅零件，意图蒙骗顾客，谋取更高嘅利润。
0: 另外，海关亦都侦破五宗走私减肥针剂、美容针剂案件，一共检获大约4800支怀疑受管制减肥针剂、2900支美容针剂等，亦都检获大批未列仓单货物，总市值超过4500万。海关话，检获嘅针剂产品并冇储存喺适当嘅温度，相信使用有关产品会有风险，呼吁市民唔好使用来历不明嘅针剂产品同受管制药剂制品。
2: 宏福苑超过八成住户交还业权收购书。李建恩报道。
3: 政府就大埔宏福苑提出的长远居住安排方案，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第一批优先选楼资格今日截止。房屋局表示，截至上周，宏福苑八座一共有1698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约 85.6%。其中宏志阁有217户，即是大约 87.5% 业主已经交回信件，其余七座就有1481户，即是大约 85.3%。 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在社交网页呼吁宏福苑的业主把握最后一日截止机会，尽快签署和交回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他表示理解不同居民对长远居住安排或者有不同的看法和选择，重申政府现时提出的长远方案兼顾了情、理、法，并且是以情为先，也都提供了多元选项给居民有得选，希望能够切实协助居民解决问题，重置长远居所，开展新生活。他表示，业主除了邮寄或者亲自将信件交回房屋局的收集商，也可以将已经签妥的信件交给负责其个案的解说专队成员，他们会确保在限期之前将信件送达房屋局。
2: 澳门司警拘捕一名大陆男子，涉嫌偷拍和直播赌台的情况。郑浩景报道。
4: 澳门司警拘捕一名内地男子，涉嫌改装衣服并且放置手机偷拍和直播赌台情况，为内地客人落注或者对赌。司警发言人说，收到情报中区一个赌场有人进行俗称电头非法线上犯罪，巡查发现一名男子在赌台前有奇怪姿势，监察一段时间之后上前截查，分别在他身上面和入住的酒店房间搜出涉嫌用来直播和接收客人指令的工具，包括多套同款的改装衣服、手机、微型耳机连接收器等，以及涉及大约80000多元的筹码和港币现金。司警话，疑犯由五月中旬至今已收取时薪1000港元和在博彩时取得的佣金作为报酬，最少在同一赌场为内地客人进行了8次同类非法线上赌博，收取了至少20000港元的不法利益。司警在下午将他移交检察院正讯。
2: 新闻报道完毕。
5: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信诚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7: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银。
6: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 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信诚棺木公司列志文3号路10791甲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来比 Metro Town 附近。
8: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9: 财经快讯。
2: 多伦多指数34846.76升22.94， 那个

0: 美元 0.7 对英镑 0.53 对日元 114.41 对人民币 4.78 对港元 5.52 对台币 22.41。 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1: 特别限定的 Boxing Week 大酬宾回来了，不用等到冬天，现在就可以享受震撼优惠。购买指定配搭款式，梳化低至4-5折，睡房和饭厅家私低至7-5折，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用 FlatCity 信用卡消费更有免费送货，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这个 Boxing Week 强势回归优惠。详情请到大湾地区各大 The Bric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查询。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财经快讯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今个夏天炎热又干燥，一齐为我哋嘅社区节约用水，将水资源留翻俾最有需要嘅地方，就系饮用、煮食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地洒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信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1: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4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落雨机会40%，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4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6公里，湿度88%。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鲜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eds。
2: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5: FM 961天地线交通。
6: Hello， 是 Alex Fraser， 叫北恒方向发生过汽车甩辘的事故的，咁应该处理好了，咁但是北恒方向91号公路仍然是差不多塞到64 Avenue 的。Queensborough 叫 Stewardson Way 都有5 Avenue 为繁忙。咁马士隧道啦，北恒方向呢有17号公路有一定的行车流量向住隧道推进，南恒就继续塞过就 Stevenson Highway 的。今日早上汽油价格 reg 量每公升有唔少1.8号6.9。下一节嘅交通消息。
2: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啦，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7: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7: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8: 恩雨同路人，
9: 恩雨同路人逢星期六晚上7点在 FM 96.1播出，敬请留意收听。
2: 由经已隆重进驻列志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的美心饼店赞助播出。时事直击，
10: 各位早晨，我是黄良恩。报道指美国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上升，他们将求职艰难归咎于人工智能 AI， 首当其冲的是 IT 毕业生，他们正是与 AI 正面竞争。日经亚洲引述其中一名纽约大学的毕业生说，他已经投递了大约8000份工作申请，但至今仍未找到全职工作。这名毕业生反映，当他去到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当时科技公司正是开出优厚的薪酬大规模招聘，但是如今他连实习机会都找不到。职场社交平台 LinkedIn 的亚太区首席经济师就说， 软件工程师、市场营销经理、数据分析师等职位的很多工作任务能够轻易由 AI 代劳。

0: 他预计到2030年，大多数工作所需的技能 70% 将会因为 AI 而产生变化，而适应这些变化至关重要。跟住我哋一齐睇下各大报章嘅头版新闻，一齐听下精装快报啊！
1: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埋订饼卡咯。
2: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1: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2: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 美心饼店
2: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3: 时事直击系由隆重进驻 Richmond Centre 喺苹果电脑对面嘅大班饼店赞助播出。
4: 智能就是悭钱 ,SeaSky 海天门窗品质最好又悭钱。我们是通过加拿大环境部 Energy Store 认证的门窗制造厂，产品更能达到2022最高效智能标准。滋养能源防寒性最好，完全符合条件，可以为你申请联邦及省政府智能津贴补助。好窗不贵，海天门窗智能专线 604-759-2759, 604-759-2759。
5: 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6: 精装快报，
0: 环球邮报报道，加拿大通讯安全局在昨日发布的2025-26年报当中表示，作为加拿大主要间谍机构之一的通讯安全局正是进入持续扩张和转型时期，他们的员工人数去年增长超过 8%， 达到4178人。该机构负责收集外国情报，保护联邦政府基础设施免受网络攻击，并在获得授权后利用技术干扰对手。根据2月份提交给议会的主要预算估计，该机构2026-27年度的预算将会超过20亿，高于2024-25年度的10亿。该机构在最新一份报告里面说，他们今年还加强了在北极地区的情报和网络防御工作，理由是俄罗斯和中国对该地区的兴趣日益浓厚。这种兴趣不单只限于传统的军事和网络威胁，还包括旨在影响地区准入、基础设施和决策的经济和影响力活动。有在多伦多大学担任研究员的情报专家就表示，冷战期间通讯安全局已经专门负责在北极地区接获通讯信号，他们的监听站分布在海达圭伊群岛加军基地等地，至今仍在运作。他说，通讯情报局、国防部、皇家骑警和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基本上都不受渥太华2025年预算削减计划的影响，在其他的联邦部门被要求在三年内削减 15% 预算之际，通讯安全局只需要削减 2%。 环球邮报报道，两名消息人士说，亚省计划在今个星期向渥太华重大项目办公室提交的通往西海岸新输油管道初步提案当中，将不会得到任何私营部门支持者的背书。该省设定了7月1号作为提交提案以寻求联邦政府快速批核相关项目的最后期限，但遭到 BC 省部分原住民部落和省长混大卫反对。消息人士说，亚省将会按时提交提案，并将会作为该输油管项目的最初发起方。虽然相关的提案将会由亚省牵头，但该省能源厅长近日就表示，包括原住民团体在内的多个支持者已经同省府接洽，希望投资这条输油管道。他亦都透露，一间未具名的财富500强公司亦都曾经同省府就整个输油管的建设和融资进行过洽谈。亚省和渥太华方面表示，西岸输油管项目将会由私人投资者而非纳税人出资，但好似安桥公司呢类嘅管道公司，至今仍然拒绝承担开发新输油管道嘅财务风险。温哥华太阳报同省报报道 ，BC 省一名法官驳回咗列治文一间公司提出嘅重审考尔琴部落原住民土地所有权案嘅申请。旧年 BC 最高法院嘅一项具里程碑意义裁决认定，考尔琴部落拥有列治文东南部大片土地嘅原住民所有权，当中涵盖私人拥有嘅土地申请。

0: 挺重审此案的公司在相关土地上拥有仓库、可口可乐配送中心和其他设施。该公司并未参与考伊琴案诉讼，但相关诉讼影响了他们的财产状况，导致其中一项潜在交易被搁置。不过最高法院法官芭芭拉杨昨日就驳回了该公司的申请，理由是滥用诉讼程序。他说该公司陈述案情的正确途径是透过上诉。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2: 车厢内设计放置充电器、打火机、汽水、香水、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因为在阳光暴晒下，这些物品可能会有爆炸着火的危机，尤其当气温变得炎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
1: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2: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ing 及五街，
1: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 精装快报由温哥华及列志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1: 天丽眼镜带出生活新姿彩。而家时间系早上八点半。天丽眼镜帮你换新装。天丽眼镜已经准备各大名牌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你选购。隐形眼镜仲有厂方回扣。详情请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电话 604-683-8223。列志文 Last Time More 店电话 604-270-1787。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最后李兆坚报道新闻。一艘船昨日在 BC Gulf Islands 附近沉没，船上五人获救。在早一日大温地区另一艘船沉没，造成六人溺毙。联合救援协调中心说，涉事的船只在 St. Tuna 岛的 Winter Club 附近触礁，船上五人由附近的船只救起，没人受伤。协调中心说，上述五人原本没有着救生衣，在船只下沉期间，一名驾驶水上电单车的人提醒他们，他们先至着上救生衣。加拿大统计局说，第二季经济重返增长轨道，由今年头三个月的经济轻微萎缩反弹。统计局说，四月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5%， 创下自2025年7月以来最快增长速度，同时超越统计局早前预估的 0.4% 增幅。统计局说，在四月石油及天然气开采量大幅增加，主要受惠于合成原油产量的增加，较早时由于年初计划以外的维修导致产量下降。在四月各行业普遍录得增长，包括建造业、制造业、运输及仓库业以及公共部门。当中建造业增长 0.7%， 录得五个月来首次增长。在四月地产经纪及地产代理商业务繁忙，录得自2025年8月以来首次增长，主要由于安省大多伦多地区房屋销售增长强劲。统计局的初步估计显示，五月经济增长 0.1%， 主要由金融、保险、地产以及租赁行业增长带动。秘鲁大选正式点票结果公布，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以非常轻微的差距胜出。秘鲁选举程序办公室公布最终点票结果，显示藤森庆子得票率 50.135%， 他的对手左翼政党一起为秘鲁候选人桑切斯得票率 49.865%， 以票数计，藤森庆子只是多了49,000票。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国家正在逐步走向秩序，会为人民带来希望。新闻报道完毕。
1: 由 Treetops The Raptor Switch 再到 Clip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5: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架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69%， 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

0: 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4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落雨机会40%，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4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6公里，湿度88%。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4: Hello， 喺99号公路北行方近住17号公路咧发生咗交通意外噶，咁啊睇睇南行方向 Mars 隧道啦，系继续塞在高球场嘅。Alex Straze 桥北行方向都仍然有72 Avenue 咧行车缓慢嘅。Queensborough 桥 Stuart Way 塞在4 Avenue 91号 A 公路由烤真系车多。今日 Highway 1啦，西行方向如果你系向住 Cassia 隧道啊 Second Narrows 桥等等个位置推进嘅话咧，车龙龙尾系接近 Wellington 噶。今日早上嘅交通消息到此为止，我哋星期四早上再见。
5: 佢哋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6: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以晨。
7: 我是喜欢魔术同埋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8: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9: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10: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1: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2: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3: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4: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5: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16: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協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17: 喺卑诗省，山火威胁住我哋所爱嘅地方。你可以帮手预防山火，令社区更加安全。记得整熄烧紧嘅嘢，例如香烟。在使用会产生火花的器材嗰阵，亦要小心。如果你有计划出门，请查清楚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即刻用手机打星5555。详情请浏览 bcwildfire.ca。以上是由BC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特别表演嘉宾 Chantel 姚卓菲。

Vancouver 的夏天就好像春雨一样暖暖地甜甜地，我有很多歌都关于青春和成长啦，还有追梦的，期待今个夏天在 Vancouver 见到大家，我们在 Sunshine Nation 的舞台见啦。

0: 好声好听九六一，
1: 时事直击黄良仁。
2: 咁啊，今日除咗我，亦都会有两位拍档嘅，两位嘅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系 Joseph 关良洲同埋 Kenneth 何锦星。咁啊，而家喺电话线上有 Kenneth， 早晨 ，Kenneth。
3: 早晨。
2: 早晨，我哋先关注一啲嘅国际消息先。咁啊 ，Joseph 稍后都会加入我哋嘅讨论嘅。咁啊，讲紧嘅系美国最高法院喺寻日咧，就以6-3嘅表决结果，咁啊，赋予总统特朗普更广泛权力，令佢有权可以去到解雇负责监管市场、保护消费者同埋执行职场规定等独立机构嘅负责人。

0: 咁讲紧嘅系特朗普喺开除联邦贸易委员会民主党籍委员史卢特一案当中咧，九名嘅大法官系以6-3去到容许总统做出呢一个嘅解雇嘅决定。咁啊，三位嘅自由派大法官就投反对票。咁啊，讲紧嘅呢一位民主党籍委员史卢特啊，系曾经常同特朗普嘅施政方向系抵触。咁啊，但系另一项牵涉到特朗普开除联储局理事库克嘅案件当中咧，大法官就以5-4裁定特朗普唔能够依据未获证实嘅房贷欺诈指控去到解雇库克，亦都唔能够唔俾库克答辩机会。咁啊，特朗普开除库克之际咧，正值佢施压要求喺度降低利率啊。咁啊，都想请教我嘅拍档点睇今次美国最高法院嘅两项裁决，对于特朗普政府嘅施政有咩具体影响咧？喺边啲层面会影响到呢一个美国方面嘅政治咧？咁啊 ，Kenneth， 你又点睇啊？
1: 系，我相信咧呢一个裁判咧就系非常之政治化嘅，咁喺佢啊呢个诶点样宣布出嚟咧，都可以略端有啲端倪喺度噶啦。嗱，咁第一咧就我哋了解到咧，就加现时最高法院入边嘅大法官啦，咁有6个咧就系共和党之前委任嘅，特朗普自己委任咗3个啦，咁之前就呢个布殊咧就亦都委任过3个，咁啊夹埋6个，咁然之后新民呢个民主党嗰方面咧就有3个，即系总共9个法官。咁啊6-3，咁所以好多時見到6-3咧，其實就似乎都係同呢個政治嘅少少傾向有關噶啦。咁共和黨6个，民主黨3个，咁嗱咁好啦。咁呢兩個裁判咧係同時係一齊公布出嚟嘅，同時同一日係呢個公布出嚟。咁亦都顯示咗有啲嘢咧，就話一個我就批准，一個我就唔批准。咁似乎亦都係即係一個政治上嘅傾向嘅表態啊。咁我一齊嚟講出嚟。咁啊，唔好話分開嚟講啦，咁大家可以共嚟睇，就唔好話我偏咗一邊啦。咁嗱，好啦，咁先講講即係嗰個聯邦貿易委員會，咁呢個史盧特咧就被解雇咧。咁佢咧就係話點解被解雇咧？就特朗普對佢嗰個講法咧，就係話因為佢同我聯邦嘅政策上係唔符合呢個政策有別，咁所以解雇咗佢。咁其實呢個所謂的聯邦貿易委員會做啲咩嘅咧？佢就係用嚟做一啲調查啦，反壟斷的調查啦，就係、是、對呢啲譬如如果有啲唔公平嘅，佢認為唔公平嘅貿易啊，再作個調查啦，咁啊提出訴訟啦，做呢啲方面嘅研究啦，咁咧就喺呢啲聯邦委員會入邊咧。除了呢個斯德魯係被炒之外咧，同外亦都有另一位咧，就係、是委員咧，亦都係被炒嘅，就 Alvaro Bedoya。咁呢兩個咧都係民主黨委任嘅，咁所以炒咗之後咧，就喺呢、這個剩翻落嚟嗰啲委員咧，全部都係呢個共和黨嗰邊嘅。咁同特朗普嘅政策唔同，炒你，咁呢個就似乎就係話用個政策。咁呢個政策上炒佢咧，就似乎係被呢個高等法院所認同喎。佢話係，咁即係既然係即係作為一個總統，佢係對於呢個行政嗰方面咧係要負責嘅。咁所以如果你政策唔同嘅時候，佢炒佢咧，呢個似乎就係有個6-3嘅應許咧，就係、是、最高法院咧話係可以炒佢嘅。咁嗱呢一樣嘢咧就少少咧就同之前嘅即係前例咧就有違反嘅。咁因為前例咧曾經有過一個法案咧，就係、是、叫做 Humphrey's Executor 呢個咁嘅法案，係1935年嘅，好耐噶啦，1935年前嘅就係個咁嘅法案。咁你知我哋而家個法律咧好多就跟前例嘅。咁呢個法案嗰當時咧就係話即係唔應該干預呢啲所謂嘅獨立嘅行政機構。既然是一個獨立的委員會的時候呢，他應該呢就是有一些免疫，就不要說受這個總統的阻撓啦。但是這個就推翻了啦。咁加熱石嚟講咧，就係、是、換句話咧，就係、是、總統咧，美國總統咧有絕對嘅行政權咧，就對於呢啲所謂嘅無論你獨立好唔獨立好，總之你係聯邦嘅委員會咧，佢就可以以最高嘅行政嘅首腦咧，就可以就炒佢嘅。咁而炒佢嘅話咧，基本上係唔需要有別嘅理由嘅喎。咁認為政策唔妥就得噶咯，就可以炒佢，就唔係話佢因為如果即係譬如話有個某一個委員會佢即係做事係有犯錯嘅，好明顯嘅錯。

0: 亦都係睇得好出嚟，或者佢根本唔做嘢嘅，咁亦都係好明顯睇得到出嚟有證據有證嘅，咁當然係可以炒佢啦。咁但係問題咧就佢家唔需要，無論你做得幾好都好，你同我政策唔同，我就去炒你。咁呢個係一個可以話先例嚟噶，就比於。俾咗呢個總統咧係一個好大嘅一個權力啦，就係、是、之前係可以話冇嘅，因為之前有1935年嗰個 Humphreys Executor 嗰個案例咧，就其實就理論上咧佢就話係唔炒佢嘅。咁好啦，咁另外一個情況咧就係喺呢個聯準會其中一個理事Lisa Cook 呢個庫克咧，就又係特朗普炒佢嘅。不過咧就呢個情況咧就有少少唔同喎。因為 Lisa Cook 在八月的時候呢就曾經呢就被這個聯邦的房屋這個局呢就是說他是在他申請他的房貸的時候呢就是誤報，就是說他是多過一間屋呢是申請作為他的最主要的居住房屋。咁呢個呢就係、係講出嚟嘅啫，就係、是、未曾特別呢喺法庭上面有證據呢就係、是、話證明呢樣嘢嘅。咁Lisa Cook 呢就有間屋喺密芝根州啦，又喺呢個喬治亞州啦，亦都有有啲地產呢就喺、是、呢個麻省嘅。咁、究竟佢係邊一個房產係涉嫌咗有呢個咁嘅房貸嘅詐騙呢，所謂就冇嘅，唔知嘅，未曾喺法庭度釐定嘅。只不過呢就係、是、喺八月的時候呢就這個聯邦房屋房貸局的、其中一個董事呢他的負責人呢就是這個 Bill Pulte 呢就是指控他呢就是說他有這個這樣的詐騙。咁特朗普呢就承住這件事呢就是說他呢就是說是有這個這個房貸上面的詐騙，所以就炒他炒這個庫克。咁亦都係未曾有任何特別嘅證據嘅，只不過佢講嘅啫。咁佢炒佢咧，就加現時嚟講，最高法院咧就認為咧就唔係太合理啦。咁係5-4咧，就認為佢係唔應該炒佢嘅。咁咧就嗱咁當時咧亦都係特朗普咧就對於聯準局咧就係話施壓力咧要求佢減息嘅。咁啊會唔會即係佢加現時炒呢個庫克咧？因為佢聯準會入面其中一個理事啊，炒佢係因為佢反對唔配合佢嘅政策咧，就話要減息。咁啊炒佢就攞咗咧，就係話佢有可能有房貸嘅騙案，有呢個咁嘅欺詐案，就所以用咁嚟炒佢。咁但係咧，最高法院咧就係、是、裁定咧就5-4咧，就係話唔應該解僱。咁嗱，咁其實我自己覺得咧，就話似乎喺呢個政治上邊咧，就最高法院唔想做到咁肉酸。咁就話兩邊都係話依曬佢喎，話任佢炒啦咁，咁就似乎即係偏曬一方啦。咁加現時嚟講，其實聯準會嗰度咧，加現時已經係可以話係有個新嘅壓頭啦。咁Jeremy Powell 已經攞咗台啦，加現時 Walsh 主持噶。咁嘅時候咧，呢、這個所謂贊成佢唔贊成佢炒，俾翻佢坐翻入去做呢個理事嘅時候咧。咁其實都係希望就係睇下呢個新嗰個聯準會主席嗰個政策係點樣啦，究竟係會減息啊定唔減息，就唔一定喺呢個庫克身上，咁就所以就放佢一馬，就等佢可以坐翻入去，就認為嘅咧佢係呢個特朗普用呢、這個詐騙嘅房貸嘅情況嚟講咧，就係、是、未曾經咗證實。亦都冇俾到庫克咧有個機會去答辯，咁所以咁樣炒佢咧就唔公平啦。咁政策唔同，炒佢冇問題。但係如果你話佢有個咁樣嘅詐騙，又唔俾機會佢去呢、這個自己答辯咧，就係、是、唔公平。咁所以就係反對咗。咁我自己覺得咧，就係話其實喺呢個最高法院，大家都睇到咧，其實都係共和黨話事。可以話特朗普係可以話掌控咗啲，連最高法院都掌控埋㗎啦。咁嘅時候，加下現時一個得一個唔得，其實只不過係大家話唔好做到咁肉酸啦，偏曬一邊。咁我覺得對於個正式嘅政策咧，其實都係喺翻特朗普最終嘅手上。咁呢個係咪一個所謂民主國家應有嘅情況咧？定話似乎好咗越嚟越趨於極權咧？咁大家就見仁見智啦。
1: 我哋稍后翻嚟再请教 Joseph 嘅睇法。
2: 喺你开车之前，请你谂清楚。
3: 喺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

0: 当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2: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可又得。最紧要是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4: 咁啊，刚才我哋都讨论到美国最高法院针对总统特朗普嘅喺人事任命上一啲权力嘅两项裁决啊，咁啊，分别系牵涉到呢一个联邦贸易委员会嘅民主党籍委员史劳特，同埋美联储嘅理事库克嘅两宗嘅法庭案件。咁我都想请教 Joseph 关良州，你又点睇美国最高法院呢两项嘅裁决？对于特朗普政府嘅施政有冇咩具体嘅影响呢？
5: 哦，系有影响嘅，好似头先 Kenneth 讲咁样。嗱，而家咧，即系法院佢今次咧，我嘅睇法咧就系咧喺有一个判词入边咧，其实咧就系弃咗权嘅。美国嘅宪法咧，其实即系三权分立啦吓，咁啊立法权咧就喺国会啦。咁啊，呢个行政权咧就喺总统嗰度，司法权咧就喺法院嗰度嘅。咁司法权入边嘅核心嘅职能系咩嘢啊？包括咗系行政行为啊，系唔系违宪决定？嗱，咁佢而家即系话，总统系可以随时炒嗰啲政府部门入边嗰啲人嘅，咁唔需要任何理由啦，要炒就炒啦，咁样。咁即系话咩啊？话呢个政府部门入边嘅人咧，就要听总统话，你唔听话咧，我就可以炒你啦。咁对呢、這个嗰啲喺呢啲行政部门入边做嘢嗰啲人咧，即系啲高官啦、啊，当然吓，嗰啲高级部门嘅首长啊嗰啲啦，咁对佢嚟讲嘅话，喂，我唔听话，我炒友嘅、哦，咁我不如听话啦。咁呢样嘢就直接影响咗咧嗰啲行政方面嗰啲嘢嘅政策嘅。啱定唔啱，或者会唔会过火，或者做得力度唔够，就直接影响咗佢哋嗰啲政府部门嗰啲决策人嗰啲决策啦。因为咧佢点啊，系要睇住阿特朗普嘅面色，即系而家总统系特朗普嘛，睇住总统嘅面色，然后要嚟做嘢。咁究竟系对个国家好定唔好咧？咁呢个此其一。其二咧就系话咩啊？喺保守派美国保守派人士入边咧，一向咧都认为咧。总统咧系应该有绝对嘅权力去管控所有嘅行政部门、政府嘅部门。咁啊，当然包括其中一个就系而家呢一个啦吓。但系咧，联储局咧原来咧就唔系政府行政部门之一嚟嘅。联储局咧就系属于财政控制方面嘅，系直接由国会控制嘅，就唔系由总统控制，唔系行政部门嚟嘅。所以咧。今次法官咁样讲嘅话咧，佢亦都可能系即系知道有呢一个原因，所以咧就唔可以再根据啲就算保守法官嚟讲啦，佢哋都有啲咧都唔敢话，即系纯粹系根据保守派嗰啲人士嘅睇法，变咗咧佢哋咧就要即系反对特朗普话将嗰个 Lisa Cook 炒咗鱿鱼佢咁样。嗱，咁讲翻呢啲嘢，我自己睇法咧就系咩啊？其实喺美国。而家为止咧吓，即系特朗普第二任嚟讲咧，嗰、那个国会咧就已经放弃咗佢部分嘅立法权噶啦。嗱，佢国会嘅其中嘅立法权嘅核心职能咧之一咧系咩啊？系宣战权。嗱，今次特朗普喺中东嗰度打呢场仗，打咗使咗几十亿啦。咁而家国会话喂停战啦，咁样佢系咪真系停战咧？咁国会而家做咗咩嘢咧？所以佢哋系国会系弃权嘅，而家喺法院嚟讲嘅话咧，亦都系啦。佢而家话容许特朗普可以将政府部门嘅人咧可以咧任意炒鱿鱼嘅，佢唔中意佢可以炒噶啦咁样。咁呢啲嘢系咪对呢、這个司法权嗰方面嚟讲咧，佢哋弃？

0: 咗权咧？咁样咁你谂下，若果所有政府部门都系要听足呢、這个总统话嘅话咧，咁总统可以做任何嘅嘢，完全唔需要受到管制。咁系咪真系啱嘅？咁三权分立呢样嘢喺美国嗰个政制入边啊，究竟仲存唔存在咧？咁如果唔存在嘅话，咁你鼓励咗啲咩咧？咁嗱，今次特朗普净系做想话炒联储局嗰、那个委员啫，同埋炒另外嗰、那个个贸易嗰个委员啫。咁样嗰、那个阿头啫，咁净系咁样讲嘅话咧，喂，下一个总统会唔会净系？净系做呢啲咁嘅嘢咧，或者仲做多啲嘢咧？咁你会点样样？起码而家，譬如话好似国防部个任命，国防部长点样要经国会批准？咁而家你呢啲嘢话炒人可以唔使有任何理由嘅话咧，第二个总统咧可能会令到美国更加乱咯。因为我觉得即系总之法院即系而家似乎咧亦都系弃权啦。咁佢哋咁样弃权嘅话咧，变咗总统嘅权力咧，美国嚟讲越整嘅就越大。咁越整越大嘅话咧，对一啲有野心嘅总统嚟讲嘅话，佢哋或者第日可以揾到有藉口，就算话唔系限住两届连任，只能够连任一届，即系做两届总统嘅啫，咁可以无限期咁做总统嘅，咁都得嘅。即系呢嘢我哋而家睇唔到，唔知道会可以点样做。但你睇下特朗普上台之后，我哋睇到佢有好多种新嘅方法。嚟到運用佢嗰、那個行政權，嚟到做好多好多，即係以前啲總統從來都唔會做嘅嘢，佢而家做緊。咁所以將來總統會點樣咧？因為而家有呢咁嘅案例喺度咁，呢啲嘢係若果我係美國人咧，我會擔心嘅。
1: 嗯，咁啊，講緊嘅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尋日做出嘅兩項裁定。咁啊，一項咧就係認可總統特朗普可以基於任何理由解雇獨立監管機構嘅官員。咁啊，但係同時另一項咧就明確咁樣維護美聯儲嘅獨立性，認為美聯儲嘅官員唔能夠被隨意撤換。咁啊，呢一个嘅案件当中，华盛顿邮报就指出咧，喺关乎呢一个独立监管机构，尤其是系讲紧民主党籍嘅史卢特案当中嘅裁定咧，大法官系认同已经推翻咗已经有近百年历史嘅一个历史惯例，即系赋予国会制衡权力，规定总统必须有充分理由先至可以解雇独立监管机构嘅官员。咁啊，呢一项裁定亦都等于认可保守派人士长期嘅主张，亦即系总统应该对行政部门拥有不受限制权力影响嘅层面，系牵涉到20多名嘅联邦机构首长。咁啊，但系喺关于美联储理事嘅嗰个嘅裁决当中咧，大法官就阻止咗总统对美国央行拥有更大嘅控制力。咁啊，我哋都可以睇到，如今喺美国嘅方面啦，随住特朗普政府嘅施政已经去到一段时间啦，再加上今年11月将会面临一个嘅中期选举，咁我哋都可以关注喺美国方面嘅政局会有啲咩嘅具体嘅发展。咁啊，刚才 Joseph 关梁州亦都提到呢一个中东局势方面嘅问题咧，咁我哋都关注一下中东嘅尤其是关于美国同伊朗谈判方面嘅问题。目前嚟讲，呢个问题依然系一个罗生门。咁啊，讲紧美国同伊朗咧，就今个星期分别派咗代表去到卡塔尔首都多哈。咁啊，但伊朗虽然派咗代表去咧，但系佢哋就表明啦，去到多哈嘅系负责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嘅技术代表团。咁啊，又话未来几日咧系唔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嘅谈判。咁啊，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就话美伊嘅代表将会喺今个星期喺多哈会谈。咁我哋都会持续关注一个嘅谈判情况，但系目前嚟讲，相信大家最关心嘅都系呢一个霍尔木兹海峡嘅通航问题。咁啊，关于呢个海峡上，早前伊朗已经系佢哋嘅部队喺海峡上做出咗一个布雷行动。咁啊，如今咧，既然要开通海峡，当然要排雷啦。咁啊，但系呢一个嘅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就话，呢个霍尔木兹海峡嘅排雷工作将会由伊朗独自进行。咁啊，《纽约时报》就话啦，这个加里巴巴迪呢一番嘅表态咧，系罕见咁样承认咗伊朗曾经喺海峡布雷，而且系显然系对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嘅讲话嘅回应。 今日讲紧嘅系马克龙喺寻日咧喺巴黎会见呢个阿曼苏丹之后就话，法国将会。

0: 同阿曼同埋其他国家合作去到清理霍尔木兹海峡嘅水雷。咁啊，对此刚才提到嘅呢一位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就话咧，当前嘅局势系敏感且复杂，咁啊，强烈奉劝法国唔好采取挑衅行为，令到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咁啊，以伊朗目前嘅实力，佢哋可唔可以做到自己喺度排雷咧？咁啊，自己排唔到雷嘅话，如果其他国家要参与，咁啊，伊朗又唔制嘅话，咁啊，呢个海峡通行嘅问题几时得以解决咧？咁啊，呢个又会点样影响美伊接住落嚟嘅谈判进展咧？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李兆坚报道新闻。联合救援协调中心话，一艘船昨晚在南部 Gulf Islands 附近沉没，船上五人获救。而在前一日，另一艘船在大湾地区附近沉没，造成六人溺毙。联合救援协调中心发言人话，昨晚沉没的船在圣托纳岛 Winter Club 附近触礁，船上五人由在附近的船只救起，没人受伤。他说上述五人原本没有着救生衣，在船只下沉期间，在一名驾驶水上电单车提醒下着上救生衣。星期日在列治文附近海域遇上恶劣海面情况沉没的包船，船上十名人员都没有着救生衣，当中四人获救，随后展开大规模搜救行动找寻其余六人。不过搜救行动已经转为遗体打捞。总理卡尼及 BC 省长尹大伟昨日向罹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同时感谢参与救援行动的人员。省政府官员正在评估温哥华世界杯的庆祝活动，现时还有两场比赛会在7月2号和7号举行。体育厅长康安礼话，赛事激发社区活力，同时向世界展示 BC 的独特魅力。他说全省各地成千上万的人涌入当地的酒吧、餐厅以及棺材派对，为各自支持的球队打气，而加拿大队亦激发年轻人参与足球活动。在比赛场地 BC 体育馆的中公司总裁说，在过去五场比赛期间，球迷食了17000个热狗以及超过15000份鸡柳。加拿大统计局说，第二季经济重返增长轨道，由今年头三个月的轻微萎缩反弹。统计局说，四月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5%， 创下自2005年7月以来最快增长速度，同时超越统计局早前预计的 0.4% 增幅。统计局说，在四月石油及天然气开采量大幅增加，主要受惠于合成原油产量的增加，而各行业亦都普遍录得增长，包括制造业、建造业、运输及仓库业以及公共部门。当中建造业增长 0.7%， 录得五个月来首次增长。地产经纪及地产代理商业务亦繁忙，录得2005年8月以来首次增长，主要由于安省大多伦多地区火销售增长强劲。统计局的初步估计5月经济增长 0.1%。 总理卡尼下星期会出访中东。蔡伟涵报道。
3: 总理卡尼下星期将会出访中东地区，前往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以加强经贸和国防伙伴关系。联邦外长阿南德、人工智能及数码创新部长所罗门以及国际贸易部长西杜等官员会随行。总理办公室今日公布，卡尼在下星期一7月6号至星期三7月8号将会到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是11年来再有加国总理访问当地。而随后在7月8号星期三至7月10号星期五，卡尼就转往

0: 沙特阿拉伯进行官式访问，并且会同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会面，会是26年来首位到访当地的加拿大总理。双方预期会讨论到能源、关键矿物、国防和人工智能等范畴的合作。
1: 欧洲大陆仍然有超过9500万人受到高温的影响。香港电台郑浩景报道。
2: 欧洲有纪录以来最严重的热浪有所减弱，但是法新社估算欧洲大陆当地星期二仍然有超过9500万人面临至少摄氏35度的高温，主要分布在欧洲的东部和南部。受影响人数低于前一日估计的超过1亿3000万人。欧洲大陆并不经常经历咁高温，尤其是在夏季的初期，令到影响十分严重，导致多人因高温死亡，学校被迫关闭，户外活动取消。气象专家认为，如果没有气候变化，六月份几乎不可能出现这种程度的热浪。
1: 新闻报道完毕。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乐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6: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34,884.35升60.53，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2,274.19升91.45，纳斯达克指数26,099.76升279.62。S&P 500指数7479.77升39.34。星期二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2881.02跌145.66。纽约期油每桶70.12美元跌0.63美元。纽约金每盎司4041.3美元升2.4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对英镑0.53，对日元114.49，对人民币4.78，对港元5.52，对台币22.4。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7: BC 省最大的夏季大减价是 Trail Appliances 热辣开锣，我们火力全开，提供高达1000元即时回赠，还有免费送货和免费旧电器回收服务，精选品牌包括 Samsung、 Electrolux、 Bosch、 LG 等顶级品牌，还有夏日必备产品清仓优惠，包括烧烤炉、冷气机、冷冻柜等等，应有尽有，限时优惠受条款约束，激抵优惠限时发售，把握这个夏季大优惠，快点来门市或者上 trailappliances.com 看看吧。
8: 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4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落雨机会40%，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5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82%。
9: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63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0: 好声，好听，
11: 961。
12: 时事直击。王良人，
13: 刚才我哋都讨论到喺中东方面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嘅问题，咁啊，因为伊朗嘅方面近日似乎就系已经承认咗佢哋有喺海峡方面布雷，但系咧，咁啊，伊朗嘅外交部副部长就话喺海峡嘅排雷工作咧，将会由伊朗独自进行，咁啊，呢个亦都牵涉到全球能源价格乃至。

0: 是美伊后续谈判，咁我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目前呢一个海峡通航问题，会唔会仲有更加多嘅变数出现，又会唔会对呢一个美伊双方嘅谈判形成一个阻滞呢？咁啊 ，Kenny 何锦星，你又点睇啊？
1: 咁睇下现时即系伊朗嘅外交副部长呢个加里巴巴迪咧，就系讲咧就系话呢个扫雷嘅工作咧。伊朗我哋自己做得㗎啦，唔使啲其他人幫手。咁似乎係回應咗即係馬克龍呢，就喺星期一嘅時候喺巴黎即係嗰個講過呢，就係話法國同埋呢個亞曼呢仲埋其他國家呢就合作去清除咗霍爾木茲海峽嘅水雷咁樣。咁加里巴巴迪佢講法呢又好得意㗎，佢話呢個問題係好敏感同埋好複雜，就奉勸即係法國唔好採取呢啲挑撥嘅行為，咁使局勢進一步嘅複雜化。咁其實幫手做掃雷點解會係令到即係一個挑撥嘅行為，同埋就係令到個局勢更加進一步複雜呢？咁呢個亦都係即係可以話耐人尋味嘅。咁究竟即係霍爾木茲海峽究竟有冇報到雷呢？咁似乎就係多方面都承認係有啦。咁我覺得都應該係當佢係有好過冇嘅，因為萬一即係如果當佢係冇嘅時候，咁但萬一真係有艘遊輪或者有商業船隻呢就洗過係俾佢係爆炸咗而引致咗即係呢個一個意外嘅時候呢，咁當然係唔好啦。咁所以寧可當佢有就不可當佢冇。好啦，咁至於呢、這個如果要真係全面開放曬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呢，咁當然要掃雷啦，就將所有報咗嘅雷呢就係清除咗佢。咁現時嚟講，換句話呢，就似乎係當佢係真係有報雷，而當佢亦都係真係有好多雷呢，呢、這個水雷咧係未曾清除嘅，咁即係換句話，個航行咧仍然係有嗰個風險喺度。嗱，咁呢樣嘢咧就係對於呢個商業嘅遊輪嘅運作啊，咁係肯定咧係一個戒心嚟嘅，咁令到現疏亦都肯定係升高。嗱，咁呢樣嘢其實係咪就係伊朗所希望嘅咧？佢希望咧就係話嗱，佢開放呢個海峽，唔係話唔開放，佢開放。咁而美國亦都話係要開放啊，一定要開放啊。咁而喺過往嘅報道嚟講，亦都係有唔少嘅船隻咧就係進出咗噶啦。咁但係比起如果根據個數量嚟計咧，就比起之前咧就完全未曾有呢、這個戰爭之前咧，就係話仍然係唔夠之前咁多嘅。咁有人講就有報道講得五成到五成幾六成到嘅啫。咁仍然係未完全恢復嘅。咁點解未完全恢復咧？咁就可能會唔會係大家尤其是即係商業嘅船隻咧，就佢哋係比較謹慎好多啦。咁因為船主又要話喂，你唔好炸沉咗，整沉咗我隻船喎。咁然之後，驗疏公司又話你呢個咁危險嘅時候咧，我嘅驗疏你開行嘅時候咧，我驗疏肯定要貴啲嘅。咁會唔會呢啲咁多嘅考量，就令到佢未能夠完全恢復咧？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其實如果佢唔喐嘅話咧，嗰、那個代價亦都好高嘅，一隻遊輪坐咗喺度，尤其是如果載滿咗原油嘅時候唔喐咧，嗰、那個代價亦都非常之高。咁可能其實主要都係話擔心究竟安全唔安全。咁而家嚇，既然大家都話係可能有水雷，而呢個水雷咧個清除咧，亦都係未曾完成嘅。咁大家都係有個戒心。嗱喺現時嚟講，仍然有報道話咧，其實伊朗同埋美國咧都係有彼此都係有互炸嘅，咁只不過規模就少好多啦。咁就希望呢、這個即係、就是、互炸，即、就、係、是、等於兩個頑皮細路仔咁啊喺度打交，咁老師話唔好再打啦，咁於是佢哋停手。咁但係老師一擰轉頭咧，佢又呢、這個又搣下佢，嗰又揼佢一錘啊，咁呢啲小動作都似乎仍然仲有喺度。咁即係希望梗係希望唔好小動作整下整下變咗大動作啦。咁我哋其實係全世界其實個經濟都希望咧，霍爾木茲海峽咧可以全面開封嘅。咁但係如果家下既然係有所嚟嘅時候，咁究竟由邊個清？清咧，以前曬咧，咁似乎即係伊朗仍然都係希望話個話事權喺我度。咁美國家下現時表態會係點咧？會唔會美國亦都係插手話你唔使你咁多事，我家下嚟清算就唔需要法國啊，同埋其他國家，定話美國同埋法國同其他國家一齊去清咗佢，夾硬嚟一齊清咗佢，開翻佢咧咁。咁呢個都係即係需要係大家觀察嘅，因為其實個戰事未曾完全停曬嘅。
0: 咁啊，早涉关凉州，你又点睇咧？
2: 咁啊，睇得到，即系而家咧，若果你话即系睇下嗰个谅解备忘录录嗰个原文啦吓，咁、其中一项咧讲到清除水雷咧，就的确系话由伊朗负责嘅。咁、伊朗负责，当然伊朗系可以自己做，亦都可以要。

0: 请其他国家帮手啦。咁但系呢一个权咧就喺伊朗手上。咁而家今次法国总统自己咁样即系无所自荐噶嘛？哎，我都会帮手啊咁样。咁嘅话咧，咁对伊朗嚟讲咧，就即系未佢都冇话邀请你，你喺度咁讲，你就整到即系更加复杂啦。咁即系我估佢系咁嘅意思啦。同埋咧，亦都佢即系伊朗始终都系觉得咧。若果我揾你外边啲人同我一齐清除水雷嘅话，你就知道我啲水雷放喺边度，或者知点样去知道我啲水雷放喺边度。咁嘅话咧，对伊朗嚟讲喺军事上嚟讲咧，呢样嘢系万万不可嘅，因为始终呢条要道咧，呢、這个海峡咧，伊朗就佢话摆咗水雷噶啦，佢就已经控制到啦。因为讲到喺商业船只嚟讲嘅话咧，始终有一样嘢就系话系，即系佢哋可以买保险咁，但我哋唔好忘记保险公司系牟利机构，啲嘢。风险太大嘅，佢保你喎。等于好似喺我哋加拿大咁样，住喺嗰啲即系容易有山火嘅地方嗰啲，保险公司索性话我唔保你保，火险啊烧就烧咗你自己啦咁样，我一啲都唔保嘅咁。好似经常水浸嘅地方亦都系，你想话买，喂、哎、买保险啦，等水浸嗰阵时候有得赔啦咁。保险公司唔受你嘅，咁所以即系喺呢样方面嚟讲咧，伊朗知道咧，只要佢自己。是话我报咗水雷，你啲人唔知道喺边度嘅话，保险公司咧就可能话唔受理。若果你水雷炸咗你嘅船咧，就一个先都冇得赔噶啦。咁有边一间即系嗰啲邮轮公司啊嗰啲咁，或者商船啊嗰啲，佢肯自己孭起呢个风险走去喺嗰度过啊咁。所以咧，佢伊朗只话咧，我封咗海峡啦，咁就停晒嘅全部。所以伊朗方面嚟讲，战略上嚟讲咧。佢系唔可以俾人哋帮佢一齐清除水雷嘅。而家咧，佢就系捻住呢样嘢。咁你都睇到嗰、那个备忘录嘅传闻嗰度咧，你都睇得到咧。你知道咧，特朗普咧，其实已经系急到好犀利噶啦。因为点解？美国嘅喺油站嗰啲价钱咧，啲电汽油价钱咧实在太高。咁美国入边内部嗰啲调查已经知道咧，国民咧非常非常之不满啦。尤其是中下阶层嗰啲人数系最多噶嘛，选票最多噶嘛。中期選舉嚟緊啦，特朗普唔急都唔得啦，所以你如果睇緊呢份嘢咧，特朗普差唔多可以講話，我自己睇法就覺得好似即係美國啊投太行咁樣。咁你講到話即係，哎，係啊，而家伊朗應承啊唔發展核武，伊朗不嬲都話佢自己唔發展核武噶啦，咁你真係即係達到到你今次發動呢場戰爭嘅目的之一咧？之前奧巴馬傾落嗰一個都係同樣效果啫喎。所以喺呢方面嚟讲嘅话咧，即系我系觉得特朗普咧已经好似穷途末路咁样，中期选举嚟临近咧就乜都应承。咁而家好似话打啦，咁我睇法始终都系一样，就话咧呢、這个以色列啊各方面嗰啲咧，美国咧就一定会采揿住佢，咁啊久唔久啊打一下咁，咁啊会有咩问题？好似而家伊朗同美国咁样，大家你打我，我打你咁样，亦都冇乜问题。总言之咧。油价唔好上就得啦。如果油价上嘅话咧，特朗普咧就知道自己大难临头。因为咧佢知道咧，如果中期选举，若果两个国会输咗俾民主党嘅话咧，佢做总统嗰个日子咧就可能有限啦。喺呢方面嚟讲嘅话，伊朗咧睇得好死，知道特朗普咧系有咁嘅问题喺手嗰度，所以咧佢哋而家咧可以企到咁硬，亦都系原因之一。咁当然啦，就系因为佢哋嗰个。军事嗰啲无人机啊，啲飞弹嗰啲部署方面嚟讲咧，佢分散喺全国啦，咁你变咗你冇办法一次过美国同意啲嘢，一次过炸晒佢哋嘅，咁佢咪一样有能力去封锁呢、這个霍尔木兹海峡咯？如果佢只要有呢一招在手嘅话咧，你美国咧根本就冇办法嘅。而美国系咪可以真系可以派兵去德克兰咧？咁根本就亦都冇得派。喺呢方面嚟讲嘅话，我觉得。特朗普而家就只能够系叫做投降，搞掂啲油价佢，等汽油价格落翻嚟，中期选举嗰阵时有望咧能保住其中一个国会，咁样嘅话咧，佢咧就可以安然度过剩翻落嚟嗰个总统任期。若果唔系咧，佢都好麻烦。
1: 嗯，好，我哋都会持续关注中东局势最新进展啊！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3: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 请协助警方做。

0: 챙겨먹어 살기나?
1: 时事直击 黄良仁。 继续关注一些国际消息先。英国新任首相热门候选人贝安德近日承诺要改变英国的治理方式，将权力从伦敦下放到各地，给地方政府掌控社会住房福利和教育等方面的预算，从而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贝安德说英国是全球权力最集中国家之一，而他将会采取不同的举措下放权力给地方。 讲紧嘅系现任首相司几贤喺星期上星期公布咗佢嘅卸任计划之后，贝安德就成为炙手可热嘅继任候选人。如果冇其他嘅工党议员加入竞争，佢预计会喺7月20号就任首相。我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呢一名嘅新一任首相嘅热门候选人，佢所讲出嚟嘅政纲，能唔能够改变到英国成为一个更好嘅国家呢？
2: Kenny婆咁，聲音有點睇啊？咁啊，呢個貝安德咧就喺呢個曼彻斯特咧就係做呢個市長嘅。咁啊，正職都係非常之好。咁咧，一般人係因為佢成功咧，就叫佢做差唔多北方之王，又係曼彻斯特喺英國嘅北邊啦。咁佢家現時咧就可以話非常之熱門嘅，即係如果冇一個人出嚟同佢爭呢個保守呢個工黨嘅黨領嘅競爭嘅話咧，咁佢就自然咧就係會係做呢個首相。 咁而呢個時間亦都好短喎，咁就嚟緊嘅時候睇睇嚟緊呢一兩個禮拜就知道究竟係有冇人同佢爭㗎啦。咁佢似乎即係成功嘅機會咧，應該係好大嘅。咁佢亦都喺度笑，曾經講過咧就話啊，即係唐寧街10號咧就喺倫敦啦。 咁其實咧就應該可以話整翻個北方嘅唐寧街10號，咁即係換句話，如果佢係當選首領嘅話咧，佢就肯定即係會係喺北方嗰方面咧個權力嗰個範圍之下咧，就係支持佢咧就係再行多一啲全國嘅政策嘅。嗱，咁佢如果從佢嘅過往嘅政績嚟睇咧，佢似乎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演講嘅人才嚟嘅，佢能夠將佢自己嗰個理想啊，佢自己嘅政綱啊，可以講得好清楚，同埋亦都能夠令到嗰啲民眾嘅信服。咁呢個係一路以嚟咧，就佢可以顯示到出嚟嘅。咁然之後佢喺即係個呢個地區上面嘅管理，亦都係佢個強項嚟嘅。咁然之後佢可以話喺佢嗰個管治之下咧，即係喺曼彻斯特呢個。英國北邊嗰方面咧，佢係相當之成功咧，就無論佢喺呢個房屋嗰方面啦，呢個交通嗰方面啦，咁然之後咧，佢亦都係引進咗唔少嘅呢個工業去到佢呢個北方北邊呢方面嚟咧，就係話擴展嘅。咁所以喺各方面嚟講，似乎佢都似乎係一個相當之可以話正面嘅一個替代人啦，對於。 對英國嚟講，希望咧就能夠以佢咁嘅方向咧，就繼續係發展。但係調翻轉頭咧，佢亦都有一個好大嘅未曾有一個疑問咧，就係話未曾證明到佢對於即係譬如話國際性國家同國家之間嗰方面嘅關係，佢嘅處理係點咧？因為佢一路以嚟咧都係主要都係內部嘅。 咁好啦，咁加現時嚟講，對外邊嘅話咧，佢可能就要面對即係美國嘅問題啦。特朗普點樣處理啦？對於國際性嗰方面嘅問題，究竟可以做到啲咩嘢啦？咁啊喺呢方面嚟講咧，就似乎未曾係知道佢個取態同埋佢自己嗰個能力去到邊。嗱，咁其實面對住英國嘅咧，亦都有即係譬如話現時烏克蘭嗰個戰爭係究竟會係點樣啦？現時嚟講。 北約嗰方面，嗰個英國究竟係咪即係喺北約嗰方面繼續去以往嘅路線繼續支持咧？咁然之後佢對貿易咧，對於國際間嘅貿易，對於其他歐盟嗰方面嘅貿易啊，對於美國對於中國啊，同埋即係呢個東盟嗰方面嘅貿易咧點咧？咁其實呢啲都係好重要嘅考慮嘅。咁亦都即係英國嗰方面咧，亦都曾經即係司紀賢咧就。 亦都係講過咧，就係話要擴展嗰個英國嗰方面嘅軍力嘅。咁佢會唔會繼續呢個政策咧？咁其實都係需要睇咗佢究竟喺呢方面點。即係換句話，如果佢當做首相嘅話咧，我相信內政可能會搞得幾好嘅。但係對外嗰方面咧，個政策咧就似乎係有個。

0: 未知之数啦。
1: 嗯，咁啊 ，Joseph 关梁州，你又点睇咧？
2: 咁喺即系开呢个下放啲权力呢方面嚟讲咧，佢啊即系主张咁样主张法啦，咁亦都可以睇得出咧，佢根本本身即系就系喺地方嗰啲领导阶层嗰度上嚟嘅。咁佢咁样主张，我谂佢啊做地方政府嘅市长啊嗰啲嗰阵时，就发觉到咧，而家啲权力集中晒喺唐宁街十号，咁变咗咧好多嘢咧做起上嚟都唔得咁。咁所以佢而家如果佢上去咧，佢就会下放权力啦。咁嗱，下放权力呢一样嘢咧，其实咧系双刃剑嚟嘅。如果攞得到个平衡嘅话咧，我谂佢想做嘅话，改善提高英国人嘅生活水平咧，我谂啊都可以做得到嘅。咁下放权力嘅好处咧，主要咧，就是啲决策咧可以快啲做得到，而呢决策咧亦都更加贴近即系社区嗰个特定嘅需求啊，亦都能够激发到咧地区政府嗰啲积极性同埋呢个创新嘅能力，咁咧就我可以咧令到即系喺英国嚟讲啊，那个首相咧就会更多时间啦，可以专注于宏观嗰啲战略啊，或者即系核心嗰啲目标嗰啲咁嘅规划啊，咁嘅嘢，呢啲系好处嚟。个弊处咧就咧，地区政府咧可能咧会出现咧上有政策又下有对策，喺执行方面嚟讲咧，就可能咧会失去咗焦点啊。嗱，有咁嘅情形出现咧，呢啲系唔好嘅嘢嚟嘅。咁当然啦，另外一弊处咧就系咩啊？就增加咗监管个难度咧，喺联邦政府方面嚟讲，因为你权力分散咗嘅话咧，容易滋生腐败啊，或者滥用职权啊，嗰啲咁样喺地方方面，咁咧权力基层咧就可能会失控。咁呢方面嚟讲咧，咁啊联邦政府个监管到位咧，咁个问题都唔应该好大嘅。喺协调成本方面嚟讲咧，当然系会上升啦，因为你咁多个唔同嘅地区，每个地区都有自己自身利益，咁以自身利益出发嘅话咧，就会导致喺区与区之间个合作嗰个壁垒咧就会增加嘅。咁整体个协调成本咧，可能咧会大幅上升都唔顶嘅。咁仲有一个弊处咧，就咧各个地区政府嗰个专业能力啊，或者个资源啊，都参差不齐嘅。咁参差不齐嘅话咧，咁变咗佢哋就会可能出现呢个真正政策方面嚟讲嘅效率咧，就会下降啦。嗱，咁呢啲好处同坏处咧都有存在。咁啊，睇下咧，如果你话呢个咁样嘅情况咧，你系可以取得到即系平衡嘅话咧，咁对全个国家嚟讲都系有好处。好似而家即系睇下，即系以中国嚟讲嘅话咧，佢好多嘢咧就系中央政府控制，但系咧佢系嗰个战略方面，佢唔会话落咗地方政府，我要你起呢个公园或者我要做起呢条桥，即系佢未必要做嗰啲嘢，咁系地方政府做。但系咧最重要咧就咩？就系嗰个监管啊。如果你个监管咧系有效系到位，你嘅沟通咧是有效的话呢，咁地方政府呢好明显好清楚咁知道你中央政府或者喺英国方面嚟讲你唐宁街十号嗰度你究竟你嘅指示你想我哋达到嗰个目标系乜嘢。如果你有呢啲咁嘅沟通喺度同埋你有咁嘅监管，时不时呢就有派人落去睇下究竟你系咪向緊呢个目标前进。如果唔系嘅话呢，咁要作咩修改，要俾啲意见。如果佢可以做得到呢啲嘢咧，英國嘅嗰、那個國家嘅經濟情況、人民嘅生活嚟講咧，係應該有機會改善。咁好似頭先阿 Ken 講咁啦，咁外交方面嚟講，我唔知道而家呢個咁嘅熱門人選啊，究竟佢嘅企位係點樣？即係因為喺國際上邊咧，佢嘅企位咧亦都直接影響到英國嘅經濟。佢好似即係你話之前咁樣同中國話減少來往啦，咁亦都直接影響到英國嘅經濟。咁又同美國靠近啦，或者美國而家關税打擊我哋英國，咁我英國點樣整啊？咁亦都影響英國嘅經濟。咁國民嗰個感受係點啊？而家似乎啦喺英國方面嚟講咧，啲國民咧幾接受呢一個咁嘅熱門人選。但係咧，你話咗嗰個經濟搞唔掂嘅話咧，可能好快脆又有另外一個新嘅總理。首相新嘅首相会上台嘅，咁嘅情况咧出现咧，我亦都觉得唔出奇，因为英国而家其实嗰个经济问题啊、移民啊各方面嘅嘢，其实都好复杂。
1: 嗯，咁啊，自从英国脱欧之后，俾到一个嘅外界嘅印象咧，似乎系每况愈下咁样。咁啊，虽然英国依然具备一个经济实力喺呢度啦，但我哋都见到近年当地都有好多。

0: 嘅社会问题。咁啊，作为国家领导人一个新任嘅候选嘅热门候选人嘅首相咧，可以点样去到话维系整个国家嘅团结之余咧，可以带领英国走上一条正确嘅道路咧？就呢个都系要考验系呢一位嘅贝安德啊，呢一位嘅新任人选，佢可以点样透过佢一个嘅具体变革，去到将英国改头换面。咁我哋都会持续关注当地嘅最新进展。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1: 早上九点半，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加拿大广播电视及电讯委员会 CRTC 启动审查，以确定三大电信业者是否违反禁止收取所谓垃圾费用的新规定。CRTC 话会要求加拿大贝尔公司、贤科公司以及罗渣士通讯公司证明收费没有违反今个月12号起生效的政策。政策禁止收取启动费、修改费以及取消费。如果 CRTC 认定三间公司违反规定，公司可能面临最高1000万罚款，相关管理人员亦可能面临最高25000蚊的罚款。CRTC 就较早时就上述三间公司近期推出的收费项目发出警告，指称收费似乎不符合新政策的豁免条件，政策适用于消费者选择购买的可选择服务或设备。三间公司辩称费用涵盖由设备处理或设定以至 SIM 卡购买等各种项目，两者都同可选产品相关，推出目的协助收回成本。三间公司以及公众可以在7月30日之前提交意见，公司同时要在8月10日之前对审查期间其他方提出的问题作出回应。中国商务部公布针对加拿大豌豆淀粉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结果，初步认定存在倾销，中国国内豌豆淀粉产业受到实质损害，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调查机关决定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明日起对所有进口的加拿大豌豆淀粉的加拿大公司征收 73.5% 保证金。流亡美国的大陆商人郭文贵涉嫌诈骗投资者超过10亿美元案，在纽约曼哈顿联邦法院判监30年，没收8亿8900万美元非法所得。郭文贵2017年潜逃美国，被指2018至2023年期间在网上诱骗大批支持者参与加密货币投资计划，集资超过10亿美元，最终利用款项购买豪宅、名车和游艇。法官批评郭文贵利用慈善目的欺骗他人财物牟利，同时恐吓批评者，他不承担责任。57岁的郭文贵原本希望在美国寻求庇护，2023年在曼哈顿的住所被捕。陪审团前年一致裁定他12项控罪其中9项罪名成立，包括证券欺诈、电信诈骗以及洗黑钱。他一直坚称自己无罪，强调会将所得的资金用于政治目的。新闻报道完毕。
4: 去旅行记得去 iTalkBB 攞张免费旅游数据卡先好上机啊。
5: 是啊，而家申请 iTalkBB Prime 即送你旅游数据卡，50多个地区都啱用㗎。
4: 去到海外美加重要电话同验证码 SMS 点算？
5: 唔使驚， iTalkBB Prime 全球通用，零漫游费，有齐加拿大香港号码，美加任打任接电话任收 SMS， 包埋每月300分钟长途电话，月费4.5元起。
4: 即刻去880中心、丽晶广场或者恒基广场嘅 iTalkBB 专门店了解啦。
6: 天气报告：
3: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白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4度。明日白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落雨机会40%，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5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82%。

0: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1: 维多利亚今日间中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1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18度。卡加里今日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3度。明日主要密云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0度。温尼匹今日间中多云，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6度。明日主要密云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3度。多伦多今日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24度。明日主要密云有骤雨或雷雨，最高34度。本台今日多云有骤雨或雷雨，最低24度。明日主要密云有骤雨或雷雨，最高33度。渥太华今日间中多云有骤雨或雷雨，最低22度。明日主要密云有骤雨或雷雨，最高34度。哈利法斯今日间中多云，最低15度。明日逐渐多云有骤雨，最高27度。
2: 喂，有冇 feel 啊
3: ？OK 啊，
2: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3: 直头正啊！
2: 咁一於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4: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5: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2: 尽情 vibe 一下。
6: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信诚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7: 时事直击，黄良仁。
8: 咁啊，关注翻一啲本国消息啦。咁听日就系国庆，有最新嘅民调就显示咧，大多数嘅德加拿大人系为国家感到自豪。咁啊，但系有1/4嘅人就唔肯定啊，加拿大喺50年之后仍然会维持现有嘅版图啊。咁啊，呢一项民调嘅调查结果就显示咧，高达84%嘅受访者仍然为身为加拿大人感到自豪。但系1/5嘅人就预期咧，加拿大目前嘅边界同埋省份制度喺50年后将会消失。另外有11%嘅人就话未有定论。咁啊，呢一份由 Leisure 分进行嘅民调就分析话咧，近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将加拿大视为第51个州嘅挑衅言论，反而系激起咗加拿大人嘅自豪感。咁啊，比例由前年嘅76%上升至目前嘅80%以上。咁啊，喺国庆即将来临之际，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我哋加拿大目前嘅状况，咁今后又何去何从呢？咁啊 ，Kenneth 何锦升，你又点睇？
9: 這個調查呢就在今個月呢是早前是19號至22號、做的，那就訪問了1500個這些成年人在加拿大、之內呢就、發表了這些這樣的意見。那我們第一先問問他那個所謂他的關鍵性的問題是怎麼問法呢？他的問題呢、那個問法呢，因為不同的問題你不同問法呢就可能有不同 的解讀啦。那他的問題呢就是說、现时的加拿大的疆界和省份，你认为50年后仍然是不是可以维持呢？那对这个问题 的所以这样问呢，当然就是反映了即刚才提过的，就是说美国曾经对加拿大有个咁嘅威胁，话我要将你成为我哋第51个州咁。咁亦都系有咧，就话亚省有个分离嘅一个咁样嘅动议喺度啦。咁啊，現時嚟講仍然係可以話繼續發酵緊嘅。咁然之後再之前咧，亦都灰省嗰套咧啊獨立。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咧，亦都係曾經有段時間咧就係、是、有一個咁嘅獨立性嘅。如果即係呢個問題要係話要負面咁嚟答嘅話咧，就可有幾個可能。一咧就係話可能我有啲省份咧就離開咗我哋加拿大啦，又或者咧就係、是、我哋個邊界咧就即係俾部分俾美國啊，已經係作為美國的一部分啦，咁即係轉咗個邊界啦。咁即係呢啲咁嘅情況發生之下咧，就會對呢個問題嘅答咧，就係話係個回應咧，就係會能話唔能夠維持啦。咁加現時個回應咧，就係、是、綜合嚟講咧，係有74%咧就認為係可以維持嘅，冇乜問題嘅。咁但係仍然係有即係15%咧，就認為唔可以喎，唔能夠維持喎。即係換句話，仍然係有啲人喺我哋加拿大入邊15%到啦。咁即係換句話咧，就佢哋咧認為咧加拿大現時嗰、那個省。

0: 省之間嘅邊界或者我哋直成嗰個國界咧，都可能係唔能夠維持到。然之後有11%咧係唔肯定嘅，咁加埋咧26%，即係換句話，每4個加拿大人咧，可能就一個。咁喺呢認為係能夠維持嘅，冇乜問題嘅咧，我哋如果再喺根據呢個咁嘅調查分翻佢係佢哋自己個啊所謂嘅黨派嘅個認同嘅話咧，發覺自由黨嘅人嘅認同咧就係、是、話、有91%咧係能夠維持，即係佢哋大多數咧話冇問題嘅，我哋加拿大一定團結嘅咁。但係保守派嘅人咧，保守黨嘅人咧，即係傾向保守黨嘅人咧，就話有58%咧能夠維持，即係換句話係多咗人咧，就係認為維持唔到啦喺呢個保守黨入邊。咁而喺灰人政團入邊咧，亦都係有呢個66%咧認為可以維持得到。咁呢個其實就反映到，亦都反映到咧，就譬如話，如果喺保守黨，大家都知道亞省是保守黨的一個、為主的一個省份，那似乎在保守黨入面所以有比較上多啲人話佢唔能夠維持咧，咁好可能呢啲就出自喺亞省嗰方面嘅。咁而夫人亦都相同啦，即係亦都係多過，即係譬如話自由黨嘅省份認為咧就91%，佢得66%嘅啫。咁但係佢綜合無論點都好咧，係大部分人認為咧，作為一個加拿大人係值得驕傲嘅。咁呢個我覺得係反而係我哋重點啊，因為其實如果我哋認為驕傲值得係作為加拿大人嘅時候，我哋自然就話要係希望能夠維持翻我哋現時加拿大嘅國界同埋我哋嘅現時個嘅省份啦。咁有84%嘅人咧係認為值得驕傲嘅。咁其中84%入邊咧，51%咧認為非常驕傲添。咁然之後33%入邊咧，就我哋有好多地方頗為驕傲嘅。咁加埋就84%啦。咁但係亦都有13%嘅人咧，就係、是、認為係唔值得驕傲嘅。咁而呢唔值得驕傲嗰方面咧，就表達咧就係、是、對有兩個原因啦，就對西方面嘅省份咧係唔公平。咁另外有部分咧就話對於灰省嚟講係唔公平咁樣。咁而大家變咗睇得好清楚咧，就係話確實我哋國家入邊咧喺亞省嗰方面咧就有啲係唔滿意嘅地方。咁喺灰省入邊亦都有啲係唔滿意嘅地方。咁但係整體嚟講咧，我哋加拿大都係非常之團結，有84%以上。是值得骄傲的。咁我相信至于你问我的话呢，我觉得50年后应该没问题，我们仍然可以维持我们加拿大的。
1: 嗯，虽然说50年后都是一段很久的时间，到时有什么发展都真的很难估计，说不定美国会变成我们第14个省。咁啊 ,Joseph 关梁州你又怎么看呢？我们加拿大今后又何去何从呢？
2: 咁我係喺我哋加拿大自己本身嘅政治制度嗰度開始睇起啦。咁我哋咧就係一人一票去選個總理出嚟，個總理唔一定係一個好精明嘅人。咁我哋可以睇得到阿小杜魯多同埋而家阿卡尼咁。我哋今次咧遇到美國咁樣嘅經濟打擊啦，啲關税想吞併我哋啊咁樣，我哋咧就即係咁好彩咧，就揾咗阿卡尼出嚟啦嚇。咁但下一次未必一定嘅，咁50年里头咧有几多个卡尼会出嚟咧？咁样，咁呢一样咧，我觉得系一个比较重要啲嘅因素，究竟决定第日即系50年之后咧，加拿大嘅版图系咪同而家一样？啲省与省之间系咪一样？我自己睇法咧，就喺中下收入嗰啲选民咧，嗰啲家庭咧，佢哋系根本系冇时间去注意而家政客平日嗰啲咁嘅表现。咁啊，到選舉嗰陣時咧，睇到邊啲告白多，邊啲嘢講，啲人點樣講啊？咁樣喺個社交平台嗰度睇下啲人點講啊？咁去投票噶啦。咁所以呢樣嘢咧，就係好唔穩定嘅。究竟會唔會選到叻嘅人出嚟咧？唔知。咁如果選到叻嘅人出嚟啊，咪好似而家卡尼咁咯，即係叫做頂住啊嚇，可以喺啲咁壞嘅情況之下咁就跟啊，可以選得到有啲好似卡尼咁嘅人繼續上嚟做我哋嘅總理嘅咁。咁我諗加拿大50年之後呢都仍然會好似而家咁樣嘅，咁個加拿大嘅人嘅認同感呢都會好高嘅。睇下啦，聯邦政府嗰啲政策呢其實係決定咗各個省嘅省民呢嗰個認同感嘅。等你睇返歷史上啦，我聯邦政府嗰個能源政策，即係由阿魯杜魯多開始到佢嘅仔阿小杜魯多咁。對於亞省嗰啲省民咧，亞省係我哋嘅能源大省啦。呢亞省嘅政府同埋省民咧，歷屆嘅政府啊，同埋省民嚟講咧，都非常之不滿嘅對聯邦政府。咁亦都可以睇下

0: 聯邦政府每一年咧對各省嗰個進行嘅叫做均等化撥款計劃咧，即係個 equalization payment 咧，嗱嗰個計算方法咧喺對於亞省嘅省份、B 省啊、沙省對呢啲叫有錢嘅省份咧，啲省民嚟講，佢哋又覺得不滿嘅。呢啲嘢你哋根本上咧就係即係喺我哋身上攞錢去絕對俾第二省嘅省民嘅啫。咁對我哋嚟講嘅話咧，你根本當我哋好似搖錢樹咁嘅啫。咁對聯邦政府係反感嘅。聯邦政府嘅政策咧係真正係有決定性嘅作用嘅，對於省民嘅認同感。咁當然啦，喺五十年裏頭睇下外國政府嘅干預係點樣干預法啦。好似頭先 Kenneth 已經提到啦，好似美國方面咁樣想吞咗我哋嘅51個州咁，而家呢個亞省嗰個分離分子咁樣，美國嘅政客同埋啲官員啊，即係高級嗰啲官員啊，都有人出嚟公然咁樣支持嘅。咁你諗下，即係外國干預就好明顯啦。咁啊喺暗地裏嗰干預更加唔使講啦。咁你好似經過互聯網啊嗰啲平台啊嗰啲咁去干預我哋嘅選舉，咁變咗左右咗我哋加拿大嗰個選舉結果。咁好似我頭先講咁啦，咁你個總理人選係邊個呢？或者你省嘅省長係邊個呢？咁你一人一票選出嚟㗎嘛，咁你如果俾外國政府操縱咗嗰、那個輿論嘅咁樣，咁變咗選出嚟嘅人，咁變咗可能或者對我哋國家嚟講唔係最有幫助嗰一個人囉。所以外國干預嚟講，我覺得你都係一個因素嚟。咁至於話各省嘅經濟嚟講呢，如果差距越大呢，嗰、那個分裂嘅情況就會越嚴重啦。資源豐富嗰啲省份咧，嗰啲省民當然收入會比較高啲啦。資源少嘅省份，省民收入當然少啲啦。少啲變咗更加依賴政府嘅支援咯。
1: 嗯。
0: 咁喺呢方面嚟講嘅話咧，咁各個省咧對聯邦政府嘅其他各項政策嘅反應咧都會有差異嘅。如果呢啲差異咧管理得唔好嘅話咧，咁咧對國家嘅團結嚟講咧係不利嘅。咁至於你話五十年之後會點啊？咁我諗啊，就睇下以上咁多嘅因素，睇下邊啲因素出現係對我哋即係嗰個團結方面有幫助，邊啲係對我哋冇幫助嗰方面嚟講，就睇下點樣樣啊。呢啲我覺得睇下可以講話睇下運氣啊。呢啲嘢其實好似我哋選舉制度咁，唔會改嘅，始終都係一人一票嘅。互聯網亦都唔會話突然間消失嘅，所以以後都有互聯網喺度嘅。咁你啲干預啊各方面嘅咁你。聯邦政府的政策咧，亦都係睇下上嚟做嗰個總理佢啲行嘅咩政策啦。咁所以嗰所有嘅都係不定嘅因素嚟。
1: 咁啊，隨住國慶即將嚟臨，我哋都可以反思一下作為加拿大人嘅意義所在。我哋今日嘅節目時間到呢一度，多謝兩位，我哋明天同樣時間再會，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今个中秋节，明月星辰，靓歌相伴，人月两团圆。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啊。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4: 今年我会亲身同大家见面。当晚除了会唱出我自己的作品之外，还会带来很多首经典的金曲，首首都是你们熟悉又喜爱的旋律，有靓歌听，还有美食相伴，约定你。
3: 7月6至8号把握神鸟优惠，以超值价钱享用美食，还可以零距离和雨神互动，快点到新时代电视办事处买票啦。购票详情604-295-1313或 www.fairchildtv.com。
5: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6: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7: 进入夏季，阳光灿烂，因为本地气温不是太高，所以很多人都忽略了防晒的重要性，以致被晒伤。不论皮肤颜色深浅，要暴晒太耐，都会受到紫外光射线的损害。胸背和头颈皮肤较为薄，比手脚容易晒伤。儿童和青少年接触阳光的时间比成年人多达三倍，但是最高危的仍然是追求健康肤色的年轻女性，因为经常暴晒或者使用太阳灯，以致皮肤长期受损，更加容易出现皮肤。

0: 皮肤嘅病变，阳光里面嘅紫外光射线系导致皮肤晒伤、老化、敏感，同埋压抑皮肤免疫功能嘅辐射。80%嘅紫外光可以穿透云层，所以防晒必须要参考天文台提供嘅紫外光指数，唔好暴晒太过耐。皮肤暴晒之后2至6小时开始呈现红斑，15至36小时内达到最严重嘅程度。通常喺3日之后逐渐消退，皮肤可能会变得浮肿、疼痛同埋痕痒。较严重嘅晒伤会造成水泡，需要超过1星期先会甩皮同埋逐渐康复。皮肤严重晒伤嘅人士可能有并发嘅中暑症状，必须尽快移送去到阴凉嘅地方降温同埋补充水分。大部分嘅晒伤都只属于表层嘅皮肤受损，可以服用止痕止痛嘅药物同埋敷上芦荟乳霜。严重嘅晒伤经常因为受到酒精或者药物嘅影响，喺烈日之下昏睡，以致过度暴晒。如果出现大量嘅水泡，唔好刺破，使用消毒药膏同埋唔会黐实嘅敷料包扎。晒伤范围较为大，同埋大幅皮肤脱落，需要采用严重烧伤嘅治疗方法，补充体内水分同埋预防感染。晒伤嘅皮肤特别容易再次受到损害。我系思明医生。
1: 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日上昼10:45到列治文 No. 3 Road Lansdowne Center Lansdowne 天车站的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看表演又促进众裔和谐团结，创造更美好的世界，还有免费摇摇鼓派送，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DayDrumming.com。
2: 时事百科，
3: 美国将会迎来立国250周年纪念，在美国历史上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文物就是坐立在费城的自由钟 Liberty Bell， 它不单只是一个普通的钟，更加是象征自由、独立和民主精神的重要标志，每年都吸引不少人在国庆日到自由钟前影相打卡。接下来的美国国庆，如果想一睹自由钟风采，又不得闲或者无力前往费城朝圣的公众，今年将会不用担心，因为在全美各州的议会大厦、博物馆甚至是消防局附近都会有一座自由钟复制品。自由钟1752年在英国伦敦铸造，外形属于传统的欧洲钟形设计，上窄下阔，高大约1米，重接近1吨，用上特殊青铜合金制成，包含78%的铜、22%的石和少量的金、银、锌、铜、铅。最具代表性的设计元素是钟身刻住的英文字句，意思是要向全地宣扬自由，给所有居民都可以享有。这句说话后来被废奴运动人士广泛引用，令自由钟成为反对奴隶制度的象征之一。19世纪的时候，不少支持废奴的人士会用自由钟作为标志，强调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自由钟之后运到费城，当时费城是英属北美殖民地的重要城市，原本是安装在宾夕法尼亚州议会大厦，即是今日的独立纪念馆而制作，主要用来召集市民开会和宣布重要信息。不过自由钟的金属比例和铸造工艺当时并不完美，在第一次试敲就出现裂痕，随着时间推移，裂痕由钟口向上延伸，形状不规则，后来被刻意保留落嚟，象征自由并非完美，而是需要不断修补和守护，更成为自由钟最容易辨认的标志。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自由钟曾经被运去全国各地展览，激发国民的爱国情怀。不过由于担心运输会令裂痕恶化，政府决定将它永久安置在费城，不再移动。自由钟之所以咁出名， 主要和美国独立历史有关。1776年7月4日，北美十三州殖民地代表在费城签署美国独立宣言，宣布脱离英国统治。虽然历史学家对当日是否真的敲过自由钟仍然有争议，但传统上都相信钟声象征着自由的诞生。自由钟

0: 亦都慢慢成为美国人民争取自由和权利的象征。
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2: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1: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2: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3: 精装快报，
0: 环球邮报报道。加拿大通讯安全局在昨日发布的2025-26年报当中表示，作为加拿大主要间谍机构之一的通讯安全局正是进入持续扩张和转型时期，他们的员工人数去年增长超过 8%， 达到4178人。该机构负责收集外国情报，保护联邦政府基础设施免受网络攻击，并在获得授权后利用技术干扰对手。根据2月份提交给议会的主要预算估计，该机构2026-27年度的预算将会超过20亿，高于2024-25年度的10亿。该机构在最新一份报告里面说，他们今年还加强了在北极地区的情报和网络防御工作，理由是俄罗斯和中国对该地区的兴趣日益浓厚。这种兴趣不单只限于传统的军事和网络威胁，还包括旨在影响地区准入、基础设施和决策的经济和影响力活动。有在多伦多大学担任研究员的情报专家就表示，冷战期间通讯安全局已经专门负责在北极地区接获通讯信号，他们的监听站分布在海达瓜伊群岛加军基地等地，至今仍在运作。他说通讯情报局、国防部、皇家骑警和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基本上都不受渥太华2025年预算削减计划的影响，在其他的联邦部门被要求在3年内削减 15% 预算之际，通讯安全局只需要削减 2%。 环球邮报报道，两名消息人士说，亚省计划在今个星期向渥太华重大项目办公室提交的通往西海岸新输油管道初步提案当中，将不会得到任何私营部门支持者的背书。该省设定了7月1号作为提交提案以寻求联邦政府快速批核相关项目的最后期限，但遭到 BC 省部分原住民部落和省长混大卫反对。消息人士说，亚省将会按时提交提案，并将会作为该输油管项目的最初发起方。虽然相关的提案将会由亚省牵头，但该省能源厅长近日就表示，包括原住民团体在内的多个支持者已经与省府接洽，希望投资这条输油管道。他亦都透露，一间未具名的财富500强公司亦都曾经与省府就整个输油管的建设和融资进行过洽谈。亚省和渥太华方面表示，西岸输油管项目将会由私人投资者而非纳税人出资，但好似安桥公司呢类嘅管道公司，至今仍然拒绝承担开发新输油管道嘅财务风险。温哥华太阳报同省报报道 ，BC 省一名法官驳回咗列治文一间公司提出嘅重审考伊琴部落原住民土地所有权案嘅申请。旧年 BC 最高法院嘅一项具里程碑意义裁决认定，考伊琴部落拥有列治文东南部大片土地嘅原住民所有权，当中涵盖私人拥有嘅土地。申请重审此案嘅公司喺相关土地上拥有仓库、可口可乐配送中心和其他设施。该公司并未参与考伊琴案诉讼，但相关诉讼影响了他们的财产状况，导致其中一项潜在交易被搁置。不过最高法院法官芭芭拉扬昨日就驳回了该公司的申请，理由是滥用诉讼程序。他说该公司陈述案情的正确途径是透过上诉。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今日的节目时间到。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咁就系先见报道新闻。联合救援协调中心话，一艘船昨晚喺南部 Gulf Islands 附近沉没，船上五人获救。喺前一日，另一艘船喺大湾地区附近沉没，造成六人溺毙。联合救援协调中心发言人话，昨晚沉没嘅船喺圣托纳岛 Winter Cove 附近触礁，船上五人由喺附近嘅船只救起，冇人受伤。佢话上述五人原本冇着救生衣，喺船只下沉期间，喺一名驾驶水上电单者提醒下着上救生衣。而星期日喺列治文附近海域遇上恶劣海面情况沉没嘅包船，船上十人都冇着救生衣，当中四人获救。随后展开大规模搜救行动，找寻其余六人，但系搜救行动现时已经转为遗体打捞。总理卡尼及 BC 省长安大卫昨日向罹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同时感谢参与救援行动嘅人员。省政府官员正在评估温哥华世界杯嘅庆祝活动，目前仲有两场比赛会喺今七月二号同七号举行。体育厅长安康礼话：赛事激发社区嘅活力，同时向世界展示 BC 嘅独特魅力。佢话全省各地成千上万嘅人涌入当地嘅酒吧、餐厅以及观赛派对，为各自支持嘅球队打气。加拿大队亦激励咗青年人参与足球运动。比赛场地 BC 体育馆嘅公司总裁话，在过去五场比赛期间，球迷吃了17000个热狗以及超过15000份鸡柳。加拿大广播电视及电讯委员会 CRTC 启动审查，以确定三大电讯业者是否违反禁止收取所谓垃圾费用的新规定。CRTC 话会要求加拿大贝尔公司、贤科公司以及罗渣士通讯公司证明收费没有违反今个月10号起生效的政策，政策禁止收取启动费、修改费以及取消费。三间公司如果被认定违反规定，可能面临最高1000万罚款，相关管理人员亦可能面临最高25000蚊的罚款。CRTC 较早时就上述三间公司近期推出的收费项目发出警告，指称收费似乎不符合新政策的豁免条件，政策适用于消费者选择购买的可选服务及设备。三间公司辩称费用涵盖由设备处理或设定，以至SIM卡购买等各种项目，两者都同可选产品相关，推出目的协助收回成本。三间公司以及公众可以在7月30号之前提交意见，公司同言时要在8月10号之前对审查期间其他方提出的问题作出回应。本国四月国内生产总值升 0.5%。 周浩辉报道。
3: 统计局今日公布本国实质国内生产总值 GDP 在3月下跌 0.1% 之后，4月回升 0.5%，其中货品生产在4月上升 1.2%， 反映大部分行业都有增长，由采矿、采石和开采油气带动，至于服务行业就增长 0.3%， 连续第三个月上升，主要由公共部门和运输与仓库业带动。整体来讲，20个产业当中有14个在4月都有增长。数字显示采矿、采石以及开采油气行业4月上升 2.9%， 是2024年2月上升 3.2% 以来最大的按月增幅，完全抵消3月 1.4% 的下跌。而开采油气4月上升 3.7%， 是2024年2月以来最大的按月升幅。公共部门服务方面，4月的增长是6个月之内第5%。

0: 次上升，包括教育、医疗和社会援助，还有公共行政等等的公共服务，四月增长 0.4%， 而公共行政就上升 0.7%， 各级政府活动都有增加，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上升 0.2%， 教育服务上升 0.4%。 另外，本国制造业四月亦都有反弹，增长 0.6%， 主要由内用品制造带动，四月增长 1.1%， 抵消三月的跌幅。机械制造增长 3%， 非内用品制造在4月就持平。建筑业方面亦都虽然5个月以来首次上升，4月增长 0.7%， 运输及仓库业在4月上升 0.9%， 是3个月之内第二次上升，主要由铁路运输等等行业带动。铁路运输4月反弹 3.8%， 至于金融及保险业4月就反弹 0.4%， 完全抵消3月的下降，亦都是4个月之内第三次增长。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1: 加比麦贸易协定明日会强制审查，蔡慧娴报道。
2: 明日是7月1号加拿大国庆日，亦都是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协定的一个关键日子。美国定于明日就要正式知会加拿大和墨西哥对这份三国贸易协议的意向。种种迹象都显示，特朗普政府预期不会理会7月1号的期限，不会表明同意续签协议。在这个情况之下，加美墨协定会继续有效。完全不采取任何行动的话，这一份协定要每年都被审视，最多10年，而10年后不续期的话，协定就失效。这份三国贸易协议令加拿大和墨西哥免受美国总统特朗普部分关税的影响。
1: 新闻报道完毕。
3: 听收音机的日子绝对是我们成长的时候不能磨灭的回忆。DJ 亲切如朋友的声音，选播牵动我们的音乐，那种情怀历久常新。FM 961，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 ，Brenda 点唱机，你想点就点。
4: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4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落雨机会40%，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5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4公里，湿度82%。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6: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沙菲宝，爱看世界。加拿大今年的夏天真的多了一种很特别的心跳。首先世界杯，我们加拿大队历史性踢入16强，球场上面那一球保时入波，不只是一场的胜利，也都是提醒我们有时候一个国家的凝聚力不一定只是在明日国庆日才会出现的，而在大家一起忍住呼吸一起欢呼那一刻就已经发生了。而明日7月1号，我们 Canada Day 加拿大国庆日，是令到我们更加觉得是有一种的归属感。其实不单止是足球，是我们生活在这里，因为当你在一个地方生活久了，你慢慢是会由我住在这里变成这里和我有关，这一种的感觉其实很珍贵。这里是爱看世界，让我们一起用爱看见身边更大更温暖的世界。我是沙菲宝，已经准备好了，有些朋友已经放假了，这两天连埋之前的周末，跟着呢听日就 Canada Day， 是不是已经上网买了很多很多东西了， shopping 了，哇就到了就到了，庆祝夏天，庆祝加拿大世界杯踢得这么好，跟着还要庆祝埋这个暑假，简直就很多的多巴胺，大巴大巴这样打埋来。好了，多巴胺去

到你屋企门口嘅时候，你叫咗嗰啲啊快递啊，然后咪纸箱咁样包装俾你嘅，你屋企会唔会有一种情况，就系呢啲纸箱啊已经堆积如山啊，快啲清咗佢，真心快啲清咗佢。呢、这个咧，除咗我哋讲，即系我哋人嘅气场，就你本身屋企一乱啊，啲杂物一多啊，其实就真系好唔好嘅。你谂下，啲气场唔流通啊，你本身可能唔好嘅，或者嗰啲好嘅嘢想入嚟，咁佢都入唔到嚟，所以真系要三思咋咋临去行啦，唔好再等啦。咁我就要实际啲话俾大家知，点解唔好囤积呢啲快递嘅纸箱咧？其实呢啲嘅快递纸箱咧，好容易释放一种物质，系总挥发性有机物，佢英文嘅代名词咧就叫做 TVOCS 啊。其实咧呢啲你睇落平平无奇嘅纸箱系有味嘅，只不过有阵时你未必去闻到，但有啲朋友个鼻咧再敏感啲，佢就真系可能会闻到，可能你屋企只狗狗，佢呢只狗狗嘅鼻系好敏感噶嘛，即系好灵敏噶嘛，你话鼻敏感系咯，夏天你又有花粉症系咪啊？咁啊，我即系知道有花粉敏感啊，本身有鼻敏感嘅朋友，即系一到咗某啲时段啊，一年啊，就系嗰一两个月啊，或者几个礼拜，真系好辛苦，辛苦晒你哋啊！跟住咧，我再讲翻咧，其实呢啲纸箱有阵时你可能闻到佢就味，但系其实佢系有味嘅，就系我头先讲嘅佢释放嘅呢一种气体啊 ，TVOCS 啊。其实生活当中咧，好多嘢会产生呢一种嘅总挥发性有机物，但系自然产生嘅话咧，浓度相对低啲嘅，通常就人畜无害嘅。你唔会话对人产生咩负面影响，但系咧呢一啲嘅快递纸箱所产生嘅呢啲物质，就包含住对我哋人体多个系统都有害嘅成分。咁啊，譬如甲苯啊、苯啊、二甲苯啊咁样。咁一两个我都还好，但系咧，我的确知道有啲朋友因为成日佢会上网买嘢啊，所以大大细细呢啲纸箱啊，佢系会喺个 basement 度囤积咗。当你一大箱或者你已经未处理好啦，就喺屋企某个角落分散咁，呢一啲嘅物质系会不断积聚嘅、哦。咁总量咪慢慢会积多，唔系变低咯。如果仲系受潮发毛嘅纸箱，系仲会产生霉菌嘅 TVOCS。咁呢啲就系有害我哋嘅物质啦。吸入之后系直接去刺激我哋嘅呼吸啊。咁同埋仲有咧，你唔好睇佢平平无奇，或者一个纸箱，或者而家嗰啲你买细件啲嘅嘢，你上网买佢就有一个纸包装或者软包装咁样。但系哇，佢嗰趟旅行啊，真系跟着快递去旅行啊！佢呢嗰几日甚至再长啲嘅时间，你佢嗰个沿途旅行逗留喺，经过咁多人嘅手啊、地方啊、地下啊，总之佢沾染住嘅可能会有呼吸道病毒、肠道病毒、其他病毒，譬如我哋讲嘅大肠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三门氏菌啊咁，你一接触本身就应该即刻去洗手，洗手之前应该抌咗佢噶啦，即系呢啲嘅包装啊。跟住如果唔系咧，你长期仲要积聚喺屋企，你可以想象下系几夸张啊！所以咧喺呢度，我想提醒下大家，呢一排咁开心嘅日子，系咪先又充满阳光啦？跟住多伦多咧，亦都系热啊，可以讲系。跟住咧，你去开心买嘢嘅时候，唔该翻嚟处理下佢，或者尽量唔好带入屋企。喺屋企门口拆咗佢，就系攞入边啲嘢出嚟，或者唔得，你一定要搬喺屋企嘅，就尽量唔好摆喺嗰啲咩梳化啊、餐台啊、咩床头啊，拆完咋咋冧抌咗佢啦，即刻去洗手。同埋，如果你不得不摆啲纸箱喺度咧，即系摆喺室内的话咧，就做好通风透气工作。

0: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1: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斯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2: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国；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国。
3: 不离世间国，即系话佛法可以应用喺日常生活中咯噃。
4: 当然啦。
3: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2: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晚九点到九点半在 FM96.1 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轮》。
5: 今个暑假谂住带小朋友去边度玩啊
6: ？Aberdeen Centre 啦，由6月29号至9月7号，佢哋有 Safari Adventure 啊！
5: 哇，有咩玩先？
6: 有1:1象真度极高野生动物打卡位、野生动物大搜查游戏，仲可以即场赢走丰富奖品，
5: 咁正！
6: 仲未讲完，消费满25蚊可以免费换限量版 Safari 动物 3D 拼图盲盒，仲有隐藏版添。
5: 咁要快啲去啦！
6: 今个夏天嚟 Aberdeen Centre 感受无疑野生动物世界，详情请到 Aberdeen Centre 网站。及社交平台。
7: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走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8: 一到咗假期啊，咁啊，去附近嘅城市玩啊，咁样，咁啊，呢个我相信系好多家庭本身嘅生活节奏嚟噶。咁啊，今日咧，我哋想睇翻原居地啦。咁啊，讲翻喺大湾区。而家其实唔系而家啊，好早好早之前，大家咪知道香港车系有中港两地牌嘅，最初嘅时候。咁啊，当时咧，譬如喺广东省有投资嘅香港企业或者投资者。咁啊，当时仲要系3年之内累积纳税系要达到人民币10万以上，咁就可以申请一个香港车牌。咁啊，出入内地商务车就好方便啦，系咪先？咁啊，第二样咧，以前嗰阵时吓，就投资高新技术嘅企业啦，亦都可以攞到中港两地牌啦。仲有本身公益捐赠或者系特定公职身份嘅，譬如公益捐赠，喺广东省咁嚟计先啦，捐赠或者办公益事业累计系达到人民币500万以上嘅香港居民。或者一啲特定嘅公職身份咁，咁都可以申請到呢個兩地牌嘅。咁呢個之前咯，咁我哋又睇翻啊，再近少少啦，到咗係疫情之後啦，2023年開始出現一個概念，叫做港車北上，就係2023年7月1号正式實施嘅。咁而申請咧就2023年6月1号就開始噶啦。咁佢當時咧最大嘅突破就係話，香港私家車咧唔需要傳統嘅中港牌呢個配額，你符合資格啦，就可以經港珠澳大橋，就係即係揸車去到廣東省啦咁。咁啊，呢個係2023年嘅情況，然後呢再到近少少呢，又出現咗另外一個概念啦，

可以直接接駁去香港國際機場就坐飛機。咁呢個第一種就係泊車轉機啊。第二種呢就係入境香港市區，即係話你正式揸車可以入香港啦，但要事前去申請，仲要中簽預約日期，最多每次呢就係停留三日咁。咁其實呢個最初嘅階段呢就係2025年首先開放咗啦，廣州、珠海、中山、江門呢個係第一批嘅城市。咁嚟緊7月25號就擴展去到新增另外五個城市啦，就係深圳、佛山、東莞、惠州、肇慶都可以去申請啦。咁即係話大灣區九個內地城市都即係嚟緊啊，都會全部開通曬啦。咁所以咧，香港政府嘅目標就係話，2027年第一季度之前咧，推廣至去廣東省21個城市，即係大灣區之後，就希望普及到去廣東省。呢個係越車南下。咁我睇翻咧，之前嚇我哋一齊睇翻2025年，一開始第一階段實施嘅時候咧，2025年底啊，以前咧就係每日你可以咁樣入香港嘅話咧，就100架車。跟住嚟緊7月下旬啦，7月25號，每日係可以增至200架車，咁亦都係最多停留喺香港就係三日啊。咁申請就係有個程序噶啦，大家可以上網可以睇到。咁仲有咧，因為我點解要講呢樣嘢咧？因為我認識嘅朋友，首先好耐之前已經有中港兩地牌啦，因為喺廣東省做生意啦。咁而家我多咗朋友咧，就港車北上，因為咧就係揸車去大灣區唔同嘅城市去打 golf， 一個星期打兩三次嘅，我啲 friend 好大癮嘅。咁你話除咗打 golf 之外，譬如佢哋週末啦，亦都即係同太太一齊啊，一家人啦咁，咁啊一齊就係譬如去深圳啊，近近地啊揸車啊，或者再去其他嘅地方啊，中山啊，你知道而家中山好多香港朋友喺嗰度住，中山已經係叫做小香港噶嘛。咁啊跟住仲有其他地方啊，去食飯啊，去買嘢啊咁。咁有陣時咧，我朋友就即日來回。譬如我之前嗰半年旅居，我都有翻到廣州嘅。跟住我啲朋友就會晏晝都瞓醒啦，喂寶寶得啦，佢話我開完會啦，而家我揸車上嚟同你食飯，唔係食晏喎，食夜晚飯喎。咁香港揸車嚟到我度兩個零鐘鬆啲咁樣啦。咁然後就食飯直落唱 K， 玩到兩三點就直接揸車翻香港，跟住就開始第二日。即係呢個已經係非常之方便啦。我意思係話佢哋揸車，咁有啲朋友咧。香港人，但已經喺內地住啦，然後買咗車。咁如果佢哋想揸車翻落香港辦少少事啊，咁其實呢個越車南下又啱喺內地，即係阿 Min 而家大灣區住嘅香港朋友。咁好啦，而家咪話擴展嘅，去到每日200架車咁樣嘅。咁好啦，符合需要咩要求啊？咁香港要求比內地更加嚴格啦。即係如果你要越車南下的話，咁首先符合香港標準啦。呢度我要特別講嘅一樣嘢就係話，譬如有啲車咧，咪好中意掂黑塊玻璃佢嘅，即係俗稱黑玻璃嘅，呢個係未必符合香港標準嘅。所以如果你本身諗住就係、是、我要揸車落香港嘅，咁要攞呢、這個permit 嘅，咁你要睇下你架車嗰個貼網。你幾深色啦，因為呢個係佢要驗你架車啊，你係通過唔到驗車，同埋仲有而家咧咁多車自動駕駛咧，其實係即係呢個自動駕駛功能係唔可以嘅。之前咧，因為已經有個案就係懷疑咧司機喺香港道路使用自動駕駛輔助系統，咁跟住香港運輸署就話啦，一經查明咧會暫停呢架車嘅越車南下資格。所以咧，而家香港政府目前係仍然要求司機係要必須全程自動駕駛。咁我翻返头先所讲咧，呢、這个越车南下其中一种就系叫做二泊飞啊嘛，即系你直接唔入香港，即系唔使叫做入境，直接停低架车喺指定停车场，然后就系去机场坐飞机。另外一种就系入香港市区，就睇下你要申请乜嘢嘢啦。咁啊，跟住咧，而家讲翻咯，泊车泊喺边啊？其实咧有两种泊车嘅模式噶，第一个咧就系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動化停車場，剛才說的二泊飛 Fly， 那是全自動泊車，然後大概1800個車位，泊車之後直接去香港機場，不用辦理香港入境手續，這個二泊飛。二泊遊呢 Visit 就是我說的最新這個資訊，就是7月25號起推出的了，同樣你在香港口岸的停車場是泊在這裡，但今次你不坐飛機，而是泊車跟住經即入境入香港境啊，跟住你再轉成港鐵啊、巴士啊、的士啊等等嘅呢一啲，咁你可能聽落就係話，切，咁你做咩要揸車嚟到香港呢個位置泊車啫？但係你要諗下，有陣時人哋即係嗰個方便，唔係下下都坐高鐵去到西九噶嘛，咁所以如果人哋即係又可能又探下朋友啊呢樣嗰樣啊。

其实揸车是会好方便的。转头翻嚟嗰部分咧，同大家一起去讨论下游艇自由行。咁啊，喺譬如深圳咁嚟举例先啦，有好多游艇会，香港亦都有游艇会嘛。咁你当港车北上啦，粤车南下啦，咁啊呢个系车即系陆路啫。咁啊，如果坐游艇咧，跟住可以咁样互通嘅话咧，哇！呢个世界又更加方便噶咯。转头翻嚟，我会同大家分享呢一部分。

0: 个中秋节，明月星辰，靓歌相伴，人月两团圆。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啊。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1: 今年我会亲身同大家见面。当晚除了会唱出我自己的作品之外，还会带来很多首经典的金曲，首首都是你们熟悉又喜爱的旋律，有靓歌听，还有美食相伴，约定你。
0: 7月6至8号，把握神鸟优惠，以超值价钱享用美食，还可以零距离同雨神互动，快点到新时代电视办事处买票啦。购票详情604-295-1313或 www.fairchildtv.com。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鲜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0: Stella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eds。
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菲宝，爱看世界。
2: 跟住我哋讨论咧下一个问题啦。嗱，头先就系陆路啊，讲紧一个大湾区嘅互通，香港北上，咁啊有港车北上，跟住而家有粤车南下，而且马上咧7月下旬就系第二阶段嘅实施啦。咁啊陆路打通咗咯，海路咧其实真系已经系开始紧第一步啦。嗱，大湾区咧而家另外一个好关注，大家都关注嘅政策就系大家俗称嘅游艇自由行。简单啲嚟讲，即系话将来香港游艇可以好似而家港车北上咁样，唔使再经过咁多嘅繁聚嘅手续，咁可以直接，譬如我揸架游艇，跟住就可以去到深圳、珠海、中山等等大湾区城市，而内地嘅私人游艇咧，亦都有机会直接就可以开到香港。咁其实呢个构思唔系今日先提出噶，十几年前大湾区已经就开始讨论呢个游艇即系互通啊，游艇自由行啊。咁当然啦，你哇涉及好多嘢噶嘛，海关啊、边检啊、船籍啊、保险啊、安全啊，话好多要求，所以迟迟都未能够实施，直至到之前嘅五月份，今年五月份，咁就而家系已经批准咗，国务院正式批准咗一项试点措施，首先就系便利香港同埋澳门嘅游艇北上先嘅，就可以入广东九个大湾区指定嘅一个口岸，而且系免除过往要交嘅大额保证金，同时亦都容许申请临时船籍嘅证，即系等于你人有户籍啊，船都有船籍啊，嗰、那个证啊，咁啊降低咗成本嘅。嗱，我想讲翻以前有几咁麻烦先。如果你话你曾经喺嚟加拿大之前，香港已经有几只游艇啦，咁你一般呢以前吓、香港游艇，如果想你话开去深圳啊、珠海啊，船呢你首先提前几个月申请，仲可能要交譬如几十万嘅人民币嘅保证金，加上仲要俾唔同部门审批，咁所以咧好多船家船主啊，本身你有游艇都好啦，但系唔好啦，放弃啦，咁麻烦。咁而新嘅安排之下咧，北上程序系简化咗好多嘅。香港游艇咧可以喺指定嘅港口出入，譬如包括我头先提到嘅深圳啦、珠海啊，其实仲有广州、佛山、东莞、中山、惠州、江门同埋肇庆呢九个城市。不过大家可能会问另外一个问题，咁深圳游艇？我泊咗喺嗰度，系咪啊？系咪你啊？系啦，系可唔可以今次我翻去嘅时候直接揸去香港啊？咁答案系仲未正式实施嘅。咁其实而家讨论嘅，两地政府就讨论紧第二阶段。咁所以咧，而家大家系好期待嗱，陆路就通咗啦，互通咗啦。咁啊，游艇咧咁，所以而家好期待游艇南下自由行就去香港。咁其实而家都好多呼声啊，就是、希望话双向互通啊，咁啊令到譬如深圳、珠海等地嘅游艇咧可以更加方便就去到香港。不过要即系有一样嘢，其实好多细节啊。首先第一样你就系最要即系、就是、最需要噶啦，出入境检查。譬如我开个喺只船度开个 party 啦，咁啊由深圳揸到嚟香港咁嚟计先啦。咁你然后你船 party 唔会得两三个人啦，你可能会十几人啦咁样。咁然后呢你点样喺个海关度要办理海关啦、入境啦同埋检验检疫啦。咁跟住你两边点样衔接啊咁。哇呢啲又排磨合。第二呢就係话本身船隻嗰个设备要求啊。其实呢我而家咪话已经係放宽咗香港游艇北上嘅。佢呢个公布嘅北上指引当中呢，每隻游艇呢係需要配备 AIS 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咁同埋仲有佢哋一啲嘅高频无线电啊、救生设备啊，所有嘅呢啲就係一个标准啊。咁呢个第二个啦，一个设备要求。咁第三个呢就是、停泊嘅问题啦。你知香港码头本身唔好话车位，船要泊位都一位难求啊。所以咧，香港海事处最近咧系提出咗一个初步方案嘅，就系话研究去设立五个指定嘅即系游艇访港嗰个泊船，咁包括边度咧？包括赤柱啊、大潭啊、浅水湾啊、大澳啊、大埔附近嘅海域。咁即使你冇租用私人游艇会嘅泊位，但系将来咧呢啲南下嘅游艇咧都可以先喺指定嗰个锚区度停泊，跟住再办理相关手续嘅。哇！如果真系成功推行咧，影响就唔止系游艇咁简单啦。

为呢，你一隻大型的私人游艇背后带动的经济价值相当高，你当这个游艇载着游客上岸之后，可能它会酒店啊、餐厅啊、高级商场消费啊，又或者维修啊、补给燃油啊、购买零件啊、租泊位啊、聘请船员啊，其实是带动了整个香港的游艇租赁和海上旅游经济。听到这里呢，你是不是可能已经想到一些未来十年转型啊、生意机会啊，这样灵机一动啊。大湾区的交通呢是正在这里有陆路的融合啦，就是港车北上、粤车南下，慢慢亦都是即行向海陆空全面互联啦。咁水上面我刚才亦都讲咗啦，大海就是游艇经济。咁所以其实你嚟緊会睇到一个咁样嘅情景㗎喎。呢个未必即刻发生，但按照而家嘅推动嚟讲呢，係一定会发生㗎。就係点样呢，星期五放工啦，譬如深圳啊、珠海嘅朋友，咁跟住呢就揸住架游艇就可以南下嚟到香港，就欣赏维港啊、西贡啊、离岛嘅景色啊。咁好啦，咁香港嘅朋友呢，星期五放工之后呢，就直接揸住自己隻游艇就上去深圳啊、大鹏湾啊、珠海万山群岛啊，就过周末。总之就是一起共享整个大湾区的海洋资源。这个不是一个幻想，虽然现在还未完全实现，但这个已经不是概念了。因为不同政府它的部门已经是促进紧去落实要行第一步、第二步了。转头回来跟大家讲低空经济。

0: Chantel 姚卓菲平时好忙，成日都周围飞，唔知下一站佢会去边呢？ I'll be your fantasy，
1: 我需讲半字，我声浪绝世。你系 Vancouver 啊？大家好，我系 Chantel 姚卓菲。我哋下一站会嚟到Sunshine Nation 嘅舞台，担任特别表演嘉宾。而呢个舞台可能系你嘅时出走，亦可以系你嘅 New Fantasy。

0: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1: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斯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Yeah, yeah,
2: yeah.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我喺呢度咧都认识啲朋友，譬如温哥华、多伦多啊，都有自己嘅帆船啊，有自己嘅游艇啊。咁啊，除咗钓鱼之外咧，你哋有冇谂过，真系有一日系可以带齐装备，然后横跨太平洋，跟住翻到香港，翻到即系大湾区啊？你中意拍喺边度都得。咁啊，哇！呢个愿景啊，其实咧有阵时你谂下呢啲，你觉得天方夜谭，但系真系会有人就系呢个就系佢嘅。一个终极的梦想，终极的目标，人家准备紧，我哋未必知道。即系好多时候，我哋都系譬如睇到啲新闻资讯啦，跟住知道人哋做到咗啦，嗰一刻你就会觉得哇，好劲啊，好神奇啊！但系其实我哋唔可以忽略人哋之前做嘅一切嘅努力啊。我觉得人生咧一路一路行落去，我自己啊，我自己嘅 standard 啦，我同大家嘅互勉啦，就系话持续学习，持续实践。跟住持续分享，即系我会觉得有啲嘢你要自己去实践咗，你先起码有嗰、那个即系有嗰个底气，同埋你知个过程，你可以去讲，佢可以分享。但你分享个目标就系希望更加多人可以有个灵机一动、灵感一动。诶，原来生活可以咁过，或者呢个问题可以咁解决，或者呢一刻我个心情可以咁转变噶咁。咁所以就系呢一个我头先所讲嘅，就系、是、持续学习、持续实践。同埋持续分享，呢个系我自己嘅做法，同大家嘅互勉啊！咁啊，翻嚟今日嘅主题啦，我由今日节目开始讲月车南下啦，游艇自由行啦，跟住好啦，低空经济，其实呢几样嘢咧讲嘅咧，你好似即系听落就好似，诶，真系海陆空、哦，但其实同一件事嚟噶，就系讲紧成个经济生活嘅互通啊！咁啊，未来咧，大湾区竞争嘅唔单止系高速公路啊，唔单止系。港珠澳大桥啊，高铁，而系而家你会成日会听到嘅，你会喺新闻度就会听到咩低空经济咁，咁你可能会听到一头雾水啦。咁我讲下咩系低空经济先，就系话利用距离地面大约1000米以下嘅空域，发展各种飞行活动。嗱，一句话其实概括咗重点噶，首先就系距离地面1000米以下咯。跟住各种嘅飞行活动咯，呢、这个你知道呢两个重点，你就知道哦，呢、这个

个概念就是低空经济啦。咁当中就有好多嘢可以做噶咯，无人机、物流机、巡逻机、测绘机，甚至系未来载人嘅电动飞机，即系大家而家睇到咁多嗰啲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就系呢种我所讲嘅电动飞机。咁一听你就话哇，好魔幻啊！好似即系个科幻电影咁样。其实你睇到咁多啲科幻电影咧，嗰啲画面咧。即系话就话科幻电影，但我系绝对相信，肯定有外星人一早话咗俾啲导演，话咗俾啲编剧知。即系我觉得拍得咁劲嘅片，导演、编剧真系神人嚟噶。即系佢哋系一早肯定收到呢啲资讯，知道未来世界就系咁嘅样。如果凭空想象，即系有几多人谂爆头都谂唔到吓、啊，未来个城市会系咁咁，咁啊科幻电影已经话俾你知啦。咁你即系我觉得就系呢啲外来嘅生命提早俾我哋地球嘅呢几十亿人知道，唔好到时嚟到啦吓亲我哋。你哋由睇电影开始啦，慢慢深入，即系俾啲心理准备我哋啊。其实嗰啲一啲都唔系科幻啊。首先而家我翻嚟讲大湾区先，而家已经系开始试行，深圳就无人机送外卖啊，送药物啊，送医疗用品啊。以前一程可能40分钟嘅，而家飞10分钟就到。咁香港呢亦都今年呢正式都提出咗要发展低空经济，已经有专责小组㗎啦。而且公布咗第一批低空经济试点项目，係希望一步一步建立一个制度啦。低空经济唔係一下就叫你人人走去坐飞机返工。咁呢个你又觉得话真係太科幻啦咁。咁但係其实几个层次嘅。第一层我头先提到啦，物流层。呢一层系最容易实现嘅，即系喺离地面1000米以下咁样。咁譬如你送快递啊、送文件啊、送医疗用品啊、送血液样品啊、偏远地区嘅补给啊等等。大家而家可以幻想一下啦，一齐睇个科幻片啦。不过如果你揸紧车咧，注意安全。如果将来咧，你睇到北部都会区有一间医院急需要一袋血，可能你譬如救护车即刻嚟会塞车啊。无人机几分钟就到啦，咁你而家可能会即刻跳到好远咯，咁天空到时会唔会塞机啊？唔系塞车，屈机添啊？会唔会塞机啊？咁呢个太远啦，咁应该系有个指定路线唔会塞机嘅，你放心。咁啊，总之咧，而家呢种吓物流层就喺内地好多城市已经开始试行啦。咁啊，讲第二个层次咯，公共服务层，即系我讲低空经济啊，譬如消防巡查咁。其实呢个喺疫情嘅时候系已经有，即系无人机啊，即系巡查每一个角落。我讲喺内地啦，就睇下边个喺指定宵禁嘅时间仲喺条街度行啊咁。咁我头先提到嘅消防巡查，仲有电塔巡查、山火监察、搜救、海上救援，以前派直升机噶嘛，成本好高啊。将来可能一部大型嘅无人机就可以完成啦。好啦，讲到大家都好关心，亦都好期待嘅载人飞行。未来呢我哋就唔系淨係话啊 call 架车啦，搭的士啦咁，而系搭一部4至6个座位嘅电动飞行器，即系我哋俗称讲嘅电动飞机。例如由深圳福田飞去香港北部都会区20分钟就搞掂啦。又或者我香港飞返上去珠海中山，唔需要兜嗰啲公路，跟住直接就已经到啦。即系当然啦，呢一部未正式实施。最大的挑战呢不是飞机，当然飞机都会有安全问题啊，但是你相信它会不断改良改进，是不是？最大其实现在的挑战是管理啊。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一架飞行器在深圳飞入香港，中间经过了深圳海域去到香港即是空域，跟着去到香港空域，那哪个管制呢？是香港民航处还是内地民航处呢？咁个飞行路线我又点批俾你呢？万一天气突然间变差，边个负责指挥呢？反而而家譬如内地啊同埋香港政府呢係讲得好清楚嘅，发展低空经济唔係淨係做飞机，而係建立成套低空空域管理制度啊，包括呢航道嘅规划啦、电子导航啦、通讯系统啦、飞行安全啦、保险啦、法律责任啦等等。咁当然话呢一啲系一步一步建立，所以话点解我哋一定要身体健康、长命百230岁，然后可以睇到呢个咁科幻嘅世界去实现啊！
嗱，讲到呢度咧，我亦都同大家提一提香港嗰、那个即系而家嘅发展蓝图啊，就系、是、北部都会区。大家成日睇翻香港新闻都会听到呢一个词吓，好多人以为咧北部都会区就系起多啲楼，其实就唔净止系咁嘅。

咁啊，政府咧就希望就系话将北部都会区就打造成为香港最大嘅一个创新科技基地啊，就同深圳咧系形成一河两岸嘅创科园啊。其中一个重点咧就系规划建设北都大学教育城。咁呢个咧令到我自己谂起，譬如我喺广州读嘅大学嘛，咁啊后来所有嘅大学咧都 group 晒去广州大学城。即系嗰度唔单止净系一个大学教育城咁简单，而系即系一个莘莘学子聚集喺呢一度，有唔同嘅大学，有唔同嘅科研机构，亦都有企业进驻。咁其实成个环境唔系净系话嗰个自然环境啊，系成个环境推动个社会嘅发展，呢个愿景系真系系会好好嘅。咁所以咧，之前啊。如果话俾人知你喺边度翻学啊，我喺广州大学城啊，咁嗰度真系好多间大学，咁而自己突然间就觉得，即系个感觉系唔一样嘅，即系读紧书嗰阵时吓，咁好啦，翻到嚟讲呢一个规划建设嘅香港北都大学教育城，其实未来系吸引更加多世界级嘅大学啦，咁科研机构同埋企业进驻啦。咁原因好簡單嘅，你低空經濟唔係話淨係需要飛行員啊，你係需要大量人才啊，包括人工智能工程師、航空工程師、自動導航系統、低空交通管理，仲有譬如電池技術啊、晶片設備啊、機械人嘅控制啊咁。咁所以大學唔單止係教書咁簡單，而係希望直接同深圳河對面高科技嘅企業合作，係培養未來產業需要嘅人才。所以咧，哇！我今日用咗成個節目嘅篇章嚟同大家去即係海陸空講呢個大灣區嘅互通發展呢、這個融合。大家第一時間即係以前嚇可能會諗到大灣區融合就係諗到港珠澳大橋同埋高鐵，但係而家融合已經係進入咗第二階段啦，就係、是、我今日所講嘅陸路就港車北上，粵車南下。海路就游艇自由行，天空就是大湾区的低空经济。所以换句话呢，其实未来在这个区域的竞争呢，已经不再只是比较哪个城市楼价高啊， GDP 高啊，而是比较整个区域可不可以做到海陆空立体互联啊。你想象一下，当物流可以飞，医疗可以飞，旅客可以飞，甚至跨境可以飞，大家的生活方式就完全改变的了。不过呢，无论科技发展得几快，我反而觉得更加重要的呢，始终都是我们人啊。因为譬如低空经济真正的目的，不应该说只是令到那些飞行器飞得很快很方便，而是要令到整个城市运作更加有效率，令到病人等少些时间，跟住物流快啲，科研合作密切啲，生活系更加方便啲。所以咧，今日我讲嘅咧，唔系三个独立嘅新闻资讯，而系一个蓝图，即系话由公路到海路再到天空呢一个逐渐建立嘅一个立体交通网络啊。所以咧，未来十年，当你翻到去你嘅原居地嘅时候，你见证嘅唔单止系一条新嘅高速公路或者新嘅一个高铁又诞生啦咁。而是一个全新的生活模式。当有一天香港的朋友早上可以坐低空飞行器去深圳开个会，中午回到香港吃晏 lunch meeting， 跟着晏昼再去珠海见客，或者即医院的救命血液可以靠无人机几分钟送到的时候，这个互通啊，低空经济就不再是一个新闻的名词，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世界一直向前，愿我哋都保持好奇，保持学习，唔好错过每一个新时代。爱看世界，我系。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今日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加拿大广播电视及电讯委

0: 委员会 CRTC 启动审查，以确定三大电信业者是否违反禁止收取所谓垃圾费用的新规定。CRTC 话会要求加拿大贝尔公司、贤科公司以及罗渣士通讯公司证明收费冇违反今个月十二号起生效的政策。政策禁止收取启动费、修改费以及取消费。三间公司如果被认定违反规定，可能面临最高1000万罚款，相关管理人员亦可能面临最高25000蚊罚款。CRTC 较早时就上述三间公司近期推出的收费项目发出警告，指称收费似乎不符合新政策的豁免条件。三间公司辩称，费用涵盖由设备处理或设定，以至SIM卡购买等各种项目，两者都同可选产品相关，推出目的协助收回成本。三间公司及公众可以在7月30日之前提交意见，公司同时要在8月10日之前对审查期间其他方提出的问题作出回应。安省多伦多受到热浪的侵袭，黎伟杰报道。
1: 多伦多地区热浪来袭，环境部发出的橙色炎热警告现正生效，而京士顿地区就有龙卷风红色警告。预测酷热天气会持续多日，日间最高气温可达34至37度，晚间亦保持20度以上，对散热帮助不大。其中多伦多由今日至到星期五，气温最高会有33至35度，湿热体感大约44度，而日间 UV 紫外线指数为9至10，强度属于甚高。今日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晚上至通宵最低亦有24到25度。高温天气预料维持几日，直到至少星期六，到咗星期日的最高气温略为降至30度。
0: 美国最高法院以6-3驳回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特朗普去年初重返白宫第一日签署行政命令，不再将无证移民及持临时签证到美国人所生的子女视为公民。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判词中引用最高法院在1898年就中国移民黄金德案的裁决，指法院在过去128年已经多次确认有关裁决，确保所有在美国出生的儿童获得公民身份，同时受到美国法律的管辖，有关观点在今日没有理由改变。在香港，政府建议规管美容健身预缴的合约。香港电台邓君游报道。
2: 政府建议修订商品说明条例，针对美容和健身服务的预缴消费合约，设立7日法定冷静期和14日退款期限，法定合约期上限2年，并需要在3个月内生效。昨日起展开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说，经检视后认为部分场所可以获得豁免。
3: 其实都是为了避免过度规管，我们无意将一些即绝少涉及高额或者诱导式销售手法或者预缴式消费问题的商户纳入这个建议措施的适用范围的。就目前的投诉数字呢，就真的绝少投诉涉及仅单一提供单一健身服务的场所，正如刚才主持人有提过的瑜伽教室啊、舞蹈室啊、武术馆这些。咁有见及此，我们就建议豁免这些类型的健身服务合约了。
2: 局方又解释，设立冷静期的时候已经参考其他地区的做法，认为消费者不需要列明退款原因。
3: 我们参考或者我们去考虑法定冷静期时候都有提到，我们都看回不同地区去推行冷静期的做法，确然呢那个目标就是希望留有空间给消费者去重新考虑他的预缴式消费的决定。所以我们认为呢消费者并不需要提供的理由去提出这个决定，这个亦都是跟其他地方的做法是一致的。消费者他在取消的时候，其实要付出一些行政费，我们认为都认为是公道。
2: 建议亦都包括以合约金额设定规管门槛，可以考虑水平为3000蚊或以上、8000蚊或以上，或者15000蚊或以上。有业界认为，如果水平定太低，会造成较大影响。
4: 好老实，那些可能他是来做一两堂或者做3-4个钟的，咁其實費用唔係好貴，咁變咗咧，如果中間就牽涉一個所謂嘅冷靜期嘅退埋款咧，中間嘅糾紛咧出現好多。我對呢啲小本經營嘅

0: 营运者嚟讲呢，其实是一个好大嘅挑战。我哋希望8000蚊以上，咁就一个規管。8000蚊以下呢，就即係留返个市场自我调节，同埋希望去相信业界嘅操守。
1: 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在同一节目表示，美容和健身行业无注册制度，担心一旦公司改名就可以规避监管，认为当局在行业定义上要小心处理。
2: 新闻报道完毕。
3: 根据加拿大环境部的资料，自1990年至今，平均每年加拿大山火烧毁了超过250万公顷的森林，造成难以估计的破坏和污染。为了保护环境和我们的安全，请记住以下几点。
4: 在野外地方的时候，只可以在特定准许的区域生火。
5: 营火周围必须保持安全距离。在方圆两米内，请勿放置易燃物品。
6: 必须准备好至少8公升的水，又或者是其他灭火的器具在身边才可以生火。
4: 离开营地之前，请确保营火已经完全熄灭。
5: 违反以上规定，可能会被罚款1150蚊。如果不慎酿成山火，就会可能被罚款100万蚊，同埋被追究其他刑事责任。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预防山火，人人有责。
8: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物频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4度。明日物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落雨机会40%，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2公里，湿度77%。
9: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0: 由买餸智平智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餸好贴士，
11: 早晨邓婶，我系 B 超。
12: Hello， 早晨 B 超你好。
11: 诶，今日有啲咩好介绍俾大家？
12: 好啊，大粒车厘子、白毛土、白油土、黄毛土、黄油土、奥林，最靓最甜嘅芒果、竹柑、士多啤梨。星高啤梨、黄金奇异果、红玉蜜柚、武蜜嘅甜橙、安徽市苹果、蜜蜂仔苹果、爱妃苹果、粉葛、马蹄、鲜百合、鲜牛蒡、红萝卜、冬瓜、凉瓜、七星节嘅无瓜、白豆角、芥末菜苗、葱菜、散菜、红圆菜苗、青圆菜苗、茼蒿、白菜苗、上海苗、油菜心、油菜苗。有机的健康食品，新鲜急冻海鲜、中西杂货、新鲜肉、羊肉、火锅肉，是很多选择的噃。
11: 系啊，今日系咪想话特别讲喺个豆角啊，好靓咧？
12: 系啊，今日做翻咗新鲜嘅长白豆角，好靓。咁啊，今日一啲买翻啲白嘅豆角，原来口味都好嘅噃。
11: 好啊，咁啊，仲有啲咩其他特价货品？
12: 好，出前一丁嘅。即食面5包装3.99元一包，黑鱼块7.99元一磅，老虎虾12.99元一包，白卡仁12.99元两包，凉鲜肉2.99元一包，鳗鱼12.99元两包，黑芝麻粉3.99元一包，杏仁6.99元一包，瘦肉4.2元一磅，鸡翼4.4元一磅，七星节无瓜1.99元一磅。南田嘅豆菜心1.99元一磅，海鲜菇1.50元两包，萝卜7.99元一磅，上海苗1.69元一磅，竹柑1.99元一磅，武蜜甜橙1.25元一磅，爱妃苹果2.35元一磅，蜜蜂仔苹果2.25元一磅。咁我哋咧，听日七月一套，我哋放假一日，咁啊星期四。再见，
11: 好啊，
12: thank you，
11: 唔该晒邓婶，我哋星期四再倾，拜拜，
12: 拜拜。
10: 各位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13: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信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10: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7号夹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
14: 每日买餸好贴士是由买餸至平至靓的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15: 全金音乐联盟

0: 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1: 如果我很平庸，你会不会听我说？
2: 如果我很平庸，我只是一朵无名小花，而不是一朵开得很鲜艳灿烂的玫瑰，你会不会留意我呢？唱作女歌手陈华全新单曲《如果我很平庸》。如果认定所爱，就要义无反顾地去爱，属于张曼芝对爱情的睇法，希望能够谈一段轰轰烈烈浪漫的不守本分爱情。全新单曲来自张曼芝的《只要一起》。

段爱情里面最残酷嘅莫过于爱而不得所爱，收录喺陈世安全新专辑里面嘅有呢一首《若心情歌》，希望你能够给我一枪，等佢能够痛痛快快。

0: 九年前他们一起合唱过《穿越火线》，九年后再度合作，汪苏泷加埋阿 Jam 邓紫棋《让你知道》。星期日中午十二点 ，FM 九六一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将会为你安排更多推荐歌曲。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0: Very nice.
1: Oh, very nice. 是啊，听到我不声啊，兼且咧就系琴日啲同事话，哇，你今日同琴日系两个人嚟嘅，唔知噶，我唔知听日又变咗个咩人噶。不过唔好理啦，今日系100分啊，都冇嘅。其实95分咧已经好开心。

0: 是天空海阔，能延续我延续你，爱是无限似天空海阔，能延续我延续你。
1: 嗰個年代咧，咪寫好多歌啦，咁同埋做好多電影啦，好跨媒體㗎嚇，就係 multimedia 嘅。咁而當期咧，原來有一個電影咧叫做《皆大歡喜》喎，咦，好似我啲 sitcom 咁啊，家燕姐咁。咁裏邊咧有一隻主題曲就係、是、你令我找到自己，真係好犀利啊！好有嗰啲古典嘅呢、這個即係classic 嘅一啲嘅味道，係咪佢啲音樂嘅創意好高咧？

0: 一年三首歌咧，就有一个共通点嘅，就系、是、有一啲嘅古典音乐嘅底子喺度啊，所以个音乐编排好好听，好舒服。唱歌嘅王菲，但愿人长久。之前咧系张学友嘅《不惊不觉》。
1: 由 Treetops The Raptor Switch 再到 Club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五点后入场，更有七五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2: 佢哋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3: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4: 我系中意魔术同埋唱歌嘅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5: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6: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7: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8: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9: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龙。
10: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1: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2: 呢度系我哋嘅社区，系我哋工作、运动同埋放松嘅地方。我哋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系日常生活，定系喺需要帮助嘅时候，支持我哋称之为家嘅地方。

0: Fortis BC 为更美好的 BC 提供能源。
1: 在 BC 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爱的地方，你可以帮手预防山火，令社区更加安全。记得整饰烧紧的东西，例如香烟，在使用会产生火花的器材那阵亦要小心。如果你有计划出门，请查清楚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即刻用手机打星5555，详情请浏览 bcwildfire.ca。 以上是由 BC 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2: 今个礼拜真系开心噶吓，好似咧仿佛喺十日里边咧有三个 weekend 啊！咁固然咧上个啱啱就已经放咗啦，跟住听日咧就系公众假期啦，又放啦，跟住我哋嚟紧嘅周末又放啦，系咪开心到不得了啦？当然啦，听日就系公众假期，大家一定要安排好多节目啦。

讲嘅系征服吓，咁啊点解咧？征服呢两个字咧，对于我哋嘅加拿大足球队咧，真系成日都要挂住喺心里边啦，或者系心口前边啦吓，或者脑袋当中。因为咧真系好犀利啊！32强去到16强，咁究竟咧星期六嗰日啊，我哋都留到10点钟咧，睇佢对摩洛哥会唔会又有奇迹出现啦吓。咁所以咧，征服呢两个字咧好紧要啊！咁当然头先亦都讲起咧，就系话啦，系我哋咧就系可以咧就系听日吓咁啊，咩准备好晒啲节目尾咧，唔好理啦，系好开心，今年系好开心，真系。从来冇谂过咧，因为俾阿 Trump 啊嘛，搞到我哋咧鬼咁唔开心啊嘛，呢半年突然间咧嚟咗一个月，我哋真系多谢，唔系多谢佢啊。

嚟自80年代嘅台湾嘅歌，其实我曾用心爱着你，本来咧就系潘美辰嘅，佢自己写歌唱埋，非常之咧就系有呢个味道吓。咁但系咧估唔到咧，又揾到半团兄弟，半团兄弟啊！咁佢唱嘅呢个男装版咧，都系一样咁，因为沙沙哑哑嘅声音咧，我永远都系咁中意，系一啲咧系有力水嘅，系有 vocal ability 嘅，系唱歌令到我哋去享受。

0: 一对 Lever 是我们香港的 icon 来的，他呢就是杜丽莎，当然唱歌很有历史啦。这个歌叫做今天爱情报告，当然不其然会想起天气报告，大家真的不用担心，本来说落少少雨水的，希望可以舒缓一下，都没有，仍然是很、哦、蓝天白云和风这样，真舒服到巴之那么得了，一点都不热，去到真十零廿度这样。那你都真希望呢，就大家呢对低水的问题呢就是留心啦，亦、啊、都呢即本来好笑的，即想着落雨呢，有些人说哎呀咁样入去即如果我哋冇啦，即已经唔喺度打啦嘛，已经吓。佢话啊入嗰啲个睇球场睇波，咁俾唔俾大遮？因为本来系唔俾嘅，因为啲有惊有危险啊，嗰啲大遮咩？咁原来咧，佢哋系讲就话俾大嗰啲微型迷你嘅即系伸缩遮嘅。咁但系睇嚟而家都唔使啦。
1: 你嘅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忽界。
2: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1: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2: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3: 今个中秋节，明月星辰。

0: 歌相伴，人月两团圆。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啊。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1: 今年我会亲身同大家见面。当晚除了会唱出我自己的作品之外，还会带来很多首经典的金曲，首首都是你们熟悉又喜爱的旋律，有靓歌听，还有美食相伴，约定你。
0: 7月6至8号，把握神鸟优惠，以超值价钱享用美食，还可以零距离同雨神互动，快点到新时代电视办事处买票啦。购票详情604-295-1313或 www.fairchildtv.com。
2: 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号上午10:45到列治文 No. 3 Road Lansdowne Centre Lansdowne 天车站的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看表演又促进众裔和谐团结，创造更美好的世界，还有免费摇摇鼓派送，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DayDrumming.com。

讲俾你听咧，觉得院长啦，直播室里面嘅情况吓，其实我哋同你做节目咧，系有三个洋人咧喺度搞呢搞路嘅，又拍制啊，又有掹线啊咁样，所以咧。绝对有可能一阵间，如果冇声啊、跳线啊、窒晒咧，咁我就话声俾你听先啦吓。唔知点解系都要大家喺工作间咧，喺广播其中，仲要系 live 嘅现场 broadcast， 佢真系话知你死嘅咋？呢啲就系加拿大精神啊！我要做嘢就系我做嘅，你错就系你错，佢哋错都系你错。

0: 点啊？一年两三发觉有冇起身跳下舞咧，运动下咧，等你咧有啲血液循环又上下脑咧，有养分上去咧系有好处噶。唱歌嘅系 Ace of Base， I Saw the Sign， 之前咧系 Phil Collins 嘅 That's All。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Sodia Karaoke and Pub KTV。
2: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3: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斯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4: 我要变靓，
5: 咁一切就要由掉咗你呢副咁 out 嘅眼镜开始啦。等我带你去艺视眼镜拣翻副潮镜，换下个 look 先。
4: 系啦，自从你配咗呢副高透气隐形眼镜之后，成日都有男仔望住你啦。

0: 艺视潮爆大瘟，引入最新款近视及太阳眼镜，而家仲有大酬宾，配眼镜、连架同镜片满138蚊，即送全能眼镜清洁液一支。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
1: 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 270-6016。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特别表演嘉宾：Chantel、姚卓菲。

Vancouver 的夏天就好像初恋一样，暖暖地甜甜地。我有很多歌都关于青春和成长，还有追梦的，期待今个夏天在 Vancouver 见到大家。我们在 Sunshine Nation 的舞台见啦。

唱歌的就是钟声的周吉培，你是我的唯一，当然他们唱歌就是完全没有难度，没得输。好了，这首有些难度的，就是可能对着外面或者你

搭紧车或者唔喺街道啊，唔知道咧就系呢一个嘅世界杯嘅球赛系非常非常紧张，因为咧就系英国对呢个刚果啦，哇开始咧有好重嘅火药味，大家推撞啊，即系因为已经去到尾啦，九十分钟过咗噶啦，而家系补时七分钟，仲系剩翻咧两分左右，咁啊结果系点咧？你会话吓咁，其实咧就系刚果系入咗两球，英国系一球，所以佢哋咧系咁紧张，咁究竟啦吓，即系一阵会点咧？即系仲有两分钟嘅啫，补时，咁当然大家继续听住啦吓，咁会刚果赢啊，定系英国进？分呢

0: 中午12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2: 最后来时间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马省政府星期四会宣布一项新输入管计划。英国首相宣布额外拨款150亿英镑用于国防。在香港今年有466人获颁勋章。在本地新闻方面，马省政府会在星期四宣布一项新输油管计划。输油管会途经 BC 省通去西岸。

0: 阿省省长戴思敏的媒体秘书证实上述消息。阿省一直致力将争取联邦政府在10月前将上述输油管项目列为国家重点项目，预计最快2027年9月动工。沿岸原住民部族和 BC 省长尹大伟都反对修建途经 BC 省北部的输油管管道。 BC 省连续两日发生船只沉没事故，先后造成6人失踪或死亡，引起外界关注海上安全。廖日康报道。
1: 继星期日列治文发生船只沉没事故之后，在昨日的夜晚，卑斯南部附近亦都发生船只撞礁事故，5个人获救。联合救援协调中心表示，事发于 Winter Cove， 一只载有5个人的船只撞上暗礁之后沉没。船上的人士最初是没有穿着救生衣，但一名途经的水上电单车驾驶者提醒他们之后，各人才穿上个人漂浮装置。而附近的船只其后协助救起5人，事件中没有人受伤。第二宗的事故就发生在列治文 Warbus Bank 附近，在星期日上午大约11:45，当时涉事商业租用船只上一共有10个人，其中4个人获救，当中2个人危殆，2个人现已出院，而其余6人至今仍然下落不明。联合搜救队表示，多名的人士落水，而且没有穿着救生衣，而警方就指出，当局推定失踪的6个人已经死亡，目前的行动转为寻找遗体和打捞沉船。两宗的事故引起外界关注水上安全。卑斯及育空救生协会表示，今年卑斯省已经有至少20宗确认溺水死亡的个案，如果包括仍然未确认的事故，数字可能高达28人。协会的行政总监 Nania Grace 表示，近期多宗溺水事故的共同因素是因为没有使用或者不正确使用救生衣，所以救生衣绝对是保命的工具。根据加拿大的交通部规定，每艘船只都必须要为船上每一个人配备救生衣或者是个人漂浮装置。现时暂时没有法例要求成年人必须要全程着住，但专家呼吁，尤其在海上、河流或者水温较低的环境，应该要主动着住。卑斯紧急服务发言人 Brian Tricks 亦都提醒，卑斯不少海域的水温较低，突然间落水可能会引发冷水的冲击，短时间入面影响身体的控制能力。他建议，如果意外落水，应该要先控制呼吸，保持冷静，避免立即游水。如果无法离开水面，可以采取 HELP 的姿势，减慢身体流失热量。HELP 姿势就是将双腿尽量屈曲并且紧缩，收在腹部的下方，同时双臂夹紧，手踭紧贴身体的两侧，夹紧腋下，保护腋窝这个主要散热的部位，同时将双臂交叉，紧紧抱住在救生衣的胸前，或者是环抱双腿，将自己缩成一个球状，头部仰起，保持头部和面部尽量露出水面，方便呼吸和观察周遭的环境，但不要过度挣扎，以避免消耗体力。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0: 加拿大广播电视及电讯委员会 CRTC 启动审查，以确定三大电讯业者是否违反禁止收取所谓垃圾费用的新规定。CRTC 话会要求加拿大贝尔公司、贤科公司以及罗渣士通讯公司证明收费没有违反今个月12号起生效的政策。政策禁止收取启动费、修改费以及取消费。三间公司如果被认定违反规定，可能面临最高1000万罚款，相关管理人员亦可能面临最高25000元的罚款。CRTC 较早时就上述三间公司近期推出的收费项目发出警告，指称收费似乎不符合新政策的豁免条件。三间公司及公众可以7月30日之前提交意见，公司同样要在8月10日之前对审查期间其他方提出的问题作出回应。总理卡尼在片 YouTube 发布新片段，提到正努力将加拿大打造成为能源超级大国，有机会改变前政府的气候政策，但是承诺会继续应对气候变异的危机。梁俊荣报道。
2: 总理卡尼在影片平台 YouTube 发布新影片，提到正努力将本国打造成能源超级大国，但他首次承认未来几年本国的温室气体排

0: 方略会高过前总理杜鲁多政府计划的预期。他表示，前朝政府相关环保计划从长远来看是不可持续，减排计划对那些已经为生活成本苦苦挣扎的加拿大人来说太昂贵，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之下，计划会为国家带来太大的分裂。他指杜鲁多的气候计划出发点是好，也都符合他制定的时候当时的时代背景，但他补充，在2015年的时候，那个的世界已经不复存在。
1: The climate crisis is still with us, and our commitment to fighting it is absolute. The certainties of the world of 2015 are long gone. The energy transition will be a source of great stability in the long run.
0: 前总理杜鲁多在2015年当选总理的时候承诺，203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三成，到2021年，时任执政自由党更加进一步承诺在同一目标日期前将排放量减少四成至四成半。卡尼在影片中提到杜鲁多的爸爸前总理老杜鲁多的国家能源计划保障了石油和天然气的固定价格。卡尼强调本国应该掌控和善用自身的资源，减少依赖不同外国的能源。除了现有的水力发电设施，卡尼都大力宣传他自己的国家电力战略，相关战略目标是到2050年将本国的电网规模扩大一倍，同时亦有机会开放不同的能源发电方式。另一方面，联邦保守党党魁博励治改组影子内阁，任命安省资深国会议员庄文浩担任保守党财政事务评论员。庄文浩过去六年担任保守党的外交事务评论员，多次对中国人权问题表态，他会接替来自亚省的国会议员哈兰负责财政事务，而哈兰会接手国家税务事务。来自卑斯省的国会议员 Aaron Gunn 会接替安省国会议员巴雷特担任道德及政府问责评论员，而巴雷特就会接手退伍军人事务。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宗永报道。
2: 世界杯门票市场在本国两个主办城市之间截然不同。温哥华星期四举行瑞士对阿尔及利亚的32强赛，最便宜的门票价格大约700元，而在多伦多举行的葡萄牙对克罗地亚赛事门票最低价格大约2550元。加拿大队在小组赛排名第二，失去在温哥华踢32强淘汰赛的机会，而有斯朗拿度坐镇的葡萄牙队就在多伦多进行32强淘汰赛。另一方面，省政府官员正在评估温哥华世界杯的庆祝活动，目前还有两场赛事分别在7月2号及7月7号举行。体育厅长康安礼话，赛事激发社区活力，同时向世界展示 BC 的独特魅力。他说全省各地成千上万的人涌入当地的酒吧、餐厅以及观赛派对，为各自支持的球队打气。加拿大队的表现激励年轻人参与足球运动。BC 体育馆公司总裁说，在过往五场比赛期间，球迷食了超过17000个热狗以及超过15000份鸡柳。本国四月国内生产总值升0.5%。周浩辉报道。
3: 统计局今日公布，本国实质国内生产总值 GDP 在三月下跌0.1%之后，四月回升0.5%。其中货品生产在四月上升1.2%，反映大部分行业都有增长，由采矿、采石和开采油气带动。至于服务行业就增长0.3%，连续第三个月上升，主要由公共部门和运输与仓库业带动。整体来讲，20个产业当中有14个在四月都有增长。数字显示，采矿、采石以及开采油气行业四月上升2.9%，是2024年2月上升3.2%以来最大的按月增幅，完全抵消3月1.4%的下跌。而开采油气四月上升3.7%，是2024年2月以来最大的按月升幅。公共部门服务方面，四月的增长是6个月之内第5次上升，包括教育、医疗和社会援助还有公共行政等等的公共服务，四月增长0.4%，而公共行政就上升0.7%。各级政府活动都有增加，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上升0.2%，教育服务上升0.4%。另外，本国制造业四月亦都有反弹，增长0.6%，主要由内用品制造带动，四月增长1.1%，抵消三月的跌幅。机械制造增长3%，

0: 耐用品製造在4月就持平。建築業方面亦都雖然5個月以來首次上升 ,4 月增長 0.7%, 運輸及倉庫業在4月上升 0.9%, 是3個月之內第二次上升，主要由鐵路運輸等等行業帶動。鐵路運輸4月反彈 3.8%, 至於金融及保險業4月就反彈 0.4%, 完全抵消3月的下降，亦都是4個月之內第三次增長。加拿大中文電台周浩輝報導。
1: 稍後回來的世界消息，有英國首相宣布額外撥款150億英磅用於國防。
2: 翻工坐到腰酸骨痛，运动员膝头哥又好似怪怪地，想喐得又跑得，但偏偏呢度痛嗰度痛。
3: 点样去防御呢？系好紧要嘅，好多方面要去做嘅。首先要好清楚嗰个病人或者个运动员系咩性格啦，跟住点样去推动佢啦，都要好清楚。
4: 正所谓预防胜于治疗，正确护脊同关节复康，绝对系都市人嘅必修课。留意逢星期二下昼两点至三点，尽情 vibe 一下时段内嘅尽情倾 Let's Talk。注册物理治疗师 Nicole 会为你解构常见运动创伤，用医学角度助你踢走痛症，回复最佳状态。
1: 国际新闻方面。英国首相宣布额外拨款150亿英镑用于国防。郑浩景报道。
5: 英国首相施纪贤在国防开支计划公布之前宣布将会额外拨款150亿英镑用于国防。他说到2029年英国国防开支将会达到每年800亿英镑。并且补充说，为了筹集资金，一些道路和能源项目将会被取消。他说当世界各国都在武装起来，侵略行为日益增多的时候，避免战争的最佳方法就是做好准备。这项国防投资计划将会让英国人民更加安全，并且推动军队变革。国防投资计划将会包括50亿英镑用于增加对无人机和自主武器的投入，又会将皇家海军打造成为混合海军，即是在军舰和战机之外使用自主控制舰艇和人工智能，并且为建造6艘新军舰提供资金。施纪贤补充，国防采购的口号将会是回归英国，并且表示这项计划将会创造近6万个就业机会。他宣布将会与意大利和日本合作，投资86亿英镑用于战斗机制造。
1: 欧洲大陆仍然有超过9500万人受到高温的影响。郑浩景报道。
5: 欧洲有纪录以来最严重的热浪有所减弱，但是法新社估算，欧洲大陆当地星期二仍然有超过9500万人面临至少摄氏35度的高温，主要分布在欧洲的东部和南部。受影响人数低于前一日估计的超过1亿3000万人。欧洲大陆并不经常经历这么高温，尤其是在夏季的初期，令到影响十分严重，导致多人因高温死亡，学校被迫关闭，户外活动取消。气象专家认为，如果没有气候变化，六月份几乎不可能出现这种程度的热浪。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今年有466人获颁授勋衔。
6: Mario， 休息了一个冬天，你要尽快踏上旅程，行过这座高山去拯救公主。
7: 收到，这次徒步旅行我要做出万全准备啊。防水鞋 check， 外套 check， 干粮 check， 水防晒伤防虫剂指南针 check， 雨具地图急救箱 check， 防狼啊不是啊防恐龙喷雾 check。
4: 夏天嚟啦，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打算出门行山嘅你，亦都要好似 Mario 一样准备充足，注意安全啊！
1: 香港新闻方面，今年有466人获颁授勋衔。卢晓珊报道。
8: 政府公布授勋名单，今年一共有466人获授勋衔及嘉奖，其中3人获大紫荆勋章，8人获金紫荆圣章。获颁大紫荆勋章的包括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

0: 大前校长刘津义以及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林广兆。政府又向在宏福苑火灾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何伟豪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
1: 澳门司警拘捕一名大陆男子涉嫌偷拍和直播赌台的情况，郑浩景报道。
2: 澳门司警拘捕一名内地男子涉嫌改装衣服并且放置手机偷拍和直播赌台情况，为内地客人落注或者对赌。司警发言人话，收到情报，中区一个赌场有人进行俗称电头非法线上犯罪。巡查发现一名男子在赌台前有奇怪姿势，监察一段时间之后上前截查，分别在他身上面和入住的酒店房间搜出涉嫌用来直播和接收客人指令的工具，包括多套同款的改装衣服、手机、微型耳机连接收器等，以及涉合大约百万几元的筹码和港币现金。司警话，疑犯由五月中旬至今已收取时薪1000港元和在博彩时取得的佣金作为报酬，最少在同一赌场为内地客人进行了8次同类非法线上赌博，收取了至少20000港元的不法利益。司警在下午将他移交检察院正讯。
1: 新闻报道完毕。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4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9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落雨机会40%，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7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8公里，湿度72%。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常之系青春，非常之有能量啊！呢一只咧 After Class 唱嘅 Not Giving Up， 完全咧好似有呢个世界杯嘅精神啊，即系 Let's Go 咁样吓。系啦，冇错啦，头先咧就结果咧真系，哇，真系犀利啊！刚果咧系入咗两球，英国咧入咗一球，所以咧就刚果进军嘅。咁当然咧，哇，刚果嗰啲球员咧就喺球场上边喊晒。

0: 如果你问我咧，真系好公平咁讲句啦。嗱，而家好兴嗰啲男团女团噶嘛，咁韩国固然犀利啦，男团女团。咁香港咧亦都系真系非常之努力嘅。睇过一个电视节目咧，就是、直情咧好多队嘅女团咧就系真系出嚟跳舞。如果你问我，头先我话公平啲讲句，我觉得女团出嘅力系大过男团，同埋我觉得香港女团嘅表现咧系高啲咁多多嘅。即系我唔知道你系咪咁嘅睇法啊？因为亦都好多吓，譬如女团方面，我早俾你睇听啊，就系有呢个 After Class 啊，或者有 Cola 啊，有呢一个 Beanies 啊 ，Strass 啊，即系有啲唔见咗添啦 ，Lollytalk 啊咁。同埋呢对 Viva， 好多人问我最近期咧应该睇好边队，好多人都话俾我听睇好 Viva 系喺英皇集团嘅，唔知点解，因为佢哋真系即系佢连每个成员都好犀利嘅个背景，同埋你有时睇佢哋跳舞嗰种嘅能量嗰种嘅。energy 同埋靓啊，即系有时女仔跳女团系靓过男仔，因为男仔就型啦吓，咁但系女仔就系靓，同埋真系付出好多嘅。咁当然希望咧 ，Viva 嘅呢只 Baby Savage 咧系去到榜首，同埋咧系会打出个成绩出嚟。
1: BC 省最大的夏季大减价是 Trail Appliances 热辣开锣，我们火力全开，提供高达1000元即时回赠，还有免费送货和免费旧电器回收服务，精选品牌包括 Samsung、 Electrolux、 Bosch、 LG 等顶级品牌，还有夏日必备产品清仓优惠，包括烧烤炉、冷气机、冷冻柜等等，应有尽有，限时优惠受条款约束，激抵优惠限时发售，把握这个夏季大优惠，快点来门市或者上 trailappliances.com 看看吧。
2: 一班热爱美食的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些创意和浓浓的香港味道，就是这样港点煮诞生了。
3: 想在家吃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的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着他的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2: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 Canby、 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 852kitchen.com 看看他们的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9 落单啦。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波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rePet。
0: 今日6月30号啦，固然头先12点钟过到一个写字楼已经收到我两单啦，好开心嘅，是一种嘅即系肯定啦吓，同埋咧我哋工作咧嘅成果，咁所以咧嚟紧啊，听日有 Canada Day， 又系公众假期，仲要咧世界杯咁开心。

一首旧歌啊，方力申都冇在唱嗰阵，真系好喜欢下嘅。在那遥远的附近，正等于咧出听日就 Canada Day 系呢个国庆日，所以所有嘅节目啊，所有嗰啲嘅即系免费音乐啊，或者出嚟画下面仔啊，搵啲 balloon 啊，或者 food truck 啊等等，周围都系，只要你上网咧就可以 check 到。咁我梗系唔喺度讲啦，有排讲，讲完你都唔记得啊。咁先就咁自己上网 check 下啦。啊，咁啊，当然啦，但系我成日都讲得好好笑嘅，加拿大咧好多嘢都好可爱嘅，但系成日都有时候咧，我会觉得应做唔做，唔应做就做。例如我哋咁多人俾咗我哋嘅税啦，咁都大家全民开心下国庆、啊，点解列治文同埋温哥华系冇嘅？好嘅，温哥华都仲有一次7月27号有个大烟花，但系我都宁愿系国庆日啊嘛，系我哋国家嘅事啊嘛。咁啊细嗰啲城市反而有嗱、啊。Port Coquitlam 啊，我唔敢话细啦，就系其他啲啊，周边啊 ，Surrey 啊 ，Langley 啊，本拿比啊，Port Coquitlam， 甚至去到内陆都有，内陆去到边度？讲紧 Campbell River、Powell River、Osoyo 同埋 Penticton 都有，但系温哥华同埋列治文就冇。啲钱究竟点样分配嘅咧？其实你觉得乜嘢重要，乜嘢唔重要咧？咁我自己觉得国庆日都算重要系嘛？咁真系唔知点解啦，唔紧要啦。大家如果想睇烟花嘅，就真系去啲其他城市嗰度睇啦。

0: 香港嘅朋友叫做陈思伟，你可能都觉得啊未听过，咁其实好得意嘅。陈思伟咧本身系写好多歌同埋填好多词嘅，咁后来咧有个机会咧，咁我谂系唱片公司想佢试下啦。其实佢唱得都唔错啊，佢唔系一个专业歌手吓，咁啊唱翻咧就系呢一只歌叫做《天桥不见了》。
1: 佳联超市本周特价，新鲜草饯纽约牛扒12.99一磅，大白肉头、白油肚2.49一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啲嚟佳廉超市送货啦！
2: 今个中秋节，明月星辰，靓歌相伴，人月两团圆。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啊！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3: 今年我会亲身同大家见面。当晚除了会唱出我自己的作品之外，还会带来很多首经典的金曲，首首都是你们熟悉又喜爱的旋律，有靓歌听，还有美食相伴，约定你。
2: 7月6至8号，把握神鸟优惠，以超值价钱享用美食，还可以零距离和雨神互动，快点到新时代电视办事处买票啦。购票详情604-295-1313或 www.fairchildtv.com。
4: 今个暑假谂住带小朋友去边度玩啊
5: ？Aberdeen Centre 啦，由6月29号至9月7号，佢哋有 Safari Adventure 啊！
4: 哇，有咩玩先？
5: 有1:1象真度极高野生动物打卡位、野生动物大搜查游戏，仲可以即场赢走丰富奖品，
4: 咁正！
5: 仲未讲完，消费满25蚊可以免费换限量版 Safari 动物 3D 拼图盲盒。

相当好听嘅一只叫做《French Waltz》，咁啊，本来咧就系 Nicholas Larson 嘅一个作品嚟嘅。今日你听嘅呢把《天籁之声》咧，系嚟自嘅Simon Garfunkel 嘅 Art Garfunkel，所以咧听起上嚟非常好听，好有呢一个嘅浪漫情怀。可能因为咧就系有呢一个法国嘅情调啦，同埋呢啲咁嘅风琴啦，系啦。其实成日都讲啊嘛，世界杯啊，或者一百日夏天啊，好多嘅游客嚟玩，其实。 每年BC夏天都系属于好多结婚嘅男女，呢两只歌都好啱送俾佢哋，天气又好，哇，真系心情又靓，所以咧恭喜佢哋百年到老啊！

0: 别表演嘉宾 Chantel 姚卓菲。
1: 原来谈恋爱等不到悔改，原来谈恋爱全日都有害。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antel 姚卓菲。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Nation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哋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想知道一班参赛者的动向，就留意 FM 961官方网站啦。我哋喺 Sunshine Nation 的舞台见啦。
1: 一个人重温得更悲哀。
3: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日星期日在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万元作一对一配对捐赠，你哋嘅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嘅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嘅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日士丹利公园见，
4: 真系得意噶啦！喺加拿大嚟讲咧，每日都系除咗讲话生活上面遇见嘅嘢，或者啲 timing 嘅问题啦，咁啊亦都嚟就更开心咧，就系讲好多好多好多嘅活动同埋节目嘅。不单止咧，我话呢个即系世界杯嗰啲唔好讲住啦，就算冇啊，平时喺呢个温哥华都多嘢发生到咧。大家听到啦，每年一次嘅呢一个 Walk for a Million 啊，即系呢一个中桥百万行咧，系筹募经款嘅，系为好多咧系社会服务嘅朋友咧要有经费嘅吓，咁所以咧希望大家咧就可以又运动下啦，行下啦，去埋去下呢个斯丹利公园啦。天气又咁好，做埋善事，你话系咪相得益彰咧？呢个其一咯，其二喺七月尾嘅时候咧，我哋 Sunshine Nation 咧，即系而家已经如火如荼啦，又有好多嘅训练啊，有好多嘅才艺表演啊，好多嘅访问啊，每个礼拜大家可以喺呢一个嘅新时代电视咧系睇到嘅，系有啲 update 嘅。咁当然仲有 Chantel 会嚟啦。我知道好多朋友话：哎呀，今年咧就真系即系冇乜机会，唔系喺一个公众场所度即系做呢一个总决赛。咁可唔可以见到佢咧？系有机会嘅。我哋不停开会咧，系准备咧，睇下有啲乜嘢嘅情况底下吓，或者。嚟记者小代会啊，或者系一啲咩，总之咧喺场所里边等大家可以见到 Chantel 系啊难得啊嘛吓，咁好唔好啦？希望咧大家咧开心享受呢个暑假，太多活动，太多节目啦。

0: 喜欢笑 Stars 噶，佢哋嘅十几廿年嘅组合嘅时候，真系有多好多靓歌。其中一个咧就接近尾声嘅时候，佢哋唱咗呢一只《此刻无价》吓。咁咧，当然咧，同你嚟讲，希望咧每日收听我哋节目，或者我为你准备嘅一啲歌单，你会喜欢。对我嚟讲，可以咧每日精精神神同大家做节目，你已经系无价噶啦。时间去到12:54噶啦，希望大家都享受咧我哋呢一个嘅 BC 省，我哋每一日嘅美丽嘅天气，我哋嘅阳光同埋我哋嘅健康。约定你。听日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1: 着了灯都黑暗，尚有最远那串星体照亮市镇，你带着未来预感。

0: 啲头发越嚟越稀疏、啊。
1: 我有好多雀斑同荷尔蒙斑啊，点可以令到佢哋消失啊？
2: 我啲肌肤开始松弛，有咩办法啊？
3: 放心，我有办法。记得收听逢星期二下午2:55，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现代美容健美中心院长 Rebecca 会同你介绍最新美容资讯，令你改善脱发问题，达成除斑、美白及护肤紧致的目标，帮你成为美的传奇。
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行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仲永报道新闻。代表大湾巴士服务以及海上巴士服务的员工的工会否决早前和资方岸山巴士公司达成的临时集体协议。相关工会 Unifor111 分会以及2200分会的成员否决了协议。Unifor 西部地区总监 Gavin McGarrigle 表示，早前成员的罢工授权仍然有效，但当局不会急于采取罢工行动，而是首先专注和成员合作，争取他们所需的改变。工会呼吁资方要改善员工的工作条件，包括营运时间、休息时间以及日常工作当中的实际情况，都是成员诉求的核心。Gavin McGarrigle 表示，未来几星期工会会同成员、前线代表和雇主谈判，争取最好的待遇方案。Unifor 111分会以及2200分会共同代表着大湾地区岸山巴士公司的5000多名员工。111分会就代表着巴士司机、技术工人、维修和服务人员，而2200分会就代表着海上巴士的水手等船员。温哥华市警表示，一对来自美国的夫妇在军事中心行人路上被单车撞倒，其中72岁的丈夫重伤，送院之后情况危殆。事发在昨日下午5:30，该对夫妇正在西 Cordova 街夹住 Richards 街交界过马路。

0: 市警话当时佢哋拥有路权，但一名沿住 Cordova 街向东行嘅踩单车人士撞到佢哋，丈夫当场失去知觉，被救护员送往温哥华综合医院接受手术。目前佢嘅情况稳定，但仍然危殆。佢嘅妻子都受咗轻伤，被送院治疗。涉事踩单车人士冇受伤，留咗喺现场配合调查。市警话现时仍然进行紧调查。今个月中造成12名学生触电意外的 Cutters Lake 水上乐园未有重开时间。BC 技术安全局表示，正同跟水上乐园的管理层密切协调，努力解决违规问题。当局早前曾经说乐园有电力设备不合规格。当局指一旦必要的维修工作完成，会立即进行后续检查。水上乐园要重新开放，必须要满足当局的所有要求，并获得当局安全官员的书面授权，因此水上乐园目前仍然处于停业状态，暂时没有重新开放的时间表。而乐园官方的网站就表示，他们计划在7月下旬重新开放。事发6月15号上午11点20分，骑警接报在 Cutters Lake 水上乐园里有人受伤，12名伤者都是儿童，送院治疗，各人伤势严重，但没有生命危险。高桂林校区传播及社区关系副总经理 Kenhoff 之后表示，事故当中的11名学生都是来自高桂林的 Minicada 中学，当时他们正参加6至7年级的户外考察活动。温哥华商界正密切关注下星期的北爵峰会，希望温哥华市可以成为北爵国防安全银行总部的所在地。总理卡尼宣布，他会出席7月6号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爵峰会，到时就会讨论而议中的国防安全与硬性银行。本国在4月29号被选定为相关银行的总部所在地。现时温哥华、渥太华、满地可和多伦多都希望可以成为相关银行的总部所在地。联邦财政部说，遴选总部所在地的工作正快速推进，亦都同紧唔同盟友合作，确定相关银行嘅参与资格。委内瑞拉当局公布，上星期嘅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1943人，伤者人数增加接近一倍，至到10500多人。由卢晓山报道。
1: 委内瑞拉当局公布，上星期嘅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1943人。伤者人数增加接近一倍，去到10500多人。地震发生接近一星期，路透社报道，当地部分救援队伍将目标转为搜索遗体。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预计，伤亡数字会进一步上升。联合国警告，灾民面临饥饿和疾病的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正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派发粮食。委内瑞拉国营能源公司与当地一个私人天然气分销商表示，正在检查首都加拉加斯大约60万用户的天然气管道，查找和修复地震造成的管道泄漏。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20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夜晚多云，午夜开始有雨，最低气温14度。听日朝早会先有骤雨，下昼有阳光，最高气温19度。今日落雨机会10%，今晚落雨机会就是40%，而听日落雨机会就是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是摄氏18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59%。
4: 亚洲天气概况，
0: 星期三的亚洲城市天气，香港有雨，最高气温摄氏33度，最低气温27度，北京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0度，上海有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3度。

0: 台北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5度。首尔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2度。东京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1度。新加坡有雨，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吉隆坡天晴，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曼谷有雷暴，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6度。
1: 由6月25号至7月27号，欢迎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发表你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2: 工商雷达网，
3: 明天就是加拿大的国庆日，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庆祝活动呢？今天的工商雷达网有个好介绍， Region 今天就邀请到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日的创办人和全国主席黄国瑜先生 Richard 在这里。 Hello Richard。
4: 你好。
3: Richard， 我们讲的就是 Canada Day Drumming， 那我跟你介绍一下这个活动。
4: 这个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呢，就会在7月1号我哋会组织呢个活动，就系主要就系去团结加拿大所有嘅人民。呢个系全加拿大人民嘅活动，藉着咁样，我哋去推广加拿大嘅精神，好似多元化、包容啊、博爱啊，同埋和平啊咁样。
3: 咁唔经唔觉都知道今年已经系第十届啦。咁唔知其实特别于今年嚟讲咧，有啲咩嘅特别嘅精彩嘅表演，其实我哋系可以睇到嘅咧？
4: 今年会系成为我哋十周年以嚟咧最大型嘅活动，我哋会有超过40个城市参与。喺呢个温哥华咧，我哋会喺呢个 Regiment Lansdowne Centre 嗰度，嗰、那个天车站嗰度，嗰、那个 parking lot 去举行现场嘅庆祝活动。嗱，喺当日咧，我哋会喺 Lansdowne 嗰度会有大型嘅舞台啊，大型嘅 LCD screen， 同埋有好多唔同嘅族裔嘅人士表演打鼓啊嘅情况。而最特别今年嘅咧，就系、是、会一个我哋华裔社团，嗰、那個武術界一個差不多係武林大會一樣，我哋會有幾條龍、20几头獅子，會有20几个大鼓一齊去打鼓去舞動，百鳥爭鳴啊，咁樣非常之震撼嘅場面。
3: 哇！咁聽落去真係一個非常之精彩嘅表演啦。咁我再一次同你講下今次你哋呢一個活動嘅時間、日期、地點。
4: OK， 嗰個節喺 Lansdowne 嘅節目會由7月1號上晝10:45開始，而11:30就係節目嘅高潮，就會全國全世界大家一齊同時打鼓6分鐘，無論喺現場或者喺線上，大家一齊打鼓6分鐘。咁然後表演嘅節目去到12:30，你可以帶你嘅鼓或者帶你嘅阿波冷撐。如果你冇鼓嘅，我哋現場會有啲搖搖鼓派送，先到先得，同埋有啲國旗啊咁樣。咁如果你冇鼓嘅，你想啊，唔緊要，你可以拍掌，又可以跳舞啊，咁样一齐落嚟咧，庆祝加拿大国庆。
3: 冇错啦，咁希望大家都可以一同庆祝加拿大国庆啊！咁如果想查询更加多嘅时候咧，上网 canadadaydrumming.com 去查询更加多嘅。咁今日唔该晒 Richard，
4: 多谢。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求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时间嚟到1:12，今日心情好正，因为咧即系琴日就带住日本队离开呢个淘汰赛，即系淘汰赛嘅状况啦。咁如果大家琴日都有睇，哇！之后德国啊、荷兰啊，唉，真系惨，呢啲劲队输12码咁样。但系今朝早好开心。即系呢位都系新一代鞋星球星啊，哈兰德啊，即系带领嘅挪威队啊，2-1赢咗，非常之开心。因为好有趣，网上太多佢嗰啲迷因图、meme图啊，即系哈兰德嗰啲啊，尤其是就系佢代言嗰、那个。即系凉茶歌啦，非常之正。咁啊，今朝早大家都应该有睇啊嘛，10:00至12:00，我几担心佢又要射12码，即系啲劲队射12码系咪都系冇练习咧？咁啊，所以为咗庆祝哈兰德，我哋听翻首《哈兰德之歌》。嚟紧仲好多球赛睇，2:00有法国打瑞典啊，之后有墨西哥打 Ecuador 啊。听日就英格兰啊，英国打呢一个刚果啦，好忙啊，好忙啊，真系要怕下火，唔系怕上火，要饮翻啲下火嘅凉茶先得。

好在头先嗰场嘅赛事啊，最尾夏兰特都有入翻球，都算系平定咗今日嘅局面，唔错。

点解呢首系夏兰特之歌？如果你应该有睇啩，你自己上网查下啦。你打下夏兰特啊，同埋咩一个凉茶咧，咩老吉咧，你自己查下啦。有首好洗脑嘅歌啊！

过头先嗰场赛事去到即系有个位咧，即系好大嘅火药味啊！打到猛整啊！啱啊！阿夏兰德，你代言啊，应该请下对方饮下，唔使猛整，都系踢下波啫。首先听我嚟自有林子祥嘅《西运在莫斯科》，虽然就唔系足球歌，但系都同夏兰特有关。继续我哋有李克勤足球小旋风。慢车边有关啦、啊。

0: 佢系李克勤，足球小旋风。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

0: 自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1: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0: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2: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3: 有听众都有分享，琴日咧即系睇嗰个嘅嗰个射十二码，好残忍啊，其实几残忍嘅，但系冇办法啦。但你会见得到咧，即系其实哇，嗰个十二码嗰个压力好大，当你。即系射失嘅时候，真系好似对唔住全世界、全个国家嘅人，好惨啊！不过其中有一球真系荷兰嗰球啊，即系个龙门咧，其实扑咗，但系自己只脚拱翻入去嗰下，真系我恶心 O 个嘴啊！咁啊，所以都系有好多，即系你留意住就可以同其他啲同事朋友一齐见证嗰一刻啊！如果唔系，就要睇 highlight 啊！咁啊，今朝早又应该有唔少听众都有一齐睇挪威啦，对呢一个嘅科特。咁啊，稍后2点啊，法国对瑞典啊，有听众问撑边边啊，我梗系想见阿巴比继续上去啦，系嘛，麦巴比继续啊，可唔可以射多几球啊？我想即系啦。有呢啲足球队有个球星咧，咁啊始终都会可以攞到多啲人气啊嘛。咁啊，但系都系睇下，即系如果两队嚟讲，我瑞典我真系唔系太过识，始终都起码识阿麦巴比、忍者龟，咁啊都撑噶，睇下会点样啦。咁啊，另外有啲嘢大家都可以撑下嘅，就系撑下我哋今个星期啊音乐擂台啊，我哋咧回归翻我哋咧最踏实嘅步伐。因为点解咧？其实咧系好耐之前，唔可以话好耐嘅，其实一直都储咗好多啲听众咧，耐唔耐都会有提供一啲唔同嘅歌手，咦，可唔可以有一期嘅即系星期里边啊，做一个音乐擂台啊？咁但系佢可唔可以发酵成啊乐迷话事榜，又或者系过三关咁样，就睇真系睇下有几多听众去参与啦。咁如果你想齐参与撑啊李慧敏啊Amanda， 咁你都可以send 一啲佢嘅 good 作品入嚟啦，又唔使话一定好多嘅。当然啦，有啲听众都会想听一听，可能即系随机咁样听几首啊，或者听一扎啦，睇下有啲咩咧佢特别中意。咁可以 send 入嚟我哋 WhatsApp 604-961-2323。歌曲个量啊，同埋投票量够高，就会有乐迷话事榜噶啦。咁大家都可以有多啲时间嘅，做下功课先又得，但系系啦，随机听又得。或者你可能等大家提供啲李慧敏歌曲俾你又得，好似今日啦吓，节目最尾我都拣咗一首嘅，到时可以听听。而家听听 Chantel 嘅新歌先。

我哋今年嘅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嘅特别嘉宾有 Chantelle 姚卓菲，新歌叫做《想飞之内心独白》。系啊，记住都可以上我哋嘅官方网站啊，或者我哋 Facebook 啊，去睇下我哋今年入围嘅8位参赛者啊，我哋嘅 Sunshine Nation。

0: 还记住我们的 Sunshine Nation 三代歌唱大赛呢，都有一个投票的。满怀想不到谁弃，有一个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由大家去投票出来的。咁啊，只要大家有份投票咧，都有机会咧参加抽奖啊，有机会咧赢取500蚊现金奖。咁上我哋 sunshinenation.ca 查询一下啦。听到嚟自洪卓立嘅新歌《一次一次提自己》，
1: 佢哋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2: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以晨。
3: 我系中意魔术同埋唱歌嘅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4: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5: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6: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7: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8: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龙。
9: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0: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1: 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银元古币、玉器首饰、名酒老茶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定期到温哥华征集各类拍品，请查询1-647-533-3888、1-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索多伦多长城拍卖。
5: Chris Metafen， Crystal， Chris 啊 ，Metafen 咯 ，Chris Metafen。
0: 有听众咧已经影紧呢个嘅，即系即将开播啊！哎呀，好开心啊！不过都两点先开始真正打嘅，我都睇完，我做完节目都应该可以睇得到下嘅。唔好咁快表演嗰啲，即系头一分钟入波嗰啲情况，唔该。慢慢打，慢慢打。系啦，咁啊，大家都够睇得开心。咁啊，除咗头先呢个分享咧，即系啊，好似 Sunshine Nation 咧，有一个嘅啊网上嘅投票啊，大家记住啦，参与一下，睇我哋呢八位嘅参赛者边位咧，你觉得可唔可以透过佢个样去知道佢唱歌叻唔叻咧？又或者可以透过访问啦，因为喺网上面都有咧，阿海咧同我哋八位嘅参赛者咧，咁啊有倾下偈嘅，咁啊睇佢哋把声靓唔靓啊，或者可唔可以都分享下到一啲佢哋对于唱歌嘅感觉啊？咁啊，总之上我哋 sunshinenation.ca 去查询一下啦，睇下有冇机会可以入到呢、這、一个，即系投票啊，有机会入围啊，咁啊睇下可唔可以有机会赢到呢个500蚊现金奖啦。咁另外咧，唔知道大家身边咧，即系除咗可能有啲人中意唱歌，会唔会都有啲人中意创作歌功？譬如头先咧，我哋嘅广告里面都有分享噶啦，呢、這个嘅。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好正，有三个组别，原创歌曲、改编作品又或者 AI 歌曲，呢一类型嘅歌曲真系越嚟越多啊！咁欢迎全球嘅朋友一齐玩。咁啊有中国啦、韩国啦、马来西亚啲著名嘅音乐人咧组成团队去评审嘅，入围嘅唱作人咧将会有机会获得丰富嘅奖金，咁啊奖品总值高达6万蚊人民币啊！九月仲要去到马来西亚咧，即系参加呢个文化演出添。想了解多啲可以上我哋 fm961.com。有呢啲资料俾紧睇下嘅，咁啊截止日期系7月31号啦，或者你可能而家即刻啊马不停蹄咁快啲学下点样 AI 创作歌曲啊，可唔可以作多首靓歌，取悦到大家嘅，举你嘅心扉啊！好，我哋又听下歌先，今日其实广告非常多啊，搞到都要 cut 咗首歌。

最近都播一啲新嘅作品啦，等大家一啲可能经典嘅金曲嘅又听一下，一啲新嘅有机会接触一下。呢首系嚟自 Kiri T， 叫做 Not Your Drug。

呢首歌就叫做 Not Your Drug 啦。唔知近期大家都有冇了解到一对新嘅女团啊？好好笑嘅女团啊 ！AI 女团啊，嚟自香港，搞到满城风雨。雖然已經下曬架關於呢對叫 Obsession 嘅女團，但有好多人攞佢嗰啲嘅片啊、二創啊，因為呢一個係關於一啲軟性嘅 drug 啊嘅問題啊。聽嚟就 Curity 嘅 Not Your Drug， 我相信大家如果有睇少少都會知道發生咩事，唔知嘅話你自己 search 下啦，非常之搞笑。啲人啲創作真係犀利。好啦，繼續下嚟，有聽眾呢同我講呢首歌幾正喎，你就 Taylor featuring Chan Wing Tong 叫溺愛。

Today, Ever Essence. It's 2003年嘅歌曲。

0: 姚卓菲，平时好忙，成日都周围飞，唔知下一站佢会去边呢？
1: 电台 Vancouver 啊，大家好，我系上秋姚卓菲，我哋下一站会嚟到 Sunshine Nation 嘅舞台担任特别表演嘉宾，而呢个舞台可能系你嘅小出走，亦可以系你嘅 New Fantasy 嘅开始。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

0: 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发型赞助 Mopet、
1: Chris。Metafan
2: 之前呢我哋呢嗰个嘅古惑仔篇嘅时候有位听众呢其实係 submit 咗呢一首荔枝嘅作品嘅。咁我觉得啊几正，我呢首歌我未听过，同大家分享下。不是娃娃。

有听众话咁啊，白恤衫又如何呢？白恤衫我播过嘛，呢首不是娃娃未播过。

最喜欢就是播啲未播的歌啊。跟住帮我搵啲 friend。

继续带嚟今日嘅郭富城。每日睇波嘅心情系如何呢？即将嘅心情又系点样啊？即系讲都系讲睇波啦。第四晚心情

0: 听众问啦，听日 Canada Day 做啲咩啊？听日 Canada Day 系翻嚟做节目啦，之后就再谂，未定得好实，你又做啲乜嘢？
1: 是否在今夜心声？
0: 我记住啊，咁啊，仲有啲李慧敏嘅作品咧，咁啊，有唔同听众都陆陆续续 send 一两首啊，五六首都 OK 嘅。睇下今个星期李慧敏嘅音乐擂台会变成点样啦 ？send 啲歌曲入嚟6049612323。今日带俾大家嘅李慧敏作品咧，就并非系佢个人嘅作品，因为其实初初入嚟即系唱歌嘅时候都系一个组合啊嘛。所以就带首。他的组合 Echo 的歌曲给大家听一下先。当时李慧敏就跟欧海伦一起做成一个二人跳唱组合来的。在这个 YouTube 世界上面，这个公海上面，你会看到很多过去的 MV, 很前卫。带给大家这首歌叫战场，就好像足球战场那样。咁啊，继续submit入嚟啦，6049112323。咁样咧，我哋就听日 Canada Day 见，拜拜。

0: 午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俊永报道新闻。运输联线听日开始各项交通工具都会加价。运联的加价，所有公共交通服务票价平均增加 5%， 平均的加幅大约是 1.4%。使用 Compass 卡搭交通工具，成人票价一区票价的车费由2.7加到2.85，两区车费由4元升至4.2，三区就由5.1加到5.4，特惠票价增加5仙至1毫。现金支付方面，成人票价一区、两区和三区的车费分别加3.5，分别加至到3.5、5.1和6.7，特惠票价同样增加5仙至1毫。月费、月票方面，成人加幅由5.6至10.1不等，特惠月票就增加3.15。一区、两区和三区的成人月票新收费分别是117.2、156.7以及211.65。同时，西岸快车同步加价5%，单日收费区票价是6.95，全程车票是14.95。另外，往返温哥华国际机场的机场附加费都增加1.5，由原本5元升至到6.5。北运王家琪竟表示，今日朝早发生巴士意外，司机同一名乘客受伤送院。事发6月30日上昼9:45，琪竟接报一架运输联线的巴士在西三街和 Mahon Avenue 交界发生严重交通意外。据目击者提供的资讯显示，事发时巴士正沿住西三街向西行驶，司机疑似有突发疾病，导致巴士撞到几架停泊的车辆和一棵树，当时车上载有乘客，司机立即被卑诗紧急医疗服务处的救护员送院治疗，另一名乘客都受了轻伤送院治理。其警指意外没有乘客受重伤，正进行彻底调查，呼吁有相关巴士意外消息的人士，请致电604-985-1311，并引用。

0: 案件编号2613248，联络北温王家骑警。菲沙卫生局鼓励民众在国庆日的庆祝活动要注意安全，会服用药物的话要定期进行药物检测。多个话药物检测是一个便捷的方法，帮助了解毒品成分，降低中毒或者其他相关危害风险。当局的医疗主任兼公共卫生医疗卫生官 Emily Newhouse 就说，无论是参加音乐节、露营旅行或者其他夏季活动，如果会使用毒品，一定要进行毒品检测。当局提醒，如果会在户外的活动的话，亦都要保持水分，饮用足够的水分，要定期饮水和有适当的进食，以及是适当的休息和降温。要查防晒霜，佩戴太阳眼镜，同埋着住合适的衣物，保护自己免受高温伤害。而非酒精饮料是保持水分的最佳选择。如果在活动途中会饮酒，一定在饮酒期间休息和定时要补充水分。总理卡尼表示，听日会同美国和墨西哥三方就住加美墨协定举行视像会议。由周浩辉报道。
1: 另外，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官员会在听日举行视像会议，讨论关键的加美墨协定逐样事宜。他预期届时不会出现波折。美国预期会正式通知加美墨两国有关于这项贸易协定的意向。目前所有迹象显示，特朗普政府将会任由7月1号的限期过去，而不会同意续签。卡尼被问到会面的时候，自己并非目前是正在找支笔去准备签署。今次会谈属于协定文本规定的强制程序，无论美方本星期采取什么行动，协定会仍然维持有效。如果各方未能够达成续期共识，将会触发长达10年的滚动式年度审查。如果最终未获得续期，协定先会是失效。
0: 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收报34,856点，升33点；创业板指数收报896点，升5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2,317点，升13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243点，升423点。S&P 500指数收报7,499点，升58点。多伦多股市的股票方面，国家银行收报223元，CIBC 收报163元。纽约股市的股票方面，麦当劳收报270元。Home Depot 收报352元。纳斯达克股市的股票方面， Tesla 收报418元， Apple 收报289元。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兑0.7美元，0.53英镑，114.64日元，4.78人民币，5.53港元，22.43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2: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3: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斯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4: 欢迎喺7月8号参加网上资料说明会，深入了解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 LNG 扩建计划。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5: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夜晚多云，午夜开始有雨，最低气温14度。听日朝早会先有雨，到下昼有阳光，最高气温19度。今日落雨机会是10%，夜晚落雨机会40%，而听日嘅落雨机会就是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9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湿度54%。
4: 真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Penny Auto Body、金鱼意粤菜精华。

0: 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1: 今个夏天炎热又干燥，一齐为我哋嘅社区节约用水，将水资源留翻俾最有需要嘅地方，就系饮用、煮食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地洒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信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清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5: 嘉雷工作室音乐制作去年成功首度演出，今年卷土重来。8月8号 Norman Rothstein Theatre 为你呈现黄金蜕变落金宵，现场乐队演奏，歌星舞蹈，带你重温70年代的香港经典。邓丽君、许冠杰、 Tom Jones The Carpenters 冠名赞助 Sylvia Lau and Novella Wealth， 首席赞助 Emerking Projects， 宝石赞助 Fred Moy A2 Molding Champlain Notary Dr. Jason去 Emerald Flooring， 购票查询7783203252。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7: 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V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8: 尽情发一下。
9: 尽情听，尽情笑，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10: Yeah， 尽情 vibe 一下，直播室有我 Region 喺度，
11: 系啊，同埋我 B 超喺度啊。
10: 哇，而家就啱啱开咗波呢个法国对瑞典啊，打到9分13秒左右到啦，暂时都系0-0啊。
11: 系啦系啦，好紧张好紧张啦。咁啊，琴晚咧经过一轮嘅混战啊厮杀之后啦，系嘛，好啦，唔系，首先问下 Region 先，你觉得今日而家呢一场啊法国对啊呢、這个嘅瑞典
10: 系
11: 几比几？
10: 我就觉得应该法国2-0嘅，都系估嘅啫，都冇乜咩嘅专业嘅分析，因为我都唔系个专业嘅评述员。
11: 唔紧要，唔系而家其实专业评述人都分析唔到噶啦。嗱，咁我就估咧，其实法国都赢入波应该都会噶啦，可能入咗两球先啦。但瑞典都唔差，2-1啦，我觉得系
10: 嗰啲2-1啦。
11: 系啦系啦，不过唔使打12码。
10: 唔系，不过而家都好难估啊，因为真系而家嗰啲我哋认知嘅传统嘅欧洲劲旅咧，琴日都走咗两队啦。
11: 系所以咧，即系后屘咧，即系同我哋嘅体育嘅主播啦左脚咧，咁就讲过下咧，可能佢哋而家都系啲青黄不接啊，即系佢换代啊，意思系即系以前旧嘅球星嗰啲咧，可能即系当然系年纪大咗少少啦，咁就所以要靠一啲嘅新一代、新一进嗰啲咧，要即系批次嗰啲吓球星咧，要上位先得啦，咁样咁可能今次嚟讲，俾佢一个大嘅教训，就系话要加速呢件事嘅进行咯。
10: 系咁都要睇下，即系嚟紧呢一个比利时，因为都话呢个咩黄金一代嘅仲有冇啊嘛，即系全部都好似即系仍然系即系八年前嗰扎嘅，即系重要球员咧，今年仍然系做紧主力咧，都会觉得呢、這个。一个嘅即系可能系青训入面嘅安排咧，可能有啲特别啲啊嘛，即系谂住即系食住呢个嘅即系黄金一代嘅红利啊。不过其实你睇四年前啦，即系比利时嗰个结局都嗰、那个结果都麻麻地啦。其实都睇到啲端倪啊，但系估唔到四年后今年2026咧，都系差唔多同一批人马继续打落去。
11: 系啊系啊，同埋即系俾我哋一般嘅球迷嚟讲咧，几多个教训就系话咧，要要求嗰啲嘅国家队啊，啲队员咧练多啲十二码，因为我哋见到十二码通常嚟讲咧都系啊，即系都射中籠啊，至少
10: 係
11: 基本要求啦。
10: 雖然貴神就講話十二碼一係入一係唔入啦，但係我哋通常嘅認知就係話，當有十二碼嘅時候咧，你入嘅機率係通常高過唔入噶嘛，即係個感覺上面係啦。
11: 即係以前最多三個選擇嘅啫，左中右咁樣嘅啫，係咪先？但係結果我哋琴日見到佢嘅球星嚟講係球星喎，叫做係佢哋。射出嚟嘅十二码咧，非常之系匪夷所思嘅，
10: 系
11: 可以系飞机又得啦，出咗界啊又得啦，撞笼啊撞眉啊乜都得啊，乜都有啊真系啊。
10: 系咁，当然琴日摩洛哥嘅龙门啦、啊、都非常之劲啦，你都睇下佢点样挡咗一啲嘅波嘅时候，你都觉得即系可能呢个世界嗰个嘅即系足球嘅水平啦，都越嚟越接近啦，即系传统嘅一个嘅即系欧洲劲旅咧，甚至乎啊，琴日德国嗰个教练都讲啦，佢都话我都要同大家讲一件嘅即系事实就系话咧。可能我哋即系德国队啦，即系以往系传统劲旅嚟嘅。不过去到而家呢一刻咧，佢自己讲啊，曲分佢啦。我哋都唔算系一个一流嘅球队啦，而家唔系 top tier 啦。
11: 唔系冇计，因为啱啱嘅事实嘅成绩摆喺大家眼前睇到啊，即系讲出嗰啲口述都冇用啊。冇办法，不过咧就可见到咧，我哋。

0: 星期六嚟讲咧，我哋终于喺加拿大咧个对手出
1: 石咗啦，就系对摩洛哥嘅。
0: 系啦，咁啊唔知大家觉得睇完琴晚嘅场波之后，觉得佢哋嘅水平如何？能唔能够我哋加拿大有冇呢一个机会咧？
1: 嗱，琴日我就见证住呢场比赛嘅，我初头都以为荷兰咧系嗰个嘅，即系胜算会高少少咯。但系睇咗琴日嘅时候咧，我发觉摩洛哥咧系值得系赢嗰队嚟嘅。
0: 系，同埋你都见到啦，世界排名原来摩洛哥系仲高过荷兰一位咁啊。
1: 唔系，我哋永远都继续停留喺好耐好耐之前嘅 stereotype 嗰啲摩洛哥啊，嗰啲欧洲劲女咁样，即系发觉其实呢个世界咧慢慢咁样转变咗咧，我都唔发觉噶。
0: 系，所以呢个系足球嚟讲系一个嘅魔力喺度啦，吓，所以有咁多人都喜欢睇。
1: 冇错，咁今日亦都系有两场嘅戏码，而家就打紧其中一场啦。唔系，今朝就赢咗啦，挪威就赢咗呢个象牙海岸啦，咁啊晋级啦。咁而家就法国对瑞典，之后就有呢个墨西哥对呢个厄瓜多尔啊，就呢个六点嘅时间。不过而家我哋成日都专注喺呢一个嘅即系 FIFA 世界杯嘅时候咧，有个消息真系新鲜滚热辣，你好想同大家 update 就
0: 系关于呢个系咪同我哋加拿大事？
1: 都关噶，系多人多嗰边嘅，不过系唯一一支 NBA 球队咧。
0: 喂，咁啊啱啦，咁啊加拿大事噶啦，就举国要嘅留意啊。
1: 啱就系呢个大概个零钟头前咧，其实过去嗰几日都煲咗好耐噶啦。我谂紧系咪今日会公布咧？原来真系今日就落成咗啦。
0: 咩事？
1: 即系2019年嘅夺冠功臣啦，我哋二号嘅 Toronto Raptors 嘅当年二号嘅 Toronto Raptors Kawhi Leonard 咧，嗰阵时攞咗呢个 Final MVP 嘅，亦都如果大家记得就系佢射咗球波咧，踢咗四下先踢入咗，跟住就晋级嗰位球员咧。达成咗一个嘅 trade， 就系会今年新嘅球季会翻去多伦多猛龙队啊！
0: 即系个叫做系官方叫做事隔六年啊，定七年啦？
1: 应该六年咗
0: 啦。六年啦，哇！终于再肯过嚟，因为佢可能成日讲新闻就话咩噶嘛，即系佢其实好想翻美国。
1: 系佢想翻屋企啊，因为佢屋企喺 LA 嗰边嘅。
0: 系啦，所以佢成日你都预计到佢咧，就算成绩点都好啦吓，佢喺加拿大嘅时间都唔多噶啦。但系结果咧，嗰下嗰年咧吓，就真系攞冠军咁啊！大家都觉得佢当然系啦。功臣是不是一个人来的。
1: 那年都很夸张的，因为其实很多食肆啊或者很多其他不同卖东西的地方都说真的免费给 Kawhi Leonard 去即吃东西或者送东西给他，都以为觉得他可以留下可以做卫冕冠军这样，结果回家最重要。但是如果大家有留意这个 NBA 的 landscape 的时候都知道 Clippers 呢其实成绩麻麻地要开始 rebuild， 所以 他今年来的这一年呢是他今年的最大 contract 的最后一年，所以呢要找一些 option 要 trade 走他。那他又讲了一件事就是佢都有几多 destination 想去，但系佢唯一会话佢话咧会续约嘅话咧，就系如果你 trade 我去多伦多猛龙队咧，佢先会续约。咁所以咧呢一样嘢咁重要呢个 term 啫，就促使咗猛龙队咧有机会系真系 trade 翻佢翻嚟啦。咁我用啲咩 trade 佢翻嚟咧？咁有其中一位嘅旧年嘅主力啦，就系 Brandon Ingram 啦，再加埋三年生嘅 Grady Dick 啦，有两个第一轮嘅 pick 啦，同埋有个 pick 系两队球队互换啦，仲有两个 second round pick 咧就 shift 咗去呢一个 Clippers 嗰边嘅。咁所以基本上而家猛龙队咧系将将来嘅赌注就摆咗落去Kawhi 度。咁虽然而家都34、35岁左右啦，都系用一个 win now 嘅模式啊，呢个 mode 咧系进行嚟紧呢年嘅比赛啦。
0: 即系呢个系短期系压重注喺度咯，吓，即系长远嚟讲咧，可能就唔知点噶啦吓，因为呢个未来嗰啲选手权都俾咗人哋啦吓。咁啊，当然咧，咁我哋都系欢迎佢翻嚟嘅，系嘛？即系，但系年纪如果咁样讲啊，即系你都系个资深球迷算啦，系嘛？即系虽然我哋唔系专业嘅广播员啦，你觉得佢有冇帮助到咧？呢个系？
1: 一两年都 OK 嘅，我觉得，因为都34、35
0: 冇头，啲咗
1: 一下。如果三年前整呢个 trade， 我会好兴奋嘅。不过而家你都觉得佢都赢，因为旧年其实佢都成绩唔错嘅，都有啲 personal best 嘅状况出嚟啦。咁希望佢今年喺猛龙队就唔好咁多受伤啦，希望可以打多啲啊。同另外一个消息就系话 LeBron James 咧就决定咧唔会翻 LA Lakers 啦。呢个 NBA 嘅 landscape 会点样转变咧？继续喺啲 off season 入面咧密切留意住啦。
0: 系啦，佢应该系会仲系东岸、西岸定系边度咧？系咪唔知啦？
1: 有啲人传话去 Golden State 同阿咖喱就一齐拍档啊嘛，
0: 哎呀，
1: 唔知好多传闻嚟噶嘛，咁啊最重要系佢嘅仔会喺边度咧？大家都好想知呢个父子兵团会唔会继续一齐走咧？咁啊，除咗留意 FIFA 之外，亦都可以留意好多唔同嘅运动啊。咁 NBA 最新嘅消息就头先啱啱打俾你啦。

0: 但生活当中咧，最惊就系遇到一啲咧吓灯神啊，讲咩错咩系嘛，估佢话跟住佢咧咁大件事啦。但系如果呢一位嘅女歌手咧吓，佢讲咩到咧，我都一定信噶。Candy 王家晴带嚟嘅新歌《灯神》。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特别表演嘉宾 Chantel 姚卓菲。

天就好像窗帘一样暖暖地甜甜地，我有好多歌都关于青春和成长啦，仲有追梦嘅，期待今个夏天在 Vancouver 度见到大家，我哋喺 Sunshine Nation 嘅舞台见啦。

0: 有好多嘢想知，
1: 系
0: 好多嘢想问
2: ，OK，
0: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1: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3: 尽情倾 ，Let's talk。
1: 今日系星期二啦，咁我哋嘅尽情倾 Let's Talk 咧，我哋有注册物理治疗师 Nicole 喺度啊 ，Nicole，Hello，
4: 大家好
1: ，Nicole 咁上星期咧就同我哋讲过，即系跌低嘅时候咧会有一个叫做 foot 嘅 injury 一个受伤啦，可唔可以再同你讲下 foot 其实系代表啲咩啊 ，Nicole？

0: 一隻手搭撐地定兩隻手撐地呢、嗯、因為個衝力都會唔同嘅。咁同埋手掌掂到嘅地方，譬如佢係比較向手指公嘅方向嘅，咁就會容易，嗯、即係我哋之前講個手指公對上嗰球骨仔會有骨裂啦。咁同埋睇下個位置個痛嘅位置啦、腫脹嘅位置啦，甚至乎可能佢個喐動會唔會有啲嘅限制啦，喺手腕上、手指公或者膊頭啊、手踭呢啲位置。咁然後啦，亦都要睇睇嗰個肌肉嗰個能力同埋功能，究竟可唔可以發到力咧？咁樣樣，咁然後咧，如果真係需要嘅話咧，其實我哋都會叫佢去做或者揾翻醫生去做 X 光啊。因為我哋有啲嘅骨裂咧係比較冇咁明顯嘅、嗯，即係上次講過有啲骨裂係
1: 好微細嘅裂，
0: 好微細嘅裂痕係啦。咁但係咧就照 X 光就可以睇得一清二楚啦。咁、嗯、有需要嘅話咧可以照埋 CT 或者 MRI。咁不過咧呢、這個都係要醫生嘅判斷嘅。
1: 係係。咁通常嚟講，如果係要即係要照咁多嘢嘅時候咧，係咪即係話會要係要排期啊？定係話係點樣樣咧？要唔要等好耐咁先知道
2: 嘅？就係大家都知道你都幾出名㗎啦，排隊等好耐㗎嘛。
0: 咁X光就最快啦，系啦，因为你始终即系比较 accessible， 即系系喺医院啊或者一啲嘅 urgent care 嗰度都会有机会可以做得到啦。咁但系如果你要再进一步嘅，咁可能要再睇专科啦。咁专科嘅时间亦都要时间啦。咁同埋要再照嘅话咧，亦都系要再等候咁样咯。
2: 哦，咁即系话如果一个嘅即系叫 patient 啦，即系可能有呢啲嘅问题嘅时候，咁其实物理治疗师其实要将佢转介翻俾医生。先有做到啲造影检查噶咯喎。
0: 嗯，系啊，因为我哋就不能写嗰啲嘅转介信，系、哦、要医生嘅判断去到做呢样嘢嘅。
1: 系、
0: 嗯，
1: 所以首先就一定要做系照照 X 光先啦，最基本呢个就系。
0: 嗯，系啊，可以咁讲。
2: 系即系如果有需要嘅时候，咁但系我想问，如果真系 X 光正常嘅话咧，其实系咪真系代表咧，其实佢就冇受到呢个 foot 嘅 injury 受伤嘅咧？
0: 嗯，系啦，咁咧就未必嘅，因为咧有时初细咧佢好严重嘅时候，或者佢真系肿胀啊呢啲时候咧，有机会都会被忽视啦。嗯、即系尤其是一啲嘅，我哋头先上次讲嗰个舟状骨啊，即系手指公对上嘅骨仔咧，个骨裂咧可能比较难啲睇到啦，可能要照唔同个 angle， 即系唔同嘅角度先睇得到啦。咁同埋有啲嘅韧带啊，或者一啲嘅我哋一啲嘅。手腕入面嘅半月板啊，我哋叫 TFCC 咧受损咧，其实都睇唔到嘅、嗯，所以咧一定要咧都系要再次去做一啲嘅深入嘅评估，先至可以知道嘅。
1: 系啊系，咁另外其他部位有听过半月板嗰啲啦，手嗰个半月板嘅都有呢、這个系。
0: 嗯，系啊，原来手腕都唔知好多人都唔知道原来半月板
2: 嘅。即系我孤陋寡闻啊！半月板唔系膝头哥边个？
1: 唔认识咁多身体嘅部位添。
0: 系啊，原来我哋手。手指尾对上嗰个位置咧，都有个半月板嘅。我哋个英文名称咧叫 TFCC， 咁咧中文咧就比较复杂嘅咁讲啊吓，就叫三角纤维软骨
2: 复合体，
0: 系啦、哦。英文系其实个如果假即系长称咧就系 Triangular Fibrocartilage Complex， 跟住呢个都系一个叫做三角形嘅即系嘅形体嘅。好似半月板咁樣
2: 囉。哦，係咁佢有咩作用嘅呢其實呢一樣嘢。
0: 佢主要係呢做都係同半月板咁樣一樣啦，即係做一個穩定啦同埋避震啦，同埋可以幫助我哋一個前臂嘅旋轉嘅動作啦。咁好多時呢其實呢都幾多人受傷喎呢、這個其實。
1: 咁、哦、都容易會整親嘅。
2: 即係跌嘅時候就好容易傷到呢個位置。
0: 係或者有啲做啲舉壓啊、哦、即係可能做啲 pushing 啊、推動啊都會有。咁咧，佢痛嘅时候咧，就会喺啱啱手指尾对上嗰个嘅手腕骨，嗰个位置系啦，
2: 即系有少少突出嚟嗰个位置，
0: 突出嚟系啦嘅对上，即系同手腕咧
2: ，OK，
0: 有个连接位噶嘛，你见到一条纹啦，咁就系手腕连接纹嘅嗰个对下，即系佢个中间喺呢个位，喺个凹位入边嘅，咁佢痛嘅时候咧，其实都会令到手指尾会痛啦，系啦，跟住就会令到有啲手腕嘅咔咔声啦，呢、个可能好多人都有，
2: 我自己制造咗咔声咁，
0: 同埋咧有啲手压力咧就会觉得冇力啦，即系揸嘢啊，或扭毛巾会痛啦，喺嗰个位置扭或者开门啦门锁啦，
1: 要扭嘅动作，
0: 扭嘅动作系啦，同埋开
1: 车以前嗰啲啊，
0: 系
1: 以前而家又揿掣啫，而家唔系卡车啊，
0: 我都唔记得嗰个时代。

0: 死啦 ！OK， 咁啊，但系咧就系开盖啊，呢啲系佢哋平时都会讲话系会舒服嘅。
1: 哦，系咁，但系头先提咗少话，譬如做健身啊或者 pushing 啊，因为而家个风气比较多人做健身咧，会唔会多咗呢一类型嘅受伤？就唔系因为跌亲嘢，因为做 gym 啊去强身健体嘅时候造成嘅咧？
0: 嗯，其实都会嘅，因为始终个受压点咧，譬如我哋有啲人做 gym 唔系就系可能即十磅、廿磅，有啲系中意推到
2: 好重嗰啲，
0: 系啊，百零磅
1: 挑战自己，
0: 系啦。咁啊，手腕上咧又可能又唔系摆得好直嘅，有少少微曲啊，咁啊放咗个力喺个手指尾嗰个方向咧，咁都亦都会压扁或者压到嗰、那个诶嗰、那个半月板咁样咯。
2: 哦 ，OK， 即系健身错姿势嚟讲，亦都系大件事啊。
1: 又、或者可能变咗长期受压嘅时候，个 stress fracture 喺度都唔顶咁样啦。咁、我想问，即系物理治疗嗰方面咧，又点去帮助到呢一个嘅即系手指嘅手嗰边嘅半月板嘅受伤咧？
0: 嗯，咁咧最主要咧，我哋系想帮佢咧做翻一啲嘅减翻个痛楚啦，跟住咧令到个幅度咧可以增加翻啦。咁同埋喺力量方面慢慢去做返一啲嘅手压力嘅运动啦。咁同埋即係最紧要就喺佢平时运动嗰方面同埋日常生活呢去点样去改善佢嘅动作。咁、我哋平时呢都会做啲手法啊或者一啲嘅关节嘅放松，譬如一啲嘅即刮痧嘅方法啊、或者一啲嘅运动治疗啊，甚至乎呢我哋要有时要用到就係冲击波。因为佢真係比较系深层喺入边嘅，咁你只手单单去用只手去做治疗咧，系比较难嘅。咁、我哋会用到去冲击波去打嗰个我哋叫嘅 TFCC， 即系头先讲个啫喱，咁、令到佢嗰个复原嗰个情况咧可以快啲，系啦。咁、好即系好多人都系有改善啦，但系咧亦都有嗰个文献写到咧，就系、如果有呢个半月板受伤咧。都可能係只係復原到七至八成嘅啫，
2: 哦，就唔會完全康復到喎。
0: 係啦，咁你都唔值得去到做手術，因為都係個手腕嘅比較微細嘅位置啦。係係係啦，所以都要教佢喺日常生活點樣可以再避免再壓得到佢啊，或者點樣去同佢共存
1: 啊，即係就一就力去生活咁樣。
2: 係之後唔好攞重嘢咯，就慳翻誒個藉口，
1: 搬得重嘢
2: 啊。係啦係啦，幾好係啊。咁有啲人话系咪话咧受完伤之后咧，嗰个部位成个手系咪手腕嗰度都会僵硬嗰啲咁样嘅会系？
0: 嗯，系啊，因为咧始终咧佢我哋嗰个黏连啦，我哋有啲嘅组织咧会有啲黏连，即系啲疤痕组织，咁都会令到嗰个手腕咧会觉得唔舒服，或者僵硬，或者令到你咧推门啊呢啲动作都会要避免下，咁所以咧都会比较系有呢啲嘅咁样嘅 complain， 咁但系多数咧都系喺多数佢哋嘅 complain 都系即系生活上做一啲嘅动作，反而系多啲嘅影响佢，即系佢觉得即系譬如推门系冇力啊，或者真系开门。有困难啊，或者做一啲嘅用工具啦，好似有啲人会用啲嘅工具，譬如
1: 螺丝批啊，
2: 系啦，整下啲家私啊，等等嗰啲啊，维修下咁样都难啊。
0: 系啦，喺呢啲方面系比较难度啲，咁、所以咧，我哋都要喺可能要教佢点样用翻佢个手部点样去用力啦，或者两只手一齐啦，即系都要、要慢慢去配合咯，同佢
1: 系即系用一啲其他方法去取代咗原本用嗰个嘅扭嗰个嘅动作，
2: 单手都搞掂。
1: 咁但係即係講到跌親嘅時候咧，其實長者跌親就比較嚴重啲啊，因為個 consequence 嘅後果會大啲咁樣啊嘛。咁、如果長者嘅話，應該點樣去預防佢會有機會再次跌親
0: 咧？其實咧，我哋咧即係我哋都睇好多長者嘅即係 patient 咧個病人啦。咁佢哋嚟咧，其實初頭係可能係一啲痛症嘅，咁但係咧我哋慢慢咧，其實就轉移去做運動，教佢哋係啦。咁佢哋好中意嘅，其實一班人一齊做運動咧。好开心嘅，咁所以咧运动咧，尤其是下肢嘅肌力嘅运动，即系譬如我哋大腿肌肉啊、屁股肌肉啊呢啲嘅力量咧，系好紧要嘅。咁我哋一定要锻炼翻佢哋嘅力量啦。另外就系嗰个脚腕嘅平衡力啦，即系究竟佢可唔可以单脚即系跟金鸡独立咁样？梗系啦，
2: 呢个好难。
1: 对于我哋嚟讲，可能有啲
2: 何况系对于长者嚟讲，我哋咁犀利。
0: 呢啲系好紧要嘅，因为佢个平衡可能本身长者，即系我哋平衡系靠几样嘢嘅。首先就系个只眼啦、耳嘴啦，同埋即系个关节。咁如果个关节都唔得嘅，咁就
2: 最基本
0: 嘅，就会即系其余嗰两样嘢，我哋就帮唔到噶嘛。咁所以尽量。

0: 就喺关节方面再锻炼多啲佢嘅平衡啦。
1: 哦，
0: 咁同埋真系要叫建议嗰啲长者系定期去验眼，因为有阵时真系嗰、那个眼镜嗰方面啊，或者佢冇去更新咧，都会容易会有嗰个情况啦。同埋喺药物方面啊，都要同佢讲翻嘢，同医生沟通啦。哦、即系可能食药嗰啲血压啊唔稳定嘅时候，都会容易晕同埋容易跌啦。
1: 嗯，
0: 咁同埋啦，就系、是、平时啦，即系喺屋企好多人就系、是。唔系咁中意着鞋或者着袜嘅中意
2: 哦，即系赤脚比较多啲嘅
0: 系啦，咁、哦、都系有一班朋友仔就系、是、会容易系因为滑跣而跣低啦。
1: 哦，即系地毡或者系地板其实冇乜关系，都
0: 地毡好啲
1: 都会跣噶啦嘛，都系
0: 地毡就找力找得好啲，
1: 系啦、哦，反而好啲啊。
0: 咁但系你如果真系地面湿滑啊，或者系啲地砖嘅问题咧，就系、是、会容易跣亲，即系多啲嘅。咁、
1: 哦、
0: 所以咧，即系屋企同埋都要同佢沟通，就系佢屋企嘅安全啊，环境入边会唔会好多杂物啊，或者好多嗰啲嘅
1: 电线周围摆
0: 系
1: 咪？
0: 电线啊，系啊，叉电器嗰啲咁样。咁、哦、啊，有冇啲驳位啊？可能要做翻啊。咁或者有冇啲位要加翻啲扶手啊？咁样，即、譬如浴缸啊，甚至乎床边啊，呢啲我哋都要建议翻嘅。
2: 系咁，都想问最后一条问题呢一节啦，最后。有一条问题就系话，咁即系有阵时跌嘅时候咧，可能大家系唔想跌啦，但系万一真系开始 feel 到自己跌嘅时候咧，你可以啲咩建议俾大家？我应该即刻点样？边度落咁样咧？系啊，用只手撑住，好似个 concert 群有 full injury 好大咁样，
1: 或者祈祷唔好受伤啊！
2: 下面冇嘢啊，唔该咁
0: 啊。系咁，我觉得咧，第一就系、是、即系要睇下点跌嘅，向前向后定系点样啦。咁但系最紧要有个头部啦，因为个头部就系、
1: 是哦、头先
0: 系啦。因为有机会有脑震荡晕，甚至乎有出血的情况啦，咁啊，所以要教佢就系保护个头部啦。咁同埋咧，佢我哋都会成日即系教佢哋练习点样去碌住去跌嘅。
2: 哦，
0: 即系啦，系啦，
2: 少少个巧妙 technique 嚟，
1: 又好似啲运动员咁样啊，
0: 好似柔道咁样咧，
2: 系射走啲力咁样，
0: 射力嘅。咁所以咧就因为好多人咧就夹硬一用手一撑住咁样，咁就会即系容易受伤啲嘅。咁但系点样去到唔好紧张去慢慢射住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力去到等佢唔会某一个部位特别有力咧，即系食晒啲力咧，就教佢慢慢去锻炼咯。
2: 哦，但系呢方面
1: 我呢
2: 个学
1: 功夫
2: 嘅，
1: 系
2: 我每次 kick 你先嚟尝试 practice 下点样跌落去，
1: 要食个椰竹先系嘛？不过唔系嘅，有啲训练下都可以啦。
2: 系呢个就记住啦，就唔好用只手去撑住，或者最重要
1: 死撑嗰啲叫
2: 保护个头部啦，因为头部。跌一跌咧，嗰個手尾可能好長咁樣啦。OK， 不過頭先講頭部嘅時候咧，你佢講咗一樣嘢咩？腦震盪啊嘛，不如我哋嘅休息陣間先，一陣間翻嚟，不如講下關於腦震盪呢方面嘅話題啊。
0: 嗯，好啊。

0: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1: 今个中秋节，明月星辰，靓歌相伴，人月两团圆。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啊！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2: 今年我会亲身同大家见面。当晚除了会唱出我自己的作品之外，还会带来很多首经典的金曲，首首都是你们熟悉又喜爱的旋律，有靓歌听，还有美食相伴，约定你。
1: 7月6至8号，把握神鸟优惠，以超值价钱享用美食，还可以零距离同雨神互动，快点到新时代电视办事处买飞啦！购票详情604-295-1313或 www.fairchildtv.com。
3: 我有好多嘢想知，
4: 系
3: 好多嘢想问
4: ，OK，
3: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5: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6: 尽情倾 ，Let's talk。
7: 好，我哋今日继续系请到咧注册物理治疗师 Nicole 喺度嘅 ，Nicole 你好
8: ，Hello， 大家好。
7: 系啱啱讲到话呢个脑震荡啊嘛，系嘛，话呢个成日都会听到，特别系运动员有时都系啦，系嘛，拧下头锤啊，或者互相个头咧冚亲啊、撞亲啊，
8: oh, yes.
7: 都会有。
4: 唔系前排睇呢一个比赛都见到人即刻要包住个头啦。
7: 系啊，系啊。但话我哋日常生活当中又多唔多人会有呢个脑震荡咧冚亲冚到嘅？
8: 都系有噶，因为始终即系你跌亲啊，你头先讲过都会撞亲。个头啦，甚至乎咧喺屋企即系冲紧凉啊，尤其是嗰啲系用紧嗰啲浴缸啊，
7: 哦、
8: 真系试过见过有两个 case 咧，而家 so far 依几年、就话系跣到向后后尾枕。带去后面，
7: 哎呀，
8: 系啦，带个
7: 九应力噶嘛，会系，
4: 唔系都试过自己咧嗰、那个嘅花洒头，
8: 你都试过，
4: 唔系嗰个花头活动系用手拎嘅，咁、哦、就摆上去嘅时候咧，摆得唔系好实，跟住有啲水咪不断咁样个 inertia 咁样咧，成个花洒头撞咗落个头度，
7: 哦，冚亲个头啦，系咪？
4: 可能而家开始都受到影响，
7: 就所以变成咁嚟噶。
4: 不过讲到呢个 concussion 啦，呢个脑震荡啊，可唔可以解释下究竟呢一个系咩嚟嘅咧？
8: 嗱，脑震荡。就是一种一个轻度的创伤性的脑损害，咁、就是一个我哋英文叫做 mild traumatic brain injury， 咁简称 MTBI
4: 咁、唔系 MBTI 系 MTBI
8: 啦，系啊，咁咧其实就系因为个头部而撞亲啦，然后令到个身体咧有啲嘅刺激啦，咁、咧就会其实个脑咧就系喺个头壳。骨入面就快速咁有摇动一下，係、啦，咁呢其实呢即就算冇撞身个头呢个冲击够大都可以正造成呢个脑震荡。
4: 哦，即係嗰啲譬如人哋嗰啲捉住两个对面嗰人个手臂不停揈不停揈都有机会脑震荡。
8: 係啊，即係你有冇听过以前细个 BB 嗰啲呢
7: 摇晃 BB。
8: 摇晃 BB, 係啊。
7: 好严重嘅
8: 嗰啲就好严重啦。咁但係都有啲嘅车祸啊，可能听过就车祸之后有脑震荡、
7: 哦。
8: 就因为佢嗰个摇动係啦，即係。
4: 挫咗一挫咁样讲。
8: 係啦，佢唔一定系撞身个头。个头冇撞落去任何嘢度、但系就系因为挫个脑摇一摇，咁其实佢都会有个脑震荡。
7: 哦，

0: 真系估唔到啊！真系摇一摇咧，都叫系个损伤添啊！即系以为普通嘢咁样摇一摇冇嘢噶啦，咪冇事咁样。
1: 跟住唔好玩啦，都冇打落嚟。
0: 系咯，见到个病学个名都叫系损伤 injury 添啊！呢个好严重啊，真系。
2: Yes， 系一个损伤嚟
1: 嘅。系咁，我哋都想专注翻，譬如足球员嗰方面啦，因为而家 FIFA 世界杯啊嘛。咁其实足球比赛咧，嗱顶头锤就应该系其中一样啦。
0: 系啊，
1: 咁仲有啲咩会引申到咁容易引到脑震荡咧？
2: 其实真系头先你讲嘅。撞头啦，即系两个人一齐顶头锤咁样，
1: 跟住撞落嗰条门柱度咧，哇！我见到都痛嘅，
2: 系啊，或者系啊，真系几痛噶，
0: 系啊系啊，
2: 或者即系个头跌落地下啊，或者手踭撞落个人个头度啊，其实都好多嘅，即系好多
0: 肢体碰撞嗰啲，
2: 肢体碰撞系啦，或者即系佢系比较容易条颈花发个动作咧，都会有机会系啦。
0: 哦，
2: 戳到嗰、那个脑部咁样样咯。
0: OK， 咁系脑震荡，佢通常会有咩症状咧？即系点样为之话？哎呀，你啦，佢会唔会有脑震荡咧？
1: 我通常见到军医就即刻 hold 住佢头咧，跟住问佢
0: 系咪
1: 叫乜嘢？
0: 望一望嘢系咪 focus 唔 focus 到啊？咁样好似系。
2: 系啊，即系咧，好明显有啲嘅症状系专系 for 脑震荡嘅。我哋会问清楚就系、是，第一有冇头痛，
0: 系
2: 有冇头晕。有冇想呕啊？或者即系有啲我哋叫即系有啲呕心嘅感觉啦。有冇啲视力有机开始有啲模糊啊？
1: 就系几多只手指咁样
0: 睇唔清楚。
2: 系啦系啦，所以一定要 check 嘅。
0: 哦，
2: 跟住咧又会唔会对音啊、音乐啊，或者对一啲光啊比较敏感啲嘅？
0: 系
2: 啦，咁啊同埋咧，平时做嘢可能 off 翻 office 会觉得，咦，好似个专注力好似。唔可以好似以前咁、十分钟又要休息啦咁样。记性呢又会变差啦，有机会当其时吓，唔一定系一个长期嘅记性变差。咁、反应又会慢啲啦，同埋个人好容易会攰嘅。咁呢啲都系一啲嘅症状，即系脑震荡嘅症状嚟嘅。
1: 系咁，但系即系譬如撞到个头咁样啦，头先讲系话，譬如晕嗰样嘢系其中一样嘢，系好重要一个环节咁样。咁但系如果佢冇晕低嘅，系咪其实代表佢？冇事咧，
2: 其实系唔系代表冇事嘅，因为唔一定诶脑震荡一啲 case 唔一定系要晕先至叫做有事嘅，
0: okay.
2: 即系有啲人系冇晕，冇晕过去，冇或者冇即系休克咁样，都冇即系都系会有脑震荡嘅，所以咧晕唔系一个指标嚟嘅，
0: 即系不过其中一个症状解啫，呢、這个都系，
1: 不过神情呆滞啦，呢、這个应该都系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先头，
2: 系啊，即系突然间要停一停，我要俾少时间我咁样呢啲咧，或者觉得即刻行路啊，会觉得有困难，或者即系突然间谂唔翻，即系之前发生咩事咁样，呢啲都系一啲脑震荡嘅，
0: 谂唔起点解会冚亲个头咧？
1: 我俾人撞亲，
0: 有啲咁嘅事咩？
1: 系翻天覆地咁，天旋地转咁样。
0: 系系，咁物理治疗师会点样评估？即刻佢话佢嗰个评估佢脑震荡几严重咧？又
2: 咁咧，平时咧我哋都会睇下佢嘅平衡力啦，即系佢个平衡力得唔得啦？咁或者我哋会叫佢俾个波佢，或者俾只手指佢追踪住我哋嘅手，睇下佢个眼球咧可唔可以追到？系啦，咁有时咧你会见到咧脑震荡嘅人咧系追唔到嘅，系啦，即系可以只眼球去慢。慢咗啲嘅，系啦，咁啊向上啊，向下啊，向斜向啊，呢啲动作都难啲嘅。咁另外就系嗰个前庭嘅功能，即系我哋嘅英文 vestibular system， 即系我哋嘅我哋嘅譬如脑水啊，即系会唔会平时可能转入某一边会晕啊，或者呢啲嘅动作啦，同埋睇下个颈椎嘅活动能力。多数咧，即系如果有脑震荡，多数条颈都会比较。
1: 绷紧
2: 啲嘅，尤其是上节，即系譬如靠后尾枕嗰节咧，都会比较绷紧啲嘅。咁同埋咧喺协调方面啊，同埋佢平时如果做开运动咧，会唔会有困难啊？可能会比较做唔翻运动啊，或者即系头先讲嗰啲 attention， 即系嗰、那个
0: 专注力
2: 系都会即刻系减退嘅。系啦，佢多数都会讲呢样嘢，或者即系我真系揿唔到电话咁、样，揿到十分钟已经好攰啦，或者睇任何嘅 monitor， 即系嗰啲嘅电视又好啦、电话又好，乜都好啦，都系唔可以专注得到嘅。系啦，呢啲都系一个平时我哋会问清楚佢嘅，去做一个评估噶嘛。
1: 系，咁呢个就系嚟自物理治疗师啊，由只军医嘅临场嘅即时嘅评估，就去评估下紧嗰位球员可唔可以即刻翻翻球场咁样啦。或者如果普通人如果遇咗呢个问题嘅时候，睇佢哋嘅时候就会咁样 assess 啦。咁有啲人就话：喂，脑震荡之后咧，系咪一定要完全卧床休息喺张床度，唔喐等佢好翻好少嘅时候先再活动咧？
0: 真完要另一个极端就瞓喺度，
1: 等一等先，等个脑定一定先，
0: 系咪？
2: 其實就唔係，因為好多。

0: 以为哇啲坐监咁样瞓喺度冇喐啊，等佢脑可以休息下咁样。
1: 系啊，
0: 其实就唔系嘅，即系其实咧，即系要头嗰24至48小时，大概头一两日啦，就要系要适当嘅休息嘅，的确系、嗯，可能就真系翻唔到学或者翻唔到工啊。医生都会写一啲嘅转介信啦，
1: 哦，
0: 系话翻俾你听啊，佢翻唔到学，翻唔到工。
1: 系
0: 咁，但系咧就会多数叫佢慢慢去逐渐翻翻去活动嗰个能力嗰度、
1: 嗯，
0: 譬如我哋好多时叫佢即系做一啲比较正。静态啲嘅嘢，譬如做运动咧，都唔好做啲好剧烈嘅，可能系啲做下拉下筋啊，可能做啲深呼吸啊，或者可能睇下书啊，即系唔需要好用到嗰个脑部去到肉毒，系啦，咁做下啲，即系可能喺啲地方度咧就要啲窗帘如果太譬如太光啊，出面就要闩翻暗啲啊，等佢个脑尽量去休息。系、
1: oh,
0: 啦、okay. ，音乐方面咧就比较啲柔和啲嘅，就冇太听啲 rock 啊或者
1: heavy metal 啊，好刺激到佢，
0: 刺激到佢啦，即系真系要俾个脑部去慢慢去休息，然后慢慢慢慢逐渐咁样俾翻少少，逐渐去加翻啲时间落去，即系譬如佢可以慢慢开始听翻多啲劲少少嘅音乐啊，或者睇翻个电脑咧，去慢慢逐分钟逐分钟或者逐十分钟去加咁样
1: 咯。哦，所以话，如果就算真系有脑震荡咗，但都可以系。好得翻嘅，
0: 好得翻，系啊！
2: 大部分嘅人其实都 O K 嘅，因为只不过嗰下霎时 impact 令到你可能有少影响咁样。
0: 嗯，系啊，系即系只系时间嘅问题啫。
1: O K，
0: 系啦，
2: 好咁就系讲翻重返去呢一个嘅运动场嘅时候啦。咁我哋 assume 各位一名嘅运动员啦。咁其实几时先去翻去咧？
0: 真系要睇佢到完全冇晒佢嘅症状，即系头先嗰啲头晕、头痛、呕心啊，佢速度上或者协调上有冇翻翻嚟啊？咁先至可以即系话 OK 啲，咁然后喺日常生活方面咧，即系头先讲佢平时玩开电话系咪得唔得咧？咁样咁呢啲或者做下啲电脑嘢啊，或者可能平时生活有冇啲影响咧、
1: 嗯？
0: 如果都系冇嘅话，就可以翻翻去我哋讲嘅循序渐进嘅 return to sport 有个方法嘅，有直情有份手表咧系可以睇到咧，我哋 step by step 即系逐步去到翻翻去嘅。
1: 系、哦、OK， 有冇话通常系即系？几耐时间即系标准时间，譬如一个星期到啊，几日啊，定点样样？
2: 我见嗰啲专业嗰啲联赛咧，唔系好记得几多个钟头，唔知48定72小时咁样嘅，即系嗰啲
0: 系起码要48至72，系真系要。
1: 我即系等休息，
0: 大概一个礼拜咯。我谂咧都系要睇个运动员咯。
2: 系，但系我都好奇，因为你当普通 regular season 嘅话冇乜所谓啫，投嗰一两场，譬如又系讲翻 final 呢个 example 啦。咁睇下呢啲所谓 checklist 咧，其实好多时都系由嗰个嘅运动员自己主动讲紧有冇问题嘅，担心个运动员其实讲大话咧，即系阿张教练
1: 上班错，
2: 又我冇事啊，即系完全冇事啊。
0: 其实真系我哋都因为佢可能好想出赛咁，你都
1: 好心急啊，佢又系
0: 系啦。但系你睇到佢噶嘛？平时身体即系佢个反应啊，或者对光佢会唔会真系好敏感啊？呢啲咧其实系呃唔到嘅身体嘅表现。咁同埋我哋都会好同佢讲话，喂，如果你第二次再撞咧，唔掂噶咯？点解咧？即系你第一次如果真系完全唔好翻，你再撞多一次咧，其实我哋即系会更加严重嘅。
1: 哦，
0: 系啦，
1: 系咁，咁啊，赵监啦，讲下第二次撞点解咁危险啊？如果
2: 嗰啲余震仍然喺度嘅时候，你再继续玩又再震过会点样咧？
0: 咁啊，问题就系、是、当你就第二次撞击或者第三。三次啊，
1: 之后
0: 系啦，就会个脑部咧有机会咧系一啲嘅急性嘅肿胀啦，同埋有啲永久嘅脑部嘅受损。
1: 哦，
0: 其实系会影响到嗰、那个即系直情个人体嗰个脑部嘅。咁、所以咧就真系
2: 后果好严重，
0: 可以好严重，
1: 可以永久添。我真系唔系话以前都可以康复得到嗰种噶。
0: 系啊，即系之前可能本身第一次撞就系可以慢慢康复翻嘅。咁、你再撞咧，其实就系佢系每次。撞一次其实是越来越严重、
1: 哦、
0: 我是见过有个自己一个朋友的朋友是撞了10次、
1: 啊、
2: 在几年
1: 还
0: 没好翻的情况是啊是啊10次、啊、即他其实医生已经叫他不要再玩运动了，因为他是玩开一些譬如
2: Extreme Sport
0: 的是啦、啊、比较喜欢玩一些撞击性的运动、哦、但是他做即每次其实他的一个脑部的受损呢都影响他下一次嘛、哦、即可能他会。
1: 即是叠加上去的。
0: 是啦，咁所以呢医生已经叫他不要再玩的啦，已经去
1: 到。但他仲咁硬气仲可以玩了、
2: 太热爱了。
0: 即他即是那些冬天又玩滑雪啦、
2: 我是为了这些运动而生的，你不叫我不给我玩跟拿了我条命没分别。
0: 是咁有些人就没办法啦。
1: 硬颈一点。
0: 是啦，所以我们都是要。

0: 要好同佢，即系呢啲就真系要同佢倾偈啦，真系要，即系叫坐得，唔系话做治疗咁简单。
1: 系，即系睇嗰个嘅，即系所谓嘅利弊啊，长远嘅结果会点，叫佢再衡量一下咁样。
2: 明白啦。
1: 咁呢个今集亦都解答咗啲问题，因为有阵时啲球迷咧唔明啊嘛，哇咁软弱嘅，震一震个脑啫嘛，做咩下场又唔即刻出翻嚟啊？
2: 可能以前嗰啲球员啊，冚几大力都冇事啊。而家冚一冚就话要佢个军医出嚟，佢话 check check 佢又话唔得，又话要休息咁样。
1: 一代不如一代啊！
2: 嗰个就系我哋依家即系现代医学嚟讲，即系了解得更加多脑部吓，知道个脑震荡系影响个球员系好深远嘅。
1: 系咁，亦都想你嘅即系你嘅偶像啦，你嘅运动员嘅偶像都可以系有更加长远嘅一个嘅运动员嘅生涯啊嘛，即系为咗呢一刻咁样啊嘛。
2: 嗯，好啊，咁啊唔该晒 Nicole 同我哋解释咗呢个脑震荡呢方面咧又。
1: 咁下星期再邀请 Nicole 讲下其他嘅身体嘅问题啊。
0: 好啊，
1: 拜拜，
2: 唔该晒，拜拜。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号上昼10:45到列治文 No. 3 Road Lansdowne Center Lansdowne 天车站的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睇表演，又促进众聚和谐团结，创造更美好的世界，还有免费摇摇鼓派送，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DayDrumming.com。
3: 尽情 vibe 一下，
4: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VS 全球移民。
5: 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 你好，今日嘅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咁 Regent 继续请你有现代美容健美中心院长 Rebecca 喺度。Hello Rebecca，
6: Hello Regent 你好。
1: Hey Rebecca， 咁之前你又同我哋介绍过一个 Ultra 嘅纳米激光，就可以帮助一啲可能头发有少少稀疏嘅朋友咧，可以生翻啲头发出嚟，有呢个帮助咁样啦。咁大家都知道呢部 Ultra 嘅纳米激光咧，除咗头发之外，亦都可以帮助到大家嘅面部噶。
6: 系啊，但系呢个咧 Ultra 纳米激光面部疗程咧，其实佢有效改善的问题是很广阔的。咁譬如话头发就新头发啦，面部有啲仪器好多时系特定嘅效果。譬如话超皮秒激光，个个都知嘅，我哋介绍好多去斑啦。第二，如果系 surf， 我哋之前有介绍过，就系、做 V 字面啦、收紧啦，佢做一次 surf 呢个疗程咧，就系、等于做咗超声刀同埋热玛吉嘅效果。有好多朋友做过，佢就知呢两个系咩疗程啦。咁但系 Ultra 呢个纳米激光面部疗程系可以帮到咩咧？我数俾你听喎、第一可以去斑，可以帮助到，譬如话着斑啦、晒斑啦。老人斑啦，呢啲属于浅层斑，但系深层咧系干斑、荷尔蒙斑，呢啲斑咧系好困扰好多女士嘅，佢可以帮到啦。仲有你如果有暗疮印，可以帮到去印，
1: 哦，即系可以 smooth 翻成件事咁样。
6: 系啦，去印啦。仲有一样，如果你以前系后生，我见到有啲客人系，譬如话马来西亚人。佢而家啲皮肤毛孔好粗，因为后生嘅时候油底好油，处理得唔好，有暗疮印，有凹凸洞，佢可以帮到佢啦。仲有如果有啲客人呢係成熟嘅年纪，皮肤呢有啲松弛，有啲表浸嘅幼纹啦，唔係淨係眼喎，佢面部都有㗎喎。可以帮到解决到呢啲问题，可以做颈，有颈纹又可以帮到。仲有一样嘢，如果譬如话皮肤带黄或者系面色唔均匀，有啲客人其实咧系额头啊黄啲啊，眼袋位啊或者两边面颊佢系暗淡啲啊，做完呢个系提亮，有光泽，所以呢个纳米激光 Ultra 面部疗程其实好多皮肤嘅問題都可以解決到，所以我就會介紹俾客人咧，定期要做，做咗依、這個，你做完之後第日即刻有咩感覺呢？皮膚開始鞋，但係咧你唔係一塊塊皮甩嘅，你淨係覺得面部鞋啫。我哋就會提議個客人嗱，依幾日依一個禮拜搽多啲嘅滋潤精華素啦，滋潤嘅面霜啦。唔使理佢㗎啦，咁呢

0: 得闲就敷下面膜啦。你有几勤力，你就会有几靓。
1: 哦，即系要靠自己努力至得嘅，唔系净系靠美容中心嘅。
0: 咁咧，跟住一个礼拜后就过嚟做翻个补水嘅 facial。
1: 嗯，
0: 哇，做完之后容光焕发，你所有好多靓嘅精华素，你会特别吸收。你有毛孔粗嗰啲问题又改善到，哇，觉得。我有一个客人面部嗰啲荷尔蒙斑缩细咗一半，七日后，我都觉得系好 amazing 嘅，即系每个客人嘅吸收程度系唔同，所以咧我系极力推介呢个 Ultra 纳米激光面部疗程咧，系可以解决到好多问题，即系等于打底。得闲咧，我哋去饮下去湿凉茶，跟住你再进补咧，特别吸收。
1: 系咁打好啲个底，咁亦都做完之后咧，咁如果嘅即系药。样子亦都系光亮啲嘅时候，那个人自然就后生啲啦，后生啲嘅感觉亦都系靓啲咁样啦。咁我想问，如果一班嘅听众对于呢个 Ultra 嘅纳米激光，特别系呢个面部嘅疗程有兴趣做嘅时候咧，有冇啲优惠可以俾翻我哋听众咧？
0: 当然有啦，头五名嘅听众打俾我哋现代美容健美中心，你只需要用半价，你可以试到呢个纳米激光 Ultra 面部疗程一次噶。
1: 嗯，系五位听众咋，所以行动要快啦。咁现代美容健美中心的电话就是604-279-9969的。那今天麻烦 Rebecca 的介绍，
0: 拜拜。
2: 以上是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商品效用因人而异，如有疑问请向代理商及专业人士查询。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三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有来中文报道新闻。星期日，一艘商业租用的包船在大湾对开海域沉没，造成六人遇难。有本地传媒报道，相关六名遇难人士以及另外四名伤者和船家都是华人。相关报道指，涉事船只是钓鱼船 Kingfisher， 亦即是早前有当地船家见到每日出海而相关船上的人都未有着救生衣的船只。从列治文 Stevenson 码头出发，船长怀疑只有23岁。有自称是获救四名伤者之一的家属在社交平台发文，指他家人现正于医院的深切治疗部 ICU 未苏醒，他目前正向本国驻华大使馆申请紧急签证来温哥华，当局就说需时处理。另外他都指中国驻温哥华大使馆已经派人去医院了解情况。皇家骑警昨日表示，失踪者包括四男两女，当局推断他们已经身亡，搜救行动已经暂停，目前会转为打捞工作，而骑警水底救援队已经介入，并将会在未来几日自发去前往事发的海域，利用声波定位技术搜寻船只，或者视乎情况使用遥控潜水器等。在列治文 Stevenson 码头经营钓鱼船的老板 Damon Leo 接受本地英文传媒温哥华太阳报表示，他每日就是见到一艘名为 Kingfisher 的船只从 Stevenson 码头出发，船上最多有十人，但无人着救生衣。另一报道亦都引述多名在 Stevenson 的船公司指，很多华人在相关地方租船出海钓鱼。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收报34,856点，升33点。创业板指数收报896点，升5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2,317点，升13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243点，升423点。S&P 500指数收报7,499点，升58点。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兑0.7美元，0.53英镑，114.64日元，4.78人民币，5.53港元，22.43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

0: 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座、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Penny Auto Body、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 94.7、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1: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2: 天气报告。
3: 大部分地区今日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夜晚多云，午夜开始有雨，最低气温14度。听日朝早会先有骤雨，下昼有阳光，最高气温19度。今日落雨机会是10%，今晚落雨机会是40%，而听日落雨机会就是60%。FM 961吉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0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湿度53%。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特别表演嘉宾 Chantel 姚卓菲。
5: 原来谈恋爱等不到悔改，原来谈恋爱转日都有害。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antel 姚卓菲。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Nation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想知道一班参赛者的动向，就留意 FM 961官方网站啦。我哋喺 Sunshine Nation 嘅舞台见啦。
5: 一个人重温得更悲哀。
7: 今个中秋节，明月星辰，靓歌相伴，人月两团圆。
8: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啊。
7: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8: 今年我会亲身同大家见面。当晚除了会唱出我自己的作品之外，还会带来很多首经典的金曲，首首都是你们熟悉又喜爱的旋律，有靓歌听，还有美食相伴，约定你。
7: 7月6至8号，把握神鸟优惠，以超值价钱享用美食，还可以零距离同雨神互动，快点到新时代电视办事处买飞啦。购票详情604-295-1313或 www.fairchildtv.com。
9: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0: Hello， hello，
11: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了得龙，听真啲态度。
10: 庆祝咧，成年人庆祝任何嘢嘅方法咧，不离嗰几样啊！大家开个 party， 然之后一定有个环节咧，叫做啊举杯畅饮，升嘅。但系呢啲嘢旧时嘅玩意嚟噶啦，时移世易啊嘛。年轻朋友对酒精类产品咧，其实系麻麻地嘅啫。所以市面上咧，有啲酒铺里面所卖嘅饮品咧，全部都系冇酒精嘅酒啊！年轻朋友中意啊，冇办法啦。同时间一些酿酒厂啊、酿啤酒厂的生意也是因为年轻朋友少饮酒是大受打击的。最近连日本的居酒屋生意都出现问题，不嬲嚟讲居酒屋是逼到爆的，大家一串一串这样吃，跟着一杯一杯这样喝，可能啤啤呼才是到过一个晚上。但现在居酒屋发现生意比以前不同了，就是因为少了年轻朋友走去帮衬，那年轻朋友是不是没有夜生活的呢？又不是、那他们夜晚上喜欢做什么呢？其实这件事挺耐人寻味的。不少的年轻朋友现在喜欢夜晚走去咖啡店听下 jazz， 听下音乐，就这样临睡前喝咖啡而已。不会睡不着的吗？又 OK 的他们。

全新 J 风冯允谦。歌名叫 Close to You。唔少香港朋友非常熟悉嘅渣打銀行咧，最近宣布嘅裁員，一減咧就係8000名後勤同埋企業嘅朋友啊！因為 AI 可以取代呢啲工作啦 ，AI 係咪所有嘢咧全部做曬嘅咧？喺銀行業方面咧，一炒就8000個。嗱，一間銀行係咁樣，幾間銀行啊，咁全部銀行都係咁樣，我大家點算咧嚇？唔单止大家少咗嘢捞咁啊，银行如果有咁多人都系被炒嘅话，自不然喺未来世界佢哋都少咗好多客户噶。

0: 相信唔少人咧，今日都希望可以施展法术啊！嗰个法术咧就系可唔可以咧，未来嗰个零两个钟头咧，
1: 拨快啲，拨快啲，拨快啲啦，早啲放工咪好啦。
2: 多谢断绝和重释嘅放假方法，听日 Canada Day 啊！而家个心情啊，已经谂住要热烈

未跟收季，佢将会嚟温哥华开好多场演唱会。Bruno Mars 嚟自佢嗰张新碟嘅，呢张叫做 God Was Showing Off。有时咧，市场气候咧，不免咧令到大家觉得不安嘅。咁啊，如果你见到师奶咧唔喺街市买餸而走去咧银行买 AI 股嘅话，你会点样咧？啊，同样地。在韩国最近有个这样的潮流，年轻朋友他们将自己人工起码一半拿去炒股，大家齐齐步入这个半导体热潮，小心。

0: 好多个唔同嘅股票市场嘅数字啊，屡破高峰嘅时候咧，唔多唔少亦都有带嚟隐忧嘅。总之大家睇路小心小心啦。啱听过有张天赋作品《September with You》，转头翻嚟继续听真啲态度。
1: 由 Treetops The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p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2: 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号上午10:45到列治文 No. 3 Road Lansdowne Centre Lansdowne 天车站的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看表演又促进族裔和谐团结，创造更美好的世界，还有免费摇摇鼓派送，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DayDrumming.com。
0: Hello, good afternoon.
3: 廖德龙。

George Michael 经典作品之一 Kissing a Fool。好多人啊睇住个市场咧，个心都震埋，因为咧发现到咧个价位同以前好大分别。某啲股票嘅股价啦，即系例如一飞冲天去嗰间啊航空火箭公司 SpaceX 啦，另外仲有金价啦、Bitcoin 啦、银等等啦，都同高位咧争一大段距离。

薛之谦新歌，歌名叫《人字拖》。阿嘟姐喺《表姐你好夜》里边咧，曾经有个经典对白讲到话：呢样跌嗰样嘢，总之所有嘢都系跌跌跌。头先同你讲啦，譬如金价、Bitcoin 啊、银啊等等都系跌啦。咁啊跌几多咧吓？金价咧比起最高位咧系跌咗三成嘅 ，Bitcoin 咧低过60,000咧，对好多人嚟讲啊心都震埋，即系跌超过一半咁多。

到呢个旋律啦，全球唔少朋友都谂到啊啊食嘅，因为大家都觉得咧呢首歌歌名咧叫 Sukiyaki， 咁有好多人演绎过啦。呢个版本系嚟自德永英明啊。

0: 在这一部里面我们听过 George Michael 的经典 Kissing a Fool， 另外有薛之谦的人字拖，德永英明的 Sukiyaki、Gareth T 玻璃，这个叫 Demo 版。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rpets。
2: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3: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961。
0: Hello, good afternoon. 今日是6月30日。
5: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了得龙，听真啲态度。
0: 所以我哋嚟听听家居嘅声音同埋 Beyond 嘅声音啊。
6: 呢首歌呢就叫不再犹豫。我相信每一个年轻人都经过犹豫嘅阶段。或者甚至乎老一辈嘅或者中年嘅都会有犹豫嘅一刻。咁啊，喺度同大家讲下，即系犹豫嘅时候，应该犹豫嘅时候犹豫下都唔紧要㗎。

个人咧比较中意呢个演唱会版本啊，觉得比大碟版咧更加好听，因为充满注意性。系四围一体时期嘅 Beyond 啊，歌名不再犹豫。最近好多嘢咧，我哋都用啊筹钱嘅方法嚟都系曝光啦。网上好多筹钱嘅平台啦，啊估唔到咧股价啦都可以靠啦一个帮一个咧嚟到啊重振声威咁啊。最近咧有一个北美洲咧都几出名嘅快餐集团啦，咁啊股价麻麻地，有人咧竟然咧喺网上面咧发起咧叫做啊疯狂买入行动啦，叫各位啊唔该啊，人人买啲嘅话啲股价咪会升咯，结果真系升、啊，曾经咧系试过升42%咁多咁夸张嘅。唔系大家真系钱多啊，还是啊睇准呢个快餐集团咧喺国际市场方面咧开始有举动，所以先至入货咧。

歌名叫做原色啊。三果公司上个礼拜话晶片价格上涨，咁所以咧佢哋啲电脑啊手机要加价，跟住咧市场惩罚佢啊，股价跌咗5%咁多啊。掌舵人话呢个系百年一遇嘅灾难，但系大家近排经常见到嗰啲百年一遇啊。

乜乜威窗帘。糖果方面咧，唔好以为啊，糖果就系糖果啊，就算同一个品牌咧喺世界各地卖嘅糖果咧，啲材料都可以好唔同嘅。喺美国方面咧，就只溶喺口唔溶喺手嘅朱古力咧，就话到啦，佢哋由今年秋季开始咧，呢啲颜料咧再唔系咧石油提炼出嚟啊吓。过往咁多年，85年嚟咧，全部啲颜料咧都系人工嘅，原来。

每年夏天都有呢个定律嘅，就系、是、推出嘅作品咧，编曲方面唔需要好复杂嘅，简简单单就掂噶啦。攞个吉他出嚟扫扫下，就为之爽啦。啱啱听嘅作品咧，其中啊包括有 Beyond 不再犹豫，另外原色咧就系属于啊 Gigi 严明熙嘅，再数落去有莫文蔚初恋2021。啱亦都有听过魏俊生 Jeffrey 嘅 Textbook Romantics， 再重温阿教主嘅一段嘅电视剧主题曲啊。

0: Anson Low, 不可爱教主。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那就4点了，打烊了，拜拜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廖日康报道新闻。素里市府和素里城市发展公司今日共同宣布，已经就兴建全新的市中心体育馆以及是文化活动中心达成协议，并且落实引入温哥华巨人队作为主要的租户。全新的大型体育馆将会设立10,000个座位，为素里市举办大型体育盛事、大型演唱会以及是文化活动。同时，该项目还会兴建一座的酒店、大型的会议空间以及是住宅房屋，在市中心打造一个全新的体育与娱乐体验。体育馆的选址是在素里市政厅以及是素里中央架空列车站的对面，市府将会透过一项策略性以地换地的协议来取得这个地段。该地段是位于10355 King George Boulevard，面积达到5英亩的土地，而素里市将会换出3幅市府持有的土地，分别是位于27501-94A街、19165-39 Avenue 以及是12820-12842-96 Avenue。素里市长 Brenda Locke 表示，素里引入新的体育馆意味着将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就业机会、投资、会议设施以及是顶尖的体育与演艺盛事。关注下全国的消息，总理卡尼会在明日启程前往土耳其出席北约国防峰会。陈正仪报道。
3: 总理办公室公布，卡尼将于下星期一至三前往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年度峰会，之后在7月8日至10日国事访问沙特阿拉伯，提升本国在国防、安全和经济领域的国际合作。声明指，卡尼在北约峰会上将会重申加拿大对北约组织的承诺，加强与盟国合作，并继续支持乌克兰。而卡尼访问沙特期间，会和王储兼首相萨勒曼会晤，讨论能源、关键矿产、国防、基建和投资合作，并推动人工智能、洁净科技、农业、旅游和生命科学等领域的双向投资与贸易。另外，卡尼今日在灰省北部一个场合当中说，本国、美国和墨西哥官员听日将会举行视像会议，讨论加美墨协定到期检讨的事宜，但他不预期会出现重大进展或戏剧性的结果，强调即使未能达成续约的共识，协定仍将继续生效，并进入最长10年的年度检讨程序。在另一方面，卡尼宣布听日国庆日的晚间将会前往亚省出席国庆活动，而这个正值亚省政府计划提出新输油管项目建议之际。此外，亚省今年秋季可能就脱离加拿大联邦进行公投，卡尼形容这一场将会是

0: 真正的主权公投，并且再次以英国脱欧为例，警告话支持分离的一方往往低估了相关代价。卡尼今日亦都喺 YouTube 发表17分钟长嘅影片，明确承认厄泰华新嘅能源政策将会导致未来几年嘅碳排放高于前任政府嘅预测，但佢强调旧有计划不可持续，亦都激化咗加拿大嘅内部矛盾。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3: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2: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3: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4: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收报34,856点，升33点；创业板指数收报896点，升5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2,317点，升13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243点，升423点；S&P 500指数收报7,499点，升58点。喺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美元、0.53英镑、11.64日元、4.78人民币、5.53港元、22.43台币。呢节嘅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2: 新商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5: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晚有云，最低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是10%。听日朝早有雨，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落雨机会是60%。至于星期四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是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8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是73%。
6: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天你的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1: 一号公路东西行方向近 Ironworkers 桥挤塞。Queensboro 桥的北行方向塞至 S-Curve， 屋桥的南行方向近 Park Drive 有交通意外，龙尾排至近西 55th Avenue。 加拿大中文电台以次交通报道完毕。
2: 由 Treetops 到 Raptor Switch 再到 Club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5点后入场更有7%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票啦。Chantel 姚卓飞平时好忙，成日都周围飞，唔知下一站佢会去边呢？
7: 唔系 Vancouver 啊，大家好，我系 Chantel 姚卓飞，我哋下一站会嚟到 Sunshine Nation 嘅舞台担任特别表演嘉宾，而呢个舞台可能系你嘅时出走，亦可以系你嘅 New Fantasy 嘅开始。

0: 廉超市本周特价，生猛单钳蟹8.49一磅，凤师傅大虾云吞300克7.29一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啲嚟佳廉超市扫货啦！
1: 好声好听，961。
2: 专题热线冯子豪，
3: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啦吓。咁今日咧喺直播室咧呢一边咧有我冯子豪嘅。咁今日咧我咧就想讲讲个话题啦。我相信之前我都有提及过啦，亦都系对我哋BC 省嘅民生，尤其是系我哋低陆平原嘅民生咧都好紧要嘅。咁但系呢样嘢唔系一个直接好 direct 嘅一个影响，而系对于我哋生活上一啲好 basic 嘅细节，例如房屋啦呢样嘢咧系好大影响嘅。咁今日我想讲乜嘢咧，就系讲关于咧最近啊呢一个BC省府同埋呢个联邦政府咧就合作有一个计划咧，就系用1.2 billion 啊。就是去adjust 嗰个楼宇嗰个情况嘅，就係、是、会出一部分嘅钱呢去同发展商身上面去购买一部分呢卖唔出嘅楼宇。咁但係嗰个资讯係非常之少嘅。初步我哋知道嘅呢就係、是、呢基本上係会按照呢、這个市价低少少嘅汇率呢去买嘅。咁而同时间亦都有一部分係比较含糊嘅呢，就係话嗰啲其中一部分嘅錢咧，係會用嚟做一啲基建啊，或者係減低成本嘅一啲操作嘅。咁呢樣嘢咧，其實就係、是、都係比較凌亂嘅，所以我好想咧就係、是、好仔細咁樣去睇呢件事啦。咁同埋亦都睇下揾一啲專業少少對於政策上嘅人士嘅。咁我好榮幸咧，今日就有幸啊，可以請到啊我哋呢、這個新民主黨嘅議員啊，關惠晶議員咧嚟同我哋咧好短暫地去談論一下咧今次呢一個話題嘅。Hello Jenny 你好。
4: Hello, Elvin 你好，各位听众你好。
3: 是啊，是啊，咁我亦都想即係喺度thank you 你啦。首先呢即係我知道我哋华人社区呢即係不论派别啊各样嘢呢都好多年呢你都喺前线喺个 front lines 嗰度呢係去帮助好多我哋华人社区呢争取我哋嘅权益啊各样嘢嘅。咁唔淨係局限于喺即係某一个地区。咁所以好 thank you 你啊，好多即係人都同我反映到呢就係话啊 regardless 即係佢哋嘅政见啊或者个地区呢都好多谢你对我哋嘅贡献嘅。咁呢度 thank you 啊。
4: 唔多谢大家。
3: 咁第一个问题咧，我就想问一问你嘅，就首先咧，我知道最近咧，你有发表过一啲即系report 啦，或者系一啲questioning 啊，即系一啲疑问啊，就系关于我头先讲嘅嗰个政策嘅。咁不如首先你同我哋听众分享一下咧，究竟系咩原因啊促使到你发表呢一份声明咧？同埋同你嘅从你嘅措辞入边啊，我哋系感受到咧，你认为呢个项目咧系非常之值得社会嘅关注，甚至有一种咧desperation 有一啲要尽快咧要叫停或者系处理嘅迫切感。咁究竟系乜嘢令到你最担心最 concern 嘅咧？
4: 系咁样，最近咧联邦政府咧同埋省政府咧就出嚟宣布咗啦，就系话会用纳税人啲钱咧嚟购买啲建立商卖唔到嘅condo。咁咁喺呢个情形之下咧，我一听到佢咁讲咧，我都觉得哇，有冇搞错？点会加拿大政府同埋 BC 省政府咧咁样做法咧？咁样你咁样做法，咁样系咪真系即系帮晒啲建筑商嘅人咧？点解佢哋卖唔到嗰啲 condo 咧？系咪因为佢哋太贵，收嗰啲价钱太贵咧？大家都知道早几年啊，即系其实一大段嘅时间咧，啲房屋喺加拿大咧就越嚟越贵噶啦。无论啲人想购买又好，租又好，啲房屋就已经系越嚟越贵，就有啲人就炒屋炒到哇，即系赚大钱啦。咁樣而家加拿大經濟咧就弱咗啦，
3: 冇錯。
4: 咁樣咧就或者佢哋賣唔去嗰啲貨，嗰啲 condo 賣唔去，咁樣就聯邦政府同埋省政府就

0: 出咗嚟話好唔使擔心，我幫你買咗嗰啲貨，咁就係用納稅人啲錢嚟買嗰啲貨。咁我哋喺社區嗰度講法，就係咪呢個咪即係bail out嚟幫咗嗰啲建立商咯？所以咁樣嘅做法其實咧，我覺得咧係出咗好大嘅問題嘅。
1: 係啊，我自己咧都開頭都唔係好清楚啦，但係最令我作為一個報導員咧，我就係覺得最 concerning 嘅一樣嘢就係佢嘅 information 唔夠啊，唔好理個政策你同意與否或者各樣嘢啦，淨係呢一樣嘢，你知我哋做 research 各樣嘢，我哋都有我哋嘅方法啦，但係真係好多 好緊要、好 bread and butter 嘅 information 咧係冇嘅，咁所以呢樣嘢我都覺得係非常之 concerning 嘅喺呢樣嘢。咁嗱，關議員，我就想嘗試總結一下你嘅立場先啦，因為我都想因為嗰個 article 你發表嗰個咧都好仔細嘅。咁以我嘅理解咧，其實你唔係反對政府咧介入呢一個房屋市場嘅。 我知道，而你係認為政府而家咧係用緊納稅人嘅錢去保住樓市啦，好似你頭先所講啦，而你嘅重點啊，反而係希望咧嗰個 system 嗰個改革，而唔係嗰個即係你覺得係而家係解決緊個 symptoms 嘅啫，即係嗰個出現咗個問題啊。咁例如啦，你係反對政府用公帑買發展商住賣唔出嘅住宅單位咧，你都批評即係呢一個 Bill C-26。 Bill C-26咧就缺乏咗可以明确可以负担房屋嘅 target 目标同埋问责制度嘅 accountability 咁同时间咧，你亦都认为即系质疑政府 question 政府咧，点解唔延长外国人啊？即系外国嘅买家 foreign buyer 嘅禁令咧，系而由得佢咧放宽咗部分对投资者即系有利嘅政策。嗱，喺你嘅睇法啦，呢几件事其实系咪都反映紧同一个 root？ 根本嘅問題，你最希望加拿大市民咧明白我哋嘅 root problem
0: 係乜嘢咧？係咁樣，其實喺呢個情形之下，咁好明顯咧，就建立商佢哋賣唔去啲 condo， 因為太貴啦嘛，咁啲人咪賣唔到。咁樣其實係咪應該減平啲，買平啲，就等啲人可以？ 去買佢嗰啲貨咯，可以講話係咪咁？就應該係咁做咯，唔係應該即係政府撥款出嚟，唔使擔心我幫你買啦，咁你唔使蝕咁多錢啊，咁就唔應該係咁做。咁樣其實如果你想處理房屋嘅問題，同埋房屋即係太貴啦，買又好，租又好太貴，嗰個原因係咩咧？嗰個原因我覺得咧就因為啲投資者啊，啲人想嚟炒屋嗰啲人啦，想賺大錢嗰啲人啦，佢哋咧就係我哋要點樣處理嗰一個問題啊嘛？其實係咪應該我哋削減啲人嚟賺大錢咧嘅機會咧？ 係咪應該咁樣處理咧？嚟有一個好啲嘅控制咧，唔係講話佢哋唔應該賺錢，係咪真係即係早成10年啦？可以講話至少睇到個房屋嘅物價升到咁犀利，根本本地嘅加拿大人係冇辦法係可以插手入去買佢第一間嘅屋。 或者第一個condo，根本係冇辦法㗎， 係咪應該係要處理嗰度咧？而點樣處理法咧？我哋新民主黨咧有唔同嘅提議咯。第一時間，政府其實而家聯邦政府、自由黨政府俾個大禮物俾到嗰啲developer
1: 嘅，係啊，點樣俾個大禮物佢哋咧？嗰啲所謂叫做
0: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 佢哋有個特 別税額俾佢哋嘅，咁樣佢哋嘅税額咧就係等於咧佢哋唔使俾咁多税啦，賺完大錢佢哋就唔使俾咁多税嘅，咁樣有乜理由啫？佢哋賺大錢之後，嗰啲投資者係咪應該俾翻佢哋應俾嗰份税啫？係
1: 啊，
0: 咁就應該係俾翻嗰份税，咁嗰啲税錢其實政府可以攞出嚟撥翻落去支持翻。 房屋嘅需要俾翻加拿大人噶嘛？咁樣所以我哋話你第一時間就應該取消咗呢啲特別嘅税額，俾到呢啲咁樣嘅投資者，咁樣你就可以處理咗呢。

0: 个公道咁样处理咗呢个问题啦嘛。咁样另外一个方式，其实咧有好多投资者咧就走嚟加拿大咧，就买晒比较低价啲嘅房屋。
1: 明白。
0: 咁样咧，佢买完之后咧，佢就赶走晒租住喺租紧嗰啲人，赶走佢哋。咁就所谓油啲油啊，执少少嘢啊，咁样咧就赶走佢，然之后咧就升高嗰个租金。
1: 系。
0: 咁样咧喺嗰个情形之下咧，咁啲房屋咪越嚟贵咯。
1: 系。
0: 呢啲我哋就叫做所谓叫做reno eviction 或者 demo eviction 吓，咁样政府咧又俾佢咁样做噶喎。
1: 系。
0: 咁你唔应该俾佢哋咁样做系咪啊？咁样你即系赶走晒啲人咧，佢诈诈地地咧就系话要装修啊咩啊咁样赶走晒啲人，咁样咧就冇几耐呢啲人走晒咧，佢就
1: 重新包装过佢又加价啦。
0: 系啦，咁样你政府要立法啊，唔应该唔俾佢哋咁样做系咪啊？咁你先至可以保存翻呢啲比较可以负担租到嘅房屋。喺个市场嗰度嘛，咁样所以我哋新民主党咪提议就应该咁样做，但系政府唔系咁样做喎，反转嚟，佢哋话哎呀死啦，嗰啲大 developer 卖唔到佢啲货啦，我哋点可以帮下佢啊？好啦，我哋帮佢，等佢唔使蚀咁多钱啦，就帮佢买咗佢嗰啲货啦，咁样佢咁样做法咯。第三个提议出嚟，新民主党就系话，其实其他国家都有咁样做法嘅，譬如好似新加坡咁样，佢哋有限制嘅，就系话你买第一间屋嗰阵时咧。你第一个房屋嗰阵时咧，你出嚟买咧，佢咧个 down payment 嗰个 mortgage 咧就系、是、正常嘅，就系俾翻你普通嘅人民可以负担到嘅 mortgage 嗰个限制啦。但系咧，如果你想买第二间、第三间、第四间咧，佢咧就逐步咁样升，最低嘅 down payment 咧就越嚟越高嘅，咁样咧就。在那个情形之下呢，那些投资者呢，这样他们就不会有那么多现钱呢来可以炒屋咯。这样你就可以给到个机会本地的人去买第一间屋那阵时呢，就真的有一个机会来争取到可以买到他们间屋。那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就而家即唔係好似自由黨聯邦政府推動出嚟咧，就話幫個 developer 幫佢哋買咗佢嘅嗰啲 condo， 就唔應該係咁樣做法咯。
1: 嗱，我覺得第三個 point 咧，呢個 suggestion 咧都係你之前嗰個 article 嘅重點。我覺得呢個係非常之好嘅，因為我 before 我睇你嘅 article 之前咧，我冇唔了解到原來新加坡啊或者係第二啲國家都有類似咁嘅 policies 啦。其實呢個問題唔淨止係解決咗嗰個 housing 啊。而家咧，我相信咧有部分嘅 pressure 都系 from 銀行啦，嗰個體系啦，因為個 Bank of Canada 大家都知噶啦，其實而家個經濟嗰個 cycle 啊，係去到一個都幾危險嘅地步嚟噶，咁所以點解佢哋先至會將嗰個利息啊，或者係借錢出去嗰個 benchmark 咧，係要提高？咁而呢一個 other than protect 咗嗰個樓價之外咧，其實 in some ways 個銀行嗰方面都係 secure 咗，因為你第一间屋你可以嗰、那个 down payment 少啲，代表银行个 risk 大啲。但系如果有人想去 gamble 嘅，或者去做呢啲所谓 speculative 或者 investment 啦 ，OK， it's not always speculative。你要 show 到你有咁嘅实力，但系而家就系变咗好多时有一啲人 speculate 个 housing market 嘅时候咧，亦都搞到银行嗰边咧出现咗问题。咁呢样嘢银行调节唔到 ，well。應該就政府 step in 咯，所以我覺得第一個 point， 尤其是個時間點啦嚇，同埋而家 foreign buyers 嗰、那個趕 evict 嗰啲 tenant 嗰個 issue 又好緊要啦。但係第三個咧，我覺得係好緊要 ，it's sort of 一個one stone hitting two bird 一石二鳥咁樣，因為呢個其實我相信銀行一定唔中意嘅，因為呢個有個 restriction 好似變咗個 control。离开咗佢哋咁样，但系呢个我系非常之赞同。第三个 point 咧，头先你讲咧，我应该呢、这个 policy 系应该去 push 嘅。
0: 系啊，咁样其实Carney 啦，讲真啦，佢即系嘅谂法，其实喺度做咩咧？

0: 即系等佢可以有机会可以入到个市度买咧，而佢同边个争咧？争嗰啲人咧就系呢啲大嘅投资者啦，或者嗰啲海外嘅投资者啦，或者系嗰啲speculator， 即系想炒屋嗰啲人啦，咁样。我哋要系嘅进行法咧，其实政府咧就要系为翻一般嘅加拿大人居民嘅着想，嚟点样可以帮到佢哋有个机会购买到啲房屋咯。咁所以我啲唔同嘅提议咧，其实政府系有好多唔同嘅选择嘅。当然啦，我哋新闻处讲咧，我咧就系推动呢三个唔同嘅提议，咁亦都有其他嘅进行嘅，但系最注重其实政府系可以做到啲嘢，帮翻一般加拿大居民嘅房屋嘅需要咯。
1: 系啊，咁同埋我都因为呢件事做咗少少 research 啦，就系 through 最低工资嗰个 comparison 啊，系唔系喺房屋，反而所以有啲 data 唔一定喺one slate 嘅。我睇翻2006年咧，同2026年嘅 difference 啊，嗱。嗰、那個 minimum wage 2006年係$8一個鐘，2026年咧係$18.25一個鐘 ，which is almost 一個 fold 啦。但係你睇下嘢食嗱，嗰啲係啱啱好都係差唔多嘅，係貴少少啫。油價咧就由$1一個 liter 咧到average $1.07一個 liter， 咁就係差唔多一個都冇一個100% growth 啦。但係去到 rent 咧，就由$700至到$900咧 increase 到去個 range 係。Apple to Apple 嘅一房咧系$2,600嘅 ，That's almost three times。咁所以点解房屋我都觉得系好紧要就系、是、其实我哋而家个 standard of living 话我哋啲 chicken 啊、meat 啊、fruits 啊嗰啲贵咗咁多啦，油价贵咗咁多，但系其实 in the bottom line 就如果房屋呢个问题解决唔到咧，基本上其他嘢几平都冇用。所以呢个系好紧要嘅，我觉得。咁 moving on to 最尾个 last question。last two questions 啊 ，Jenny， 仲有啲时间，就系、是、我知道啦，呢个有少少政策以外啊，就系、是、你自己啦，就系、是、有时候咧，即、就、系、是、一个 party 入边啊，或者一个政府入边咧，同一个 government 咧，都好多时候会有共同目标啦，但系大家对达成目标嗰个方法咧，又唔同睇法嘅。咁今次喺呢个房屋政策上面咧，我知道你嘅立场同埋制定嘅政同。policy maker 嗰方面咧，省啦，不论系省新民主党啦，或者系联邦自由党啦，好明显你哋揾嗰个方法系唔同喎。咁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听众解释一下咧？即系点解你个会有呢个分歧喺度咧？
0: 系咁，最主要咧，其实咧都系讲翻，如果你想真系帮到一般嘅加拿大人得到可以负担嘅房屋购买嘅啦，嗱而家讲紧呢啲房咧就系购买嘅房屋，甚至乎系租都好，但系咧你点样可以帮到佢咧？你就要处理翻喺嗰个嚟到，即系点解会有呢个咁大嘅问题咯？你要睇翻即系呢10年、20年前嘅房屋嘅计划嘅问题。咁樣咧，亦都大家見到咧，喺10年、20年前咧，啲房屋，頭先你都講啦，計翻條數啦，一般嘅居民咧，佢哋個房屋嘅負擔咧，即係800-900到一個月，變咗成係2,500、2,600一個月。
1: Yes.
0: 你咁樣點樣可以負擔得到啊？而啲人嘅入息。又唔係升到咁犀利，係咪啊？咁樣你冇辦法，啲人冇辦法，根本係冇辦法係負擔得到嘅。咁所以你係要處理點解啲房屋嘅價升到咁犀利，而點樣可以減輕大家啲負擔？咁樣唔同嘅方式減輕啲負擔咧，尤其是喺而家呢個市嘅情形之下，因為經濟弱咗，而啲房屋佢唔可以卖到咁贵啦，嗰啲 condo 真係卖唔出啦嘛，咪所以有成几千个单位喺度囉。咁呢係咪真係等于嗰啲developer 要减低佢嗰、那个个价呢？咁你减低个价，咁啲人就可以有机会可以去购买，同埋喺除咗咁样之外呢，同埋政府立返啲唔同嘅policy， 好似我 我哋新民主党提出嘅 policy， 咁你就可以俾到一个好嘅机会俾大家。

0: 入到呢个市啊，呢个购买房屋嘅市啦嘛。所以我哋嘅做法系唔同。我咁可以讲话，即系你由边一个角度去个着想去做咯。咁新民主党咧，永远咧都系会摆翻一般社区居民嘅需要着想第一。
1: Thank you。好，咁我哋而家去一个新闻广告先。Thank you。
2: 今届世界足球盛事瞩目开锣，温哥华又有份举办，你去边睇波啊？
3: 梗系太阳神酒吧啦！而家到7月19号日日开放，俾球迷一齐参与。
2: 嗰度唔系开 Canto Pop Party 嘅咩？
3: 唔止啊，而家仲有大银幕俾球迷一齐睇波，嗰度宽敞舒适，有啤酒美食，气氛冇得输。
2: 哇，咁正！记住预埋我。
3: 睇世界足球盛事就要去太阳神酒吧。列志文8191 Alexandra Road， 订座7787983889。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温哥华市警表示，一名男子涉嫌在 Commercial Drive 无故袭击一名陌生的女子，现已被正式起诉一项袭击的罪名。案发在昨日黄昏大约6:20，当时受害的女子正步行至东一 Avenue 及 Commercial Drive 的附近。涉案的男子迎面走来，在两个人交汇时突然间挥杖打到女子的面部。警方透露，那名29岁的涉案男子是 Dylan Brandon Gator， 这个并非他第一次犯案。温哥华市警曾经在今年3日发布新闻稿，指那名的男子涉嫌和温哥华市中心发生的另外4宗针对女性的随机袭击案有关。消息指，该男子过去曾经在市中心的一间社区警务中心担任义工，不过他的服务期已经在23年的3月结束，远早过他第一次涉嫌随机袭击陌生女子的案发时间。目前被告正被警方扣留。市警呼吁，任何目击昨日的袭击事件或者过去曾经遭遇过去的类似事件公众，请立即同警方联络。调查人员相信案件入面仲有其他的受害者尚未现身报案。另外，警方拘捕一名的男子，涉嫌今朝在一班由温哥华飞去乔治王子的加拿大航空快捷客机上面袭击多名空中服务员。涉事的航机编号是8339，航班原定在今朝的8:25起飞，事故造成航班延误大约2.5小时。警方表示，初步的报告指多名的空中服务员在航班上遭到一名的乘客袭击，但未有透露伤势。涉案的男子现时仍然被扣留。营运涉事航班的 Jazz Aviation 表示，由于警方正就事件展开调查，现阶段不会作出任何评论。BC 省府正在全省各地兴建新的课室，加快为学生提供820个新的学额，以配合本省家庭和社区的需要。省府将会在4个社区资助进行5个全新的学校增建项目，提供一共4950万元的拨款。省府将会增建校舍空间的学校包括兰里的 Donna Gabriel Warbins 小学，新增200个学额；兰里的 Jerset The Day One 小学，新增100个学额；Abbotsford 的 Domic Park 小学，新增145个学额；Kelowna 的 Black Mountain 小学，新增200个学额；北湾的 Highland 小学，新增100个学额。另外，白恩斯湖的 Lakes Learning Center 将会兴建新的校舍，以取代有结构问题的现有校舍。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6: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7: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8: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乐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0: 大温地区今晚有云，最低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系10%。听日嘅朝早有雨，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6，落雨机会系60%。至于星期四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系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8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系73%。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用2026塔高马 4x4SR5， 每张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91号公路西行方向近6号路多车 ，Ironworkers 桥嘅南行方向。龙尾排至近 Westview Drive， 丽桥嘅南行方向近东47 Avenue 挤塞。加拿大中文电台依节交通报道完毕。
3: 佢哋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4: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以晨。
5: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6: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7: 我是爱冷落叶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8: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9: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0: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1: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2: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2: 今个夏天炎热又干燥，一齐为我哋嘅社区节约用水，将水资源留翻俾最有需要嘅地方，就系饮用、煮食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地洒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信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13: 今个中秋节，明月星辰，靓歌相伴，人月两团圆。
14: Hello， 大家好，我系中年好声音嘅张雨晨啊！
1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14: 今年我会亲身同大家见面。当晚除了会唱出我自己的作品之外，还会带来很多首经典的金曲，首首都是你们熟悉又喜爱的旋律，有靓歌听，还有美食相伴，约定你
13: 7月6至8号，把握神鸟优惠，以超值价钱享用美食，还可以零距离同雨晨互动，快点到新时代电视办事处买票啦！购票详情6042951313或 www.fairchildtv.com。
15: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16: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个是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你的信息。
17: 专题热线冯子豪，
18: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今天在录音室那里有我冯子豪，还有今天我们都请了一个嘉宾上来，就是我们关慧贞议员的 Jenny。 你好。
19: 你好。
18: 是啊，咁头先呢我哋新闻广告前呢都有讲到呢，即係话本身个党入面嘅 policies 啊，或者政府内部啦。咁 just to wrap up 成件事呢，就係、是、如果假若啊，即係政府呢唔采取今次我哋个 topic 讲緊话购买即係嗰啲滞销嘅住宅单位嘅做法啦。但係如果假若嗰笔钱呢都係用㗎啦。咁你呢喺你个角度嚟讲呢，你认为同一笔钱呢係有啲咩 options 係可以用呢？即係点样运用呢笔钱先至可以真正帮助到加拿大人呢去改善住屋嘅问题呢？
19: 咁其实有好多唔同嘅方式嘅，咁包括再

0: 外啦，其實加拿大DC 省咧即係一直以嚟咧都建立緊呢啲低入息嘅房屋啦。咁樣就但係最近咧喺呢個 budget 咧，佢哋就取消咗好多呢啲咁樣嘅計劃嘅。咁樣有好多唔牟利嘅機構喺嗰度咧，其實佢哋已經花咗錢出去做咗呢啲計劃噶啦，做咗好多準備嘅功夫，已經花咗錢出去噶啦。咁突然間咧，政府話啊，我哋唔再做啦，取消曬啦咁。咁真係喺呢個情形之下咧，嗰啲唔牟利嘅機構咧就好困難啦。佢哋已經使咗啲錢，但係冇辦法係可以 recoup 翻嘅。另外咧，再亦都一樣咁重要咧，就係嗰啲房屋佢哋會係會建立噶嘛，就係、是建立咗出嚟係會支持啲低入息嘅家庭啊，俾大家可以負擔到嘅房屋可以建立到出嚟嚟支持加拿大人噶嘛，咁嗰啲房屋全部會唔起嘅，咁你喺咁樣喺呢個情形之下，你會唔會就令到房屋嗰個困難就越嚟越深咧？就唔好解決咧，其實政府係可以撥翻嗰啲錢出去嚟支持翻呢啲唔牟利嘅機構嚟建立呢啲低入息嘅房屋咯，咁樣就可以幫助到加拿大人，咁呢個係犯法之一咯。
1: 明白明白，咁好啦，我哋呢度我都知道你最近都好忙碌啦，咁个时间亦都差唔多啦，我知道你，咁 before 我同你 general 嘅，你想喺呢度表达俾我哋嘅听众听，话俾大家听咧？
0: 系咁样，其实咧，我知道咧喺而家嘅期间咧，呢一个唔可以负担嘅情形之下咧，俾到大家又系好大嘅压力嘅。我亦都知道咧，房屋咧系非常之重要嘅。最近咧亦都有一个报告寫咗出嚟，就係話咧，喺加拿大人咧，大部分嘅人咧，其實佢哋嘅入息咧，大部分咧都撥咗出嚟咧，擺咗去房屋嗰度。喺嗰個情形之下咧，唔怪得知咧，大家真係冇辦法係可以維持到嘅。所以咧，我希望三級政府無論邊一級政府都好，佢哋立嘅嘅方向同埋佢哋嗰個 policy 咧，最重要咧，其實咧就要擺翻一般社區居民嘅需要，而聯邦政府咧，其實佢要想辦法咧嚟削減大家嘅負擔嘅，包括在內咧，就係俾啲賺大錢嗰啲人咧，同埋嗰啲大機構咧，其實佢哋應該要俾翻佢哋應俾嗰一份嘅税。如果納到嗰啲税咧，佢哋可以攞嗰啲錢嚟支持大家。
1: 係啊，我都非常同意啊。就算你話未必一定減到都好啦 ，at least 你唔好 for free 啊，係咪有啲 incentive 可以俾到佢哋？即係你做咗咁樣咧，咁我就可以俾啲 credit 你，咁都好啲啊，咁樣。咁咧今日咧非常之多謝你抽時間咧上嚟同我哋傾咁多嘢，因為始終呢啲政策嘅嘢咧我哋好多時市民咧一來都唔明白啦。咁你亦都喺省政府有做過，亦都喺聯邦政府度咁多年咧對於政策咧有啲咩問題咧，我都知道你係非常之有經驗嘅。咁今日咧，好多谢你咧，上嚟我哋电台嗰度咧，分享你自己嘅经验啦，同埋你嘅睇法咧，俾我哋大家嘅。Thank you, Jenny。
0: 多谢，拜拜。
1: Thank you, 拜拜。嗱，咁头先咧，我哋就同阿Jenny 啦，即系关慧贞议员咧，就倾咗好耐咧，就关于呢个房屋嘅政策，就系尤其是喺呢一个省政府同埋呢个联邦政府咧，一齊合作去有一個 1.2 個 billion 嘅 budget 呢，呢個去救所謂樓市或者去買一啲已經起好咗發展商買唔到嘅一啲單位呢，而想將佢轉化成為呢一個可負擔嘅房屋嘅。咁嗱，而我亦都即係開頭我就冇諗到咁深入啦，我就淨係有兩個點嘅啫。第一就係好嘅點係邊度呢，就係省政府同聯邦政府嘅合作嘅溝通。嗱，我唔理 policy 先，我淨係講呢個模式，呢個反而應該 keep 嘅。第二唔得啦，呢樣嘢亦都係同 policy 冇關嘅，就係呢個 information 嘅問題。我相信呢，當你去合作或者 even 任何一級政府都好啦， municipal 呢個 province 或者係聯邦政府呢，你去做一件事嘅時候呢，我唔相信係你唔會有

任何嘅资料系唔够资料嘅。我举个例系咩嘢资料咧？嗱，专家嘅报告啦，譬如话系而家嘅楼市嘅价钱啊。头先我好简单去Stats Canada 嗰度揾到一啲 comparison 嘅嘢啊，由最低工资之前嘅收入同佢哋要负担嘅日常物资嘅对比，系嘛？呢啲嘢好简单嘅啫。咁而内里嗰个 operation。亦都应该系有，唔系因为呢件事未发生，所以你好多数据啊，或者好多嗰啲嘢未出到嚟，但你唔会冇一个 business plan 噶嘛，或者系冇一个计划书噶嘛，系咪？呢个系竟然系去做到系，若我哋想揾一啲资料去了解呢个 project 多少少，都揾唔到啊！呢个系好严重噶。嗱，两样都系有问题嘅。嗱，第一，如果你话哦，我哋因为好初步咧，未有。咁多资料，我哋自己真係冇资料俾到大家。啊，如果冇资料俾到大家嘅，咁我又问一个问题喇喎。喂，你冇资料俾到大家，即係个 assessment 做得唔够啦，唔够深入啦。咁你喺一个咁嘅情况底下，你批咁多钱出去去使咁多钱，呢个係好大问题嚟㗎。点可能喺你抌 1.2 个 billion 出去嘅时候，而我哋市民想问一啲问题，想知道多啲嘅时候，俾唔到嘅。OK， 呢个第一，呢个其中一个 path。第二个，第二条路线就系、是，哦，我哋有资料，但未公布，或者系公布得唔齐全啦、啊。咁亦都系一个问题。点解有嘅情况底下唔公布，唔俾我哋可以知道多啲细节呢？系嘛？呢、这个亦都系同个系统同个 system 系好有关系嘅。点可能你有一个政策嘅时候，你系完全唔足够嘅 information 俾我哋大众咧？咁所以喺 base on 呢两样，一样好事，一样坏事上边咧，我觉得咧系唔关个政策事，系嗰个框架我哋要定好先。第一个框架就系、是，咦，各级政府合作系好嘅 ，OK？ 呢件事我唔会 deny 嘅 ，OK？ 但系第二件事就系嗰、那个credibility 啦。头先阿关议员亦都讲过。就是那个 accountability 啦，那个责任问题啦，啊，个问责嘅问题，系咪？大家睇下，头先阿关议员，因为佢可能对于呢啲 policies 啊嗰啲嘢咧比较熟啲啊，所以你一睇到个苗头或者睇到少少嘢咧，佢会可以即系好快咁样去知道哦，嗰、那个 logic 啊，各样嘢后边系点，系嘛？或者一个 bill 出嚟嘅时候嗰、那个过程，我哋一般市民系冇办法知噶啊。咁而第一，我觉得几好嘅 point 就系、是、咧。首先呢、这个好多人都以为呢一、这个问题系好明显嘅，系咪啊？非常之明显嘅一啲嘢就系咩呢？哦，啲价钱太高。有啲人啊俗气少少 quote 啊就会话，唉，我唔知道吓阿妈系女人咩咁样。嗱、表面上呢句说话好似俗套啲啊，确实系嘅，好 obvious。但一个咁 obvious 嘅嘢，其实系好简单嘅，就去到一个道理就系、是、个价钱咁高。咁即係个市场接受唔到呢个啦，係咪呀？唔 sustainable 啦，係咪？咁唔 sustainable 嘅时候，咁我哋就喺我哋面前有几个方法可以解决，係咪？第一就係、是、生意上嗰个问题就係、是、哦，原来材料费呀、啊、各样嘢係咁唔稳定㗎喎、哦，係咪？咁呢个係一个 business， 呢个係一个商业上嘅失误 ,ok?咁呢个商业上嘅失误承受嘅结果係应该由投资嗰个人㗎嘛，因为反观嚟讲嘅话，如果你赚钱嘅话亦都係有个benefit， 即係有个好处同坏处喺度㗎嘛。而第二啦，就係、是、我成日都讲啦，之前讲过呢一集但冇咁仔细，就係呢个係一个 bail out。哪怕我之前上次讲呢、这个 topic 嗰时候，我都有讲错咗一个资讯嘅，就係、是、呢有位先生打电话嚟呢，我都好感激佢嘅，就係佢话返俾我听啊，嗰、那个2200个单位呢嗰、那个计法唔係咁。我之前就以为佢哋即係全部嘅分析主要都係摆落去买购买单位，但係原来又唔係，係一部分呢话係会起一啲嘢去辅助嘅。ok， 咁变咗每一个单位嘅价钱亦都未必咁贵咁样。但本身正正呢一个嘢已经系一个问题。啲 information 唔够清楚 ,ok? 咁同埋第二，哪怕你俾嗰个价钱可能唔系市价或者系低啲，有一个 benefit 喺度都好啦，你系俾放出咗一个错误嘅讯息啊。呢、这个错误嘅讯息就系、是、哦，
我去冒风险，

我去 risk 去做一个 business 去起屋。但系如果有问题咧，只要个大市系差到咧，政府惊，政府唔敢俾我哋去冧咧，咁我哋就会有人救我哋噶啦，吓、啊！所以我哋只可以咧向前冲，系做大啲，吓、啊，做得多啲，咁我哋先至反而冇事，吓、啊，好务实地去计翻好成本啊，唔好即系 speculate 咁多啊。一步一步去做咧，呢、這个就唔会系个主流嚟噶啦，因为你行先咗第一步啊嘛，呢个第一，第二，你亦都冇可能救晒全部嘅，咁你救边个咧？啊，虽然表面上可能系冇一啲 conflict of interest 嘅，纯粹系，但系究竟后边嗰个 protocol 嗰个机制系点样去拣边一啲咧？嗱、啊，我哋冇呢个 benchmark 嘅 information 噶，唔多噶。究竟系你话哦，我哋嘅先决条件系你成栋屋系一次过买嘅，咁变咗我哋政府好容易啲去 adjust 或者系调节，究竟呢个用途系如何，系嘛？又或者唔系嘅，我单丁啊，有一啲价钱为主，系咪啊？但系你唔好忘记，就算政府嗰个市价比市价低啲去买某啲单位而转化都好啦，其实我哋唔系冇 cost 嘅。OK， 呢个 1.2 嘅 billion 咧，除咗你话去购买一啲 condo 或者系一啲物业之外，再去做一啲基建之外，其实你往后你去 manage 呢件事，你去 run 呢件事，我哋而家嘅体系够唔够？我哋够唔够资源去 sustain 呢个 operation 先？系咪？突然之间我今日话，哎，冇问题啊，我将全部某某一个连锁店送俾你啊，我当 OK free。我送俾你，我有40间铺 ，OK， 但系乜都冇噶啦，我净系送咗俾你 ，on paper 签咗俾你 ，OK， 假设啫，我都系，喂，咁你都要有钱去 operate 噶嘛？我当你唔使烦恼，已经请好晒人 run 紧噶啦 ，OK， 咁你都要有个 cost 去 manage 啲数据，咁啊，尤其是当呢个唔系一个私人公司，尤其是当政府去 run 紧呢个 operation 嘅时候，系咪当你一 run 紧嘅时候，你更加要清楚啊啲 numbers？啲数据系咪要更加公开，系俾我哋睇到？哦，你呢笔钱用完之后 ，operation cost 系几多？几多？几多？做唔做到呢？做唔到、啊，难、啊，亦都系好挑战性好高啊！呢样嘢系咪啊？所以我哋翻去嘅问题就系、呢件事点解会有咁多人批评？亦都当然有一啲人会 agree 嘅，就系觉得哦，如果真系嗰个价钱咧平个市价咧冇问题嘅 ，OK。咁就要睇两件事。如果你真係要觉得係 agree 嘅呢，我就会从另一个角度去睇。就係价钱平个市价，咁即係代表 cost 低啦。咁系咪代表我哋政府亦都有一个办法去 manage 到先？咁假如果个 plan 系真係 ok 嘅，譬如话某某 NGO 已经熟练地做开呢件事，报到一条数出嚟，我哋要 run 呢件事有几多钱，计完之后咦 ok 喎。咁、啊、in the end 我哋都要睇个 target 㗎嘛。个结果出到嚟系究竟我到最咩 benefit 到几多人系嘛？有几多人系受惠啊？最怕嘅咧就系你搞咗个大 project 出嚟，或者行咗呢个 project 之后，跟住你一睇张单，你一睇个 bill， 哦，原来喺官僚体系入边要出粮俾人，要请人嗰度个 cost 系 way up。直情系去到一个位系，哇，好贵、啊，原来要搵咩人 manage， 咁就弊啦。成日我都觉得系好紧要一样嘢，就系点样去 manage。而我唔系话全世界全部政府都唔得，而系本身有一啲嘢嘅系统咧，系先天上啊，系有一个缺陷嘅，就系政府你 run 呢啲嘢嘅时候，个 efficiency 一定系冇私人企业咁高。因为大家嗰个 benchmark 唔同啊，政府你做呢件事，哦，我系未必一定系纯粹喺 cost 嗰方面着想啊嘛，系咪？而 business 嗰方面就系我好多嘢都系喺 cost 嗰方面着想，我有我嘅办法可以去 run 到佢系 efficient 啲、effective 啲嘅。咁你点样可以 marry 到两样嘢 together？ 就系你 running 个 cost 嘅时候嘅效率，各样嘢点样去做？应该系你 manage 件事嘅时候，要好似做 business 咁 tight 好紧，然之后到最尾你都照 write on 翻条数，就系、是、哦，我哋系摆几多钱落去去资助某啲人去租屋，或者我哋收翻嚟嘅钱，我哋愿意收少几多，系嘛？譬如本身我用一个 widget 嘅数啊，出边。

0: 租一间屋两房嘅$10，我当 OK。咁我知道呢个系正常嘅市价，正常任何人都可以收到$10呢个价嘅。但系政府唔会，因为我哋 go through 嗰啲 application， 我知道哦，有啲人系有需要嘅，我收$5 OK。咁但系呢$5 extra， 我哋收少咗个 cost 系唔可以拨落去嘅，因为最惨系咩嘢咧？好多时政府部门乱使钱，佢哋就捞咗落去就会话哦，冇办法，因为我哋呢个唔系赚钱嘅，错系条数点分嘅啫。完全系条数点分 ，OK？ 你要分得好清楚俾我哋睇到，哦，原来你 manage 到，而唔 bleed 咗嘅钱去咗边？哦，原来 bleed 咗嘅钱系因为我哋收少咗租金。我相信好多人都唔介意嘅呢样嘢 ，OK？ 冇问题啊，原来系 bleed 咗喺呢度，而其他 management cost 啊、人工啊，哦，原来 property manager 平时个市价系，譬如话几多钱一年年薪嘅，你照样跟翻 market 可以 manage 到啲 cost，OK？That's fine。但系你睇到好多呢啲咁嘅政策，就係将条数一捞埋一齐，将件事一 put together 就合理化包装咗佢，就话哦，总之就蚀啦。但系我唔清楚，因为有一啲地方咧好难去 separate 到条数出嚟嘅，啊，咁呢个就系大问题。咁而头先阿关议员，我觉得都系啦，都系讲嗰句咯。我比较信 buy 嘅咧就系第三。嗱，好多人会话啊。第三个建议好似新加坡啊类似嗰啲咧，第一次买屋、第二次买屋、第三次买屋咧，系有分别嘅对待。嗱，呢个唔系话一个社会主义啊，我觉得呢个系纯粹好务实，就系银行体系而家你自己根本 manage 唔到自己 ，OK？ 成件事嗰个 capital reserve 同埋你嗰个gains 同埋你嗰个 system 系喺个边缘嗰度 ，OK？只不过可能佢哋成日会觉得哦呢样嘢我哋唔会爆煲嘅，我哋唔会爆煲嘅，继续去导致到哎 over 咗啦，而家变咗发生咩事啊？需要借钱嘅人借唔到钱，但系可以借钱嘅人咧，佢哋唔需要借钱，咁就变咗一个好唔平衡，就经济喺呢度咧发展唔到。咁所以点解你话 first home、second home、third home 嗰个 benchmark 唔同咧？除咗可以令到个楼市系控制到翻喺佢个合理嘅环境底下咧？我觉得呢亦都可以帮助到 manage 返银行呢嗰个短板嘅啊，呢个系好紧要。因为银行讲真，我觉得而家系唔合格好多事系。而呢件事亦都唔正式关加拿大事，可能系即系联邦储备局全世界嘅一个问题啊，外围嘅嘢。而我哋政府希望就只可以做到我哋控制范围内嘅嘢。经济差冇人怪你完全。因为知道都唔一定系100%你嘅问题，但系 at least 喺我哋控制范围手上边嘅嘢咧，希望可以多少少沟通，多啲透明度，同埋多啲真系用心去谂去解决呢件事。咁今日咧好多谢咧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收听啊，亦都好多谢阿关议员今日咧嘥咗咁宝贵嘅时间嚟同我哋倾咗咁耐嘅，我哋明天再会 ，thank you。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欢迎在7月8号参加网上资料说明会，深入了解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 LNG 扩建计划。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为方便加西地区电视观众第一时间获得娱乐资讯，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于多个不同地点免费派发。新时代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OMOMO、新之美饼店及其他指定商户，请上网 plem.com 查询更多派发地点。娱乐生活杂志每月月底出版，数量有限，派完即止。读者亦可到 plem.com 阅读最新一期杂志网上版。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3: 大计师傅仔。
4: 师傅啊，人客话唔知点解，当每次揸车一入波嗰时咧，就会听到车底有啲漏气咁嘅声。
5: 诶，咁出奇啊 ，Sam！
4: 系咯，啲声又嘈又讨厌，间唔中咧就会闻到啲废气添。
5: 诶，有啲咁嘅事啊，咁啊，等我 check 下架车啦。
4: 师傅啊，究竟系啲咩问题啊？
5: 哦，我 check 过啦，原来咧系前面死喉接驳争口烂咗漏气。
4: 又会咁嘅？不过我都系唔系咁明啊，点解咧唔入波嗰阵咧又会冇事嘅？
5: 嗱，主要个原因咧。是由于接驳争口烂了，中间出现夹缝，入了波之后呢，那副引擎推向前，就令到夹缝扩大，那就会漏气咯。
4: 师傅，那现在要怎么做啊？
5: 哦，换了个新的争口下去，那就会剩下的了。
4: 原来是这样，明白了。
6: 烦死人啊，驾车撞了要拿去整，又要拿去第二道做 tune

0: 同埋整 break， 唉！
1: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咯。
0: 系、哦，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1: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 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604-266-3366 266-3366。
2: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昼五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2: 周日六人遇难沉船意外，据报全船十人，连船家都是华人。委内瑞拉地震造成接近2000人身亡，联邦政府宣布拨款协助。香港主权移交29周年，前港督彭定康表示，自由一定会战胜共产主义威权。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由梁仲永报道一节五点新闻专辑。周日一艘商业租用的包船在大温对开海域沉没，造成六人遇难。有本地传媒报道，相关六名遇难人士以及另外四名伤者和船家都是华人。相关报道指，涉事船只是钓鱼船 Kingfisher， 亦即是早前有当地船家见到每日出海而船上人士都没有着救生衣的船只，当日从列治文 Steveston 渔人码头出发，船长怀疑只有23岁。有自称是获救的四名伤者之一的家属在社交平台发文，指他家人正在医院的深切治疗部未苏醒，他目前正向本国驻华大使馆申请紧急签证，希望前来温哥华，而当局就说要需要时间去处理。另外他都指中国驻温哥华的领事馆已经派人去到医院了解伤者情况。王家琪星期一表示，失踪者包括四男两女，当局推断他们已经身亡，搜救行动转移做打捞工作。另外在星期一的晚上，卑诗省南部都发生了船只触礁事故，不过船上五人就获救。由廖日康报道相关消息。
3: 继星期日列治文发生船只沉没事故之后，在昨日的夜晚，卑诗南部附近亦都发生船只撞礁事故，五个人获救。联合救援协调中心表示，事发于 Winter Cove， 一只载有五个人的船只撞上暗礁之后沉没，船上的人士最初是没有穿着救生衣，但一名途经的水上电单车驾驶者提醒他们之后，各人才穿上个人漂浮装置，而附近的船只其后协助救起五人，事件中没有人受伤。第二宗的事故就发生在列治文 Warbus Bank 附近，在星期日上午大约11:45，当时涉事商业租用船只上一共有10个人，其中4个人获救，当中2个人危殆，2个人现已出院，而其余6人至今仍然下落不明。两宗的事故引起外界关注水上安全。卑诗及育空救生协会表示，今年卑诗省已经有至少20宗确认溺水死亡的个案，如果包括仍然未确认的事故，数字可能高达28人。协会的行政总监 Nania Grace 表示，近期多宗溺水事故的共同因素是因为没有使用或者不正确使用救生衣，所以救生衣绝对是保命的工具。根据加拿大的交通部规定，每艘船只都必须要为船上每一个人配备救生衣或者是个人漂浮装置。现时暂时没有法例要求成年人必须要全程穿着，但专家呼吁，尤其在海上、河流或者水温较低的环境，应该要主动穿着。卑诗紧急服务发言人 Brian Tricks 亦都提醒，卑诗不少海域的水温较低，突然间落水可能会引发冷水的冲击，短时间入面影响身体的控制能力。他建议，如果意外落水，应该要先控制呼吸，保持冷静，避免立即游水。如果无法离开水面，可以采取 Help 的姿势，减慢身体流失热量。Help 姿势就是将双腿尽量屈曲并且紧缩，收在腹部的下方，同时双臂夹紧，手踭紧贴身体的两侧，夹紧腋下，保护腋窝这个主要散热的部位。